0: 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因为您特别白，像一瓷娃娃一样就上来了。
0: 不算白，上北戴河才晒黑了，不白不算白，一般吧。
1: 这就叫顶级的凡尔赛，是不是？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士，她的经济情况。赵淑霞，64岁，丧偶，事业单位退休，北京人。不知道您对她印象怎么样？我们一直对她的评价就是，真的是能够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先聊5分钟，
0: 好吧？
2: 您有嘛事儿问我吧。
0: 我也不会问，第一次到这个选择这节目，那个您问我吧，还是我自我介绍就行。
2: 啊，您自己介绍。
0: 我是64岁，父母都没有了，就有一个女儿，她那个考那个硕士毕业，参加工作了，也结婚了，独立住房。我现在就是我一个人，我爱人是2年多了去世了，得的肺癌。我呢，反正就是这几年就是精心照顾他吧，上那个肿瘤医院推着去，后来我现在暂住密云，那个在密云医院密云照顾他2年多，去世了。吃饭干什么都我喂他，我都一般都不用护工，我都是一勺一勺的喂他，我觉得好心特暖似的，他也感觉到了。他1米80的个儿，他是走不了路，我都是在家里边把地蹲好了，我拽他给洗澡去。后来不行了，住了3个半月，一直都是我一个人精心照顾，偶尔孩子也搭把手，主要是我。放疗、化疗60多次，我一次没落。
2: 一三上癌就完了。
0: 他抽烟就是
2: 抽烟过量。
0: 他单位一把手，接触人也多，所以局长他那个饭局也多，所以
2: 应酬
0: 偶尔的，有时候脾气大好也说两句，也骂两句，反正两口子互相包容，反正就是过来的这几十年。现在我就我一个人，就是在家平常，反正我一个人做饭我不凑合，自己在密云独立住房，预计在28年准备上北京买房来。
1: 为什么还有规划是28年再回来买房啊？
0: 28年我觉得这个数吉利。
3: 26年不吉利。
0: 26年他2年半，我觉得动不好呢，明年就3年了，28年再动房。
1: 您这个规划的还挺清楚的。
0: 我平时好爱旅游去，那个有时候跟旅游团，有时候跟孩子去，爱旅游团去，国内国外都去。今年这五一上的是桂林，那一带玩去了。完了前些日上北戴河来的，挺好的。外边我觉得趁年轻出去走走去。
1: 对，一看您这身体也好，是吧？
0: 好旅游又爱说爱笑，反正是心眼善良，反正是。找另一半肯定对他也赖不了一样。
1: 是。您对我们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0: 也行，但是我有点，我有些心仪人，我有点奔着那个周哥了。上回首先是
1: 你看他心里也有人，他心里也有人，那行吧，擦身而过吧，好不好？
2: 好的，
1: 行，那这样咱们先回到观察室啊。好，这边走就行。哎，
4: 大家好，我是刘全利，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请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我发现我们姐姐有一股神奇的魅力，人特别想跟你说话。然后又觉得您可能没有什么攻击性，然后跟您在一起呢比较舒服，比较放松。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5: 就您这人让人一看吧，感觉到亲切，就是感觉到您比较厚道，就说有的人挺忠厚的，哎，从面相就能看出来，这是肯定的，面由心生啊，使人呢愿意跟您亲近，有些心里话也愿意跟您唠一唠，说一说，确实有这种感觉。
6: 还是对金女士比较对眼，那就到时候看看金女士腰好了，跟咱联系。
7: 您和你孩子上这来，
6: 您再明确一下您的择偶要求，您找一啥样的？
2: 我就是找一个安心过日子，踏踏实实过日子。
6: 年龄？
2: 人人上下差不多就行。
0: 上回看的那个庄大哥那个一节目，反正看着吧，反正我有点心动，心动的感觉，我这儿来了。但他今天没来，可能有原因吧。
3: 赵女士对往期嘉宾周先生一见倾心。编导在之前与周先生取得了联系，但不巧恰逢周先生搬家，无法到现场与女士见面。不过周先生表示，节目录制时他会在直播间同步关注女士。
5: 周而复始啊。哦，那我知道一万六。
0: 不知道他叫，好像叫周志斌吧。我看到他。
1: 你喜欢他什么姐？
0: 我们都事业单位。
1: 你也？
0: 我事业单位会计。哦。干了40年的事业单位会计。另外，那个岁数也相当，他比我。

0: 够吃够喝的。
1: 吃喝咱俩说
2: 怎么着，我现在跟你讲是周而复始大哥，还有我们
1: 有时候看看书，有时候出去旅游，就有时候那个我得的是囊肿，后来那专家就急了，他说我这什么医院呀，这儿他才那啥了，他说不出话来，最后临走的时候使劲攥我手，我这那意思感谢我呢，他大便都手都抠都。
2: 他最后在走的时候有没有交代您未来的规划，他有没有说过？
1: 他不能说让我找一个呀，那他肯定他不说。他也知道我可能不找。今年我感觉到孤独了，我走一两年多两年半我觉得孤独，我还得找一个。那孩子也不在半拉儿，就是在我这在北京他也不跟我在半拉儿，就说找个伴儿出去旅游去，或者说说笑笑俩人一块遛弯儿，我觉得是个伴儿。
3: 大家好，我是赵淑霞，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我看您说要大方通透的相处观念，
1: 那个谁也不对，或者我跟您就比如说走在一起，你说哎你奶奶地儿，当着面你不能这样说，我保证改。回家说，但不在外头，我不绝不撅你，绝不那样，给人留面子。
2: 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啊，这很多先生已经很满意了，是吧？就在外边留面，回家穆老师说什么过跪搓衣板是吧？跪留点皮，
1: 那
2: 跪什么就行。
1: 跪就说你那点地儿当面，你不能应该损我骂我，或者要不说我工资挣少，花钱挣的少，就说别当面啊，挣那俩钱挣的怎么着的，还不够打酱油醋啥的呢。后来我在这种场上我就一乐，我也不在言声。
2: 他会有点小傲娇，然后呢也会有自己的脾气，但是如果您能找到跟他相处的方式，就应该是一个特别好的媳妇儿。
4: 我得第一眼我得喜欢他才能说话，要不然你好我就说不出来口。
2: 您先看看，还有一位先生哈，您看他的情况，您要不要见一下？目前我们知道这裴先生76岁，企业工人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您还可以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1: 76我先大点了，我不见了，我这目前这不这儿一位还没。
5: 真好，这性格真好，
6: 这一位行了，
2: 对吧？
5: 真好，
1: 先了解了解，
2: 什么叫通透，是不是啊？哎，我真的啊，就你看我一直说我们选择，除了说给大家找个伴儿哈，就为什么说有家有口的，就是我们有老伴儿的也要看我们节目。这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告诉大家，他怎么想，那个东西不是说这个人怎么想，而是男人和女人他们这个思维角度是怎么想。
5: 对。
2: 就是这个女士很容易让男士猜，就刚才我们讲了离婚，实际上就是很多是情绪，但男士就认为你要跟我离婚，不想跟我过了。所以真找这么一个姐姐，优点是很多话可能她直着出来有一点点小伤害，小刀咔拉一刀，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刀，但是呢你不用猜，你很明确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她不会拐着弯抹着脚去。
1: 我不管嘛，主要是你看刚这句话我就够直在，
2: 是是
1: 够实在的。
2: 那
1: 这儿还一位呢，就
2: 那姐姐，那我现在问您哈，这裴先生肯定不见了，是吧？
1: 不见了。
2: 那现在就是有周大哥，还有我们崔大哥，您准备跟谁说把这个机会留给谁？周大哥很有可能他会拒绝您，但是崔大哥目前的态度您是已经能看到了。您怎么办？
1: 可以交往交往。
2: 那您又决定是选择我们崔大哥啦？
1: 行，
2: 那崔大哥愿意跟我们姐姐到台下再简要的沟通一下吗？
5: 走，可以。
2: 哎呀，真好，谢谢啊！不用拿，一会儿就回来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5: 您还得回来呢。
2: 对，
5: 您这就走了，您的意思？
2: 对，
5: 好，
6: 拿手机啊，留个微信。
2: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 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

0: 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我来选择认识他，献上一束玫瑰花，我俩一起把手拉，我要把他带回家，和他一起笑哈哈。哟，
0: 你别说了，哎，
1: 上哪玩意我认识他，他想吃什么我给他买什么，我给他做什么。
2: 台上偶遇故友，是巧合还是缘分？
1: 哪认识？在昌博认识的，
3: 老相识。
0: 所以您竟然是给他当亲友团的吗？
1: 不是，
4: 没有，
0: 是偶遇的，啊、你又碰到了你喜欢的，
1: 就是缘分。他让我绞头，我也绞了，
0: 年了。为了您都断发了。
1: 你要做我的媳妇儿，我就听您的话，我给你跪着，我都愿意。
2: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1: 拿着玫瑰花，我第一跪，行不行？

0: 妈妈在这儿躲雨安全吗？不会有危险吧？
1: 咱们就躲一会儿雨，没事的。

0: 谢大侠相救，起初误会您了，今日若非你出手，我们母女二人定然难逃一劫。
1: 两位客气了，汛期来临，无论避雨还是自家老房，都要仔细检查墙体、屋顶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2: 我记住了，叔叔。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我来选择认识他，献上一束玫瑰花，我俩一起把手拉，我要把他带回家，和他一起笑哈哈。
3: 哟，别说了，
4: 上哪玩我跟着他，他想吃什么我给他买什么，我给他做什么。
5: 台上偶遇故友，是巧合还是缘分？
4: 哪认识？在昌国认识的，
6: 老相识。
3: 所以您竟然是给他当亲友团的吗？
4: 不是，
7: 没有没有没有，
3: 是偶遇的，你就又碰到了你喜欢的。
4: 就是缘分，他让我绞头我也绞了。
3: 为了您都断发了，
4: 你要做我的媳妇儿，我就听您的话，我给你跪着我都愿意。
5: 更精彩，敬请期待。
4: 拿着玫瑰花，我第一跪，行不行？
3: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5: 昨天我们认识了赵淑霞女士，64岁，北京人，事业单位退休，她爱旅游，爱做饭，豆腐脑、肉夹馍样样拿手。她对往期嘉宾周先生一见倾心，可惜对方因搬家未能到场，不过她在现场遇到了和她有相似背景经历的崔先生，两人最终选择下场继续交流。接下来即将上场的2号先生又会带来怎样的故事？
3: 有请我们的2号男嘉宾，掌声有请。你好，欢迎欢迎。
8: 大家好。
3: 哎，来请坐。
8: 大家好，我是裴桂章，

0: 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我看您今儿有备而来哈，还带了一副本儿。
0: 对，我上个我到集市，我看着小本儿不错，我也选择便捷的那个赞助画，我拿一块本儿，块本书。
1: 哦，
0: 有说说呢。
1: 这之前都没露这才艺啊？
0: 没露，你没我，你记得上次来你没让我说，
1: 怪我。
0: 没让我说。
1: 嗯。怪我，
0: 我上方庄体育公园，我去了。
1: 哎呦，说上了
0: 啊，说两次。
1: 那今天来，在北京电视台再来一遍。
0: 现在开始吗？
1: 来啊！
0: 好，谢谢。
2: 好，
1: 来，
0: 谢谢各位。选择栏目办得好，专家老师来指导，会长今天又来了，选择来把媳妇儿找到之后当做宝，我要把她当做宝，珍惜和她每一秒，相亲相爱直到老。
1: 哎呀，
0: 第二段
1: 真不错啊！我要把它当作宝。
0: 选择栏目名声扬，她是单身好红娘，工作人员特别忙，就为单身搭桥梁。选择成功亲一堂，从此不再守空房，我要带她去远航。
1: 哦。

0: 虽然他打孩子，我这心里不好受啊，疼在我心里头。我怎么说，骂不成，打不成，我这心里难受，受不了。他原来在河北上班，为了奖金解决两地分居呢，调北京来了。调北京以后就对我越来越不好了。哎，不好了以后呢，我就忍着呗，是吧？他说有一天，他说我得跟你离婚了，不想跟你过了。我说为了孩子先别离了，孩子大再离不成，我就得离。孩子那时候还八岁，
1: 孩子归谁了？
0: 还判我了。他说我带不了孩子，就得归我，法院判给我了。
1: 男孩女孩？
0: 女孩啊，46了今年。我这闺女特别孝顺，我感谢她，我生一好闺女。
2: 您对脾气大这件事情怎么看？
3: 不接受，
2: 就是另一半脾气大不接受。
3: 对，
2: 那您认为您自己是一个脾气大的人？
3: 不是，我是那种温婉贤淑，可能大声说话都没有过。
2: 那要是遇上有矛盾的事情，您如何解决？
3: 去先沟通，然后不管是我错还是对方错，我可能是主动的那方。
2: 是主动道歉？
3: 主动去沟通。
4: 就是谁不对的说一下，哪儿不对的就点出来，那改正就得了。
0: 第二次婚姻是同学介绍的，2006年我们俩结婚的，我们俩凑合过了2年，跟前夫复婚了。我这不能赖我呀，前夫跟他复婚了。你看我又背离了。
1: 那你们俩过得怎么样？
0: 过得挺好的，2年。他有一闺女叫小燕，对，也叫小燕。然后他说，小燕跟他妈说，你跟裴叔离了，让我爸回来吧。哎，他又不听闺女了，说咱俩离婚，我就孩子说了。他爸离婚以后是跟那女的是楼房结的婚，把小燕的爸赶走了，就上昌平啊租了一间平房。小燕说了，怕把我爸给煤气训走了，我怎么办啊？说你救了我爸爸了。所以就把我也踹了呗，离了。
1: 人家做你工作去
0: 了，
1: 是吧？
0: 离了我，因为什么呢？他和好了，把人一家人给救了。我要不同意，不能别赖人家，是吧？
1: 多善良的先生呢，是吧？
0: 对，我是心眼好的人，通情达理的人，为人家好。
1: 但那从此之后，您就单身到现在？
0: 对啊，没有适合我的。
1: 刚才我问了您一个问题，我说您常年奔走相亲角，没有一个适合您的？
0: 没有啊，我看上他了，像你这样的，我跟他说。你好，咱俩聊聊加微信行不行啊？不行，我不是上这搞对象的。
1: 我跟你说，以后叫小燕的，以后叫小燕，你就躲着点走，知道不？
0: 我看上他，看不上我呀，
1: 是
0: 我看不上他，人愿意跟我，我不愿，我没有感觉，我不要，就给耽误了，耽误他钱财了。
1: 那现在要求是怎么着？
0: 身体好的，北京人，包括北京郊区的也行，没房没钱都可以。只要喜欢我喜欢他就行，没有别的条件了。
1: 身体健康的北京，
0: 对，身体健康第一，排第一了。
1: 那刚才那个二号女士，您觉得怎么样？
0: 没有感觉。
1: 你看，刚才说只要是身体健康的北京女的就行。
0: 这都事实。
5: 越是这么说的人，他要求越高。
0: 对，一看你，
5: 其实他心里边是很有主，
0: 对，
5: 很有主张的。
0: 对，
5: 然后
0: 这心里有数。
5: 心里有数，
0: 心里有数，
5: 所以您心里这数稍微灵活一点，稍微灵活一点。
1: 像我们这个姐姐这种类型行不行？
0: 那行。
1: 哎呦，
0: 行，
6: 这倒挺脆。
1: 哎呦，来聊聊聊。
0: 他老出去玩去，又去哪儿了？这次？
1: 哎，你怎么知道？
0: 你俩认识，在昌博认识。
6: 天，老相识，
0: 好多年了。
7: 是
0: 他让我绞头，我绞了，然后3年多又长出来了。他说把头绞了，我绞来了，年了。
1: 为了您都断发了。
7: 我说您整理
0: 不是你要跟我，你要做我的媳妇儿，我就听您的话。
1: 甭说剪头发了，剪秃子都行，是不是？
0: 对，剪秃子也行。哎，我给你跪着我都愿意。小花，
7: 我感恩您。
0: 我拿着玫瑰花，我第一跪，我行不行？
7: 谢谢。
0: 行，走，跟我回家吧。
7: 不是不是，我以后我的
0: 玫瑰花拿出来，一线。
7: 谢谢谢谢。哎，我有我自己的选择。
0: 对，
7: 那个什么，
1: 您有您想相中的人是吗？
7: 没有。
1: 所以您竟然是给他当亲友团的吗？
0: 不是，
7: 没有，
1: 是偶遇的。你又碰到了你喜欢的。
0: 就是缘分，这是缘分。
7: 您说通县有房子，我通县也有房子。
0: 他有。
7: 我这儿城里面也有房子，
0: 没有房怕什么呢？
7: 完了，
0: 他有闺女，他闺女35岁了。
1: 嘿，我记得挺清楚，
6: 这么清楚还？
1: 所以
7: 昌普河见过，
0: 在昌普河
7: 有时候聊聊天。
8: 那我觉得呀，
7: 但是
8: 你应该站在女性的角度啊，给。

0: 老裴
1: 一个面，
0: 不是给他点建议，
1: 对，你给我赏赐，
0: 就比如说从女性的角度，她怎么做才更能被女性欣赏？
1: 只要你同意，我就把你带走了。
2: 我上次跟他说来的，
3: 就带你去也好。
4: 你把您那头整整。
1: 是，现在我改变了，像你这样的就行了。
4: 不是，我有我的选择的条件。
1: 你要喜欢我，我就把你带走。
5: 您的意思说怎么着？我现在条件
1: 降低了
5: ，所以你可以了。原来这种都不行。
1: 像他就我愿意跟他
6: 确定了，
1: 到终生为止，到老了为止。哎，你要跟我就不用你花钱了。
4: 我不缺钱啊，
1: 我也不缺钱。
4: 那个，
1: 我有钱愿意给你花。也，
4: 我不缺钱，我也不想花男人的钱，因为花别人的钱
1: 我真心的，我今天跟他说是真心的，因为我就要降低条件了。
6: 现在就有个伴儿就行了。
5: 大哥，就是，哎，不是，要不你们俩人是好朋友？不是，我不知道那个大家能不能听到，亲友团在后边说多好的男人，这边在说。我已经降低条件了，
1: 对，
5: 你只要跟我就同意了。这边说多好，
1: 我还舍得为你花钱，让你吃什么，让你丰衣足食。
4: 我现在也想吃什么吃什么，虽说我工资不高，
1: 但是
4: 我不缺钱，
1: 你缺幸福。
4: 我想找一个我必须是看着舒服的，我也想找一个，
1: 我降低条件，
4: 不是说他有多有钱的，也不用他给我花钱。
5: 别说了吧，什么叫降低条件？就我们姐姐这条件。怎么就得您降低才能去找人家呢？
7: 我给你个建议，你说了不止一次你降低条件，
1: 对，
7: 这句话其实非常伤人，听人
1: 伤人的理解。
7: 你听我说完，
1: 我就说我的想法。
7: 你听我说完，
1: 你说你的想法，你虽然是专家，
7: 你听我说完，
1: 我有我的想法。
7: 我知道，我尊重你的想法，
1: 你说你的，我尊重
7: 你的想法。
1: 你说的不对，
5: 找到原因了，为什么没找上媳妇儿？你们都说你们的，我就听我自己的。
8: 看出缺点了，就跟人沟通有障碍，不尊重人。你不管做什么，不管都得尊重人，是吧？
4: 必须找一个我看着舒服的。他就是你，就是每个月给我5万块钱，我看着不舒服的，我也不需要。
1: 啊，我还补偿。
4: 我真碰上过，
1: 我还补偿。
4: 你说的，小常，你给我过10年，我的房本加上你的名字。那我说我要跟你过10年，我就还剩10年，我的房还不知道是谁的呢。我不想图别人的钱，我只看着舒服。我最后就这10年，
5: 来，
4: 我不想。
5: 那您说吧，就刚才这段过程当中，有什么是让您不舒服的？
4: 得有素质，往这一坐，不管他学问高低，他得看着舒服。
1: 还是不成。
4: 说话文那个，这个举止得看着，怎么说呢？得看着舒服。
1: 得喜欢，
6: 玩舒服，
1: 得喜欢。
5: 听明白了吧？不是，首先就是，您刚才的表现已经让他心里不舒服了。
1: 不舒服的，不舒服
4: 就算了。多少钱都无所谓。
1: 他没看上我。
4: 因为现在这个年龄就是，谁都不差钱。
1: 我是说，老张不爱，老李爱，总有一个适合我。
4: 对对对，
5: 道理吧是这个道理。但是你发现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吧，就挺难的。北京各大公园您都转过了，认识的人，包括选择，包括亲戚朋友给您介绍的，绝对不缺机会。为什么所有的机会全错过？
1: 没把握住，
5: 这有原因。老裴，
1: 我现在不降低条件了吗？
5: 不是条件，不是您眼眶高低的问题。停啊，听听人家老师怎么说。您先听听人家。
1: 他专家老师说话那无数耳，无数耳，
5: 就是
3: 忠言逆耳。
1: 对，
3: 老哥了，
1: 耳光光。
9: 每个人看事情有各个角度，你看了，你听一听，多方面听一听再说。
1: 对就行了，不对不听。
9: 这个我觉得专家说的对，
1: 我说不对。
10: 我觉得我比较固执。
1: 对，
3: 您比较固执。
1: 我个性。
3: 对，您个性太强了。
1: 我上小学1年级，成绩最好，老师给我给我成绩最好评语，个性太强。我从小就个性太强。
3: 老哥啊，良药苦口，
1: 他改不了啊。
3: 忠言逆耳，
1: 那不成。
3: 那专家给您说的都是
1: 相声还好改，本性难移，他就这样。
5: 又一个败下阵来。
3: 我们都说不过您。
6: 咱们来这儿是
1: 第一次见面，
6: 寻求这个
1: 真理
6: 指导，
1: 是不是真理来了
6: 和帮助来的？专家是给咱们建议的，我就建议您 要尊重别人。
1: 不对，我就不听。
10: 自己自信心特别强。
0: 您刚才说的是北京快书啊，我送您两句山东快书啊。他的个性就是，瓜你身体弱不弱，大爷我今天要快活。
1: 我快活就行了。
0: 一句难听的话我都不要听，对吗？虽然你们说的是对的，但是在我这个个体里，我对你们的这个我的认知没到你们那儿。都知道良药苦口，我这么大岁数我为什么要苦口？太自我了，可能会找不到您想要的那个东西。其实大家想说的是这意思。
1: 你看看我吧。
11: 我觉得您挺能那个什么。
1: 我就是年龄大，年龄小
11: 无所谓，这个没关系啊。
1: 只要你不嫌我年龄大，我就不嫌你年龄小。
11: 可以
1: 啊，看上了，
12: 看上了。
1: 对，
13: 他对他心生好感，亲友团述他真诚开朗。
14: 那这个裴大哥，一看也是一个
1: 真诚的人，
14: 开朗、善良的人啊。其实杨小静特别开朗。
3: 我觉得你们俩倒像老裴大哥的那个亲友
0: 团。对，我也这么觉得。
13: 这一次，他能把玫瑰花送出去。
12: 两位姐姐给我，
3: 那话筒我都听见了。
13: 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6: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3: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16: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13: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17: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1:1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

0: 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来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1: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0: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事清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事清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2: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事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事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3: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4: 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事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5: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3: 眼花就戴冒事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事清。
4: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事清。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你好，
2: 今儿个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道倍儿实惠、倍儿地道、倍儿好吃的老北京四喜丸子。哎，您这边上眼瞧瞧啊，您看看，哎，这一大袋啊是4个大丸子，而且是个顶个的瓷实啊。我给您打开摆盘，您看看就知道了啊，大不大？
1: 是够大的，跟大饭店里的一样，
2: 是吧？阿姨，您看啊，这个呀是市面上的丸子，跟这个比一比，哎，您这么一看，您就能看出来了，是不是？
3: 差远了，
2: 是吧？大不少呢。关键的呀，咱今儿这个还是纯肉的，可不像市场上啊有一些掺了什么鸡肉、鸭肉的那糊弄事儿的。
1: 这个大丸子呀，真不小，
2: 是吧？
1: 这是纯肉的，肯定好吃。
2: 没错，阿姨，这样我先替大家伙儿尝尝啊，哎。嗯，哇，真香，特别香啊。

0: 而且啊，这里边的肉汁啊，就着饭那真的是绝了啊！而且这肉丸子呀、也软和，这老年朋友吃啊正合适。哎，阿姨您也尝一个。
1: 哇，好吃！是老北京的味儿。咸鲜适口，入口呢就三个字儿：滑溜、嫩乎、倍儿香。纯肉的呀，就是好，炖的软软乎乎的，牙口不好的呀，吃都正合适，这味儿啊，正。这咋卖呀？有优惠吗？我想买点儿。
0: 必须有啊！待会儿啊，咱娘俩呀、就使劲往下砍价，好不好？
1: 好，
0: 把这大优惠呀带给大家。来，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杨总登场，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哎，杨总好。
2: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大家好啊！咱们这款四喜丸子啊，吃过的都说好，味儿好，实在，真材实料是它的特色。咱们看看啊，您呢买回去把它摆上桌，是又红火又体面。
0: 是，
2: 咱们拿市面上的丸子啊，跟它做个对比啊，您看啊，还不到我们家的一半大。哎
0: 呀，是对比很明显啊。
2: 是，
1: 我看了您这丸子呀，是100克一个的，真是够大的。我看现在呀，好多是掺了鸡肉、鸭肉，那个味儿啊没法吃，跟您这个差远了。
2: 这营养啊，肯定没法比啊。咱们这个是纯肉的，这纯肉的成本多高啊，对吧？而且呢，他对这个手艺的要求也高。这手艺不好的，他做起来这个丸子啊，他就发柴，不是弱柳噎人。没办法啊，他就只能够啊添加一点鸡肉，这个着吧。再者说了，这个纯肉的它的成本高，它得多贵呀、
0: 是
2: 啊，贵了就不好卖。哎，时间一长呢，就没人做这个纯肉的了，这就叫啊劣币驱逐良币。
0: 哎，还真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饭店啊吃一个四喜丸子，哎呦，那柴的哟。给我噎够呛啊！我后来啊都拿水使劲往下顺呢，才下去。
2: 那估计啊，他用的不是好肉，
0: 是肯定的，
2: 那肯定不是鲜的。
0: 哎，
2: 咱们这个是鲜肉丸子。那今天为了来这个电视台啊宣传，我们特意提高了标准。现在啊，我们用的是这个7分的优质前腿肉，加上3分的精品五花肉。我一说这个肉的搭配啊，那会吃的、懂行的他都明白，这肯定错不了，肯定好吃。
0: 没错啊，您要是这么不计成本的做啊，那味道肯定好，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您这手艺也不错啊，正宗的老味道。哎，我跟阿姨啊都已经盖章认可了。
2: 大家伙说的这个老味啊，其实呢就是传统的几味香辛料，不掺杂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啊是严格的按照这个老传统工序啊，别落下，该有的咱们都做到。您放心啊，我们是大厂，我们这个丸子啊它营养安全踏实，色泽红润，汤汁浓醇，您尝尝每一口啊，都是肉香四溢，弹润有嚼头。我们这都是啊，可以直接的供这个饭店摆盘上桌的。您要是想吃了，开这儿这么一热，几分钟啊，它就上桌了。
0: 没错啊，这多省事儿啊，是不是？而且刚才我也看了啊，是常温保存，哎，平时呢也不占地方，哎，也存得住啊。
1: 有了这丸子呀，我这老太太可就省了大事了。再也不用费劲麻利的什么剁馅啊、调味啊、下油锅炸呀、每天吃都行。
0: 您听听啊，杨总，阿姨说的啊，每天吃都行，这个啊可是对咱们这产品啊最高的褒奖了。平时吃呢自己也解馋，儿女孙子来了呢一上桌是一道硬菜，就跟啊大馆子里边那180块钱一盘的是一模一样，而且、特有面。
1: 这个丸子呀，软滑入味儿，肥瘦合适，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纪，对我们老年人呐、太友好了，想吃就开一袋，方便。福利价多少钱？赶快说说，我现在就想定。
2: 像咱们这么大的肉丸子，市面上怎么也得卖到小40一袋吧？今天啊，是我们大海食品啊做宣传活动，我们肯定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0: 好
1: 啊，
2: 所以啊，今天按照批发价给到大家。
0: 好，
2: 您看啊，这四大袋，这
0: 四个啊，
2: 看看啊，市场价160，今天啊，咱们卖。这四袋，100块钱不到，怎么样？够意思吧？
0: 嘿，
1: 杨总啊，这四袋哪够啊？你看我自己囤2袋，我还得亲戚朋友分点儿。你说，这，要不然您给我点面儿，再多给添点儿。这也不够分的呀，您看看。
0: 就是杨总，您看看着阿姨的面子，您啊得多搭一袋啊。
2: 行，既然不够啊，咱们呢也不让大家伙挑出理儿是吧？咱就再加一袋啊。
0: 好，
2: 一共5袋，才不到100块钱。
0: 哎呦，
2: 大家伙您合计合计啊，这么大肉丸子纯肉的，一个才不到5块钱，合适不合适啊？
0: 哎，合适。

0: 合适，特别合适啊！刚才呢，阿姨也都说了啊，您呀、啊、给五袋那是特别实惠的。但是啊，杨总，您看啊，电视机前的几万名观众朋友们啊，他现在还不能说话，对吧？但是大家伙的心思啊，我可都懂啊。我代表大家伙来说一句啊，能不能？哎呀，这给我们再添一袋，哎，凑六袋，嗯，合适。
1: 六袋啊，
0: 六袋，哎，
1: 这可比那个杂肉的小丸子啊还便宜呢。
0: 哎，那肯定的呀。哎，
1: 咱们这么大个的纯肉丸子、四喜丸子，这五袋都亏呢。再降啊，哎，我真承受不了啊。哎，真的，我做不下来啊。
0: 哦，坐吧，
1: 五袋是我们的极限。
0: 哎，得，行，好，这也不为难您啊。这个人家这种个儿大的，对吧？给五袋啊，可能是真亏钱了啊。
2: 嘿，我还眼巴巴的指望六袋呢，主持人没面啊。
0: 哎，阿姨，您这是挤兑我呢是不是？我告诉您啊，哎，我今天啊，非要这六袋不可，哎。这么着啊，咱多出来这一袋啊，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请大伙吃啊。今儿咱不到100块钱，六大袋的四喜丸子咱今儿就这么卖了。来，您给它放上，杨总，六大袋啊，这叫啥呀？这叫宠粉儿。哎，
2: 那感情好了。
0: 哎，
1: 六大袋，
0: 六大袋，
1: 这么豪爽、
0: 没问题，
1: 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价格啊。
0: 哎，
1: 来给您。
2: 哎呦，好的。
1: 您要是自己买材料，不到100块钱咱也做不下来。
0: 那是啊，这24个大肉丸子，这不到100块钱肯定做不下来。不过啊，咱们今天只补贴100个名额啊，超过这100个，哎，您就只能拿5袋了，多了呀，我们也贴不起呀。
2: 行啊，栏目组经费不多，我代表大伙儿，谢谢您。哎，
0: 好的，今天这福利价够刺激吧，是吧？想给家里啊添到硬菜的，哎，或者说您想回味一下老味道的，那现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但是只有100个补贴名额啊，抢空我们就停止了。
3: 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六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四喜丸子是一道承载着千年的富有吉祥寓意的传统名菜，更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四喜对应的是人生四大幸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有对应着福禄寿喜的吉祥寓意，无论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走亲访友，四喜丸子都是一种万能的选择。
1: 今儿这一整个啊，我就习惯于啊，喜欢在家呀，直接拿着就吃，都不用筷子。您看，好吃，特别香，而且都是肉啊，纯瘦肉啊。
2: 咱们这个丸子啊，它妙就妙在肉筋道，弹润爽滑，一点也不柴，不油腻。您品一品啊，这个香味儿是慢慢的、悠悠的从嘴中散开，越嚼越有味儿，
1: 是吧？
2: 越嚼越香。嘿，
1: 您这么一说呀，我就又想吃了啊！你看我这自己准备好米饭了，已经啊，我就得意什么呀？就着米饭拌着这么一块儿吃，哎，我就直接来上，
2: 哎，
1: 然后我再浇点汁儿。
2: 对，
1: 嚯，您看看啊，呵，这鲜亮亮的、软乎乎的丸子，然后再跟这雪白的米饭这么一和了，嘿，那叫一下饭，是不是？就是啊，给个神仙啊，咱都不换啊。
3: 我都想好了，以后懒得开火折腾的时候啊，就从这袋子里取出俩丸子，微波炉里一转，直接上桌就开吃，老两口啊齐活。
2: 老人爱吃这个丸子，那就对了啊，尤其咱这个纯肉丸子，那是妥妥的优质蛋白质，吃了攒劲儿。
1: 没错啊，今天真的是一价到底啊，这价格是一年啊难遇到一次啊。

0: 取当日现斩的金牌，十余味香辛料，文火慢煨，让酱色顺着肉的纹理一点点浸润。老卤收至浓稠挂汁，排骨泛出琥珀般的红亮油光，一夹脱骨，送入口中，酱香与肉香在舌尖层层化开，汁香温润不腻，满口都是沉淀下来的烟火香气。这就是京味红烧排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咱吃京味红烧排骨，石原鲁豫出品，北京顺心农业鹏城食品生产的经典款，老北京口味，这样给大家先展示展示。
2: 不错，
1: 是吧？
2: 这上面挂的这个肉特别多，刚才一加热呀，这小味儿嗖了一下就上来了，太馋人了，
1: 是吧？
2: 顺心农业鹏城食品人家生产的，大厂子大国企生产的，肯定错不了。
1: 北京人谁没吃过鹏城的猪肉啊，对不对？质量啊肯定没得挑，关键啊就是看价格了。今儿如果优惠力度大，大家伙啊抢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准没错。那现在呢就有请石原鲁豫的董总啊为大家上来推荐推荐，有请。欢迎欢迎。
3: 大家好啊，二位好啊。那我们这道经典款的京味红烧排骨啊，用的是鹏城专为栏目组观众优选的优质猪排，按照老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制作，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没有多余的添加剂防腐剂，让大家吃着是更健康放心。来，趁着热乎，
1: 好，
3: 二位先品尝一下。
1: 来来来
3: 来来来。
2: 真对味儿，人家大厂子做的就是好，这酱香这肉香真到位。
1: 您就蘸点这汤汁啊，这汤汁啊裹着这排骨，这味儿啊真的绝了啊。嘿，这正宗的老北京口，酱香浓郁，汤汁入味，肉质新鲜，这品质咱还说啥呀，是不是？
2: 特别烂乎，越嚼越香，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一点啊都不油腻，还得是人家专业的，这家里还真做不了这么入味儿。
1: 大家伙儿，您看看啊，这排骨的质量，我就拿这筷子啊，轻松这么一抖，轻松脱骨。您说这个肉啊，要是柴，要是老啊，它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您看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啊，猪肉、酱油还有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增稠剂等等的啊，就是您自己家里做排骨放什么，哎。他就放什么，
3: 这配料表呀是绝对干净的，正宗的老北京口味，讲究的呢就是酱色，做出来呀得是这种色泽呢枣红油亮，酱香浓郁入味，咸鲜为主的口感，
1: 是
3: 这酱肉的味儿啊可是骗不了人的，你用真材实料火候到了，这味儿自然就正，想偷工减料拿添加剂糊弄事儿，那味儿一吃绝对露馅。我们呢还给您做了常温保存，适合存放，想吃的时候呢来上一袋，蒸、炒、微波炉加热都行，几分钟一盘大菜。
1: 行，这产品啊肯定没得说，人家品质在这放着呢，就该说说价格了啊。这样阿姨啊，我先宣布一件事儿，为了让大家伙啊能吃上一口好肉，同时呢让人家商家呀觉得嘿怪不容易的，是不是？栏目组啊自己省下了一点经费，推出了特价补贴活动，只要商家给的价格哎让我们满意啊，我们呢在优惠的基础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啊，来我们栏目组啊再额外的补贴2袋。
2: 嘿，这可是头一回啊，
1: 是吧？
2: 栏目组上来就给补贴了2袋、哎、
1: 咱们啊得多搞活动，对吧？大家伙咱们都参与一下，才能形成强大的宣传力嘛，是不是？董总您看这样您怎么说呀？
3: 哎呀，您这上来就给补了2袋、哎、
1: 对，
3: 我这报价都没法报了呀。我这呢本来想的是不到200块钱给10袋，
1: 对，
3: 这就够意思了吧。
1: 嘿，
3: 但是您呢给多补了2袋，
1: 哎，就是，
3: 哎，那这样我们呢也多给补2袋，这样一共是不到200块钱给14袋。
1: 哎，董总啊，我们补2袋，您也补2袋。
3: 哎，对呀、
1: 啊、哎呦，今天啊可是您的品牌推广活动， 补的跟我们一样，可不行。
2: 就是啊，人家栏目组做补贴那么大方，是对您的认可和支持。
1: 哎，就是啊，董总，您这回啊是做品牌宣传，对吧？您是进商超了，您不得给那些什么进场

0: 费啊，条码费啊，促销费啊，对吧？而且这促销啊，您也不能少补。今儿在这儿啊，您也不能省。您看，我们补了两袋啊，您看看您准备补多少袋吧？阿姨，您说补多少？
1: 我觉得，必须得比咱们栏目组多一倍。
0: 对，哎，
1: 补四袋，
0: 哎，我看行，补四袋啊，这各种补贴算完，总共16袋。
2: 哎呦，这16大袋啊！
0: 对，16袋，
2: 不到200块钱。
0: 对，
2: 得16大袋，这合着这么一袋，这才12块多。
0: 嗯。
2: 12块多吃这么一大盘子排骨，这市场上生的排骨得多少钱呢？大伙老去那能不知道吗？哪有这好事啊，你给介绍介绍呗。
0: 确实啊，确实没有这12块钱这件的红烧排骨。哎，但是呢，我知道啊，您这次来的目的呢，不就是想让大伙知道您做了这口地道的京味吗？您不就是想靠展示产品来砸碎那些熟食必加狠活的偏见吗？对不对？大家伙吃好了才能给您口口相传嘛。哎，都说什么呀，排骨真好吃啊，味儿真正，特别棒，大厂制作的，放心。这是什么呀？这是口碑，您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况且啊，您看您这广告费，哎，也省了，对不对？您呀，其实就亏50足，多了呀，您补不起，我们也补不起。这个活动一结束啊，还是10袋的组合，多送这6袋啊，咱就给头50个幸运的朋友，好不好？
2: 50个名额，
0: 50个，哎，
2: 这营销费可真够高。合着是我拿4袋，
0: 对，
2: 您拿2袋，
0: 2袋，对，
2: 行吧，这也值了，就当交个朋友。刚才呢，栏目组给的2袋是情分，我们厂家再加码给4袋，一共16大袋给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
1: 这价格可真便宜。现在呀，您上市场上买1斤生的排骨，
0: 对，
1: 还不少钱呢。
0: 哎，真是。
1: 您瞧，您买回家以后又得洗，又得切，然后还得焯水，然后呢，你还得炖那么1-2个小时。满屋子油烟，您得搭上这个燃气费呀、调料费呀，这一大袋才12块多。真是便宜到家了。
0: 一盘红烧排骨，您去饭店要您多少钱？怎么也得58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价啊是卖一单啊就赔一单，50单之后厂家送的4袋立刻就取消了，栏目组送的2袋也立马取消，所以咱抢到之后啊，咱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您瞧瞧啊，这红烧排骨做的不愧是大厂，这老北京口味啊把握的多好啊，这肉质这味道没得挑。阿姨您说这市面上能有几家能跟他比的？哎，要不呢我们给补贴呢，是不是就是为了让大伙啊多吃点好的。
1: 大家呀都有这不想做饭的这日子，
0: 对，
1: 这就派上用场了。不用开火，微波炉一加热就能吃。专家都说了啊，让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富含钙质和大

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雅山厨房为您带来一个新鲜物件啊，这个东西叫做紫人参。我从外形上看完全没看出来是什么，然后切开之后呢，看着有点熟悉了，有点像紫薯，也有点像芋头，但张老师说都不是啊。这紫人参还有扶正气的这么一个作用，它之所以叫人参，肯定是有点东西。
1: 对，它跟我们平常吃的人参呢，哎，有点相似之处。我们看个大瓶啊，先说人参，我们都知道哈，大补元气，对吧哈？能够补脾益肺，生津安神，复脉固脱。我们这个紫人参呢，哎，也是补中益气力，健脾养胃，滋肺益肾，固精止泻，都是一个偏补的，都是补脾经跟肺经的，而且呢补中益气，扶助正气，所以呢我们管它叫紫人参。但是人参毕竟是贵呀，而且很多人吃的时候也不适合所有人。这个紫人参呢，它的气阴双补，而且比较平和，适合大部分人来吃。
0: 您给我们做个什么？
2: 香烧紫参带鱼。这道菜呢，是我经过十几个大厨的朋友啊，从他们身上提炼他们的一些国宴的一些技巧。经过我的改良，你们在家呢也能吃出国宴的味道，国宴的菜肴。
0: 那厉害了，等于是集百家之长，还要有个国宴的品质和味道。我们看这个加烧带鱼怎么给它烧出国宴味儿。
2: 在国宴上啊，他们其实用经常用的一个那个东西呢，跟我们平常说腌带鱼一般想到的就是什么料酒啊，但是今天不是，今天呢咱们要用这碗水
0: 啊，就是白醋
2: 白酒，用白酒去腌它更那个容易杀菌。就是再一个是会增就去腥的效果会更强。
0: 现在就是一个腌制带鱼的过程啊，大块葱姜放进去。
2: 咱们再放一点点那个白酒，
0: 杀菌的利器就是白酒。一会儿高温之后呢，这白酒也可以挥发，带走很多的腥膻异味。
1: 一点就够，
2: 腌制十分钟左右。
0: 还需要放盐吗？
2: 海鱼有底味了。切的骨头切啊，打个花刀。
0: 切一字花刀还是斜的？
2: 一字花刀，
0: 就切到骨缝那个地方，
2: 挨着骨头这块骨缝。这个纹路呢，大概是两个硬币，
0: 两边都是一字花刀。两个硬币的宽度。
1: 带鱼它就一个很好的补正气这么一食材。所以呢它能够温养脾胃，让我们脾胃好了之后呢，食物更好的吸收，帮助我们扶助正气。
2: 咱们开始煎这个带鱼。煎这个带鱼呢，咱们就是其实我总结了有四个字。干热薄定，
0: 就是四个字掌握了，咱们就能做出国宴的这种带鱼口味。
2: 对，干啊，咱们要用这个厨房用纸啊，把这个带鱼呢一定沾干，不要有水分。
0: 明白。干我们处理好了，接下来一步就是热，那是讲究锅的热度吗？
2: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油。
2: 咱们起锅烧油了
0: 啊。几成油温算热呀？
2: 六成油温。
0: 挺高的一个油温。
2: 这薄是什么呢？咱们用那个就是淀粉啊，薄薄的抹一层啊，
1: 薄薄的，
2: 薄薄的一层。
0: 我们干热薄都已经做到了，最后就差一个定。这个定是指什么？
2: 最后再入锅的定型啊。
0: 平常我们煎鱼最怕一点就是碎掉，是吧？鱼皮和鱼肉分开了，或者鱼肉直接掉下来了，所以这个定型很重要。那有什么样的手法呢？
2: 这个呢就是什么？油温刚刚咱们那个也说到热最后呢咱们是放进去了，先不要动，然后慢慢去定型了过后咱们现在去动它啊。
0: 就一个是油温要高，六成油温，这样让它迅速形成一个保护壳。第二个就是下进去之后不要着急放动啊，我们给它一点时间。
2: 咱们

0: 看啊，这边它已经表皮啊，这边上有点黄了啊。
1: 哦，哎，呀，真漂亮，
2: 多漂亮呀！这就是改刀的作用。哎呀，
1: 漂亮。
2: 而且相对来说，我觉得改完刀它真的是更不容易粘，
1: 哎，
2: 它就像起了个棱一样，有个轮子了一样。
1: 对，跟咱们煎牛排用那个锅一样，它有一棱一棱的，
2: 对，
1: 反而不粘了。
2: 煎带鱼的步骤啊，确实是品相也很好，而且也很香。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烧带鱼，它最关键的就是那个烧汁的味道，才能满足国宴的这个标准。
0: 根据那个咱们很多朋友交流啊，这些大厨交流总结了一个，就是咱们烧带鱼的酱烧汁儿啊，
2: 酱烧万能汁儿。
0: 对，酱油这个。汤勺啊，一勺半，醋呢？差不多一瓶勺就够了。老抽1/3勺，蚝油一勺就够了啊。冰糖放个2-3颗啊。
2: 也是一个提鲜，特别是红烧也给点颜色。
0: 对，然后咱们再放一点点胡椒粉。
2: 胡椒粉和醋都可以继续去腥增香，最基础的调味料家里都有。
1: 对，
2: 一个经典的酱烧汁儿。
0: 带鱼呢，煎到现在这个程度啊。这个就是金黄色啊，咱们就可以浇汁了啊。哇
2: 哦，你看看，最愿意听最后这个刺啦一声啊，觉得所有的调料都被锅的香气激发出来了。哎，
0: 加入热水。
2: 哦，还要浅烧一下啊。水怎么看这个量？
0: 没过这个带鱼就可以了。
2: 哎，我突然想起来，咱们今天是这个紫人参烧带鱼啊。紫人参看这样，它淀粉含量挺多的。
1: 对的。
2: 咱们现在下来得及吗？
0: 就是要到最后才下。
2: 为什么呢？
0: 第一个，它不容易掉颜色。
2: 哦，要不它还能掉色呀？
0: 对，它还不容易褪色。然后这个它会也会保留它的那个一个脆感。
2: 我们不是面兜的感觉，我们是脆脆的，保留一点脆感。这个紫人参其实我们还挺熟悉的，但是我们吃的不是这个颜色的，对吧？赶紧让张老师揭秘一下，这紫人参效果又好又平价，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个紫人参是什么？我们看个大屏哈。刚才我们功效都已经讲过了，它是什么呢？我们来揭个晓。其实是紫山药，刚才宗明说了，山药我们都吃过，其实给您暗示了哈。山药一般的吃是白的，但我们这个紫山药，它呢跟这个白山药比，它的功效有什么区别之处呢？首先，它们都是入肺脾肾经，都有滋补的功效。但是呢，补肾的功效，因为紫山药它有一个颜色嘛，更暗一点吧，所以入肾的功效更好。还有呢，它有一个活血养血的功效，所以它我们今天要扶正气嘛，所以我们的补气养血还能够气阴双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2: 你看我们这道带鱼，这真是香飘满屋啊！烧了差不多10分钟，最后我们收浓汤汁就可以，完全不用勾芡。我们紫山药会吸出一些淀粉，完成一个自来芡，只要抓住4字原则：干热薄定。就可以烧出一个跟国宴菜一样品相的烧带鱼了。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很多业主在装修之前啊，都会货比三家，反复的比对各家的装修报价，但其实在开工之后还是会出现预算超支的情况。所以今天呢，就帮您搞懂这个装修预算，避免增项隐患。
2: 很多业主装修时，明明前期砍价比价很仔细，可最后还是会预算超支。其实啊，看似划算的装修报价里面可是有着不少的猫腻呢。
1: 首先我们来说说装修报价，最核心的是这个计费问题。其实很多业主在比价的时候，往往我觉得会忽略计费面积这个最关键的核心，所以以至于很多报价看似很低，但是最后好像落地的时候严重超支。刘总，您觉得我说的这个问题存在吗？
3: 是的，是存在。目前咱们市场上有两种计价方式，一种呢是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实际它这个建筑面积呢，包含了公摊面积、电梯间、楼梯间、走廊，包括咱们这个墙体这样的面积，它都属于公摊面积。如果说咱们按建筑面积来计费的情况下，相当于是咱们为这些不装修的地方咱们要付费了。
1: 哦，那这么说下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为无效面积付费。套内净面积和传统的建筑面积计费，它核心区别在哪儿呢？
3: 计费面积和施工面积，包括咱们个居住面积，他们三个应该是对等的。如果是按照计费方式的话，那肯定净面积最合适了。咱们这个样本间来说啊，实际这个房子呢，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00平米左右，但实际咱们室内咱们可以操作的空间，或者是可以咱们居住的空间，只有70平米左右。如果说咱们按净面积算的话，少了30平米，市场上目前每平米大概均价吧，在1500到1800左右，基本上少出去3-4万块钱。
2: 市面上常见的建筑面积计费和套内净面积计费最大的差别就是核算范围不一样。套内净面积只核算实际可施工可居住的室内空间，计价更贴合咱们家装的实际需求，能帮业主精准把控预算，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3: 包括咱们现在这个我们的套餐呢，也是按这个室内净面积计价，包括咱们也是有赠送的。包括你看咱们这个屋里边看到的，咱们这个实木家具，纯实木家具咱们赠送的，包括咱们断桥铝窗户，包括咱们暖气片，包括咱们入户的防盗门、烟机、灶具，这些都是咱们在搞活动的时候都是赠送的。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解决了计费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增项。这让很多业主很头疼啊。所以今天刚好问问，就是这个增项问题哈，到底是商家的恶意套路呢，还是说有很多我们消费者不明白的这个底层逻辑或关系？
3: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行业信息差。就比如说咱们装修的并不是1到2道工序，还是上100道工序。就是一般咱普通业主不可能把所有这工序了如指掌，或者是了解特别清楚。所以说咱们在这个计算方式或者是在施工的时候啊，出现一些这个信息差造成的增项啊。再就是一个什么，前期这个界定呢比较模糊。前期呢业主喜欢看价格，一看价格低我就选择这个公司了，实际他没看里边包含的项目。实际比如说咱们这个墙面的处理、特殊处理项目什么的，这必须要做的，但是这个报价单里边没体现出来，但是你不去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完成下一道工序，所以造成了增项。
1: 哦，所以其实很多增项是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那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被动的情况变成主动的？
3: 首先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刚需项目一定要纳入咱们这个起始最原始的报价当中。比如说咱们水电改造、拆除或者什么墙面处理，比方贴砖，这些项目是必须要做的。入住之前你如果不做这些项目的话，你是达不到这个入住要求的。所以这个项目咱必须做的项目必须再纳入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是有个性化的，比如说咱们是做什么造型顶啊，或者是做这个电视背景墙啊，这些套餐里是不包 含的，属于个性化设计。即便是不签到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也得必须罗列一个清晰的单子。比如说这个吊顶你要做的话，产生费用大概是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清楚，就避免后期的时候咱们做的时候工人就是满口要价。
1: 那针对这个增项的问题，我们精心到底是怎么做的？
3: 首先我们精心呢，就是为了就是避免以上的增项和漏洞什么的，我们研究了一个套餐。这套餐首先比如说水电改造这块吧，咱们有一般的咱们以老房为主，老房不是水电改造基本上是必须要做的项目。你看咱过去的时候，咱们水电改造的时候可能是按米量，量的时候业主认为你按米量的话你是不是绕了，针对这个问题咱们改成是数点位。那数完点位以后呢，好像业主又认为哎呀你的点位包含的少，到最后加点位又加不少钱，造成增项了嘛。那现在我们这个套餐是这样的，只要是你进了咱们那个入户门里边，咱们所有的水电路改造你想走多少走多少，就是没有点位限制，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增项。另外一点呢，咱们包含的项目是特别全的，刚才不说了吗，它有个行业信息差，但是我们为了弥补这个漏洞，尤其老房呢先拆除完之后呢你再修复完了以后才能达到咱们施工的要求。但我们包括什么拆除啊修复啊这些东西全都包含在里边了。包括这个你看一下，我们这款套餐啊特别制定了一个郑重承诺卡，这个卡呢就是我们是说承诺零增项就零增项，下边不是有一句话吗，说就是如果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咱们施工人员强行的给业主加项，经过咱们公司核实，我们是双倍返还的。比如说他增了您1000块钱，我们会把这1000退给您，以后我们再返您2000块钱。
1: 那前面的环节已经梳理得很清楚了，最后这个签合同的步骤也很关键哈。想要杜绝增项，我们最后在签合同的时候还需要注意点什么？
3: 基本上可以注重3点都可以了。第一个呢，首先我们看着合同是不是正规合同，别是人自拟的，自拟的所有这里边的这个内容呢是对您不利的。所以

0: 只要是正规合同就可以。第二点呢，假如说咱们看这个施工报价单，也就是咱们项目清单，首先呢，您把您要求告知对方了，对方有没有把你所有的要求和施工项目包含在这个报价里边？如果没包含详细的话，你一定前期充分沟通，不沟通的话，到后期肯定会造成真相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也关注咱们这个售后的方面，比方保修多长时间，或者是哪个项目，比如说咱防水多长时间，什么水电工多长时间，这个售后这块一定要体现出来。对，
1: 装修。签约是杜绝增享保障权益的最后一关，您可千万不能马虎。签约时啊，咱们优先核对正规制式合同，逐条核对施工项目清单，确保所有施工需求全部明细落地。同时，重点锁定售后保修条款，明确水电防水等核心工艺的保修年限。咱们呀，白纸黑字落实权益，彻底规避后期纠纷和隐形增项。
2: 金九银十了哈，咱们金星有什么优惠给到消费者吗？
0: 首先呢，咱们这款套餐呢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的，这样呢咱们可能是省去30%。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会有赠送，比如说咱们赠送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者是全屋的定制家具。另外呢，就是咱们会赠送你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还有呢咱们入户的防盗门，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还有咱们这个断桥铝的窗户，这些都是咱们赠送的。另外呢，咱们优惠力度比较大，我们这个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擦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房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享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5: 价格打到底？
4: 对，
5: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4: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5: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4: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6: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4: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6: 我们既然能够

0: 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1: 这个是真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 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

0: 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
3: 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2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

普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沉积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保真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啊，好不好？
3: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着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3: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舒坦。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我们沉积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啊，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沉积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啊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沉积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啊这些。
2: 这么好的粉皮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4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3: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1: 对呀、
2: 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3: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1: 哎，
3: 这个还存得住
1: 啊、
3: 快说说怎么卖，我多买点。
2: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皮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
1: 哎，
2: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3: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
1: 小摊上
3: 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1: 啊，
3: 也得10块8块的呢。
2: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3: 是，
2: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儿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

0: 我都不跟你们提，
1: 八块都不提行，
0: 那要不六块、五块、四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
2: 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五块、四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三块钱一袋了。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合着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1: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
0: 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2: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1: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
2: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啊。
3: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
1: 哎，
3: 多加点儿，多给几袋。
2: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2袋。
3: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2袋啊，一共是20袋了
1: 啊。4块多一袋，
3: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1: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3: 行，
1: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3: 行，咱这就干。
1: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该多送上2袋啊？
2: 是
1: 吧？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2袋啊。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我说的是一人多送2袋，是吧，阿姨？
3: 一人多送2袋。
2: 哎，你这给我挖坑了，这再多送2袋不就4袋了吗？
0: 对呀、
2: 我真送不起了呀。
1: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一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3: 对，
1: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了的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2: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3: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1: 哎，
3: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可没有几回。
2: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袋啊，不到100块钱。
1: 哎呀，太好了，
3: 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
2: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大伙赶紧抢
1: 啊，
2: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3: 行，
1: 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4: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儿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心里肯定美，
2: 这价

0: 妈呀，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呢，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心里肯定也不适应，该骂我了。
1: 您呀，就尽管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0: 见您吉言了，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2: 这个呀也忒懂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1: 还麻烦，
2: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1: 对，
2: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啊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1: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2: 对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倒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来点香葱，来点香菜，什么木耳啊，豆芽呀、啊，您家里有什么您就往里面加什么。最关键从头到尾啊，您不用切一刀，您也不用撕，您也不用掰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份，我跟你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素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它深藏于炉土之下，用整整一个春秋积蓄大地的能量，这就是铁棍山药老祖宗传下来的神仙之食。它精选当日鲜鸡肉，文火慢炒四五个钟头，丝丝蓬松，根根香酥，这就是手工现炒肉松，这是真功夫。今天我们将这两份匠心合二为一，铁棍山药的绵糯回甘，裹着手工肉松的咸香酥软，化作一款老少皆宜的贴心点心。山药肉松饼，大地的厚赠，手艺的温度，一口酥香，满嘴滋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好吃又健康的山药肉松饼。刚才啊没忍住啊，自己吃了好几块了。
2: 我也是最得意这肉松饼了，这山药做的我就更爱了。哎呦，这个皮儿跟馅啊，这忒软和了，香的呀直顶脑门儿，满嘴的留香。不行，我得再来两块。哎呦，真不赖，太好吃了。
1: 您看这外皮儿，嘿，烤的是金黄酥软啊，光瞧着那就有食欲啊。您瞧这肉松啊，自然的金黄色，这丝丝缕缕的呀，松散没疙瘩，一点杂七杂八的都没有。这里边特别酥软，恰到好处，也不齁嗓子，既保留了这肉的嚼头，哎，又酥软啊，不失这韧性，咸淡味啊拿捏的那特别地道啊。
2: 这独立小包装啊，拿着顺手，干净卫生，出门啊揣上两包方便。像我们这上了岁数的人呢，就得意这软软乎乎的饼，肚子空了饿了或者闲得慌就拆一块。怎么卖的呀？这价格要合适，我可真的往家搂了啊。
1: 阿姨啊，价格您放心啊，一准合适。今儿呢咱俩就联手把这价格呀使劲的给他往下砍，好不好？
2: 好，
1: 来，有请厂家的宣总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山药肉松饼啊，是专门给咱们栏目组中老年朋友特制的，考虑到大家的喜好啊，做成口感松软，味道鲜溜，好嚼好咽，跟家里人得闲了享享口福，来客人的时候啊就当个茶点，平时呢当个小零嘴，孩子来了也能来个两块。你像出去玩遛弯广场舞，上班上学啊，你就揣个几包，别提多合适了。
1: 哎，可不嘛，如今啊大家伙就讲究好吃营养健康，而且啊今儿这山药类的东西指定招人待见。
3: 我们这个山药肉松饼啊，它主打的呀就是一个鲜字儿，这头一鲜呢就是这个山药鲜，当季现刨的这个新山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石磨碾成粉，再用这个泉水揉的面，再经过二重打浆，这些个老辈儿传下来的手艺，只有这老手艺啊它才够慢，才能把这山药里面的营养啊给它锁住了。这每一块面饼皮啊都吸收了这个山药的精华。咱都知道啊，山药里边呢它富含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然后还有那黏黏糊糊的黏多糖黏蛋白，这些啊都是天然的粘合剂，味道呀也会更上一层楼。
2: 这山药啊是粗粮，营养价值高，这大夫们不都说了吗，最好是啊天天都能吃点山药。您这法子好，
4: 这么吃山药啊
2: 我们都稀罕，指定受欢迎。
3: 光这个山药饼啊它还不过瘾，这个第二鲜呢、啊、它就是这个肉，咱用的呀是上好的新鲜鸡胸肉。哎，这可是专门给咱们栏目组粉丝

0: 特制的鸡胸肉，高蛋白低脂肪，最对咱们老年人的路子了。
1: 这高蛋白啊，您吃了身上有劲儿，这低脂肪啊，好吸收好消化，还不给咱们身子添负担。
2: 上个年纪呀，多吃点鸡肉没毛病，高蛋白低脂肪好消化，不给肠胃添负担，再配上山药里的营养，这搭配绝了。
1: 哎，那您说我这山药肉松饼头一回来这北京推广，还拿得出手不？
2: 哎呀，太拿得出手了，只要你这价格再优惠一点啊，一准好卖。
1: 头一回来这北京城，这市场啊咱是两眼一抹黑，这价格啊该怎么定，我这心里啊真没谱。哎，不过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了，优惠嘛咱可以敞亮点给吗？
3: 哎，有您这话我就踏实了啊。这样啊，您看我手里这一大箱啊，咱给它装一满箱。哎，您看成不成？
1: 哎，我们平时都是论斤或者论块卖啊，这大箱子装还真没卖过。
3: 哎，孙总啊，您看我跟阿姨啊刚才已经把这箱子咱都给装满了，是不是？这样吧，哎，我说个价啊，说少了您甭跟我急啊，这一大箱咱们不到100块钱，您看行吗？
1: 多少啊？不到100块，这么一大箱呢？咱来数数有多少块吧。
3: 哎，你数数啊。
1: 我估摸着得有60多块了。小200块钱呢，这卖不到100块，够呛。
2: 这还对呀，我还现场再加几块吧。
1: 哎呀，阿姨您别说了，这太过了，这。

0: 花在指尖绽放，一颗一颗的果实在指尖结出来。就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它原来的纹饰，有石榴、寿桃和缠枝莲的这样一个纹样。那么我们管这样的纹样叫多子多寿缠枝莲纹。
1: 复萌复原出一个完整的图案单元，云锦织造有单元复制的规律，有了一个单元，就有了复制的可能。历经数年探索，这件云锦复制品终于被织造出来，与文物原件一同参与公众展示。
0: 五彩的地方都是泛着丝光，它是用蚕丝织出来的嘛，而这个黄色的钩边就是给我们留下孔眼的那个金线。那么有这种金光和这个丝光这样璀璨的一件织锦，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可能我这么说完了，没有见过云锦的同志们还是难以想象，所以我们把它织了出来。就大家能跟我一步到这个窗前，大家可以看一件，左边这个就是文物原件，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像鱼一样的纹饰，其实根本就不是鱼，而是石榴籽儿。所以我们做这件工作呢，我的感觉就是让文物以他年轻的形象讲述他年轻时候的故事。我们不只是文物的外科医生，也不只是他的体检医生，我们还是他的心理医生。我们通过与文物对话，要让他把心里话说出来。
1: 时光荏苒，从修复一件到保护一片，复萌的工作范围从单一的文物修复逐渐扩展，复萌也承担起更多社会教育和公共宣传的职责。
0: 我们从科研走向科普，然后也是让大家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工作。
1: 复萌已在首都博物馆工作25年，他的工作地点从孔子部。
2: 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不知道给您介绍的这些小常识您都掌握了没有呢？希望这些小小的生活智慧能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些便利。我是汪洋，下一期生活特工咱接着聊。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1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5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3: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
3: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4: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6: 学院入秋之后啊，不少人鼻子先闹起了脾气，打喷嚏、流鼻涕、鼻痒、鼻塞是轮番找上门。秋季这鼻炎到底应该怎么缓解？那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中医专家啊，他自己也是常年被鼻炎困扰的老患者，他既是医者，同时也是病患，亲身体验摸索调理办法，带来了很多接地气的中医使用妙招。咱们一起啊来听一听他是怎么给自己调理鼻炎的。
3: 当时鼻炎让我非常痛苦，也让我很尴尬，甚至有点羞愧。我因为一直在门诊嘛，我在看病的时候，他这个过敏性鼻炎很有意思啊，他这个症状有时候说来就来了，不给你打任何招呼，这个病人坐在面前，哎，突然鼻涕流出来，你自己尴尬不尴尬啊？我为了避免这个问题，上门诊之前，我提前我就吃个普洱米，吃完普洱米呢，那你上门诊的时候很容易也就困了，对不对？你甚至会产生那个眼睛都睁不开，因此在这个时候我就必须要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处理了，所以我开始给自己治疗，开始呢研制一个呢外用药，考虑到有作用的这个药，我自己我都给我的鼻子里面灌过，
7: 没事了吧？一会儿清鼻涕流个不停，再一个呢，晚上睡觉的时候，鼻塞，就是不出气儿了，
3: 对。
7: 所以我经常就是说呢，睡觉之前喷点药，可是俩小时过去了，自己就憋醒了啊。所以我也得大脑也是长期等于缺氧，我这现在记忆力极度的衰退，
8: 有5-6年了。甘草，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要从他跟前过，我都会流鼻涕，然后打喷嚏。
6: 那您比如说犯病的时候，您会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8: 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爱吃药的那么一个人。

0: 对，
1: 大家注意，这四个人喝的呀，是一款茶，这个是对鼻炎有好处吗？
0: 这对鼻炎有好处，
2: 那我就都给他喝了，
3: 我也喝了吧，
4: 我也预防一下，
3: 我也全喝了。

0: 搓杯，也就是我们平时在家里边的话，就沿着这个快速搓热来回，大概在100到200次。
1: 那王雪医生，您给我们完整的演示一遍
0: 搓法。第一步，也就是说这个来回，这个左右这样横向搓，要快速啊，要快速，大概在100下左右。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沿着这个整个的这个脊柱，我们也是从上到下也是这样来回搓，如果能趴下就更好了啊，这样的话我们就也是这样来回搓。
1: 需要很使劲吗？
0: 不用特别使劲，搓热就可以。再一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肾腧在命门，也就是说你看有一些过敏性的这种鼻炎是有点肾气虚，所以我们在这横向搓也是100下，这样的话对身体的这个阳气也是非常好的。其实这种方法的话，能够在家里边去操作，这个时间
2: 太
1: 就错了，是吧？
3: 秋季拧巴体质找上门，眼干口干爱上火，腿脚冰凉睡不好，
4: 头上枕个冰袋，两个脚下边垫两个热水袋。
2: 那它是先治热呀，还是先治寒呢？
1: 阿胶配着梨吃，
5: 叫个梨是吗？
2: 那把那梨得给蒸着吃行吗？
3: 千古名方，两味简单中药打通气机枢纽，引火下行。
4: 我一方面闻下边的寒，一方面我把上面的火给你拽到下边来。
6: 如果说黄连你吃不出苦味，说明你真有上火。
3: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进入秋天了，天气干燥，不少人身体啊就出现很矛盾的情况，口干上火，脸上冒痘，燥热感特别明显，可是腰腹腿脚偏偏又是冰凉怕冷的，这就是中医啊所说的上热下寒。一味的清火就会伤我们的阳气，盲目温补又容易加重燥热。那究竟有哪些办法能够改善上热下寒的症状呢？
4: 胸部这个一上有火，然后腰和脐一下有寒，这个叫做上热下寒。你像具体我们常见的病症啊，你比如说出汗嘛，他有些人出汗是上半身出汗，下半身不出汗，或者出汗他就只是头，一吃饭一那个稍微一动，一喝点稍微水热一点，四脖子汗流这种。
1: 是。
4: 那这些汗就不是正常的汗了。下边汗一般都是指什么呢？指腰肚脐一下凉。有的它是一段一段的凉，你比如我是小腿凉，有的是脚脖子那一块凉，有的是膝盖里边凉。还有的是脚趾头凉。哎，总而言之，这些都是叫下寒。这个热和寒都是病态的热和寒。
5: 我睡眠相对来说不是很好，
8: 天就是容易鼻子干燥，然后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口干，然后喉咙不舒服。
9: 睡眠最近确实不太好，
10: 这肩膀有点难受，
11: 皮肤干，
12: 就是眼睛发干，
13: 嘴角呀嘴上会上火，
8: 有的时候关节的地方会有点凉飕飕的，关节痛。
11: 盖了被子之后小腿呢会有一点发凉的感觉，
5: 从脚腕就有点凉感觉，
12: 膝盖寒凉，就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关节，尤其刚入秋的时候
5: 会有腹泻呀或怎么样的，肚子不舒服啥的。
1: 大家的这些症状真奇呀，口干眼干，睡眠不好，还有加一的，这就是有很多朋友都选了啊，肩膀疼的，皮肤干的，胃胀，口腔溃疡，鼻炎，下半身的关节痛，下肢寒凉，膝盖凉，脚凉，便秘，腹泻，这些症状都算上热下寒吗？
4: 你像口干眼干睡眠不好，这些都是典型的上热表现出来一些症状。皮肤干，你看哪儿的皮肤是吧？腿上的皮肤干的就是下边，对吧？你看在当然这个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为什么呢？皮肤归谁管呢？是归肺。这肺主皮毛，这是中医的理论啊。那这个肺在哪儿？肺在上面呢。肺热了，肺里边燥了，它也会全身的皮肤就干。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啊上热，也可以这样叫。那另外这个胃胀，这个是不上不下，但是呢，有好多上热下寒是它引起来的。这个胃啊堵到这儿，所以上边的下不来，下边的上不去，造成这种上热下寒。另外，像口腔溃疡，一般都属于火啊。鼻炎这个啊，寒性的鼻炎。 炎我们就不算上热了，遇到凉气就打喷嚏流鼻涕流清鼻涕，那个是寒，当然也有一些鼻炎什么的流那个黄浊的鼻涕跟脓似的又腥又臭。

0: 那是热。除此以外，比如说我这个血压高，其实在后边也是烦躁易怒，头胀头痛，那个也是上火。
1: 好多人血压高了之后都头晕。
0: 对，那个火就顶上去了，对吧？哎，这是一种情况啊。那么还有一种血压什么呢？是高压高，低压低。高的太高了，低的太低了，我们叫压差大，对吧？这个才是真正的上热下寒的高血压。下面我看这写的啊，一个是关节痛，哎，关节痛应该说也可以算作下寒，疼则不通，最容易不通的邪气就是寒，这寒邪凝滞，所以寒邪一凝滞就容易痛。我们关节痛十个里边有八九个都是寒的。还有你像膝盖寒凉，哎，这对，
2: 就是我
0: 跟头错了两度，这就不得了了。他说他的膝盖里边发出这种凉气，而且他这个下盘是塌撅性的下盘，从症状来讲就更严重了。
2: 我自己也觉着是寒，
0: 哎，
2: 就坐在那儿都觉着有的时候就是一关门，我就觉着那个风嗖嗖的就进来了。
0: 你看啊，脚凉还脚脖子凉等等啊，这些下边有便秘腹泻，这两个是下边的症状，尤其这个腹泻呀，腹泻大部分是寒的比较多，便秘呢有寒有热，你下边凉狠了，它这个肠子里边大肠里边冻成冰坨子了，
2: 哟，
0: 所以说它就便秘了，我们叫做寒秘寒痹。拉肚子这个是常见的，我们说下寒的一个症状，哎，尤其是脾肾虚寒就容易拉肚子
1: 啊。所以有一些症状大家看啊，这也得辩证着去分析。
0: 对，总的来说体现出来了，除了这个肩膀疼我们不太明显，因为其他它都是有关系。
1: 上热下寒，那它是先治热呀还是先治寒呢？
2: 对呀，我老上火，
0: 当然有治了。
1: 大家有办法，有一位啊康宝宝说秋季去火就吃梨，每天两个可以吗？
3: 哎，我也吃梨，我一般是早上起来吃一个，但是后来我觉得可能不太好，我就蒸着吃了。为什么呀？吃完了以后过一会儿拉肚子。
1: 除了吃梨的办法，大家还想到了有一位我心依旧康宝宝，更年期出汗补的是阿胶，现在好多了，但是脚还是凉的。
0: 那刚才问的问题很好，治疗是我是先吃上热还是先吃下寒，
2: 对吧？
0: 这就是一个矛盾。你比如说你性火，他下边凉受不了。
1: 是，
0: 你看好多人什么的，哎呀我上火，他就告诉你，但是我又不能吃凉的，一吃凉的就拉。哎，这就成问题啊！你跟他要，他喝不了，你就麻烦了。那你要说我先温下寒吧，可是温下寒上面的火又起来了，
1: 是。
0: 那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两头堵。对呀，就是两头堵。我这个清上热跟温下寒同时进行就行了。
1: 哦，这还能同步呢？
0: 对，刚才咱们好多网友说的是，我吃梨一吃一拉肚子，那是斧子一面砍了。说那我上火，我就吃梨，可是你下寒，你没有顾及。知道啊，这样不行，他人是一个整体啊。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呀，你看看吃阿胶上火，那个阿胶有可能他下寒会恢复了或者是减轻了，
1: 就是，
0: 但是
1: 他
0: 就上火，上边的火又起来了。
1: 阿胶配着梨吃
2: 叫做梨是吗？
3: 那把那梨给蒸着吃行吗？
0: 其实你讲这个并不是不可以啊。
1: 哦，我说这竟然可以啊。
0: 完全可以啊。你比如说我这个阿胶，我这个阿胶，我完全可以把梨水给它烧开了以后，
1: 你看，
0: 然后拿它给它化开，完全可以。你这发明一个方子，阿胶秋梨汤，你看没有？你这个方子以后是你的发明权。
4: 男士，
3: 阿胶是治那个月经不调的。
4: 对呀，啊，
0: 如果说你真符合这个，男士一样吃
4: 啊，
0: 这是驴皮熬制的，谁都可以吃，只不过是它是大补阴血的，所以女士就吃的多了。那说男的，我现在我学习我吃阿胶行吗？当然可以了。
2: 哦，
0: 没谁不让你吃啊。而且吃上照样补血，也是这样，
1: 就治病不分男女。
0: 对，所以说我们治疗这个上热下寒，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上清上热，温下寒，两头同时并进。哎，这样的话就比较完美了。
1: 当然，这是日常的饮食和保健。
0: 日常
1: 那如果真是我挺严重的，
0: 一个几百年的一个非常好的古方子。
1: 都几百年了。
0: 对，叫焦太丸。
1: 焦太
0: 丸，你看这个，啊，
1: 就是这个吗？
0: 哎，对，哎呀，这丸要这还质量还挺好做了呀，对，焦太丸，这就是做成的成品了。那么这个焦太丸有什么组成呢？就是这两位，来，我看大家不知道认识不认识啊？
1: 我给他们拿过去。
0: 好多就认识这个啊，你看
1: 会做饭的应该都认识那个藏在厨房里的一位啊，
4: 这桂皮吧？
2: 这是桂皮，
3: 桂皮，这是陈皮，哎，不是，这还带花瓣呢。
2: 您尝尝，
3: 你尝吧，我这个现在上火了，没有什么嗅觉，你尝尝。
0: 挖坑了，这是挖坑了。
3: 什么呀？
1: 尝完了之后，
2: 苦的，
1: 尝完了之后知道是什么？
4: 甜的，
2: 不知道。

0: 又苦又黄，这是什么？
1: 那就是黄连嘛。
0: 色是黄的胶肽丸，这个组成啊，就是我们看啊，大屏幕这两味药物，大家看看啊，这门这个叫黄连，那个叫肉桂。肉桂我们就很熟悉了，是咱们厨房里边的东西啊。这个黄连是药房里边的，所以说厨房跟药房它俩推往那一块儿才胶肽了。
1: 哦，
0: 胶肽丸了啊。
1: 我吃这黄连可不是。特别苦，是不是我嘴苦啊？
2: 你命苦，没苦硬吃，
1: 没苦硬吃，哎、真的是黄连没有想象的那么苦。
0: 我跟你说，如果说黄连你吃不出苦味，说明你真有上火。
3: 哦，
1: 我真的是
0: 你上火真火，
3: 那你
1: 真火了，
3: 缺少
0: 对，
3: 缺少这个。
1: 哎，不是有这么句话说，那个你要是吃这个中药，人家都是觉得挺难吃的。
0: 嗯，
1: 你要是吃要是舒服的话，那就是真对症了。
0: 哎，对，
1: 还真是
0: 苦味药。我都有去火的作用，黄连是清上面的火的，
2: 堵这边的，
0: 哎，堵的就是上边堵了那个，对吧？那么它清谁的火最好啊？第一是清心的火，第二是清胃的火。
2: 哦，
0: 哎，这两个火它清的最好，尤其是清心火。你看咱们说的刚才说的这个上热下寒啊，大部分是什么呢？是心火往上顶，
2: 嗯，
0: 对吧？这个上面这个热是心火，所以说在这个方子里边就首选黄连清这个心火。那这个肉桂是干什么的呀？肉桂
2: 炖肉，
1: 炖肉的，
3: 炖肉的。
0: 你看为什么用它炖肉啊？
2: 香。
0: 哎，你看香是吧？还有一个什么呀？肉桂是散寒的，你看肉桂它是温的，对吧？啊，那它散哪儿的寒？哎。它散下焦的寒，
1: 哦，
0: 温下焦的阳气。另外，它还有一个本事，它什么本事呢？它除了温寒啊，这个入胃，它能把上面的火给拽下来。你看这本事大吧？你现在这个人不是上边火下边寒吗？我一方面温下边的寒，一方面我把上面的火给你拽到下边，把火给拽到下边，下边不寒了，上边也不热了。
2: 肉桂这么厉害，
0: 太厉害了，它不是一般的厉害。所以说这个你吃上热下寒，你少了肉桂玩不转。哎，这胶带玩的就好在这个啊。
2: 嗯，
0: 那这就把上边的火给拽下来了，下边不寒了，上边也不热了，这就叫做胶带玩。为什么叫胶带呢？这个态就是好啊，看和谐美满，这个咱们就叫态顺利，是不是？跟它相反的一个词叫什么呢？叫脾。是吧？我们有一个词叫脾极泰来，现在这个人上热下寒的时候，这个阳越飘越往上，阴越沉越往下，阴阳
2: 分离了，
0: 严重的会影响人体的健康。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全民健康。
4: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你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绿
6: 建立
7: 送您上青云，
6: 上青云。
7: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8: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9: 雅生厨房为您带来一个新鲜物件啊，这个东西叫做紫人参。
1: 嗯，
9: 我从外形上看完全没看出来是什么，然后切开之后呢，看着有点熟悉了，
1: 嗯，
9: 有点像紫薯，也有点像芋头，但张老师说都不是啊。这紫人参还有扶正气的这么一个作用，它之所以叫人参，肯定是有点东西。
1: 对，它跟我们平常吃的人参呢，哎，有点相似之处。我们看个大瓶啊，先说人参，我们都知道大补元气。
3: 气，对吧哈？

0: 能够补脾益肺、生津安神、复脉固脱。我们这个紫人参呢，哎，也是补中益气力、健脾养胃、滋肺益肾、固精止泻，都是一个偏补的，都是补脾经跟肺经的，而且呢补中益气、扶助正气，所以呢我们管它叫紫人参。但是人参毕竟是贵呀、而且很多人吃的时候也不适合所有人。这个紫人参呢，它的气阴双补，而且比较平和，适合大部分人来吃。
1: 您给我们做个什么？
2: 香烧紫参带鱼。这道菜呢，是我经过十几个大厨的朋友从他们身上提炼他们的一些国宴的一些技巧。经过我的改良，你们在家呢也能吃出国宴的味道，国宴的菜肴。
1: 那厉害了，等于是集百家之长，还要有个国宴的品质和味道。我们看这个家烧带鱼怎么给它烧出国宴味儿。
2: 在国宴上啊，他们其实用经常用的一个那个东西呢，跟我们平常说腌带鱼一般想到的就是什么料酒啊，但是今天不是，今天呢咱们要用这碗水
1: 啊，就是白醋、
2: 白酒，用白酒去腌它更那个容易杀菌。就是再一个是会增就去腥的效果会更强。
1: 现在就是一个腌制带鱼的过程啊，大块葱姜放进去。
2: 咱们再放一点点那个白酒，
1: 杀菌的利器就是白酒。一会儿高温之后呢，这白酒也可以挥发，带走很多的腥膻异味儿。
0: 一点就够了。
2: 腌制十分钟左右。
1: 还需要放盐吗？
2: 海鱼有底味儿了。贴着骨头切打个花刀。
1: 切一字花刀还是斜的？
2: 一字花刀。
1: 就切到骨缝那个地方。
2: 挨着骨头这块骨缝。这个纹路呢，大概是两个硬币。
1: 两边都是一字花刀。两个硬币的宽度。
0: 带鱼它就一个很好的补正气这么一食材。所以呢它能够温养脾胃，让我们脾胃好了之后呢，食物更好的吸收，帮助我们扶助正气。
2: 咱们开始煎这个带鱼。煎这带鱼呢，咱们就是其实我总结了有四个字。干热薄定。
1: 就是四个字掌握了，咱们就能做出国宴的这种带鱼口味。
2: 对，干啊，咱们要用这个厨房用纸把这个带鱼呢一定沾干，不要有水分。
1: 明白。干我们处理好了，接下来一步就是热，那是讲究锅的热度吗？
2: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油。
2: 咱们起锅烧油了
1: 几成油温算热呀？
2: 六成油温。
1: 挺高的一个油温。
2: 这薄是什么呢？咱们用那个就是淀粉薄薄的抹一层
0: 薄薄的，
2: 薄薄的一层。
1: 我们干热薄都已经做到了，最后就差一个定。这个定是指什么？
2: 最后再入锅的定型
1: 平常我们煎鱼最怕一点就是碎掉，是吧？鱼皮和鱼肉分开了，或者鱼肉直接掉下来了，所以这个定型很重要。那有什么样的手法呢？
2: 这个呢就是什么油温刚刚咱们那个也说到热最后呢咱们是放进去了，先不要动然后慢慢去定型了过后咱们现在去动它
1: 就一个是油温要高，六成油温，这样让它迅速形成一个保护壳。第二个就是下进去之后不要着急晃动我们给它一点时间。
2: 咱们看这边它已经表皮这边上有点黄了
0: 真漂亮。
1: 多漂亮呀，这就是改刀的作用。
0: 漂亮。
1: 而且相对来说我觉得改完刀它真的是更不容易粘它就像起了个棱一样，有个轮子了一样。
0: 对，跟咱们煎牛排用那个锅一样，它有一棱一棱的，
1: 对，
0: 反而不粘了。
1: 煎带鱼的步骤确实是品相也很好，而且也很香，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烧带鱼，它最关键的就是那个烧汁的味道才能满足国宴的这个标准。
2: 根据那个咱们很多朋友交流这些大厨交流总结了一个，就是咱们烧带鱼的酱烧汁
1: 酱烧万能汁儿。
2: 对，酱油这个汤勺一勺半，醋呢差不多一瓶勺就够了，老抽1/3勺，蚝油一勺就够了冰糖放个2-3颗
1: 也是一个提鲜，特别是红烧也给点颜色。
2: 对，然后咱们再放一点点胡椒粉。
1: 胡椒粉和醋都可以继续去腥增香，最基础的调味料家里都有。
0: 对，
1: 一个经典的酱烧汁儿。
2: 带鱼呢煎到现在这个程度这个就金黄色咱们就可以浇汁了
1: 你看看，最愿意听最后这个刺啦一声觉得所有的调料都被锅的香气激发出来了。
2: 加入热水
1: 还要浅烧一下水怎么看这个量？
2: 没过这个带鱼就可以了。
1: 我突然想起来，咱们今天是这个紫人参烧带鱼紫人参看这样它淀粉含量挺多的，
0: 对，
1: 咱们现在下来得及吗？
2: 就是要到最后才下。
1: 为什么呢？
2: 第一个它不容易掉颜色
1: 要不它还能掉色

0: 对啊，
1: 对，它还不容易褪色，然后这个它会也会保留它的那个一个脆感。
0: 哦，我们不是面兜的感觉，我们是脆脆的，保留一点脆感。这个紫人参其实我们还挺熟悉的，但是我们吃的不是这个颜色的，对吧？赶紧让张老师揭秘一下，这紫人参效果又好又平价，到底是什么呢？
2: 这个紫人参是什么？我们看个大屏哈，刚才我们功效都已经讲过了，它是什么呢？我们来揭个晓。其实是紫山药，刚才宗明说了，山药我们都吃过，其实给您暗示了哈。山药一般的吃是白的，但我们这个紫山药，它呢跟这个白山药比，它的功效有什么区别之处呢？首先，它们都是入肺脾肾经，都有滋补的功效。但是呢，补肾的功效，因为紫山药它有一个颜色嘛，更暗一点嘛，所以入肾的功效更好。还有呢，它有一个活血养血的功效，所以它我们今天要扶正气嘛，所以我们的补气养血还能够气阴双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0: 你看我们这道带鱼，这真是香飘满屋啊！烧了差不多10分钟，最后我们收浓汤汁就可以，完全不用勾芡。我们紫山药会吸出一些淀粉，完成一个自来芡，只要抓住四字原则：干热薄定。就可以烧出一个跟国宴菜一样品相的烧带鱼了。

0: 活这一刻，你是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白露一过啊，今儿这天气啊，可是实打实的把秋意拉满了。早上一出门，还真的是感觉有点凉飕飕的了。
1: 嗯，可不是嘛，特别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啊，明显气温是有下降的。
0: 是，
1: 再加上最近这一阵啊，也下了好几场雨嘛。老话讲叫一场秋雨一场寒，这真的是切身体会到了。尤其是今明两天啊，夜间最低气温呢只有12到14度，出门最好啊，您带上一件薄一点的外套，早晚能用上的。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雨一下，天一变，反倒是让咱京城的秋色更浓了。这不今儿啊，咱的记者去的这个地方啊，是繁花映着古剑，随手一拍啊，都特别的出片。
1: 嗯，所以接下来赶紧跟着我们记者的镜头啊，一起去看看。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雨还会不会接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如何，适不适合出门赏秋呢？
2: 说啊，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那么在昨日呢，我们是经历了白露节气。那么在白露节气当天呢，我们又迎来了一场全市性的一个降雨天气了。
3: 我们在丰台火车站边上吃晚饭的时候，看见它就在下雨。
4: 我家住在西单，大概9点多回家的时候就有点降雨。
5: 我住在海淀那块，下了一整宿吧。
2: 那么从昨日的12时至今日的8时，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8.4毫米。那么在今天早上呢，我市大部分地区呢仍然是有小雨天气的。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西城区，在上午的9点钟左右呢，能够看到这边仍然是下着这样的小雨的。那我们都说啊，这个一场秋雨一场凉。那其实今天出来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温度啊，着实是下降了不少了。
6: 昨天晚上开始天气凉了嘛，今天又下雨，温度一下就下降了，一夜入秋。
7: 昨天在家里还开一个风扇什么的，今天在家就不用了，温度一下就下来了。
2: 我们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那相较于前期的这个30摄氏度左右的一个温度呢，那么今日白天啊，室外的最高气温是仅有22摄氏度的，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仅有16摄氏度，那也是创了近期的一个新低了。那么这个降雨啊，再加上今日这个降温啊，着实给我们这个体感啊是带来一个不小的变化了。
8: 温度有点冷，没有想到，以为穿里面这个就可以了，但是还拿了一个外套，
2: 还用上了。
8: 对对对，
2: 看您穿了不少。
5: 是不少，因为我是燃气工作者嘛，这里有我们管线，我每天是2次运行，还是挺明显的，对，所以穿的厚点。
7: 我这出来说，我就穿这个，孩子说你再穿件衣服吧，我也穿了一件，
9: 凉快多了，挺舒服，挺美。昨天还夏天呢，今天一下哎秋天，挺好的。
3: 这不穿上这个长袖了了，昨天我都是短打扮啊，温度正好，舒适，也就是说北京的秋天真的来了。
2: 那么现在这个早晚转凉啊，天气也会这个气温有所下降，所以说大家出门呢还是要有所增加衣物的。那么现在这个天气转凉呢，我们出门也能够看到啊，这个秋景呢是逐渐的显现出来了。那今天啊，我们是来到了北海公园，那么这初秋的美景啊，咱们就从这一片硫化橘的花海开始吧。

0: 好，真好，
1: 特别的漂亮绚烂。
2: 路上刚才开玩笑呢，说这多浪漫呢。
3: 我住在那个五环外，这朋友约的就上这儿来逛一逛，我骑电动车过来的，
4: 从五环外骑过来的。
3: 对，
4: 给阿姨点赞哈，太厉害了，注意安全啊，阿姨。
3: 啊，那要不是拿着头盔呢吗？那个朋友他住平谷，他从平谷坐车来的。
4: 就为了大家一起来赏花，一起来游园。
3: 对，你看这北海虽然那个老来，但是这景也逛不完。开启赏秋的之旅，
5: 小雨绵绵特好，心情特别开朗，景致也特别 惹人乐。
6: 那么这近千平方米的流花菊花海呢，就是位于北海公园这个万佛楼前，这个颜色呢是从这样的正黄色逐渐晕染成这样的橙红色，是层层的晕染其中了，
7: 颜色特别的绚烂，然后成片一定是成景，古建然后配这个花特别有特色。今年第一次来这边，觉得确实挺惊艳的。
8: 一看到这个花开了，就预示什么？秋天到了。今天开始赏秋了，我就是特意来的，我就是特意下雨天的过来的，我就要这个雨中看花的这种感觉，再加上我们的古建筑，再加上绿色的树，哎，简直太美了，真是打翻了调色盘了，真的是这样。
6: 古遗址配着红墙，在映衬着这一大片烂漫的繁花，您一定要来到现场才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样惊艳之处所在了。不过啊，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万佛楼呢属于是园中园，在周一啊是闭馆的，您可以在周二至周日每天早上的8点钟至下午的5点30分来到此处进行观赏，所以说您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时间上面的规划。
7: 值得注意的是，从明天开始至本周末，北京是以晴为主的好天气，气温虽呈回升态势，但回升节奏缓慢，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5至29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是在14至15摄氏度左右。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的市民呢，出门需要适当添增衣物，谨防着凉感冒。想问汪洋啊，平常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最怕遇到什么样的车？
9: 那肯定是那种大货车。你想，车又高又重，
7: 是
9: 刹车距离比较长，盲区还大。所以建议大伙儿啊，看到这样的车一定躲远点儿。然后呢，我们就来看看下面这个事故啊，这是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它就是右转的时候撞倒，并且碾压了一位骑车人。民警一查啊，这辆大货车还背着别的违法行为呢。那这个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一起来看看。
10: 又歪过了，给人碰上了，
11: 两个人当场死亡。
12: 这起事故发生在朝阳区大洋方路一个加油站附近，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右转时，将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撞倒并碾压。
10: 我右拐的时候，看到那个大车右边防盲镜和那前面那个记录仪都显示盲区没有人，谁知道后面来一电动车冲过来，后来一。两秒钟的事儿，看见后砰一下压了一个人。
11: 重型自卸货车啊，一共3辆，顺序的从这个地方通过，这是第一辆，这个是第二辆，第三辆货车是他与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把电动自行车撞倒了以后呢，从身上碾压过去，造成这个人当场死亡。
12: 据了解，遇难者非常年轻，只有20岁出头。而民警在核查中发现，这辆货车上有一个隐蔽的机关。
11: 大家仔细看这个点，就是它这个号牌是用一个自制的一个塑料片，然后把这个牌子挡住，然后用一个夹子夹在这儿。这条线呢拴在司机驾驶室里，然后遇到民警盘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从驾驶室里能把这个片给这个扽掉。
10: 你用那个塑料桶剪一个纸片挡那牌子，
13: 前后牌都那样
10: 吗？后边都没挡。
13: 为什么想着拿那个牌子挡下来呢？
10: 因为怕赔金钱嘛，把它搅进去。
12: 司机交代，当天他开车去工地拉水泥，而事发路段从早6点到晚11点，他所驾驶的货车是禁止通行的。为了在禁行时段内通行，他便用自制装置遮挡了前号牌。
11: 正是因为他有这个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造成他呢在这个限行的时段驶入咱们限行的区域，他自己认为不会被咱们民警查处，所以说呢这个造成了他的疏忽大意，然后呢也为此次事故的造成呢这个埋下了伏笔。
10: 感觉到非常惭愧，对不起受害者吧，对不起被受害者，给下

0: 我希望所有的司机朋友以我为戒，不要顶撞遵守国家的法律。
1: 目前肇事司机已被依法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此外，公共视频显示与肇事车同行的另两辆货车也存在遮挡号牌行为，交管部门表示将深入溯源，对涉事运输企业组团违法的问题开展调查处理。由于车体庞大，货车周边存在大片驾驶盲区，一旦骑车人闯入其中，后果往往不堪设想。
2: 提醒广大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就是咱们在这个日常行车当中，尽量在路上要提高自己的这种危险意识，然后呢要远离这种大货车之类的这种比较危险的车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提示这个广大的货车驾驶员，咱们要在这个守法还有保障安全的文明驾驶的框架下，然后去工作，然后去正常驾驶咱们这个货车。
1: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我们来说一件怪事儿啊。最近不少消费者发现自己呢是花了大几千块钱买回家的电动自行车，想要正常去使用的话，竟然还得加钱。
3: 据《齐鲁晚报》的报道，济南的陈女士去年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前几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啊，陈女士像往常一样掏出手机，准备解锁停在楼下的车。然而这个 APP 上呢，却弹出了一个提示，说 VIP 智能服务已到期。
1: 陈女士当场就愣住了啊，她去年买车的时候，这销售人员呢是现场演示了车的各种智能应用，什么手机开锁呀，还有车辆定位等等。这有了科技的加持啊，车主的确感觉方便多了。可是呢，销售人员当时可没有说这些功能是有免费期限的，一年后要交钱才能够继续使用。
3: 陈女士要交的费用呢是66块钱，钱虽然不算太多啊，但是陈女士越想越生气。这车是自己全款买的，硬件是自己的，怎么这软件功能还得按年续费呢？于是他决定啊，改用机械钥匙。但是啊，因为这买车之后一直他就使用手机去开锁，也养成了无钥匙开锁的习惯，那机械钥匙啊，一时之间找不着了。
1: 是，陈女士心里啊就开始纠结了，这按年续费吧实在是不甘心，但是不续费吧就只能用最基础的手机开锁功能。每次开锁的时候呢， APP 会一直提醒要缴费，提醒页面呢还没有办法关闭，必须强制重启 APP 才能够恢复正常。这一通操作下来啊，至少要好几分钟呢。您说要赶上下雨天，或者是着急去挪车，那得多让人着急啊。陈女士说了，这 APP 啊是不厌其烦地提醒车主缴费，给人的感觉就是呢，不缴费就不让你骑了。对此，陈女士呢是既无奈又觉得心里头啊很憋屈啊。
3: 陈女士的遭遇呢也不是个例啊，北京市民秦先生购买的车的时候呢，也是曾经被店员热情的去推销配套的 APP 功能啊所吸引了，但是啊同样没有告知他说这些功能一年之后是需要付费来使用的。当这个 APP 提示说权益即将失效的时候，他才明白过来，什么远程开关锁呀、查看定位啊等等，这些功能都是当初非常吸引他的智能服务，都会被一一锁定。
1: 有媒体梳理了雅迪、台铃、小牛、九号这些电动车的品牌，发现呢，这根本就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全行业的统一套路了。就是买车的时候送您一年啊所谓的智能联网服务，到期以后 GPS 定位还有远程控车、异动报警等等功能都要求车主来缴费。而更过分的是啊，个别品牌的电动自行车车主呢，如果超过90天不缴费，这车卡啊就销户了，无法进行二次充值，车主呢也不得不花钱更换车卡。
3: 品牌方的此类收费呢倒是明码标价，一年的服务期，便宜的40-50块钱，贵的近100元，还有包月呀、包季等等不同的套餐。
1: 而且我们注意到啊，在社交平台小红书上有一篇帖子，这个标题啊就是电动车智能服务你们续费了吗？这帖子的评论区里面有近400条留言，我们从留言里面就能够看出来，大多数车主啊都选择了缴费继续使用智能服务。原因呢是习惯了不带钥匙了，这不续费啊骑着不踏实，这过期后云盒要换新的啊更费钱等等等等。
3: 那为什么要收费呢？雅迪品牌方面啊有人给出了回应，说是收这个费是为了覆盖运营商的联网成本。
1: 有电动自行车门店的工作人员啊就打了一个比方说啊，这就像是上

0: 没说这些功能有保质期，这属于没有全面真实披露商品的关键信息，已经涉嫌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因为功能停用导致车辆只能当普通车去骑，那消费者购买智能电动车的合同目的就没有达成。依据民法典相关的规定，该行为是构成违约，消费者有权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
1: 说白了，这车企可以收费，但是呢，必须让消费者在买车前就知道，并且呢，让人家自己去选择，而不是等消费者这车都骑了一年了，才在 APP 里面弹窗提示。所有的收费规则、功能停用边界、逾期后果，都必须在购车之前让消费者做到心知肚明。
0: 电动自行车市场呢，过去是拼价格，现在在拼智能化、拼服务，这本来是好事儿啊。消费者其实是愿意为优质服务去买单的，但是前提是收费必须规范透明，售前隐瞒是。事后裹挟这么做可就不厚道了。说白了啊，服务的终极目的是让消费者满意，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把规则放在阳光下，消费者心里才不会膈应。而这电动自行车的智能服务才能真正做到一路畅通，真正的服务千家万户。

0: 下面我们来说重庆一位蔡先生的遭遇。蔡先生呢，经营着一家手机店。这前些天啊，有个年轻人进店，说呢是要卖自己的旧手机。
1: 一番交涉之后呢，这生意达成了，手机回收价是500块钱。不过年轻人啊，并没有离开，他提出要再用一下自己的手机。这当然也不是什么问题嘛，所以蔡先生很爽快就答应了。
0: 殊不知啊，从这个时候开始，蔡先生呢，正一点一点被带入了一个骗局里。最终呢，他的15000块钱打了水漂。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蔡先生工作的手机店位于观音桥。他告诉记者，一名年轻男子来店里之后，就拿出一部二手手机，想找他回收。蔡先生验了验货，初步估价500元，决定成交之后，蔡先生便把500元转给了对方。
3: 他手机他也没给我，他就说他用一会儿他手机，他没有手机用。然后他过了一会儿，他说：“哎，你再给我拿500块钱用嘛。”我又给他拿500，我觉得这个人他也不会跑，都是顾客嘛，我也没说什么。完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让我给他拿了个1000。他这个后期又用了几笔钱之后，他跟我说的，还说我再用你几笔钱，我到时候再多给你点好处费嘛。
2: 就这样，这名男子以给好处费为由，一次次向蔡先生提出转账要求。仅28号当天，蔡先生就分多次累计向对方转账了5000元。
3: 他第一天确实给我了，他用了大概一下午嘛，他就给我了。他当时给我拿，在我这拿了是5000块钱，他走的时候给我5300。给了我300这个好处嘛。
2: 尝到甜头之后的蔡先生呢，彻底放下了戒备心。第二天呢，这名男子再次登门，又向蔡先生提出了转账要求。
3: 进来就是说，哎，你先给我拿2000块钱吧，我给他拿了2000第一笔，你先给我拿2000用嘛，因为可能我觉得跟第一天一样，用一会儿就给我了嘛，我是这种心理啊。他坐着，他弄他那个软件弄了一会儿，哎，他说，哎，你再给我拿个3000吧，我这个软件有点问题，可能说这个钱现在，再往里充，再往里那个投3000。
4: 是什么原因让你再次相信他呢？
3: 第二天也是为了这点蝇头小利嘛，就是说想这个赚这个300块钱嘛。
2: 蔡先生表示，29号前前后后分6笔，总共转给对方15000元。然而这一次钱转过去，对方却没有像前一天那样把钱给还回来。
3: 他就坐这儿也没怎么说话，他也没有说给或者不给。完了过了好久，他也没有那啥，我就觉得事情可能不对了。完了我就报警。
5: 他当时给我的二维码让我扫的，完了等过后才发现，就是扫的每一个码都不是一个人。
2: 蔡先生还透露啊，他将自己的遭遇发送到同行的微信群里，发现其他手机店店员也有过类似经历。
6: 我们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然后他现在的话还欠我们1400块钱，报警了，然后我们现在在等警方的一个回复。
2: 目前蔡先生已经向警方报案，他也想通过我们的报道给各位同行提个醒。
0: 现如今啊，不少朋友都特别喜欢收藏古董。您像山东德州50%的一位黄先生呢，就是一位古董收藏爱好者。前不久呢，他还在网上结识了一位古董行业的专业人士。在网上啊，对方跟黄先生是侃侃而谈，黄先生觉得自己呢也是受益匪浅呀。
1: 出于尊重和信任，黄先生从专业人士处啊，一次性就花36万多元买了一批古董。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对方这个古董专业人士的人设啊，竟然是伪装假冒的。
7: 武城县居民黄先生平时喜欢收藏古董，经常观看一些鉴宝类的节目。今年1月份，他在

0: 观看一场网络直播鉴宝的过程中，留意到网友李某发言专业，对古董颇有见解。随后，黄先生主动添加李某为好友。
1: 在微信上，这个嫌疑人向受害人介绍自己是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我们受害人深信不疑，经常和嫌疑人谈一些这个古董方面的话题。
0: 后续交流中，李某频繁向黄先生发送一些古董的照片，称自己手里有大量藏品，可低价出售。一心想捡漏的黄先生信以为真，双方约定在武城县一处日租房内进行线下交易。
1: 嫌疑人把这些带来的所谓的古董展开后，由这个受害人进行挑选。在受害人挑选时，嫌疑人不停地向我们受害人介绍物品的年代、历史背景，受害人深信不疑，最终挑选了70余件瓷器、玉器、铜器等这所谓的古董，共计向嫌疑人支付了36.68万元。
0: 交易结束后，黄先生带着这些藏品前往古玩市场找专业人士鉴定，结果被告知全部物品均为仿品。黄先生发现被骗后立即报警，民警根据黄先生提供的信息成功锁定了嫌疑人驾驶的车辆，经多方侦查，最终将李某成功抓获。到案后，李某交代这些所谓古董均是他从古玩市场批发来的，每件价格仅为数百元。
1: 经这个审讯调查，犯罪嫌疑人李某并非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仅是一名普通农民，平时有这个古董文物方面的爱好。李某在当地购买了一批这个仿古工艺品，伪装成各个年代的古董，出售给了我们受害人。
0: 最终，民警成功为黄先生追回了被骗的钱款。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骗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要说古董这个行业啊，水确实太深了。如果说咱们没有非常深厚的知识积累的话啊，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涉足，而且跟陌生人交易的时候啊，千万要小心谨慎，擦亮双眼。
3: 前不久的一个深夜，江苏连云港一名代驾小哥偶然发现一名男子呢，时不时会蹲下身去跟马路牙子来一个零距离接触，然后呢匆忙起身离开，这看起来啊是鬼鬼祟祟的。
2: 这代驾小哥跑过去一看啊，果不其然，男子呢是在沿街喷涂涉黄小广告。这代驾小哥没有犹豫啊，赶紧就把电话掏出来报了警了。
4: 凌晨2时许，赣榆城区街头，代驾小哥齐先生发现一名男子骑共享单车，频繁在路边停留。仔细查看后，他发现男子喷涂的竟是涉黄网站链接，随即通过平安赣榆联盟微信群上报线索。发现男子准备离开后，齐先生上前制止，对方随即弃车逃窜。齐先生一边紧跟，一边持续向联盟指挥部报告位置，并叫上同事一起围堵。很快，巡特警铁骑赶到，与代驾小哥们会合。经过一路追踪，3分钟后，警民双方在青口河附近将嫌疑人成功控制。
2: 这个喷涂带几个？第一个。
5: 喷涂带3个。
4: 经警方调查，该男子近期多次流窜赣榆辖区，专门选择夜间人流较少的路段喷涂涉黄小广告，为诈骗网站引流。警方还发现，为了方便记忆和操作，男子竟将相关诈骗网址密密麻麻写在自己的手心。目前，该男子已被赣榆警方依法采取刑事拘留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 现在啊，咱北京好吃的好玩的可真是不少。最近呢，我看朋友圈真的是有好多人都在刷隆福寺夜市，那叫一个热闹啊！
2: 确实有吃有喝有的玩、
3: 是
2: 非常的热闹。每周还有不同的主题。那最近隆福朝集又放大招了，在现场为大伙儿带来了地道的北京小吃。
3: 那到底都做了什么好吃的呢？现场有多热闹？咱们赶紧一块儿去看看。我现在是来到了隆福朝集，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在这个隆福朝集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
6: 活动当天，国宴大师孙立新携手百年老字号老门框传承人宋俊，将地道北京味儿搬到了隆福寺，给市民游客呈现了一场集技艺展示、互动体验与传承对话于一体的美食活动。
7: 看，这小小的门钉肉饼里面有多少汤汁儿，哇！实在是太好吃了，而且我觉得刚才先把这个皮儿戳破都已经有点浪费了，因为 如果是这样轻轻咬一口的话，再吸一下里面整个的这个汁水，肯定会感觉非常非常的香。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皮儿是特别薄的，你看里面这个肉馅儿非常的着实，它整个的这个外皮是非常酥脆的，然后里面的这个肉呢，吃起来也非常的嫩，再加上香喷喷的汁水，真的实在是太香了。
8: 我们刚才尝了一下这门钉肉饼，可以说是皮儿薄，而且馅儿特别大。
9: 对对，一定是裹上。它跟包是完全不一样。它包的面它就多余嘛，它就没有那么香。
6: 而除了皮，这馅料也大有讲究。
7: 可以看到，在这边是这个馅儿，
10: 就在这儿调的，西芹呀、洋葱啊、胡萝卜呀、还有等等一些蔬菜。这蔬菜里边，一个是营养素，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它去腥效非常好，而且有弹性，还爆汁儿。
6: 除了肉饼外，在现场这老北京爆肚也是人气爆棚。
9: 好嚼又脆，有那个爆肚的香味儿。它非常讲究火候。它呢，一呢水的温度很重要，二呢就是爆的时间很重要。所以呢，爆老了它就嚼不动了，哎，就发皮了。哎，爆嫩了呢它又生。所以呢，就是所有的东西必须得严格按照时间，一共13种。哎，羊酒牛四，它呢就是都是羊跟牛的胃。爆肚13种，这也是我们的这一个就是老门框来说呢，这一直坚持的在做这13吃，就是爆肚13吃，也是我们的一个非遗产品。
7: 来尝一下这个新鲜出炉的爆肚，它吃起来的口感呢，感觉非常的嫩，而且特别的有弹性。而且加上这个酱汁呢，也非常的鲜香。
10: 其实这个北京的一种是小吃的吃食，也是寄托了一种文化的传承。其实更多的是什么？那北京人的一种儿时的记忆啊，延续到今天。这个店已经上百年了历史。其实你看老北京人，包括外地来的朋友，哎，到北京要他不吃这个爆肚，他觉得好像缺点什么似的。在室外我觉得更容易接地气儿，是你这种形式呢，它就跟老百姓就贴得更近，才能推动这个行业的去其更好的去发展。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了，静待出发。那么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呢同样非常精彩。
2: 专列全程呢往返仅需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
11: 对，
12: 接
0: 着
12: 水那个，当时漏的就是
11: 对对对，最大的就是那眼儿，那是有个眼儿吗？
12: 哦，是啊，这块眼儿是吧？
11: 起皮那大瓶那。
12: 这几年也没一直没什么。
11: 自己修好几次了，漏5年修5年，喷嘛2分钟一喷嘛。
13: 恒盛社区2004年建成，小区一共有44栋住宅楼。记者实地走访看到，将近40栋楼的外墙上大大小小的修补痕迹随处可见，补丁式维修反复上演。为什么始终不做整体大修呢？
14: 您说您家不漏雨，我家漏雨，恭维您不用用是吧？但是我告诉你，我家没有电梯，咱们你电梯坏我也不同意。
15: 我家现在还漏着呢，您不同意那？我家漏着，您给我修去，您不同意？我找物业修，物业告诉我没有高空资质，修不了，只能启动工维。
16: 你像我们家这窗户，说句不好听话，它这都漏水，漏水这个物业这就可以这给修了，所以没必要动这工维。
17: 为啥说不让动工维呢？
14: 啊，

0: 半天，你知道吗？
1: 你要不用也行，你去说定政府，你让政府给我修，反正我是没有钱修，我不能因为买了这房子漏雨我不住了。那你说买它干嘛使啊？
2: 早在2025年雨季结束后，小区就已经启动了公共维修资金修缮的前期准备工作。可一边是盼着通过大修止住渗漏的住户，另一边是担心大额工程会耗尽公共维修资金储备的居民，双方诉求相持不下，房屋的整体大修也只能一拖再拖。旧的难题尚未化解，新的隐患又已出现。有居民反映，今年28号楼地下室出现大面积积水。
3: 哎呀，这水够深多的呀！
4: 卖点水。哎呦。我们今年3月份把这管道都修过了。
3: 都修过了，怎么还漏啊？
4: 上一次的水位到这，我们这次把那个管道修了之后呢，可能就还好一点了。
5: 这个人全素了，我们也怀疑是因为楼上那个楼体渗进来的，它管道漏水也不可能漏这么多呀、啊，频繁这么漏，因为他们已经修过一次了。我们弄这个板就为了防水泼嘛，关键是这个箱给泡了。之前我们被泡过一次，然后修了一夜的电闸，全整栋楼停电了。
2: 恒盛社区地下空间是人防工程，去年雨季一场积水倒灌让28号楼意外断电，那次的险情给大家敲响了警钟。今年3月，人防部门进场作业，对相关老旧设施进行了更换和隐患整治。
4: 我们人防这个管道啊，都是在人防工程地板以上，管道漏不漏水，我们这是有痕迹可循，所以呢，这个整个地底下是没有我们人防工程需要的给排水管都没有。
2: 既然不是管道渗漏的原因，那么积水的源头在哪儿呢？原来这个小区的设计主要是欧式风格，别致的烟囱和天井曾经是一大卖点，但是20多年后，特殊的建筑构造也导致了渗水的隐患。
6: 我们家从那头一直到
0: 这边，
6: 到这头就严格来说，这顶上就等于都漏了，其实是上边。有裂缝啊，哗顺着斜坡
0: 下来了。
6: 对，
0: 因为咱这儿这在房子一破路嘛，
7: 看这个瓦了嘛，跟那个下边它的轮毂离开了，下雨这个水会从这瓦缝能往下漏。这是保温层，这是墙体，它这一裂出现裂口了，防水效果失效了，然后从这个墙体跟那保温盘中间这缝往里灌水，等到冬天上冻的时候里边还是潮湿的，剩余的水会结冰，结冰第二年又化，就这种热胀冷缩的反反复复的，导致这保温层是离开这个墙体的这个缝隙是越来越大，
2: 缝隙越大，雨水渗透越深，而地下室也会因楼顶渗水被泡。这么看来，渗水不再是高层独有的难题，低层住户同样可能面临这样的困境。这次地下室泡水的突发情况，也让不少原本持中立态度的业主开始重新考量启动公共维修资金大修这件事儿。
5: 你放心，给它修完不漏，大家好都好，这个墙体啊什么都会有帮助，要不然雨老渗淋渗，到时候漏你这也是问题。
8: 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考虑吧，你要动工维的话，像这种对楼体也好。
9: 还有哪家不同意呢？
5: 现在都不同意的很少，我们都已经做完工作了。
2: 居民态度慢慢松动，但公维资金的审批还有重重困难。审批有2道硬门槛，顶层漏雨户数达到顶层总户数3成以上，同时全楼要有2/3以上业主参与投票，投票的业主里户数面积双过半同意，才能通过住建委审核。小区这次一共提交了33栋楼的公维资金申请，但最终只有18栋获批。通过审批的18栋楼，后续还要完成造价核算、方案复核、施工单位遴选和公示等一系列流程。眼看着雨季步步逼近，街道的工作人员也是心急如焚。
5: 就这个地方，就从上面闹的，把这个连这个都泡了，
3: 弄了挺厉害。
5: 对，
3: 弄
5: 了
3: 挺邪了。
5: 还有这个上面，你看，那个洞，还有这家，因为这个天井它顺下来，这个水漏到连这儿，
10: 漏的哗哗的，漏的特别严重。你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尽量快点？
3: 张老师，是不是能给我们插个队呀？
11: 我给您插队，那别的企业也有这种情况，那大家都挺难的，别人怎么办啊？
12: 这些黑色的眼儿，这栋楼，这都是咱们物业给应急维修的，
9: 这里物业这费用花了好多钱吧？
5: 是是，
13: 再这么修下去，估计他们也扛不住了，干不下去了。
5: 是我们已经扛不住了，扛不住了。
9: 所以您这块工维您就加速点，加速加速再加速。
3: 我们这样，这个我们也给您准备一个，就是咱们的材料清单，那个提前做准备。然后那个我们这边收到材料之后，我们第一时间给您看。
2: 对照材料清单备齐申报材料，至少能节省两个多月的办理时间。不过此次维修资金仅覆盖18栋楼的楼顶，涉及50户居民，仍有150户住户的渗漏问题悬而未决。
5: 几乎都是这个窗台漏，就不在公共的范围之内，还不算那个材料费，就一个窗台也2000块钱。
0: 你们这收物业费，你居民的困难你不给解决吧？
5: 我们真做不了，钱太多了。
13: 那做不了底儿，那物业费还要吗？
5: 那得要啊，那我这公共的水电，
13: 您问题居民的问题您解决不了，那您还要什么物业费？
2: 起初，街道曾设想150户的渗漏维修全部由物业兜底，但50万元的资金缺口让这一设想在现实中难以落地。为此，镇政府和街道没有一味向物业施压，而是决定给予相应的支持，为物业留出缓冲空间。
14: 老百姓的投诉也不少，就是因为这个漏雨这个问题。咱们协商这个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5: 已经维修了很多东西了，花不少钱了，现在真垫不起。
14: 我们会在别的方面肯定大力支持你。
3: 其他的，包括路面呀、绿化呀，包括我们每周也会这么大扫除，
14: 是
3: 包括我们就是其他的能做的，孟书记这都会给。
2: 最终双方达成协作，社区今后协助物业推进道路修整、绿化养护、路灯改造以及周末环境整治，物业则扛起剩余漏水问题的应急责任，优先挑选险情突出的楼栋，先行开展汛期应急处置。
5: 大概有100来张吧，比以前少太多了，几乎都修差不多了。
15: 这回修的还真好，不漏了，这回踏实了。
16: 最近这一直下就没漏，可以说就现在这次这物业啊真负责任。
2: 这边物业公司有条不紊开展汛期应急维修，另一边公共维修资金的最终审批格外顺利，18栋楼的屋顶修缮这个雨季就可进场施工。与此同时，人防部门也传来好消息，准备对28号楼地下人防空间开展专项修缮。
17: 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三头井吧？
0: 那之前咱们看着这这边不是一直在往外冒水？
17: 对，但是它等到下一步呢，柱浆的材料通过高压打到墙里面去，
0: 会在这个部位就形成一道就是防水层。
2: 8月12号，大兴区发布大雨红色预警。这一场强降雨成了对一系列处置成效的一次检验。雨水落下，恒盛社区地下人防空间没有出现积水，刚完成应急维修的楼栋也经受住了考验。
5: 26号楼，这个整个是我们都给修完了，你看上面那个梁，黑色那个都是我们修完的，包括这个27、23也是我们都给修。
15: 这么说，你们刚才老百姓给你四大拇指，这回修完真是挺好的，
13: 比之前好多了，一点都不漏了。
16: 它要不好，我就别的不会说，是不是？好就是好，
5: 这是我们别的东西，我们就可以相对来说这个缓和一点，
15: 互相支持，
5: 互相支持，
15: 社区是大家的。
18: 又到了开海尝鲜的时节了，不少海鲜啊大量上市。那哪些海鲜物美价廉呢？怎么能挑出肥美的海鲜呢？还有啊，就是有尿酸困扰的朋友，怎么吃才能更健康一些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锦绣大地的这个海鲜厅。锦绣大地呢，它这个主要售卖的是我国沿海区域的这个海鲜。那现在恰巧是休渔期结束，然后正式进入捕捞季的一个情况。每个摊位它的这个海鲜的品种还是非常丰富的。那根据以往的行情，开海季之后呢，它的价格会有所下降。那今年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就现在哪些卖的比较好一些呢？
20: 现在就是海鲜。这一天销量很多，老百姓也很认可，带个几百斤，个头又大，
19: 就个头和手掌这么大的一个情况，现在是一个什么的价格呀？
20: 它价格是很实惠，现在去年像这么大的虾，这个季节卖28，现在是25。
19: 为什么会比之前要低一些呢？
20: 可能今年那个量比较多。
19: 接下来它的这个价格走势是什么样的？
20: 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吃个一个月左右吧，就20多块钱的虾。 接近8月15那时候，估计又得30左右。天冷了，它价格也有变动，就会贵一点。
1: 商户介绍，除海白虾外，梭子蟹同样物美价廉。
20: 梭子蟹开海的大量上市，
19: 又大又肥。现场来看的话，这个梭子蟹的个头反正是比较大的，我手掌放在这的话，就是它可以覆盖我整个手掌。一只大概有多重啊？
20: 这一个大概得6-7两吧。
19: 现在这个价格是怎么卖的呢？
20: 价格也很便宜，大个的一斤大概合到55左右，然后小个的一斤合到45左右，大个的一人3个吧，小的差不多在156个左右。前一个月都是半斤的话，都得180一斤了，太阳海一下价格就下来。
1: 商户告诉记者，今年梭子蟹产量较高，售价相比去年同期实惠不少，每斤大约便宜10元左右，短期内价格也会保持平稳，
20: 能吃到8月15左右吧。8月15过后，那个蟹价格就会上来一点。
1: 商户介绍说，开海初期，梭子蟹多为公蟹，满黄成熟的母蟹10月中下旬才会大量上市。不过，眼下也不是没法解馋，可以选三角蟹来尝尝。虽然它和公蟹价格一样，个头也稍微小点，但胜在出肉率高，更有性价比。
20: 这个现在肥度也特别好，它就是个小一点，它吃起来蛮嫩蛮高的。
19: 这个不是三角的吗？
20: 这个是尖起的
19: 三角蟹，是就是这个三角比较圆，椭圆形的三角，这个比较尖的。
20: 对对对。
19: 说这个肉特别多的话，有的人就是也担心运气不太好啊，一买回家蒸出来之后就肉比较少，怎么去挑比较饱满的呢？
20: 就这两边硬不硬，捏的又是扁的，它就肉都不紧实。
19: 就是现在我能使劲捏，捏不动，
20: 捏不动，这个肥度就比较肥，这个就有点瘪。
19: 大家可以看啊，就是说我用手捏，这是空鼓的。
1: 也就是说，想要挑到肉质饱满的梭子蟹，可以用手捏蟹的腹部，腹部紧实按不动，说明蟹肉饱满，一摁凹陷代表肉质偏少。
19: 现在来说的话，可能一部分人他吃的时候就比较谨慎，想吃可能就不敢吃，就是痛风的患者，高尿酸的患者。
20: 对，
19: 那像这种海鲜来说的话啊，就是说哪些它可以适量吃，那哪一些又要少吃呢？
21: 根据咱们自己身体的情况，如果说处在这个痛风期，就是发作期的话，那就是尽量这些先都不碰啊。但是如果说，我尿酸控制的还可以，没有发作痛风，在这个时期呢，我们适当的吃一些海鲜是可以的。就是咱们把嘌呤这个分为几个等级，那中嘌呤的呢，咱们就可以适当的吃。比如说扇贝啊，然后虾，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日常吃的鱼，都是可以。
19: 嘌呤可能是引发它的一个诱因，是。要注意嘌呤的这个含量。
21: 次呢，就是大概50到80克，也就是1两左右。咱们说的是你可食部分，一周也就吃1-2次。
1: 营养师也特别提醒，虽然这些海鲜可以少量吃，但食材中的特定部位嘌呤含量偏高，痛风人群食用时一定要多加留意，谨慎摄入。
21: 蟹膏、蟹黄，还有这个鱼头、鱼皮、鱼的内脏，都是高嘌呤的一个食物。这些都不要吃。
1: 此外，营养师还提示到，食用海鲜适量饮水可降低痛风风险，但并不是所有水都适合，如果饮用不当，反而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
21: 不能吃这个就是冷饮呀、啤酒啊，还有果葡糖浆的冷饮是更不可以的。那这些呢都会就是诱发痛风。
19: 除了刚才咱们提到说这个群体的人他可能要注意之外，就是还有的就是说大家喜欢吃海鲜，尤其是给小孩吃海鲜，觉得说这个富含这个 DHA
21: 对
19: 苦恼啊，品种这么多，那不同品种它这个 DHA 的含量有差异吗？
21: 孩子大脑神经系统的发育都是很需要这个 DHA。那一般我们说选择的时候呢，三文鱼、沙丁鱼，还有我们日常吃的这些什么鲳鱼、小黄花、带鱼，它都是含有 DHA 的，只是数量呢稍有差距。但是我们日常呢就是换着样吃，然后另外就是注意刺儿少的鱼，这样的话对于孩子来说又安全又能及时补充到他所需的营养。
19: 那就是说这个不同的品类里边，就是这么多品类里边，刚才您就是提到的大多数都是这个鱼，
21: 对
19: 啊，那 那就是说想要说补充这个 DHA 的话，就是还是说要这个吃这种从鱼
21: 对、
19: 这个、
21: 多脂的鱼类，哎，然后虾和贝类呢，相对鱼来说，它 DHA 的含量是要低一些的。
18: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接下来的鉴宝环节啊，我们迎来了一种少见的藏品，一些老医书。张先生说，

0: 话说这些医书可都是家里老人留下来的，是他爷爷的爷爷辈儿一代一代保存传承下来的。如果按照张先生的说法啊，这些书那真是有年头了。那么这些传承了百年左右的医书价值几何呢？
1: 带了老人传下来的一些医书，和太爷爷就是我爷爷的爷爷吧。
2: 哦，那辈儿长了啊。
1: 对，以前是两代人学医的。哦。啊，然后呢，他就把这些书呢。就是留下了，我只记得这些书，但太爷爷只见过图片的这个照片，是吧？我也没见过，但是这个书一直在家里那个木柜子里边。
3: 可以看到这个书的种类还是挺多的，这个哎放了一桌子哈，这边呢我们看是有这种
1: 《
3: 黄帝内经》啊，老式的这种书匣包起来的哈，里面是这种一册一册的，还有的是这种线装的版本。一看就是这个形制啊，就比较老了，而且摸起来，我们摸摸这些书页儿，也不是现代的纸张，都是这种摸起来都是这种老纸。看这个，这个前后就是两面是两片夹板啊，
1: 对对对对，
3: 木的夹板，中间把书夹起来。
4: 张先生表示，这些书他从小就见过，能传到现在，那可是年头不短了。
1: 我太爷爷那个年龄推下来，就是我推算一下，应该是清末的时候，清朝的时候。
3: 啊，
1: 具体是清代哪个年代，那我就不知道了。
3: 也现在长的应该是也有上百年了，是吧？
1: 也应该过一百年了。
4: 张先生表示，自己祖辈也出过两代医者，可遗憾的是，这份职业并未传承至今。
1: 因为就脱了节了，就是把个医倒是没继承下来，
3: 就是没继承下来，
1: 把这点书倒是给留下来了。
3: 这个虽然选择了其他的职业，但是对老人留下的这些。书还是挺精心的，挺重视的，把它保留传承下来。
1: 对，是一种念想吧。
4: 如今这些医书一代一代传到了张先生的手中，看着一本本老医书，一页页泛黄的纸张，张先生心中除了对祖辈的怀念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想法，
1: 想叫专家看看这个是吧，有没有正常的价值。所以说不懂嘛，来请教一下专家，
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解决我们这个张先生对于他带着这些医书价值的困惑，我们特地请到了两位老师，也是栏目组的老朋友，李碧丽老师、王福王老师。二位老师好啊。今天我们聊聊书。
5: 我简单看了一下，看了一下呢，你看这本书上面写的是《黄帝内经素问》。
4: 专家表示，《黄帝内经》分为《素问》和《灵书》上下两部，其中《灵书》的核心是讲针灸的，而《素问》简单的说就是一问一答的意思，通过问答的形式来探讨病情，探讨生命的本源。
5: 上海，广义书局的，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书局吧。
3: 哦，
5: 它是在1900年成立的。
3: 啊，也是晚清。
5: 晚清时期，从这个纸张啊，从这个书的。装订啊，一看这个东西，是老的，是真的没有问题。仲景，您能了解谁叫仲景吗？
1: 这个倒我有点了解。东汉时期有个叫张仲景，说是个
5: 医圣，
1: 医圣，
5: 这个也姓张，
1: 您姓张是吧？
5: 哎呀，会不会是你的这个祖辈啊？
1: 这个也有可能，这个没有查据啊，无法查据。
4: 我们的两位专家接连看了张先生带来的所有书籍，可以确认的是，都不是现在的，而是晚清和民国时期印刷的，可以说都是老物件。那么这些书价值几何呢？
6: 这个因为小众收藏不好说。如果你卖到那个，如果到那个废品收购站，就是卖那个医书旧书的地方说，他就给你个10块8块的。如果是到稍微懂点人的时候，他当地资料说，他可能给你几十块钱，甚至几百块钱都可以。如果纯收藏的话，它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太大的意义就不会，升值率不太高。只有专业人士才能会用到这个。
3: 太小众，太偏门。
6: 对对。
4: 李老师表示，医书虽然也是收藏的一种，由于比较偏门，因此总的来说价值不高，但是也不乏个别例外的情况。
3: 价值比较高是什么样？第一个像您说的孤本，就是这个世间存的比较少
6: 的。你比方说那个《本草纲目》就那一本，最早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没一本保存下来的。
4: 那么什么样的医书价值更高呢？您可以注意一下几个方面。其一是看印书局，最好是官方的，就比如说这本光绪18年湖北官书处重刊本医书，就拍出了11500元的价格。其次最好是名医名家手抄版， 说白了就是手写的，这样价值较高。比如说这本清代著名医家陆茂修编纂的医书，数十万字，字体精美，抬出了17250元的价格。虽然张先生带来的这些医书收藏的价值不高，可仔细一看，我们还发现了不少有趣的细节。
3: 乙之一，乙之二啊，他有这个说法。他这个底下呢有甲之一，甲之二，然后他也是这个一种排列的方式啊。
5: 哦，甲乙丙丁嘛。啊，完他又细分了。
3: 甲之一，甲之二。
6: 干这几年来去标写这个书名。你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过去有一套那个限定装的戒指圆花钻。他就用了千字文，就类似千字文，天地宇宙辰日月星辰黄。这十本是专门讲那个什么石头和树木的。
4: 除了用天干地支的，还有用周礼中六艺来作为书号的。
5: 它礼乐射御书数啊，六个字，就是其实就一册、二册、三册、四册、五册、六册。
1: 也看出来，但不知道什么意思。这经过这个专家老师一讲，我豁然开朗，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
4: 除此之外，在医书上出现这六个字，往往有借字寓意的目的。比如《礼》这本书讲的是医者仁心，而《御》则是驾驭方药。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了书籍印字。
6: 哦，我还没注意看
3: 啊。完了，它底下有字儿，
5: 放送，放送字啊。
6: 这注明这套书是干嘛用的？
3: 就是不用拿，我就看这底儿能看出来了。
4: 此外，在鉴定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张先生家的老人在这些书上留下的印记。
3: 黄老师手里拿的明显是人为的加上了这个标点符号，是吧？
5: 对，
3: 断句的断开了，但是这个就没有。所以这个以前的古书，你要是不了解，可能还断句都不好断。
5: 对的，是的，
6: 没有断句的。
4: 这些细节都是张先生之前忽略的，而这些细节也让张先生做出了一个决定。
1: 通过一讲这个内容，我心里了解了，感觉到能继续再收藏啊，对这个更有感情了，不价值摆在一边
3: 啊。其实怎么说，这就是可能是收藏的魅力。
1: 对对，
3: 经济价值只是一部分。
1: 对对对，
3: 也有一部分是情感的传承，是这个对老人的一个念想。
1: 对对对，这是来这一趟，大概就是秋姐吧，这从这样心里就明白了，感觉这个东西要传承下去。
0: 专家说得很明白啊，还真不是所有的老物件都是值钱的，年代、稀缺性、文化附加值是缺一不可的。但是收藏这事儿啊，有时候价格呢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热爱和传承这才是更长久的答案。那此外，如果您家里也有一些老物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我们生活帮帮忙的团队也会邀请专家给您答疑解惑。我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现在公共出行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除了硬件方面的改善，服务方面在科技的推动之下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那继去年地铁双井站建成了智慧车站样板间之后，北京地铁智慧车站建设又取得了新进展。八号线王府井站作为2.0版智慧车站的代表，更是先进了。我们一起来看看。
7: 地铁王府井站垂直电梯口出现了推着轮椅的乘客，站内视频智能分析系统立即识别拍摄，并将这一情况推送到王府井车站的站务管理系统。
8: 哎，我们可以看到这名轮椅乘客是有家属陪同的，那如果这名乘客没有家属陪同，我们会立即到现场协助这名轮椅乘客进出站。
7: 王府井站日均进出站客流量达到9万人次，但是站务员的数量只有几十名，如何做到及时关注并响应每一位乘客的出行需求呢？车站的视频智能分析系统就能时刻帮助地铁站务员盯着车站各处的情况，识别乘梯安全、站车环境、汛期出行等16类场景，实现远程智能联动控制自动扶梯、广播，进行先期应急处置，保障乘客出行安全，优化乘客出行体验。这便是北京地铁智慧车站2.0版的功能之一。目前王府井站作为进阶版智慧车站，已形成全域感知、标准管理、闭环处置的完整智能运营体系，其中关键一环就在站务人员的手腕上。 这是万代 PDA 手持终端，任务工单一键下发，现场处置，信息回传，全部线上闭环。
8: 以前我们车站巡视的时候呢，是通过人工到现场去巡视，然后之后再回来再填写纸质版的台账。那现在呢，我们带上终端到现场，利用终端上面的摄像头，可以在现场进行拍照，然后再实时回传到系统中，大大提高了。

0: 我们的工作效率。
1: 自去年在双井站打造智慧车站建设首个样板间以来，截至目前，地铁公司已先后完成12座车站智慧车站建设，
2: 后续还将分阶段向重点换乘站、大客流车站复制推广乘数功能，同步探索 AI 应急智能体、具身智能机器人等落地应用，以技术赋能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
3: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5: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10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爱人患病，他悉心照料，
2: 吃饭干什么都我喂他，我都一般的不用护工，我都是一勺一勺的喂他，我觉得好心特暖似的，他也感觉到了，他说不出话来，最后临走的时候使劲攥我手，我真那意思感谢我呢。
1: 今天他心有所向，
3: 都是付出啊。那我知道16000，
2: 不知道他叫，好像叫周志斌吧。
1: 但现场又遇到了同样优秀的他。
4: 我在行政退休，老百姓。
3: 别客气。
1: 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5: 周而复始大哥还有我们崔大哥，我强推他，我支持他。
2: 你大伙儿帮我参谋也行，我也不知道。
6: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电话400-600-5770。
1: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昨天我们认识了刘全力先生，68岁，天津人，工人退休。
6: 这也是您的收藏吗？哎，
7: 对，蝈蝈，反正蝈蝈龙啊。
6: 您这俩葫芦盘的。
7: 这葫芦它是在一颗秧上。
6: 那还有书画吧？
7: 有好几箱。
8: 所以这先生这么多年一个人生活，他不寂寞。
7: 前几期有一个老师是个画家，我是冲他的。
1: 他对往期嘉宾金小燕女士心生好感，但对方因腰伤严重，遗憾未能到场。随后登场的赵女士，两人能否对上眼缘？
9: 大家好，我是赵福霞，要求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6: 我觉得您特别白，像一瓷娃娃一样就上来了。
9: 不算白，上北戴河才晒黑了，不白不算白，一般吧。
6: 这就叫顶级的凡尔赛，是不是？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士，她的经济情况。赵淑霞64岁，丧偶，事业单位退休，北京人。不知道您对她印象怎么样？我们一直对她的评价就是，真的是能够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先聊5分钟，
9: 好吧？
7: 您有嘛事儿问我吧。
9: 我也不会问，第一次到这个选择这节目，那个您问我吧，还是我自我介绍就行。
7: 您自己介绍。
9: 我是64岁，父母都没有了，就有一个女儿，她那个考那个硕士毕业，参加工作了，也结婚了，独立住房。我现在就是我一个人，我爱人是2年多了去世了，得的肺癌。我呢，反正就是这几年就是精心照顾他吧，上那个肿瘤医院推着去，后来我现在暂住密云，那个在密云医院密云照顾他2年多，去世了。吃饭干什么都我喂他，我都一般的不用护工，我都是一勺一勺的喂他，我觉得好心特暖似的，他也感觉到了。他1.80米的个儿，他是走不了路，我都是在家里边把地蹲好了，我拽他给洗澡去。后来不行了，住了3个半月，一直都是我一个人精心照顾，偶尔孩子也搭把手，主要是我。放疗、化疗60多次，我一次没落。
7: 一沾上癌就完了。
9: 他抽烟就是
7: 抽烟过量。
9: 他单位一把手，接触人也多，所以局长他那个 饭局也多，所以
7: 应酬
9: 偶尔的，有时候脾气大好也说两句，也骂两句，反正两口子互相包容，反正就是过来的这几十年。现在我就我一个人，就是在家平常，反正我一个人做饭我不凑合，自己在密云独立住房，预计在28年准备上北京买房来。
5: 为什么还有规划是28年再回来买房啊？
9: 28年我觉得这个数吉利。
3: 26年不吉利。
9: 26年他2年半，我觉得动不好呢。明年就3年了，28年再动房。哦，
5: 嗯，您这个规划的还挺清楚的。
9: 我平时好爱旅游去，那个有时候跟旅游团，有时候跟孩子去，爱旅游团去，国内国外都去。今年五一上的是桂林。那一带玩去了，完了前些日上北戴河来的，挺好的。外边我觉得趁年轻出去走走去。
5: 对对对，一看您这身体也好，是吧？
9: 好旅游，又爱说爱笑，反正是心眼善良，反正是找另一半肯定对他也赖不了一样。
5: 是，嗯。您对我们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9: 也行，但是我有点，我有些心仪人，我有点奔着那个哦，周哥了。上回首先是
5: 你看，他心里也有人，那行吧，擦身而过吧，好不好？
7: 好的。
5: 行，那这样咱们先回到观察室啊，好，这边走就行。哎，
10: 大家好，我是刘全利，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请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我发现我们姐姐有一股神奇的魅力，人特别想跟你说话，然后就觉得您可能没有什么攻击性，然后跟您在一起呢比较舒服，比较放松。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3: 就您这人让人一看吧，感觉到亲切，就是感觉到您比较厚道，就说有的人挺忠厚的，哎，从面相就能看出来，这是肯定的，面由心生啊，使人呢愿意跟您亲近，有些心里话也愿意跟您唠一唠，说一说，确实有这种感觉。
11: 还是对金女士比较对眼，那就到时候看看金女士腰好了，跟咱联系。
12: 您和钱还得上这儿来。
11: 您再明确一下您的择偶要求，您找一啥样的？
7: 我就是找一个安心过日子、踏踏实实过日子。
11: 年龄？
7: 年龄上下差不多就行。
9: 上回看的那个庄大哥那个一节目，反正看着吧，反正我有点心动那感觉，我这儿来了。但他今天没来。可能有原因吧。
13: 赵女士对往期嘉宾周先生一见倾心，编导在之前与周先生取得了联系，但不巧恰逢周先生搬家，无法到现场与女士见面。不过周先生表示，节目录制时他会在直播间同步关注女士。
3: 周而复始啊。那我知道16000。
9: 我不知道他叫，好像叫周志斌吧。我看到他。
5: 你喜欢他什么姐？
9: 我们都事业单位。
5: 你也？
9: 我事业单位会计。干了40年了，事业单位会计。另外，那个岁数也相当，他比我大2岁。一见钟情吧，反正看着我就心里心动了。
14: 喜欢啊！
9: 我是从来不看，没注意选择，因为我有爱人，就不用看选择了。那时候。我们家那个
5: 姐，我光是为了给找对象的啊，
9: 自己搞。但是孩子老爱看那《非诚勿扰》，他看《非诚勿扰》，我说看选择。我们孩子说你也不搞对象，这有对象你看选择。我们家有时候等你没有时候你再看吧，有时候我也看，偷偷摸摸看。
5: 多说话，不让看就不看了。
9: 就有时候他，我上我家两电视那上那个屋看去。
5: 真的，你问问穆老师，我们都有家哈。我们在做这个节目当中，我们都学到了好多好多。
9: 是，跟在这节目学了不少知识。
5: 是，
14: 你包括我们现在走街上，我现在的粉丝是选择的粉丝多。你随便走街上说，哎，穆老师，您上这儿买菜来了？我说我们家也吃菜啊。哎，就人家都是有老。 老七爷，但是人家就爱看选择，
2: 嗯
14: 啊，他们能从每个人的故事和事故里，就他们能受到很多启发。
2: 我现在特别爱看选择，我人家叫我吃饭去，我说不行，我得看选择。我看两场，一个7点一场，还有9:09那场。嗯，
5: 7点是重播的
2: 啊，
5: 9:09是首播的，都是新的节目。
2: 谁叫我吃饭？我说我不去，自费我也不去。我说
5: 单给我们姐吃饭了。
2: 选择，嗯，
5: 哎，
2: 主要你看你的节目多。几乎都这节目都让你给占上了，
5: 不合适是不是姐？
2: 合适，我就爱瞅。你今天穿的衣服
5: 要不合适我就少出现。
2: 今天你穿的衣服也特漂亮，
5: 是吧？哎，你看咱俩红配绿多合适，是吧？
2: 我这不好看。
5: 我看你我也看着喜庆，
2: 我这不好看，
5: 翠绿翠绿的，
2: 嗯，
12: 皮肤白，嗯，穿衣服就挺透亮的，是吧？
2: 今天我成与不成的，就我来这节目我没觉得。
5: 不行，姐，您都这么说了，不能不成，
2: 啊，
5: 必须得给您找一个，是不是？那周大哥是吧？说怎么着，看上去都是事业单位的，
2: 嗯，
5: 然后
2: 完了岁数也相当，
5: 岁数相当，嗯，还有呢，
2: 吃饭干啥的？他说饭店，我一般的我就想的在家吃卫生，我早年熬豆脑呢一个人做肉夹馍，
5: 哦，
2: 都做，
5: 嗯，
2: 我跟我家那位人做肉夹馍的时候都4点多就做，还得发面呢，那发起面好吃，然后再肉再塞里，完再熬小米粥，就那咸菜比炒菜还贵呢，我给他做了咸菜。
5: 天哪，您这全套的呀都，
2: 咱都说你可娶一个好媳妇，就这说的。
5: 是啊，那您是准备接着去照顾周大哥去？
2: 他要对我好，我就照顾他。
14: 是的。
2: 嗯，我就让他感觉。
5: 我要是周大哥，我就
2: 家的温暖
3: 啊，正是。
5: 是吧？不说对不对？
3: 没错啊。
5: 你们三位单身，你们觉得呢？
3: 真不错，
5: 要有一位女士说，嗯，她要是喜欢我，我们俩能走到一起，我就这么照顾她，是不是也挺感动的？
15: 幸福呀，
5: 是吧？多幸福！
15: 而且早上4点钟起来就做肉夹馍，真不容易
3: 啊！真是，
2: 我还熬豆脑呢。
15: 哇，
3: 嘿，
2: 啊，
3: 全套。
5: 姐，你啥时候回北京？那个密云稍微有点远。
2: 现在孩子就在北京。

0: 我也正到北京来，还在北京要独立住房。
1: 您在北京是有房的啊？
0: 我有房，我给北京房，我在头几年我买了，买了又给卖了。
1: 所以现场呢，甭管老周了，你们谁觉得合适？
2: 那人家有目标了，那就别的。
3: 你们都已经不是君子了，你们都是君子他爸了。
0: 也没准人家没相中我呢，
1: 对吧？你看看是不是？
0: 刺头挑的一头。
1: 谢大哥怎么样？
2: 我们这姐姐，
1: 这姐姐，值得您奔到密云去追吗？
0: 密云也就顶多两年，在密云，密云不卖也可以，在北京再买也行。如果要愿卖，我上北京来，我就想呢，以后岁数大了，真的像咱年轻的出去玩玩去，以后奔着七十八十的，那个瞧病方面。
1: 姐，就我对周大哥的了解哈，我是觉得不行，咱就放弃他，看看现场的这几位先生。
0: 对了，我一样，我害怕狗跟猫，我不养这个。
1: 你养不养啊？
0: 狗猫我不喜欢。
2: 我是。

空白，同时实现户型创新，做到98平米南向三面宽，产品力做到了突破。当然短板也要看清，部分户型北向磨砂玻璃格栅视野受限，

0: 不见不散。
1: 爱生活，每一天。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调节，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爱生活每一天。
2: 够劲，
3: 够劲！
4: 现在的这个食材更精简，选料更好。
5: 香辣自贡菜解馋又过瘾，提香秘密在汤里。
6: 就离不开这东西，
4: 离不开，它是最大限度保留了它的这个香味。
5: 制作粉蒸肉，大厨选肉有标准，非它不可。
7: 这是我们江西特有的一种猪。
5: 一桌菜满是汤汤水水，样子不起眼，竟大有来头，
8: 能有上百道之多。用人当地的话说，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做成这水碗菜。
5: 手工粉条讲究鲜，当天现做不隔夜，
9: 这个必须要当天做，
10: 老家运来东西
9: 那不行，因为这个我们要保证它这个劲道口感。
10: 还真是
5: 一道菜历时三天制作，要想吃上可不容易。
9: 它没有臭味，它主要是体现这个桂鱼的它的鲜味。
8: 这个爆烟怎么讲？
5: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百味汇聚，寻香京城正在播出。
8: 我刚刚坐公交来的，这边就是万寿路口北这么一站，然后呢稍远一点是万寿路地铁站，大概走过来有个三分钟。今儿呢咱还是吃川菜，不过是川菜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啊，因为咱们经常说这个川菜三大流派嘛，上河帮、下河帮、小河帮。然后上河帮呢主要就是以成都那边的风味为主，然后乐山什么的，然后下河帮呢主要是重庆那边的风味，而小河帮就是今儿要来这个啊，自贡的盐帮菜餐厅啊，就是旁边这个大厦的二楼，咱尝尝去。

0: 我听朋友推荐的
1: 啊，怎么样觉得
0: 很好吃？因为我家属以前在四川待过。
1: 哦，您以前在四川？
0: 对对，
1: 在哪儿的四川？
0: 成都。
1: 成都啊，哎，成都是不是这些菜也都有啊？就是自贡菜这种风格的。
2: 满大街都是自贡的食货嘛。
1: 您觉得自贡菜这吃起来口感怎么样？就是有什么特点？您觉得？
2: 因为我本身不是四川人嘛，但是在成都吃了四川菜以后，一直是念念不忘，所以这边有这个自贡菜，我赶紧过来尝一尝。哎，估计这个兔子吃的非常喜欢，鲜，美，辣。
1: 刘盼，您这都点的是什么？给我们推荐推荐。
0: 富士的豆花，
1: 然后这也是自贡那边特色的。
0: 对对，然后黄扒，然后鲜椒兔，水煮肉都是比较经典的。
1: 水煮牛肉怎么样？
0: 辣。
1: 行，
2: 够劲。
1: 是人家推荐这第一道菜啊，水煮牛肉。这道菜它要追溯起源的话，是来自于盐帮菜，非常有名的一个代表菜，耀眼的红彤彤的颜色，你就看着让人特别有食欲。尤其是你看这个，刚才我稍微给拌了一下，拌之前上面是一层辣椒，而且你看每一片切的大片牛肉裹满了红油和辣椒，看着就香。的那个嫩滑，就是给你第一个有冲击力的，然后没有任何的纤维感，然后再一个这个调味儿啊，就是它不像比如说之前去吃重庆菜那种麻和辣是特别刺激感，它相对会比较柔和一些，就是那个麻辣鲜香的感觉都有，但是你嚼把那个牛肉吃完之后留在嘴里的那种刺激感它是有的，麻和香的感觉是后反劲儿的。再加上这种油麦菜其实它不算是特别吸汤的菜，所以不用担心它非常辣，但是它把味儿裹得很满。这道菜啊真的是非常独特，我觉得得请人跟他聊聊，而且我听说本身就是自贡人啊，这样当地了。您好您好。
3: 哎，你好
1: 您好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
1: 您好您好，您坐您坐。听说您本身就是自贡人对吧？
3: 对，我是土生土长的自贡人，从土30多年。
1: 30多年了。
3: 对。
1: 那这道菜，因为我之前看介绍说，就是它本身水煮牛肉来源地就在自贡，从那儿发源的。
3: 它的历史可以发展到那个北宋时期。
1: 宋代啊。
3: 但是宋代它不认识吃牛的。
1: 哎，对啊，那个时候牛是重要生产工具嘛，
3: 没错，
1: 不可能随便吃嘛。
3: 然后我们自贡它本身产盐嘛，牛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工具，但是那个牛得老了退役过后，才拿来作为一种原材料来开发这个
1: 做菜。
3: 那个时候呢，这个调料都很简单，那时候没有辣椒
1: 啊，对，明代之后才有辣椒，
3: 没错，一般。

0: 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呢，刚才我专门问了一下邱师傅啊，就是他这里头搭配的这个鱼丸也是就是用完了这个鱼头之后的这个鱼身的这些部分天然的食材，非常新鲜的，然后手打的这个鱼丸。粉蒸肉它独特的这种做法啊，就是在这个蒸制的过程当中，它多余的那个油脂早都已经给它沥出去了，所以呢再加上加入了就是它天然的那个炒制过程当中，哎，人家秘制祖传祖传了祖祖辈辈的那个就是炒米的那个香气，所以其实撒在这个上面之后啊，就是这个粉会变得哎油亮油亮的，反而没有就是我刚白腿尝的时候就是那么的干，但是它可能会把这个多余的这个油脂也会吸走，然后呢反而让自己变得脆脆的，然后这个肉质呢吃起来好像哎就是软软糯糯的，但是没有那个就是那么肥腻的那种感觉。人家这个荷叶哈存在感很强，就不是一个噱头，一口咬下去就是打入嘴的那一刹那开始，你真的能品尝到荷叶的味道。这家店啊，无论是从这个选材也好，制作工艺也好，或者是大厨的口音也好，都是一家非常地道的江西风味。现在观看电视的有没有来自江西的观众哈？今天我们来到的这家店呢，就是吃江西菜的馆子，而且呢，就据说他们家的这个老食客啊，都是江西的老乡，所以呢，这儿经常也是作为这个江西老乡聚会的所在。而且呢，他们家其实装修还比较讲究的，所以呢，整体其实好几层，但是散台比较少，众多的包间，而且最大的包间能容纳22个人，所以其实可以承接各色的，比如说宴请啊、聚会啊，或者是家庭聚餐之类的。所以其实如果说大家喜欢吃那种就是哎，乡土乡气的，或者是原汁原味的江西菜，我觉得不妨来他们家打卡一下。而且他们家呢，其实厨师也都是江西人，所以如果说您是江西老乡的话，来这儿听着各种地道的乡音，应该是非常沉浸式的回家的感觉。
1: 接下来啊，汤汤水水竟是非遗菜，美味自成一派。
2: 北京的徽菜馆应该是相当少见的，能有上百道之多。
1: 做粉条的手法太少见，每天现做超新鲜。
3: 老家运来都不行，
4: 那不行，因为这个我们要保证它这个劲道口感。
1: 3天制作一道菜，腌制手法是关键。
2: 这个爆腌怎么讲？
1: 稍后美食第三站，跟随汪洋去探访，做法更有料，美味别错过。
2: 这是安徽当地的老字号，而且就是你看他们整体的装修风格，很多细节，这家啊，我觉得口味跟以往吃的徽菜可能会有些不一样。特别人家提到了一个菜叫水碗，我得尝尝去。今儿这家吃了这徽菜，我觉得除非您去当地玩过，在当地吃过，否则在北京的徽菜馆应该是相当少见的。先不说别的，就面前这两个，这是安徽桐城的水碗。可能您一听水碗会觉得，哎呀，这是不是某一道菜的名字？不是啊，它是一个系列菜。比如说水碗菜啊，它是这种形制的，然后呢都是汤汤水水的，里边食材会各种变化。在人家餐厅啊，我问了一下，有9道水碗菜，但如果您去桐城当地，能有上百道之多。用人当地的话说，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做成这水碗菜。然后今天我点的这2道水碗菜啊，一个是水碗的粉条，一个是水碗的拆骨肉，一会儿先试一下。先说这菜，其实真的历史非常悠久，相传啊，说是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走到桐城那边，然后当地去招待皇帝吃的就是这个水碗菜。皇帝一吃觉得，哎呀，滋味非常不错，问人叫什么，人家想了半天，按形制叫，就叫水碗。这是一个历史传说，是一个故事。如果真的追溯历史的话，甚至能追溯到明代。其实徽菜特别注重汤，尤其是这种水碗菜啊。首先第一点啊，就是食材本身，就是你看刚才我盛了好几块这个拆骨肉，这一看这拆骨肉啊，一定是精中选精，它每一块肉都带着一块筋膜。打个比方啊，这是一根排骨，那种厚的那种稍微死一点的肉，人家全不要，全是贴着这个骨头带着筋膜的这一小圈肉，真的是精中选精。所以这一块肉是最软嫩，同时那个筋膜还有点弹性，有点咬头，它的口感是有变化的，一吃就是没有搁任何过多的调料，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汤很醇厚，很清亮，油不多，但是特别浓。

0: 这是水盆粉条，而且这粉条的颜色一看就不是咱们北方常吃的那种粉条，你看它的颜色是那种金灿灿的，就是你要不知道的话，感觉甚至像是那种玉米面做的似的。这汤一喝就是鸡汤，而且一看就是那种得是上了年岁的老鸡熬的汤，因为它那个汤把那个鸡油的颜色已经完全展现出来了，金灿灿的，非常的浓，很香。它这个粉条也是滑弹，但是呢带着一点糯性，就你嚼起来是有点糯糯的那种状态，它不是那种纯滑弹一咬就没有了，它是有点咬头那个感觉。而且主要还是这个汤，这个鸡汤的熬炖时间应该也够了，就是它的那种汤的鲜味和香味都非常的浓厚，而且粉条能把这个汤稍微吸进去一部分，所以你吃这个粉条是带着那个鸡汤的鲜的。来，我试试这个菜啊。首先啊，我特别喜欢桂鱼的这个口感，就是你看桂鱼的肉你夹起来它是很整，然后蒜瓣肉是稍微有一点点韧性的，不太像吃鱼的状态，像是吃一块肉的状态。而且它这个桂鱼它除了中间那根大刺儿之外，它没有鸡尖刺儿，所以你看无论哪一块整肉你拿到嘴里不用担心那种小毛刺儿会扎着你，所以吃起来特别痛快。它整个的口味啊是那种咸鲜口，微微有一点辣。其实我个人觉得它这个汤汁的口感有点像臭鳜鱼那个汤汁，只是它没有发酵的味道，所以它这个汤汁还是很浓的。你比如大家拌个米饭啊什么的肯定特别香，而且这鱼很新鲜，就那个肉的整度包括那个鱼的鲜度一吃就能吃出来。一会儿去后厨啊看看人家这个爆烟大鳜鱼这个爆烟到底是怎么爆烟的。另外其实我特别好奇人家这粉条，就是吃起来这口感跟咱们北方市场上买的粉条还真不太一样，我看看人怎么做的。大叔啊，
1: 哎，
0: 您看平时我们吃徽菜啊，一说鳜鱼想的都是臭鳜鱼，
1: 对对对，
0: 但是看您家出的这个叫爆烟大鳜鱼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爆烟怎么讲？
1: 我们这个爆烟大鳜鱼啊，我们是主要我们腌制的时间短，不像臭鳜鱼它要木桶发酵15天、我们就是放一点盐葱姜。
0: 我看您这东西这是盐是吧？
1: 放点盐葱姜花椒，咱们这腌制主要就是用葱姜花椒盐，然后给它抹匀，给它腌制，就行了，
0: 就不需要太过复杂的操作。
1: 没有太过复杂的操作，
0: 就抹匀了是吧？
1: 对对对，搁冰箱腌制72小时。
0: 72小时，就是所以它这个爆烟的意思就是说稍微快一点是吧？
1: 对对，它没有臭味，它主要是体现这个鳜鱼的它的鲜味。
0: 哦，
1: 对，
0: 其实传统咱们徽州做那种臭鳜鱼的方法也是用盐啊花椒啊葱姜啊，也是这些东西。
1: 对，它也放这些东西，但是它要木桶发酵，要加重物，要压制，
0: 就大石头压，
1: 大石头压，对，
0: 所以慢慢发酵之后会有那个臭味，
1: 还有臭味，它时间长，我们时间短，对，没有臭味的鳜鱼。
0: 对，所以我说这道菜啊，就是很多想尝试臭鳜鱼，但是呢，对那个发酵味道稍微有一点害怕的朋友，
1: 对，
0: 可以先从这个尝试起，对吧？
1: 对。
0: 因为我看您那个汤汁啊，包括整体的形式，跟臭鳜鱼很类似，
1: 嗯，
0: 是吧？
1: 我们也对，我们也有蒜瓣，肉洁白
0: 啊，所以吃起来口感味道是有点类似，只是它
1: 没有臭味。
0: 哦，明白了。还有一个啊，大叔，刚才吃那个水碗儿，有一个粉条似的那个，那个吃起来口感跟平时我们吃的粉都不太一样，那是从您这个老家桐城那边运来的吗？
1: 那不是，那个红薯粉，我们那个粉条，我们必须当天现做，然后当天售卖。
0: 老家运来都不行？
1: 那不行，因为这个我们要保证它这个劲道口感。对，因为是你当天出来的，它更新鲜。
0: 您跟我说说都怎么做嘛？我看您这准备了一些食材。
1: 对，我们主要是红薯粉跟那个淀粉，
0: 还不能只用一种。
1: 对，因为有一定的比例，为了让它的口感更加筋道，而且
0: 那个颜色呢？我看那金灿灿的。
1: 对，所以我们必须要选用我们老家来的这个土鸡蛋，它土鸡蛋的颜色稍微是能够把粉条的颜色更加金黄。
0: 您能挑一个我看？
1: 对，因为像本地的市场鸡蛋还是不行的。
0: 还真是，这鸡蛋一打出来，这颜色明显有区别。就平时大家市面上买到的鸡蛋，大多数啊还是发黄的颜色偏多一点。
1: 对，我们土鸡蛋它颜色稍微黄一点。
0: 它是发红，有点就是橘黄，再往上一点点的红，有点发那个颜色。
1: 对，
0: 所以说就是筋道爽滑，是因为两种粉要混在一起。
1: 对，
0: 然后呢，那个金灿灿的颜色是鸡蛋那个蛋黄出来的颜色。
1: 对对。
0: 然后大家吃起来口感这么好，还有一个最关键就是人家真在后厨当天做，对吧？就是你买回来的那个粉，或者哪怕老家运来的，是不是隔一段时间那个
2: 口感味道就有变化，
1: 就有变化了。是必须要当天做，
2: 当天做，
1: 而且当餐做，
2: 当餐做。
1: 对对对，
2: 就是比如说中午饭点之前准备一批，卖完，
1: 对，
2: 下午再准备。
1: 对对对对。哦。

0: 今儿带您来的啊是不太一样的一个徽菜馆，当然人家就是传统的徽菜的一些经典菜，比如说臭鳜鱼啊，在这儿也都能吃得着。然后另外呢，他们家啊，其实我觉得装修的环境还是很喜欢的，就是很有当地的特色。他们有11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坐30多人呢，所以您商务宴请啊、家人聚会，这都是好选择。另外有不少的包间，你看都有这样的一个安徽当地那种徽派建筑的盆景，所以吃的时候呢，还能欣赏当地那种独特的建筑风格，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家店呢，是在一个酒店的2层，所以酒店呢是有自己的停车场，这边交通啊、停车呀、也都很方便。
1: 寻香京城可不止有鱼有肉的硬菜大菜，不少以做馅儿闻名的主食餐厅同样藏着值得打卡的美食。说到吃馅儿啊，少不了就是饺子。这家饺子馆在咱们北京已经开了20多年了，店里啊桌桌必点的就是招牌冠军饺子。饺子馅儿除了猪肉、韭菜、鸡蛋，每只饺子都包着1整颗大虾仁儿，虾肉鲜爽，脆弹十足。这家饺子啊讲究现条馅儿现包，每次手工绞馅儿就要足足花上25分钟以上，而且店里还为喜欢尝鲜的朋友准备了醋溜肥肠馅儿、臭豆腐馅儿、海胆馅儿的饺子。您别看馅料奇特，吃上一口啊就唇齿留香，让人念念不忘。这3种饺子的回头客也格外的多。要是吃完饺子您还觉得不够尽兴的话，那您一定啊得尝一尝位于牛街附近的这家门钉肉饼。他家的门钉肉饼能够吸引大家一次次上门光顾，靠的就是选材和制作的始终如一，口感始终不变。馅料专门选用牛上脑配牛腰窝肉，两个部位搭配下来，那肥瘦比例恰到好处，吃起来不柴也不腻口。而为肉馅提香增鲜的关键离不开姜蓉、花椒水和胡椒粉这3样核心佐料。包好的门钉肉饼啊，煎的是金黄油亮，外皮焦香酥脆，您一口咬开那就流油爆汁，浓郁的肉香瞬间充满了口腔，吃上一口啊真是让人回味无穷。
2: 这店找好了吗？
3: 那个是我们秘制料，不能说。
1: 店寻京城，专寻一口地道肉香，
2: 真的快比我脸要大了。
4: 每只羊只能制作这么一卷，
5: 清水顺，8分熟，不蘸料，口余香。
1: 锅包肉，老菜花样做，用料让人意想不到。
6: 我考你一下子啊，你老考我了。
0: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和黄桃。
1: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带您逛吃京城长肉香，美味汇聚，咱们不见不散。
7: 能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婚恋交友品牌，上线以来开展超过100场精品联谊交友活动，服务18万注册用户，已帮助200多对青年成功结缘。朝阳相伴专区是他俩能成为朝阳区总工会职工会员推出的交友专区，扫码或搜索他俩能成注册会员，参与更多精彩活动。
8: 30多年积累的成果还是躺在实验室里，太遗憾了。
9: 脑机接口每天会有一些新的东西产生，速度太快了，跟不上，需要一个巨大的经费支持，
10: 建立我们市区协同多头联动的像机制。
11: 果果平台收集了20000余项科技成果，
12: 基金加起来呢一共有300亿。
13: 您到经开区我们帮您对接，
14: 1周之内我们会帮您对接，
15: 打造一个新的生态链。
16: 这不就是北京服务
1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8: 繁华都市，万物共生。峭壁深林，前行着生命的奇迹。泽国清流，跃动着自然的脉搏。园林绿意，织就花园城市的底色。山水城郭，绘就人与自然的和谐。四季流转，生生不

0: 不息，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京，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健康学员，这得做好准备。林林上来，我们就要做一个小游戏，找不同，看看眼力。马上请出我们本期的健康导师，同时呢，也是出题人，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神经外科的孔医师孙立勇孙主任，您好，欢迎您。您好，主任。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来，有请。哎，主任这。带着题来的，
1: 哎，是今天呢就考考大家的眼力，那就给大家十秒钟，大家从几十个免子中找出一个正确的兔子，
2: 兔子的兔，
1: 哎，对，
3: 就是
1: 请大家勾画一下，
3: 哎，
1: 就十秒钟，
0: 那个免跟兔子的兔，
1: 哎，就少一个点儿，哦，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出图啊，十秒钟的时间，来，我把题板发给各位，还有笔，大家要圈出来啊，
1: 那我们计时开始，
0: 这到底考的是什么？考的是哪儿？一会儿再揭晓，十秒钟的时间到了，来展示一下吧，找出来了吗？
2: 好了，我找了好几只，
0: 找出好几只啊！主任，这里头不就只有一个兔子吗？关阿姨，您这直接把题目给画出来了
1: 啊！是应该从那个找出一只兔子，
2: 那我这里有吗？
3: 啊？怎么画出那么多来啊？
0: 我看啊，我们这个学员孙威还有黄丽阿姨，这应该圈的都是一样的啊，都是那个兔子。我们屏幕上其实大家如果说仔细找的话，应该也能找到。但是关阿姨，
2: 有一个对的吗？这个对了，
0: 对是对是对了啊。但是剩下那俩，您是画俩横杠是不是？
2: 那俩也是啊，我来不及画圈了。哦，因为就十秒，我找了以后赶快就画了一下。嗯，
3: 这个好像不是吧？您还多看出一笔去。
2: 我眼花，
0: 您不是戴着眼镜的吗？
2: 那我看着是重影啊，我觉得那个拐一勾上面是个兔子，有一点啊。
1: 那么揭晓答案，实际上这个兔子啊，在这个免字中的倒数第二行，右起第三个。大家基本上也都答对了，
0: 也有一位，
2: 我多找出来几只
0: 重影了，多找出来好几个兔子。
2: 这能证明什么呢？是我眼神的问题，还是哪有事儿呢？
1: 您应该是挺健康的，都基本都找对了，
2: 但是有多了
1: 啊，对，找多了。有一些患者呢，确实是因为我们的眼力，他的视觉的神经受到了一些脑部疾患的破坏，尤其呢一种常见的脑血管病，脑动脉瘤会压迫到我们的视觉的神经或者一些脑组织，引起我们的视力的下降，对于一些精确的一些物体的这个结构和形状，产生了一些这个误判。
0: 那如果说大家啊排除掉了眼睛方面的问题，那就有可能得往脑子里头长，而且您提到了这个词是动脉瘤，
1: 是
0: 瘤长在脑子里本来就挺可怕的，还长在动脉上。
1: 实际上脑动脉瘤呢是一种常见的脑血管疾病，可以占到7%左右，也就是说100个人中有可能7个人就有脑动脉瘤。
0: 我们大屏幕上还显示出了这三高的特点，
2: 哎呀，
1: 对，
0: 发病率高，破裂率高，死残率高。哦，这三高一出来啊，更紧张了。啊，这动脉瘤真得警惕。而且您说的这个发病率，这么一算下来，100个人里头就有7个人患。也就是说，有可能我们现在，咱们这几位脑子里头有可能有，但是咱们自己不知道。那什么样的症状可能是提示我们需要到医院去详细的排查了？有可能有这动脉瘤，到什么样的情况下这动脉瘤有可能会破裂？我们怎么预防？怎么保障我们脑部的健康、全身的健康呢？动脉瘤啊，我们主要就怕它变大，甚至于破了。破之前它会有什么征兆和表现吗？
1: 脑动脉瘤破裂以后，我们救治过来的幸存者形容脑动脉瘤破裂瞬间引起的这种头疼是此生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剧烈头疼，撕裂一样的一个头疼，主要是因为大量的出血直接刺激到了我们的一些神经，引起了一些特定的这种头疼。同时呢，头疼的同时它还会伴有这个颈部的疼痛，所以我们叫一种脑膜刺激症，头疼加脖子疼。
0: 它是越来越疼，还是那种瞬间一下子出来？
1: 瞬间的这种撕裂样头疼，甚至有的病人会形容，在那一瞬间他感觉到了一股热流当然还有很多的病人直接说，哎呦，头突然很疼，然后瞬间就陷入了一个昏迷，叫也叫不醒了，呼之不应，摇也摇不动他， 啊，就不睁眼睛了，就是出血量非常大、非常重的病，跟我们普通的这种休息不好啊、精神紧张啊、缺觉引起的这种神经性的偏头疼还是有很大的区别。那类呢，通过休息，包括吃一些常规的止疼药，是会得到明显的缓解的。
3: 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就是经常说的脑出血和动脉瘤的这种破裂的出血是一个病吗？
1: 脑动脉瘤引起的脑出血呢，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出血，我们有点拗口的名字叫蛛网膜下腔的出血，就是脑子表面的一层非常薄的像蜘蛛织的透明一样的膜的那个部位的出血，当然也会破到脑子里边，这种出血呢是非常凶险的，它主要是脑子里非常粗大的一二级血管，而普通的脑出血呢是非常细小的血管，大家看这个模型，这就是我们脑子真实的1:1的 3D 打印的一个脑血管的模型，这个血管呢就是我们的颈内动脉，那么它直接往颅内供血，延伸成了我们最粗的一级血管，叫颈内动脉瘤，95%以上的动脉瘤都长在我们颅底的粗的血管上，这个位置呢大概就是我这个眉毛还有太阳穴啊这一圈啊这一圈的部位。
0: 那我们想的就是它血管越粗，它血流就更猛，
1: 对，越冲啊，就是流量越大，
0: 所以一旦它破了，致死致残率就风险非常高了。
1: 没错，实际上它的破裂瞬间是一种喷射状的，是一种高压水枪一样的喷射状的，猛爆裂的性的出血。
3: 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动脉瘤啊，它是长在那个血管里头的，还是长在血管外头，跟那个外挂是一小块儿？
2: 这还外挂呢？
0: 我们请主任做个实验。解决这个问题。
1: 实际上您这问题问得非常好，好多人认为看了报告以为自己呢是长的这个脑子的肿瘤，实际上动脉瘤不是肿瘤，它是一个像肿瘤一样的一个凸起或包块，它呢是血管壁上跟血管我们大动脉相通的一个包块一样的一个瘤体。
0: 没看主任已经开始戴手套了，这就要给大家现场演绎。
1: 这个是一个这个模拟的是我们的大动脉，那么这个呢我们可能呢再抽取一个类似我们血液一样的颜色的这个墨汁儿，我们呢把它慢慢的打起来，因为就像我们的血管我们的动脉不断的舒张收缩。

0: 个时候如果真的它发生在我们的大脑里面，这血管就承受不住了，
1: 有可能会发生。
2: 也有这种情况，它使劲，这个是不是也有危险啊？
1: 您这个说得非常好，因为中老年人经常有这种便秘的这个情况问题啊，在便秘的时候呢，解手的时候非常使劲，也会使我们的血压增高，脑子里这个血管壁受到压力非常大，导致动脉瘤破裂。我就有一位患者，本身呢早上都已经准备上床推着车去手术室做手术，但是呢他说，哎呦我这个不舒服，肚子想解个手，那么说就去吧。结果他一下在解手的时候就昏倒在这个医院的卫生间里了，然后我们紧急的赶紧去再一查，就是发生了非常灾难性的再次破裂。好在呢我们经过积极的救治，那么病人恢复还不错。
0: 粉丝康宝宝康中原问了，说请问主任可以手术吗？
1: 如果需要治疗的话，动脉瘤是可以进行积极的外科治疗的。绝大多数的动脉瘤现在都通过微创的血管内介入治疗来进行治疗了。我们穿刺身上的比较大的血管，就留一个针眼儿，我们就到达了脑组织。
0: 进入从哪儿穿刺啊？
3: 从哪个位置啊？
1: 一般是穿刺这个股动脉，在这个大腿根部。
4: 大腿根儿
1: 啊，还有可能通过我们的桡动脉，咱们中医号脉的地儿。
3: 一直穿到那个冰灶那儿？
1: 不是，我们就是穿刺一个针眼儿，然后放上一些鞘，然后通过不同粗细的管子
3: 往里续，
1: 对，到达脖子这儿，像叠罗汉一样。然后最后呢，我们再用治疗的非常细的这种显微导管，到达我们精细的脑血管长动脉瘤的地方，进行相应的微创的治疗。
0: 是把它填上吗？还是把它给切掉啊？
1: 一般来说呢，我们几种方式介入的这种微创治疗呢，像您所说的，就是我们填塞住，就像血豆腐一样，它实心了以后就没有血液，没有动脉血去冲击这个瘤体了，它就封堵住了。还有呢，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些特殊的一些支架去修复这个得病的血管，让这个动脉瘤呢慢慢的血栓，慢慢的回缩。
0: 那您有什么要提示给大家的吗？就是这个时候，因为天气渐凉，那我们应该格外注意什么？
1: 确实呢，在这个季节变换的时候，尤其像咱们这种秋冬季节变换的时候，有可能呢会天气骤冷，有些中老年患者如果本身患有脑血管疾病的话，比如说脑血管的狭窄，会导致脑梗塞，如果患有脑动脉瘤的话，也会发生脑动脉瘤的破裂出血。可能我们在这种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保暖，减少这种室内外温差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些影响，及时的添加衣物。
5: 胸闷憋气，腰膝酸软，脚后跟痛，看似不相关的症状，其实是因为您的脊柱歪了。
6: 腰背就像我们原来的老式剪刀一样，它一个在上一个在下。
5: 有了剃刀背别太紧张，中西医结合让您的脊柱支棱起来，远离颈肩腰腿痛。
6: 放松，
5: 全民健康学院带您了解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助力您的脊柱健康，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很多业主在装修之前啊，都会货比三家，反复的比对各家的装修报价，但其实在开工之后还是会出现预算超支的情况。所以今天呢，就帮您搞懂这个装修预算，避免增项隐患。
2: 很多业主装修时，明明前期砍价比价很仔细，可最后还是会预算超支。其实啊，看似划算的装修报价，里面可是有着不少的猫腻呢。
1: 首先我们来说说装修报价最核心的是这个计费问题。其实很多业主在比价的时候，往往我觉得会忽略计费面积这个最关键的核心，所以以至于很多报价看似很低，但是最后好像落地的时候严重超支。刘总，您觉得我说的这个问题存在吗？
3: 是的，是存在。目前咱们市场上有两种计价方式，一种呢是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实际它这个建筑面积呢，包含了公摊面积、电梯间、楼梯间、走廊，包括咱们这个墙体这样的面积，它都属于公摊面积。如果是咱们按建筑面积来计费的情况下，相当于是咱们为这些不装修的地方咱们要付费了。
1: 哦，那这么说下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为无效面积付费，套内净面积和传统的建筑

0: 面积计费，它核心区别在哪儿呢？
1: 计费面积和施工面积，包括咱们个居住面积，它们三个应该是对等的。如果是按照计费方式的话，那肯定净面积最合适了。咱们这个样本间来说啊，实际这个房子呢，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00平米左右，但实际咱们室内咱们可以操作的空间，或者是可以咱们居住的空间，只有70平米左右。如果说咱们按净面积算的话，少了30平米，市场上目前每平米大概均价吧，在1500到1800左右，基本上少出去3-4万块钱。
2: 市面上常见的建筑面积计费和套内净面积计费最大的差别就是核算范围不一样。套内净面积只核算实际可施工可居住的室内空间，计价更贴合咱们家装的实际需求，能帮业主精准把控预算，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1: 包括咱们现在这个我们的套餐呢，也是按这个室内净面积计价，包括咱们也是有赠送的。包括你看咱们这个屋里边看到的，咱们这个实木家具，纯实木家具咱们赠送的，包括咱们断桥铝窗户，包括咱们暖气片，包括咱们入户的防盗门、烟机、灶具，这些都是咱们在搞活动的时候都是赠送的。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0: 解决了计费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增项，这让很多业主很头疼啊。所以今天刚好问问，就是这个增项问题哈，到底是商家的恶意套路呢，还是说有很多我们消费者不明白的这个底层逻辑或关系
1: 啊？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行业信息差，就比如说咱们装修的并不是1到2道的工序，还是上100道工序，就是一般咱普通业主不可能把所有工序了如指掌，或是了解特别清楚。所以说咱们在这个计算方式或者是在施工的时候啊，出现一些这个信息差造成的增项啊。再就是一个什么，前期这个界定呢比较模糊，前期呢业主喜欢看价格，一看价格低我就选择这个公司了，实际他没看里边包含的项目，实际比如说咱们这个前面的处理特殊处理项目什么的，这必须要做的，但是这个报价单里边没体现出来，但是你不去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完成下一道工序，所以造成了增项。
0: 哦，所以其实很多增项是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那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被动的情况变成主动的？
1: 首先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刚需项目一定要纳入咱们这个起始最原始的报价当中。比如说咱们水电改造、拆除或者什么墙面处理，比方贴砖，这些项目是必须要做的。入住之前你如果不做这些项目的话，你是达不到这个入住要求的。所以这个项目咱必须做的项目，必须再纳入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说有个性化的，比如说咱们是说做什么造型顶啊，或者是做这个电视背景墙啊，这些套餐里是不包含的属于个性化设计，即便是不签到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也得必须罗列一个清晰的单子。比如说这个吊顶你要做的话，产生费用大概是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清楚，就避免后期的时候咱们做的时候工人满口要价。
0: 那针对这个增项的问题，我们精心到底是怎么做的？
1: 首先我们精心呢，就是为了就是避免以上的增项和漏洞什么的，我们研究了一个套餐。这套餐首先比如说水电改造这块吧，咱们有一般的咱们以老房为主，老房不是水电改造基本上是必须要做的项目。你看咱们过去的时候，咱们水电改造的时候可能是按米量，量的时候业主认为你按米量的话你是不是绕了，针对这个问题咱们改成是数点位。那数完点位以后呢，好像业主又认为哎呀你的点位包含的少，到最后加点位又加不少钱，造成增项了嘛。那现在我们这个套餐是这样的，只要是你进了咱们那个入户门里边，咱们所有的水电路改造你想走多少走多少，就是没有点位限制，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增项。另外一点呢，咱们包含的项目是特别全的，刚才不说了吗，它有个行业信息差，但是我们为了弥补这个漏洞，尤其老房呢先拆除完之后呢你再修复完了以后才能达到咱们施工的要求。但我们包括什么拆除啊、修复啊，这些东西全都包含在里边了。包括这个您看一下，我们这款套餐啊特别制定了一个郑重承诺卡，这个卡呢就是我们是说承诺零增项就零增项，下边不是有一句话吗，说就是如果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咱们施工人员强行的跟业主加项，经过咱们公司核实，我们是双倍返还的。比如说他增了你1000块钱，我们会把这1000退给你，以后我们再返你

0: 那前面的环节已经梳理得很清楚了，最后这个签合同的步骤也很关键哈。想要杜绝增项，我们最后在签合同的时候还需要注意点什么？
1: 基本上可以注重三点就可以了。第一个呢，首先我们看着合同是不是正规合同，别是人家自拟的所有这里边的这个内容呢是对您不利的，所以说只要是正规合同就可以。第二点呢，假如说咱们看这个施工报价单，也就是咱们项目清单，首先呢您把您要求告知对方了，对方有没有把你所有的要求和施工项目包含在这个报价里边，如果没包含详细的话，你一定前期充分沟通，不沟通的话到后期肯定会造成增项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也要关注咱们这个售后的方面，比方保修多长时间，或者是哪个项目，比如说咱防水多长时间，什么水电工多长时间，这个售后这块一定要体现出来。对，
2: 装修签约是杜绝增项保障权益的最后一关，您可千万不能马虎。签约时啊，咱们优先核对正规制式合同，逐条核对施工项目清单，确保所有施工需求全部明细落地，同时重点锁定售后保修条款，明确水电防水等核心工艺的保修年限。咱们呀，白纸黑字落实权益，彻底规避后期纠纷和隐形增项。
0: 金九银十了哈，咱们金星有什么优惠给到消费者吗？
1: 首先呢，咱们这款套餐呢是按室内镜面积计价的，这样呢咱们可能是省去30%。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会有赠送，比如说咱们赠送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者是全屋的定制家具。另外呢，就是咱们会赠送你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还有呢咱们入户的防盗门，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还有咱们这个断桥铝的窗户，这些都是咱们赠送的。另外呢，咱们优惠力度比较大，我们这个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
3: 金星装饰室内镜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白，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5: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4: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6: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

0: 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1: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青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青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青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1:1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青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青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0: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青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2: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是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30-40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青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3: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4: 戴的什么眼镜？
3: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来度，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
4: 这太随便了。
3: 我没正经验过。
4: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5: 是。
4: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3: 因为我就那时候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也。
4: 戴上以后呢？
3: 戴上以后全都一步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6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紫外线什么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4: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呀、啊？
6: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化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是多少我不知道，
4: 就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6: 对、哦、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7: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4: 嚯，
7: 我以为那屋它除了丢就是坏，就浪费。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4: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7: 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你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4: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茂世青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7: 对，
4: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0: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茂世青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来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

0: 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1: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0: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事清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事清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2: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事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事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3: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4: 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事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5: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3: 眼花就戴冒事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事清。
4: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事清。

0: 活这一刻，你是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白露一过啊，今儿这天气啊，可是实打实的把秋意拉满了。早上一出门，还真的是感觉有点凉飕飕的了。
1: 可不是嘛，特别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啊，明显气温是有下降的。
0: 是，
1: 再加上最近这一阵啊，也下了好几场雨嘛。老话讲叫一场秋雨一场寒，这真的是切身体会到了。尤其是今明两天啊，夜间最低气温呢只有12到14度，出门最好啊，您带上一件薄一点的外套，早晚能用上的。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雨一下，天一变，反倒是让咱京城的秋色更浓了。这不今儿啊，咱的记者去的这个地方啊，是繁花映着古剑，随手一拍啊，都特别的出片。
1: 所以接下来赶紧跟着我们记者的镜头啊，一起去看看。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雨还会不会接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如何，适不适合出门赏秋呢？
2: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那么在昨日呢，我们是经历了白露节气。那么在白露节气当天呢，我们又迎来了一场全市性的一个降雨天气了。
3: 我们在丰台火车站边上吃晚饭的时候，看见它就在下雨。
4: 我家住在西单，大概9点多回家的时候就有点降雨。
5: 我住在海淀那块，下了一整宿吧。
2: 那么从昨日的12时至今日的8时，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8.4毫米。那么在今天早上呢，我市大部分地区呢仍然是有小雨天气的。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西城区，在上午的9点钟左右呢，能够看到这边仍然是下着这样的小雨的。那我们都说啊，这个一场秋雨一场凉。那其实今天室外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温度啊，着实是下降了不少了。
6: 昨天晚上开始天气凉了嘛，今天又下雨，温度一下就下降了，一夜入秋。
7: 你昨天在家里还开一个风扇什么的，今天在家就不用了，温度一下就下来了。
2: 我们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那相较于前期的这个30摄氏度左右的一个温度呢，那么今日白天啊，室外的最高气温是仅有22摄氏度的，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仅有16摄氏度，那也是创了近期的一个新低了。那么这个降雨啊，再加上今日这个降温啊，着实给我们这个体感啊是带来一个不小的变化了。
8: 温度有点冷，我没有想到，以为穿里面这个就可以了，但是还拿了一个外套啊，
2: 还用不上
8: 啊？对对对，
2: 看您穿了不少。
5: 是不少，因为我是燃气工作者嘛，这里有我们管线，我每天是2次运行，还是挺明显的，对，所以穿的厚点。
7: 我这出来说我就穿这个，孩子说你再穿件衣服吧，我也穿了一件，
9: 凉快多了，挺舒服，挺美。昨天还是夏天呢，今天一下秋天，挺好的。
3: 这不穿上这个长袖了了，昨天我都是短打扮啊，温度正好，舒适，也就是说北京的秋天真的来了。
2: 那么现在这个早晚转凉啊，天气也会这个气温有所下降，所以说大家出门呢还是要有所增加衣物的。那么现在这个天气转凉呢，我们出门也能够看到啊，这个秋景呢是逐渐的显现出来了。那今天啊，我们是来到了北海公园，那么这初秋的美景啊，咱们就从这一片流花菊的花海开始吧。
10: 真好，
11: 特别的漂亮绚烂。
12: 路上刚才开玩笑呢，说这多浪漫呢。
7: 我住在那个五环外，这朋友约的就上这儿来逛一逛，我骑电动车过来的，
2: 从五环外骑过来的。
7: 对，
2: 给阿姨点赞哈，太厉害了，注意安全啊，一定
7: 啊，要不是拿着头盔呢吗？那个朋友他住平谷，他从平谷坐车来的，
2: 就为了大家一起来赏花，一起来游园。
7: 对，你看这北海虽然那个老来，但是这景也逛不完，开启赏秋的之旅。
13: 小雨绵绵特好，心情特别开朗，景致也特别惹人乐。
2: 那么这近1000平方米的流花菊花海呢，就是位于北海公园这个万佛楼前。这个颜色呢，是从这样的正黄色逐渐晕染成这样的橙红色，是层层的晕染其中了，
14: 颜色特别的绚烂。然后成片一定是成景，古剑然后配这个花，特别有特色。今年第一次来这边，觉得确实挺惊艳的。
6: 一看到这个花开了，就预示什么？秋天到了，今天开始赏秋了。我就是特意来的，我就是特意下雨天的过来的，我就要这个雨中看花的这种感觉，再加上我们的古建筑， 再加上绿色的树，哎，简直太美了，真是打翻了调色盘了，真的是这样。
2: 古遗址配着红墙，在映衬着这一大片烂漫的繁花，您一定要来到现场才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样惊艳之处所在了。不过啊，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万佛楼呢属于是园中园，在周一啊是闭馆的，您可以在周二至周日每天早上的8点钟至下午的5点30分来到此处进行观赏，所以说您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时间上面的规划。
14: 值得注意的是，从明天开始至本周末，北京是以晴为主的好天气，气温虽呈回升态势，但回升节奏缓慢，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5至29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是在14至15摄氏度左右。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的市民呢，出门需要适当添增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0: 想问汪洋啊，平常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最怕遇到什么样的车？
1: 那肯定是那种大货车。嗯、你想，车又高又重，
0: 是
1: 刹车距离比较长，盲区还大。嗯，所以建议大伙儿啊，看到这样的车一定躲远点。然后呢，我们就来
10: 自行车骑车人撞倒并碾压。
15: 我右拐的时候看到那个大车右边反光镜和这前面那个一米那个计时器都显示盲区没有人，谁知道后面来一电动车冲过来，后来两百多的事儿，看见后砰一下压了一个人。
16: 重型自行车啊，一共3辆，顺序的从这个地方通过。

0: 是第一辆，这个是第二辆，第三辆货车是他与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把自己电动自行车撞倒了以后呢，从身上碾压过去，造成这个当事人当场死亡。
1: 据了解，遇难者非常年轻，只有20岁出头。而民警在核查中发现，这辆货车上有一个隐蔽的机关。
0: 大家仔细看这个点，就是它这个号牌是用一个自制的一个塑料片，然后把这个牌子挡住，然后用一个夹子夹在这儿。这条线呢拴在司机的驾驶室里，然后遇到民警盘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从驾驶室里能把这个片儿给这个蹬掉。
2: 你用的那个塑料桶剪一个纸。纸片挡那牌子，
3: 前后牌都那样
2: 吗？嗯，后边都没挡。
3: 为什么想着拿那个牌子挡下来呢？
2: 因为怕太进行嘛，把它搅进去。
1: 司机交代，当天他开车去工地拉水泥，而事发路段从早6点到晚11点，他所驾驶的货车是禁止通行的。为了在禁行时段内通行，他便用自制装置遮挡了前号牌。
0: 正是因为他有这个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造成他呢在这个限行的时段驶入咱们限行的区域，他自己认为不会被咱们民警查处，所以说呢，这个造成了他的疏忽大意，然后呢，也为此次事故的造成呢，这个埋下了伏笔。
2: 感觉到非常惭愧，对不起受害者吧，对不起被受害者的家庭。希望所有的司机朋友以我为鉴，不要顶撞遵守国家的法律。
1: 目前肇事司机已被依法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此外，公共视频显示与肇事车同行的另两辆货车也存在遮挡号牌行为，交管部门表示将深入溯源，对涉事运输企业组团违法的问题开展调查处理。由于车体庞大，货车周边存在大片驾驶盲区，一旦骑车人闯入其中，后果往往不堪设想。
0: 提醒广大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就是咱们在这个日常行车当中，尽量在路上要提高自己的这种危险意识，然后呢，要远离这种大货车之类的这种比较危险的车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提示这个广大的货车驾驶员，咱们要在这个守法还有保证安全的文明驾驶的框架下，然后去工作，然后去正常驾驶咱们这个货车。
4: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我们来说一件怪事儿啊。最近不少消费者发现自己呢是花了大几千块钱买回家的电动自行车，想要正常去使用的话，竟然还得加钱。
5: 据齐鲁晚报的报道，济南的陈女士去年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前几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啊，陈女士像往常一样掏出手机准备解锁停在楼下的车，然而这个 APP 上呢却弹出了一个提示，说 VIP 智能服务已到期。
4: 陈女士当场就愣住了啊，她去年买车的时候，这销售人员呢是现场演示了车的各种智能应用，什么手机开锁呀，还有车辆定位等等，这有了科技的加持啊，车主的确感觉方便多了。可是呢，销售人员当时可没有说这些功能是有免费期限的，一年后要交钱才能够继续使用。
5: 陈女士要交的费用呢是66块钱，钱虽然不算太多啊，但是陈女士越想越生气，这车是自己全款买的，硬件是自己的，怎么这软件功能还得按年续费呢？于是她决定啊改用机械钥匙，但是啊因为这买车之后一直她就使用手机去开锁，也养成了无钥匙开锁的习惯，那机械钥匙啊一时之间找不着了。
4: 是，陈女士心里啊就开始纠结了，这按年续费吧实在是不甘心，但是不续费吧就只能用最基础的手机开锁功能，每次开锁的时候呢 APP 会一直提醒要缴费，提醒页面呢还没有办法关闭，必须强制重启 APP 才能够恢复正常。这一通操作下来啊至少要好几分钟呢，您说要赶上下雨天或者是着急去挪车，那得多让人着急啊。陈女士说了，这 APP 啊是不厌其烦地提醒车主缴费，给人的感觉就是呢不缴费就不让你骑了。对此陈女士呢是既无奈又觉得心里头啊很憋屈啊。
5: 陈女士的遭遇呢也不是个例啊，北京市民秦先生购买的车的时候呢也是曾经被店员热情的去推销配套的 APP 功能啊所吸引了，但是啊同样没有告知他说这些功能一年之后是需要付费来使用的。当这个 APP 提示说权益即将失效的时候，他才明白过来，什么远程开关锁呀、查看定位啊等等，这些功能都是当初非常吸引他的智能服务，都会被一一锁定。
4: 有媒体梳理了雅迪、台铃、小牛、九号这些电动车的品牌，发现呢，这根本就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全行业的统一套路了。就是买车的时候送您一年啊所谓的智能联网服务，到期以后 GPS 定位、还有远程控车、异动报警等等功能都要求车主来缴费。而更过分的是啊，个别品牌的电动自行车车主呢，如果超过90天不缴费，这车卡啊就销户了，无法进行二次充值，车主呢也不得不花钱更换车卡。
5: 品牌方的此类收费呢倒是明码标价，一年的服务期，便宜的40-50块钱，贵的近100元，还有包月呀、包季等等不同的套餐。
4: 而且我们注意到啊，在社交平台小红书上有一篇帖子，这个标题啊就是电动车智能服务你们续费了吗？这帖子的评论区里面有近400条留言，我们从留言里面就能够看出来，大多数车主啊都选择了缴费继续使用智能服务，原因呢是习惯了不带钥匙了，这不续费啊骑着不踏实，这过期后云和要换新的啊更费钱等等等等。
5: 那为什么要收费呢？雅迪品牌方面啊有人给出了回应，说是收这个费是为了覆盖运营商的联网成本。
4: 有电动自行车门店的工作人员啊就打了一个比方，说啊这就像是上网，有了猫还要交上网费。他们说呢，硬件是一次性买卖，但是云端服务是要持续投入的，比如说流量费，还有服务器的运维以及技术维护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花钱的。
5: 这说的是事实啊，但是商业逻辑成立不代表营销方式就合规。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的孙富果律师就表示，智能功能是电动车的核心卖点，消费者买车就是冲着这些功能去的，卖车的时候没说这些功能有保质期，这属于没有全面真实披露商品的关键信息，已经涉嫌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因为功能停用导致车辆只能当普通车去骑，那消费者购买智能电动车的合同目的就没有达成。依据民法典相关的规定，该行为是构成违约，消费者有权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
4: 说白了，这车企可以收费，但是呢必须让消费者在买车前就知道，并且呢让人家自己去选择，而不是等消费者这车都骑了一年了才在 APP 里面弹窗提示。所有的收费规则、功能停用边界、逾期后果都必须在购车之前让消费者做到心知肚明。
5: 电动自行车市场呢过去是拼价格，现在在拼智能化、拼服务，这本来是好事啊，消费者其实是愿意为优质服务去买单的，但是前提是收费必须规范透明，售前隐瞒、事后裹挟，这么做可就不厚道了。说白了啊，服务的终极目的是让消费者满意，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把规则放在阳光下，消费者心里才不会膈应，而这电动自行车的智能服务才能真正做到一路畅通，真正的服务千家万户。

0: 下面我们来说重庆一位蔡先生的遭遇。蔡先生呢，经营着一家手机店。这前些天啊，有个年轻人进店，说呢是要卖自己的旧手机。
1: 一番交涉之后呢，这生意达成了，手机回收价是500块钱。不过年轻人啊，并没有离开，他提出要再用一下自己的手机，这当然也不是什么问题嘛，所以蔡先生很爽快就答应了。
0: 殊不知啊，从这个时候开始，蔡先生呢，正一点一点被带入了一个骗局里。最终呢，他的15000块钱打了水漂。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蔡先生工作的手机店位于观音桥。他告诉记者，一名年轻男子来店里之后，就拿出一部二手手机，想找他回收。蔡先生验了验货，初步估价500元，决定成交之后，蔡先生便把500元转给了对方。
3: 他手机他也没给我，他就说他用一会儿他手机，他没有手机用。然后他过了一会儿，他说：“哎，你再给我拿500块钱用嘛。”我又给他拿500，我觉得这个人他也不会跑，都是顾客嘛，我也没说什么。完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让我给他拿了个1000。他这个后期又用了几笔钱之后，他跟我说的，还说我再用你几笔钱，我到时候再多给你点好处费嘛。
2: 就这样，这名男子以给好处费为由，一次次向蔡先生提出转账要求。接28号当天，蔡先生就分多次累计向对方转账了5000元。
3: 他第一天确实给我了，他用了大概一下午嘛，完了就给我了。他当时给我拿，在我这拿了是5000块钱，他走的时候给我5300。给了我300这个好处嘛。
2: 尝到甜头之后的蔡先生呢，彻底放下了戒备心。第二天呢，这名男子再次登门，又向蔡先生提出了转账要求。
3: 进来就是说，哎，你先给我拿2000块钱吧，我给他拿了2000第一笔，你先给我拿2000用嘛，因为可能我觉得跟第一天一样，用一会儿就给我了嘛，我是这种心理啊。他坐着，他弄他那个软件弄了一会儿，哎，他说，哎，你再给我拿个3000吧，我这个软件有点问题，可能说这个钱现在，再往里充，再往里那个投3000。
4: 是什么原因让你再次相信他呢？
3: 第二天也是为了这点蝇头小利嘛，就是说想这个赚这个300块钱嘛。
2: 蔡先生表示，29号前前后后分6笔，总共转给对方15000元。然而这一次钱转过去，对方却没有像前一天那样把钱给还回来。
3: 他就坐这儿也没怎么说话，他也没有说给或者不给。完了，过了好久，他也没有那啥，我就觉得事情可能不对了。完了，我就报警。他当时给我的二维码让我扫的，完了等过后才发现，就是扫的每一个码都不是一个人。
2: 蔡先生还透露啊，他将自己的遭遇发送到同行的微信群里，发现其他手机店店员也有过类似经历。
5: 我们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然后他现在的话还欠我们1400块钱。报警了，然后我们现在在等警方的一个回复。
2: 目前蔡先生已经向警方报案，他也想通过我们的报道给各位同行提个醒。
0: 现如今啊，不少朋友都特别喜欢收藏古董。您像山东德州50%的一位黄先生呢，就是一位古董收藏爱好者。前不久呢，他还在网上结识了一位古董行业的专业人士。在网上啊，对方跟黄先生是侃侃而谈，黄先生觉得自己呢也是受益匪浅呀。
1: 出于尊重和信任，黄先生从专业人士处啊，一次性就花36万多元买了一批古董。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对方这个古董专业人士的人设啊，竟然是伪装假冒的。
6: 50县居民黄先生平时喜欢收藏古董，经常观看一些鉴宝类的节目。今年1月份，他在观看一场网络直播鉴宝的过程中，留意到网友李某发言专业，对古董颇有见解。随后黄先生主动添加李某为好友。
7: 在微信上，这个嫌疑人向受害人介绍自己是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我们受害人深信不疑，经常和嫌疑人谈一些这个古董方面的话题。
6: 后续交流中，李某频繁向黄先生发送一些古董的照片，称自己手里有大量藏品，可低价出售。一心想捡漏的黄先生信以为真，双方约定在50县一处日租房内进行线下交易。
7: 嫌疑人把这些带来的所谓的古董展开后，由这个受害人进行挑选。在受害人挑选时，嫌疑人不停地向我们受害人介绍物品的年代、历史背景。受害人深信不疑，最终挑选了70余件瓷器、玉器、铜器等这所谓的古董，共计向 嫌疑人支付了36.68万元。
6: 交易结束后，黄先生带着这些藏品前往古玩市场找专业人士鉴定，结果被告知全部物品均为仿品。黄先生发现被骗后立即报警，民警根据黄先生提供的信息成功锁定了嫌疑人驾驶的车辆，经多方侦查，最终将李某成功抓获。到案后，李某交代这些所谓古董均是他从古玩市场批发来的，每件价格仅为数百元。
7: 经这个审讯调查，犯罪嫌疑人李某并非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仅是一名普通农民，平时有这个古董文物方面的爱好。李某在当地购买了一批这个仿古工艺品，伪装成各个年代的古董，出售给了我们受害人。
6: 最终，民警成功为黄先生追回了被骗的钱款。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骗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 要说古董这个行业啊，水确实是太深了。如果说咱们没有非常深厚的知识积累的话啊，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涉足，而且跟陌生人交易的时候啊，千万要小心谨慎，擦亮双眼。
0: 前不久的一个深夜，江苏连云港一名代驾小哥偶然发现一名男子呢，时不时会蹲下身去跟马路牙子来一个零距离接触，然后呢匆忙起身离开，这看起来啊是鬼鬼祟祟的。
1: 这代驾小哥跑过去一看啊，果不其然，男子呢是在沿街喷涂涉黄小广告。这代驾小哥没有犹豫啊，赶紧就把电话掏出来报了警了。
8: 凌晨2时许，赣榆城区街头，代驾小哥齐先生发现一名男子骑共享单车频繁在路边停留。仔细查看后，他发现男子喷涂的竟是涉黄网站链接，随即通过平安赣榆联盟微信群上报线索。发现男子准备离开后，齐先生上前制止，对方随即弃车逃窜。齐先生一边紧跟，一边持续向联盟指挥部报告位置，并叫上同事一起围堵。

0: 很快，巡特警铁骑赶到，与代驾小哥们会合。经过一路追踪，三分钟后，警民双方在青口河附近将嫌疑人成功控制。
1: 这个喷头带几个？第一个。
2: 普通带三个。
0: 经警方调查，该男子近期多次流窜赣榆辖区，专门选择夜间人流较少的路段喷涂涉黄小广告，为诈骗网站引流。警方还发现，为了方便记忆和操作，男子竟将相关诈骗网址密密麻麻写在自己的手心。目前该男子已被赣榆警方依法采取刑事拘留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 现在啊，咱北京好吃的好玩的可真是不少。最近呢，我看朋友圈真的是有好多人都在刷隆福寺夜市，那叫一个热闹啊。
4: 确实有吃有喝有的玩儿，
3: 是
4: 非常的热闹，每周还有不同的主题。那最近隆福潮集又放大招了，在现场为大伙儿带来了地道的北京小吃。
3: 那到底都做了什么好吃的呢？现场有多热闹，咱们赶紧一块儿去看看。我现在是来到了隆福潮集，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在这个隆福潮集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
5: 活动当天，国宴大师孙立新携手百年老字号老门框传承人宋俊，将地道北京味儿搬到了隆福寺，给市民游

0: 这回出班真是挺好的，
1: 比之前好多了，一点都不漏了。
2: 他要不好，我就不绝对不会说，是吧？好就是好。
3: 这是我们别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就相对来说这个能缓和一点，
4: 互相支持，
3: 互相支持，
4: 社区是大家的。
5: 又到了开海尝鲜的时节了，不少海鲜啊大量上市。那哪些海鲜物美价廉呢？怎么能挑出肥美的海鲜呢？还有啊，就是有尿酸困扰的朋友，怎么吃才能更健康？

0: 是不是您的要求？
1: 我上公园，你看我不在家待着，没串出五万里走，我上公园去。在公园认识他了，我说你不是上电视了吗？我说就在哪住啊？我们俩认得了，加上那个。
0: 哦，那明白了，等于说今天他是您的亲友团。
1: 对，他是我亲友团，我在唱歌跟他认识的。
0: 哦，你们俩在相亲公园认识的。
1: 对，然后我说你在哪住啊？加手机号吧。然后我们俩就开始有什么事儿，
2: 你们俩互相看上了。
1: 对，没找着女的，找着他了，
3: 找着哥们儿了。
0: 那从此以后，你们俩都每天约着去哪儿，去哪个公园吗？
1: 我怎么这通州有好多公园呢？不是每天见面，偶尔。我呀，不抽烟，那个不喝酒，不跳舞，不玩牌。
0: 没有不良嗜好，
1: 还有那个睡眠正常。我早上晚上10点半睡觉，一直3点起来，夜里起来一回，一直到7点。7点起来以后呢，自个儿摊个煎饼，熬点小米粥。
0: 自己摊煎饼？
1: 蒸包子，煎饼我说这摊的好着呢，那煎饼上，烙馅饼，蒸包子，我什么都会做。
0: 您就是男版的女二号，这女二号也是啥都会，我就差一个人去照顾她。
1: 我什么都会，万事俱备，就有现东风。
4: 将来的话可以过二人世界，哪点就走。
5: 嗯，哪儿都去都行，
4: 是吧？
5: 嗯，我最厉害，我比您还厉害，您还有俩孙子，我啥都没有。我住外头一年都没事儿。
4: 那行，
5: 咱俩成也好不成也好，就说您抽烟抽多少，一天几包啊？
4: 我马上就记，我现在还带着这个
6: 戒烟糖，
4: 你看就这一盆
5: 酒呢，
4: 酒，酒很早很早基本上就不喝酒了。
0: 裴贵章76岁，离异企业工人退休，北京人。
1: 对，我还没自个儿介绍过自己呢。我叫裴贵章。
0: 您还真不像76。
1: 76岁。
0: 看您这身体状况挺好。
1: 1950年8月出生的，不是身体健康，哪儿都不疼，就是没人心疼，
0: 是吧？
1: 我身体棒着呢，我每天锻炼，我大眼河边一边唱歌，我早上这天不天热了吗？早晚出门走一走，看看河边垂杨柳。边走边唱，就唱歌了，我就最美不过夕阳，我什么都唱。哎呦，
0: 那得给我们来一首，来一首，来，
1: 走，最美。
0: 亲长，现在好比现在在你那河边哈，
1: 不用烟，不大河边凉快着呢，大杨树底，大河边水流着，我凉快着呢，你还是唱着歌，一边甩着歌一边唱，还扭着呢，给大家唱一段啊，最美不过夕阳红，最。

0: 年的酒，夕阳是迟到的爱，夕阳是未了的情，多少情爱化作一片夕阳红。
1: 唱的是我们听过的那首《夕阳红》吗？
2: 我听着是。
0: 边走边唱。
1: 哦，是啊。
2: 因为大哥他的这个感染力啊，不在于那个调准不准。
0: 对 对, 对。
2: 就他那个感染力，其实歌就是感染别人，就把自己先感染了。
0: 对。
2: 你们。
0: 对。
2: 爱听不听，反正我很激动。
0: 对，我看大伙儿高兴，
3: 上去就敢于表达，这一点就非常棒，是吧？在这种场合上能。这个放开来，这个甭管是唱也好喊也好，但是人家至少表达了人自己的这种情绪，表达自己的心情，我觉得这种挺好的。
1: 您就这么个唱法
0: 啊，
1: 就通州那片没人看上您、
0: 没有适合我的，要适合我把他带走了就。
1: 哦，
0: 那那个
1: 您来了几次选择之后，
0: 我也不知道，
1: 有没有热线？
0: 说实话有热线，见面怎么着说呀？你得帮我还点房贷，我说多少钱？月2600，还有一个女的，你给我先把我房子装修完了再说别的。我说实话啊，我上北京站见了面，有热线，那女的跑屋，小矮个跑屋的，说老远看我说上北京见了面，啊，她先到的。他说你比电视长得还好，我说谢谢夸奖。他说刚10点半上午，说我请你吃饭，我说我不饿，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说见了一个没有眼缘，我说算了我就走了。过一年多，我想不对，这女的对我这么好，还得请我吃饭，我应该打电话问问找着没有，找不着咱俩再继续交往。哎，你猜什么的？

0: 他说话还没找人吧？我说没有，啊，我找了，过得幸福，好人呢。哦，说问我，啊，还带着呢？我说还带着呢，活该。哎呦，这把我气的，我后悔了，后悔晚了。
1: 错过就错过，就像一趟车一样，他迟了就是迟了，人家也不可能为了你停下来。
2: 是不是您那个
0: 错过机会，
2: 眼光比较高啊？
0: 还真是，还是得通过选择。我认识一个未婚的，比我小十岁，通电话了，说你在问我在哪住，我说在通州。他说我在通州很熟识。他说一会儿中午11:30，你在新华大街等着我，我先到呢。到了以后到车站了，我心里说怎么长得这样没看上。我说啊，我带上大街吃饭去吧。吃完中午饭，他说回家上你家看去吧。哎，我说呀，我对你没有感觉，我还送车站就走吧，谢谢你了。哎，我是错过机会了，
2: 后来
0: 我又后悔了，比我小时还未婚，机会有，都通过选择，认识的。
2: 你看看，是不是
0: 错过两次机会了？
2: 所以这次啊，
0: 这次什么样我都要。哦，我
2: 不讲究眼缘了。
0: 我带儿子我也不要，我没房子也不要，没退休也不要，身体不好的我也不要，我这人什么都要，带儿子怕什么呢？他把我吃了，
2: 想开了，
3: 上来就让您给还账的那个，
0: 那不能
3: 要，对，这是找钱包来的，不是找老伴儿来的。
2: 就是之前预设的条件太多，才耽搁了自己的幸福。所以这次啊，咱从选择重新出发，只要女士打来热线，不是像刚才专家老师们说的让你给还账的这种哈，咱都认真的考虑一下，是不是？
1: 原来我想有可能降低，后来说良心话，也曾经尝试了一下。不行，不能勉强，真的不能勉强。一开始勉强就没有好结果。
2: 我们来看这次老裴来到我们节目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世界环
0: 境。我讲你九年了，
2: 热爱生活，身体硬朗，爱运动，两段感情皆留有遗憾。
0: 对，
2: 常年奔走相亲角，盼望遇见知心伴。
0: 对，嗯，是
2: 热爱生活哈。我跟你讲，通过您那貌似夕阳红，看出您是很热爱生活，
0: 对
2: 对吧？管他唱出什么歌来，
0: 我心里有你，
2: 对，
0: 我心里有他，
2: 是
0: 找一个我心里就有他一人，
2: 对，
0: 就没有想法了，
2: 对，
0: 就感情专一，我是感情专一的人。
2: 我想起了原来来我们节目里有一个教写字的那个张先生哈，他就说，他说我可以天天给你唱歌，一年365天，每一天的歌都是不一样的，
0: 就是让你高兴。
2: 我觉得你也能做到这一点。
0: 对，可以，
2: 是吧？媳妇儿生气了，来首歌。
0: 对，给他花点钱，送点礼物。
2: 送什么样的礼物？
0: 大酒桌。
2: 大金箔的是吧？你手上那个咔一摘了，给媳妇儿烫。
0: 我这没多少钱，这钱少，我给您买好的，买大粗的。有钱干嘛使啊？不为美人换吗？为媳妇儿换吗？
2: 是吧？您原来做什么工作的？
0: 丝炉工，就是收炉子，干一辈子这个。生活可是不累，你看食堂用气儿蒸馒头，得上我这开气儿蒸馒头。工人洗澡，我得烧开水，烧那男士啊洗澡堂这俩大池子，女士都是那个喷头那个，有热水的，一年四季干这个，冬天供暖。
2: 您最后退休也从这个岗位上退下来
0: 了？对，我退休是5700多，今年没涨，我还拆迁，拆完迁这不有钱了吗？哦，拆完了。
2: 拆了几套大房子啊？
0: 孩子一套，我一套。我是2005年我就退休了，2005年到现在21年了，我退休没住过院。我，
2: 哎呦，这身体好啊，
0: 哪儿都不疼，没人心疼，就是。我每天举哑铃，一次60个，一我一个，一边看电视，坐沙发那儿，哎，一气儿60，5遍呢，5-6300，
2: 这
0: 一晚上300。哇，哎，为什么有劲呢？哎，我看什么有劲着呢，身体棒着呢，
2: 真是
0: 无暇小伙子。不言当年，
2: 运动就在家里举哑铃，
0: 对，举哑铃吗？河边遛弯，哦，早晚遛弯，这不热吗？早晚凉快。
4: 大家好，我是裴桂章，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说了，这一辈子啊，没瘦过呗。你看我小窝胖乎乎的，还瘦小辫呢。住到8岁上学才给我绞了。
2: 我看您现在小辫又扎上了。
0: 哎，对，要不然3年了，3年多了，小辫儿扎上
2: 了。你看，
0: 小辫扎上了。
2: 哎呦，
0: 小辫
5: 儿，这
0: 是我自己，真的，真的，
5: 真的，
0: 真的，真的，上面假的。上面假，孩子买的，说你这么大岁多喊着，我一买假多道吧，戴什么？
2: 那为什么留小辫啊？
0: 为什么留小辫？要这风度，别人有吗？没有。
2: 你有吗，穆老师？
3: 没有，
0: 没有。你看他有吗？没有，
5: 没有，我们都没有。
0: 你要再问男人没有？你看，说明他气质好，身体好，才留个小辫呢。

0: 还黑了呢，
1: 对，
0: 小辫黑的。
1: 对，您这头发不白，我觉得这个挺厉害的。
0: 对，后边头发还不白呢。啊，哎，三年多没理发。
1: 啊，那洗不？
0: 每天得洗啊，不洗不知道有味儿。每天得洗澡啊，冬天我都洗澡。
1: 那您这一天生活挺丰富的。
0: 丰富，天坛公园、唱歌公园、桃花江公园。
1: 哎，不是，您从通州去啊？
0: 我到天坛，对，从家坐巴士，郎家园下车。在岛一路，在永安里路新下车，岛39，直接到天坛公园。
1: 每天、
0: 啊、一晚上不买，就礼拜天。哦。然后礼拜二、礼拜六上唱木河。
1: 哟，真行。
0: 那个礼拜四上那桃花娘。
1: 那不是差不离了这个礼拜？
0: 哎，东南。
1: 二三四。
0: 东南公园。
1: 六日。
0: 我各大公园，我进我龙潭公园我都去，那人少。我就去唱模，礼拜二、礼拜六。
1: 这就说常年奔走相亲角，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男的女的都有认识好多好朋友啊，有的加微信了，还是帮我介绍呢。啊，没成，
1: 就哪有相亲角，咱再去哪个公园？
0: 对，
1: 要不咱不去。
0: 没有相亲角不去，
2: 没有忌口的。
1: 各大相亲角都认识您了吧？
0: 对，好多人男女的都认识我。哎，有老裴，我交好多朋友了，都加微信了。
1: 为什么？这个您就没找到呢？常年奔走相亲角。
0: 一，我离婚的时候啊，我是39岁离婚。这个人啊，就是啊，我的媳妇他都会做，就是他太冲，骂人。嗯。对孩子，孩子5岁了，上幼儿园，孩子不去，连替代打来骂。虽然他打孩子，我这心里不好受啊，疼在我心里头。我怎么说，骂不成，打不成，我这心里难受，受不了。他原来在河北上班，为了奖金解决两地分居呢，调北京来了。调北京以后就对我越来越不好了，哎，不好了以后呢，我就忍着呗，是吧？他说有一天，他说我得跟你离婚了，不想跟你过了。我说为了孩子，先别离了，孩子大再离不成，我就得离。孩子那时候还8岁，
1: 孩子归谁了？
0: 还我了。他说我带不了孩子，就得归我。法院判给我了。
1: 男孩女孩？
0: 女孩啊，46了今年。我这闺女特别孝顺，我感谢她为我生一好闺女。
3: 您对脾气大这件事情怎么看？
4: 不接受。
3: 就是另一半脾气大不接受？
4: 对。
3: 那您认为您自己是一个脾气大的人？
4: 不是，我是那种温婉贤淑，可能大声说话都没有过。
3: 那要是遇上有矛盾的事情，您如何解决？
4: 去先沟通，然后不管是我错还是对方错，我可能是主动的那方，
3: 是主动道歉。
4: 主动去沟通，
5: 就是谁不对的说一下，哪儿不对的就点出来，能改正就得了。
0: 第二次婚姻是同学介绍的，2006年我们俩结婚的，我们俩凑了过2年，跟前夫复婚了。我这不能赖我呀，
1: 说
0: 前夫跟他复婚了。你看我背离，我又背离了。
1: 那你们俩过得怎么样？
0: 过得挺好的，2年。他有一闺女叫小燕，对，也叫小燕。然后他说，小燕，跟他妈说，你跟裴叔离了，让我爸回来吧。哎，他又不听闺女了，说咱俩离婚，我就孩子住了。他爸离婚以后是跟那女的是楼房结的婚，把他小燕的爸赶走了，就上昌平啊租了一间平房。小燕说了，怕把我爸给煤气给训走了，我怎么办啊？说你救了我爸爸了，所以就把我也踹了呗，离了。
1: 人家做你工作去了，
0: 离了
1: 是吧？
0: 离了我，因为什么呢？他和好了，把人一家人给救了。我要不同意，不能别赖人家，是吧？
1: 多善良的先生呢，
0: 是吧？对，我是心眼好的人，通情达理的人，为人家好。
1: 但那从此之后，您就单身到现在
0: 了？对，没有适合我的。
1: 刚才我问了您一个问题，我说您常年奔走相亲角，没有一个适合您的？
0: 没有啊。我看上他了，像你这样的，我跟他说，你好，咱俩聊聊，加微信行不行啊？不行，我不是上这搞对象的。
1: 我跟你说，以后叫小燕的，以后叫小燕你就躲着点走，知道不？
0: 我看上他，他看不上我呀，
1: 是吧？
0: 我看不上他，人愿意跟我，我不愿，我没有感觉，我不要，就给耽误了，耽误他钱财了。
1: 那现在要求是怎么着？
0: 身体好的，北京人，包括北京郊区的也行，没房没钱都可以。只要喜欢我喜欢他就行，没有别的条件了。
1: 身体健康的北京
0: 女士，对，身体健康第一排第一了。
1: 哎，那刚才那个2号女士，您觉得
0: 不行？没有感觉。
1: 你看，刚才说只要是身体健康的北京女的就行。
0: 到40。
1: 越是这么说的人，他要求越高。
0: 对，一看见
1: 其实他心里边是很有主，
0: 对，
1: 很有主张的。
0: 对，
1: 然后
0: 这心里有数，
1: 心里有数，
0: 心里有数。
1: 所以您心里这数稍微灵活一点，稍微灵活一点。
2: 像我们这个姐姐这种类型行不行？
0: 那行。
2: 哎呦，
0: 行，
6: 这倒挺脆。
2: 哎呦，来来聊聊聊。
0: 他老出去玩去，又去哪儿了？这次？
2: 哎，你怎么知道？
0: 你俩认识，在昌国认识。
6: 天，老相识，
0: 好多年了。
7: 是
0: 他让我绞头，我也绞了，然后三年多又长出来了。他说把头我绞了，我绞来了，年了。
2: 为了您都断发了，
7: 我说您整理。
0: 不是，你要跟我，你要做我的媳妇儿，我就听您的话。
2: 我说剪头发了，剪秃子都行，是不是？
0: 对，剪秃子也行。
8: 哎，
0: 我给你跪着我都愿意。这小花，
7: 我感恩您。
0: 我拿着玫瑰花，我第一跪，我行不行？
7: 谢谢。
0: 行，等一会儿送我回家吧。
7: 我有我的
0: 玫瑰花，拿出来一献。
7: 啊，谢谢谢谢。
0: 哎，
7: 我有我自己的选择。
0: 对，
7: 那个什么，
2: 您有您相中的人是吗？
7: 没有。
2: 所以您竟然是给他当亲友团的吗？
0: 不是，
7: 没有没有没有，
2: 是偶遇的，又碰到了你喜欢的。
0: 又是，这是原本，这是原本。
7: 通县有房子，我通县也有房子。
0: 他有。
7: 我这儿城里面也有房子，
0: 没有房怕什么的。
7: 完了，
0: 他有闺女，他闺女35岁了。
6: 嗯，嘿，
2: 我记得你清楚，
6: 这么清楚还？
2: 所以
7: 昌古河见过，
0: 在昌古河
7: 有时候聊聊天。
9: 那我觉得呀，
7: 但是
9: 你应该站在女性的角度啊，给老裴
0: 一个面，
9: 不是给他点建议。
0: 对，你给我上课，
9: 就比如说。从女性的角度，她怎么做才更能被女性欣赏？
0: 只要你同意，我就把你带走了。
7: 我上回就说来的，
6: 就带你去也好。
7: 您把您那头发整整。
0: 是，现在我改变了，像你这样的就行了。
7: 啊，不是，
0: 不是，
7: 我有我的选择的条件。
0: 你要喜欢我，我就把你带走。
2: 您的意思说怎么着？我现在条件
0: 降低
2: 了，所以你
0: 像他。
2: 可以了，原来这种都不行。
0: 像他就我愿意跟他一
8: 块儿
0: 到终生为止，到老了为止。
2: 哎，
0: 你要跟我就不用你花钱了。
7: 我不缺钱
0: 啊，我也不缺钱。
7: 那个，
0: 我有钱愿意给你花。
7: 也，我不缺钱，我也不想花男人的钱，因为花别人的钱
0: 是不舒服的。我今天跟他说是最真心的。因为我就要降低条件了，
8: 现在就有个伴儿就行了。
2: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就是，哎，
7: 不是，
2: 要不你们两人是好朋友？我不知道那个大家能不能听到，亲友团在后边说多好的男人，这边在说。我已经降低条件了，
0: 对，
2: 你只要跟我就同意了。这边说多好，
0: 我还舍得为你花钱，让你吃什么，让你丰衣足食。
9: 对，
7: 我现在也想吃什么吃什么，虽说我工资不高，但是我不缺钱，
0: 你缺幸福。
7: 我想找一个我必须是看着舒服的，我也想找一个，
0: 我降低条件，
7: 不是说他有多有钱的，也不用他给我花钱。
2: 别说了吧，什么叫降低条件？就我们姐姐这条件。怎么就得您降低才能去找人家呢？
1: 我给你个建议，你说了不止一次你降低条件，
0: 对
1: 这句话其实非常伤人。听人家
0: 那伤人的
1: 理
0: 解，
1: 你听我说完，
0: 我就说我的想法。
1: 你听我说完，
0: 你说你的想法，你虽然是专家，
1: 你说完，
0: 我有我的想法。
1: 我知道，我尊重你的想法，
0: 我
1: 尊重
0: 你的
1: 想法。你
0: 说的不对，
2: 找到原因了，为什么没找上媳妇儿？你们都说
0: 你们的，
2: 我就听我自己的。
4: 看出缺点了，就跟人沟通有障碍，不尊重人。你不管做什么，不管都得尊重人，是吧？
7: 必须找一个我看着舒服的。他就是你，就是每个月给我5万块钱，我看着不舒服的，我也不需要。
0: 啊，我还补偿。
7: 我真碰上过，
0: 我还补偿。
7: 你说的，小程，你给我过10年，我的房本加上你的名字。那我说我要跟你过10年，我就还剩10年，我的房还不知道是谁的呢。我不想图别人的钱，我只看着舒服。我最后就这10年，我
2: 来，
7: 我不想。
2: 那您说吧，就刚才这段过程当中，有什么是让您不舒服的？
7: 得有素质，往这一坐，不管他学问高低，他得看着舒服，
0: 还是不成？
7: 说话文那个，这个举止得看着，怎么说呢？得看着舒服，
0: 得喜欢，不是舒服，得喜欢。
2: 听明白了吧？
0: 嗯，
2: 不是，首先就是 您刚才的表现已经让他心里不舒服了
0: 啊，不舒服的，不舒服就算
7: 了，多少钱都无所谓，
0: 看没看上我，
7: 因为现在这个年龄就是谁都不差钱。
0: 我是说老张不爱老李爱，总有一个适合我。
7: 对对对，
2: 道理吧是这个道理，但是你发现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吧就挺难的。北京各大公园您都转过了，认识的人包括选择包括亲戚朋友给您介绍的，
0: 对，
2: 绝对不缺机会。为什么所有的机会全错过？
0: 没把握住，
2: 这有原因。老裴，
0: 我现在不讲那条件了吗？
2: 不是条件，不是您眼眶高低的问题。停啊，听听人家老师怎么说。您先听听人家，
0: 他专家老师说话那无数耳，哦，无数耳，
2: 就是
6: 忠言逆耳。
0: 对，
6: 老哥，
0: 耳光光。
10: 每个人看事情有各个角度，你看你听一听，多方面听一听再说。
0: 对就行了，不对不听。
10: 这个我觉得专家说的对，
0: 我说不对。
6: 我觉得比较固执。
0: 对，
6: 您比较固执。
0: 我有个性。
6: 对，您个性太强了。
0: 我上小学一年级，成绩座老师给我给我成绩座评语，个性太强。我从小就个性太强。
6: 老哥
0: 啊，
6: 良药苦口，
0: 他改不了啊。
6: 忠言逆耳，
0: 那不成。
6: 那专家给您说的都是
0: 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他就这样。
2: 又一个败下阵来。
6: 我们都说不过您。
11: 咱们来这儿是
0: 第一次见面，
11: 寻求这个。
0: 真理
11: 知道
0: 是不是真理来了
11: 和帮助来的，专家是给咱们建议的，我就建议您要尊重别人。
0: 不对，我就不听。
12: 自己自信心特别强。
9: 您刚才说的是北京快书啊，我送您两句山东快书
0: 啊。
9: 他的个性就是，刮你身体弱笨弱，大爷我今天要快活。
0: 我快活就行了。
9: 一句难听的话我都不要听，对吗？虽然你们说的是对的，但是在我这个个体里，我对你们的这个我的认知没到你们那儿。都知道良药苦口，我这么大岁数我为什么要苦口？太自我了，可能会找不到您想要的那个东西。其实大家想说的是这意思。
0: 你看上我不？
13: 我觉得您挺能那个什么。
0: 我就年龄大，年龄小
13: 无所谓，这个没关系啊。
0: 只要你不嫌我年龄大，我就不嫌你年龄小。
13: 可以
0: 啊，看上了，
2: 看上了。
0: 对，
14: 他对他心生好感，亲友团说他真诚开朗。
15: 啊，这个裴大哥，一看也是一个
0: 真诚的人，
15: 开朗、善良的人啊。其实杨小静特别开朗。
6: 我觉得你们俩倒像老裴的哥的那个亲友
9: 团。对，我也觉得。
14: 这一次，他能把玫瑰花送出去。
2: 两位姐姐跟我。
6: 那话筒我都听见了。
14: 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7: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1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8: 雅生厨房为您带来一个新鲜物件啊，这个东西叫做紫人参。我从外形上看完全没看出来是什么，然后切开之后呢，看着有点熟悉了，有点像紫薯，也有点像芋头，但张老师说都不是啊。这紫人参还有扶正气的这么一个作用，它之所以叫人参，肯定是有点东西。
19: 对，它跟我们平常吃的人参呢，哎，有点相似之处。我们看个大瓶啊，先说人参，我们

我们管它叫紫人参，但是人参毕竟是贵呀、而且很多人吃的时候也不适合所有人。这个紫人参呢，它的气阴双补，而且比较平和，适合大部分人。

0: 余的水分，切开了之后，这个整个的这个横截面，没有多余的脂肪，没有多余的气孔，这叫一个扎扎实实的好东西。所以如果我们的肉质的品质不够高的话，断然不能出现这样的品质。所以咱们天福号的价格高是有原因的。
1: 哦，我明白了，那您的意思就是一分价格一分货呗。
0: 对喽，这也是我们天福号啊品质和口感双重的一个保障。而我们天福号的技艺也被纳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天福号只做传统经典的美食，这也是我们积淀了280多年历史的文化和精神啊。
1: 龚总啊，天福号好，我知道，刚才您不是说有一个大优惠吗？您说出来我听听。
0: 是，咱刚才已经说了啊，咱们今天是优惠活动，肯定让大家满意，这咱一定说到做到。就这么好的叉烧肉在市场上肯定要大几十一袋，这都不用说了。但今天不一样，今天呀可是给咱们栏目组定制的叉烧肉，这不仅质量更高啊，这中间商的环节我们全部也都去掉了，所以咱们直接是优惠的价格，买10袋送4袋，14大袋不到200块钱，均杯这一袋也就10多块钱出头，这可是活动优惠力度的价格，在市场上啊您肯定找不着这个价格。
2: 我觉得这个价格吧，对于天福号这个大品牌来说的确是挺优惠的了啊。但是你想，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是叔叔阿姨，都是中老年人，就是平常都是精打细算过日子惯了，
1: 对，
2: 这个价格真刺激不到大家。我觉得今天龚总你得给大家一个价格，就是大家想都不用想直接下单的这样的价格。
0: 这么优惠还得想？
2: 对。
0: 那得多优惠才想都不用想呀、
2: 啊、我觉得这样吧，从阿姨你来说吧，
1: 我是个代表
2: 啊，你来说。
1: 那龚总，您就多送几袋凑个整，20袋怎么样？就这个价格我来两组。
2: 哎呀，黄阿姨你可真厉害。怎么样龚总，
0: 20袋不到200块钱，20袋不到10块钱一袋，
1: 对，
0: 这可是叉烧肉阿姨。您要是在市场上看见不到10块钱一袋的天福号叉烧肉，您赶紧告诉我哪儿找去，我赶紧订两组吧。这价格连成本都下不来，不可能不可能。
1: 哎龚总，您可是答应我们给我们一个大的福利啊，您这么大一个老总说话不算数啊。
0: 阿姨这价格真给不了，不到200块钱20袋天福号的叉烧肉，到哪儿您也寻不着这个价。
2: 我是觉得这个价格呢，好像是不太合适啊。
0: 你看，
2: 你想咱们做节目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对不对？让电视机前的人叔叔阿姨占到这个便宜，占到这便宜肯定就特别高兴。你想您这个促销季的这头一炮是不是就打响了？你瞧这叉烧肉那么好吃，对吧？咱又是京城一绝，又是宫廷美食，
0: 是吧？
2: 又是啊酱肉界的头把交椅，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样，咱限个量啊，咱限个100组。我觉得这100组啊，咱20袋就天福号这么大的品牌没问题，好不好？咱把这个力度宣传出去。
0: 您别说啊，您说的这话呢是真好听，我也是真爱听。为了开门红，这100组天福号啊还真出得起。就是给大家送福利谋福利了，但是咱丑话说在前面，卖完了咱们活动专档没有了，可真没有了啊。
1: 真给20袋，
0: 真给。
1: 哎呦，我是刚才是蒙着说的，真没想到
2: 蒙着了
1: 啊，真给了不到200块钱20袋，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这个价格真合适。天福号没给过这么优惠的价格吧？
0: 真没有，
1: 太值了。那我先订2组行不行啊？
2: 行，我看今天就看黄阿姨砍价的这个水平啊，就给您一个特权，让您订2组。
1: 我这个送亲戚朋友，送礼送天福号，太有面了。
2: 哎，这天福号传承了280多年的这个传统的技艺啊，吃的就是正宗的咱老北京的味道和情怀。
1: 哎，
2: 今天呢真的是特别的价格给大家，真的是买10袋送10袋，一共20袋不到200块钱啊。今天没想到这正宗的啊叉烧肉给到大家是这样的一个价格，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叉烧肉啊咱们适合吃的地方特别的多。
1: 对，
2: 平常我们吃，然后走亲访友，外出旅游，哎，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最关键呢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下楼去取，您可以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现在就可以开始抢购了。
3: 滑嫩香软，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叉烧肉开抢了。参与买10袋 袋送十袋活动，到手20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猪肉，搭配天赋号百年传承的秘制酱料，无法加工。

而成，肉质筋道，口感软嫩，鲜香四溢，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20袋不到2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吧。

0: 哎呦，我跟你说，这加热之后的，我觉得更有味道，就是真的是外酥里嫩的感觉。
1: 你看这个吧，不到10块钱一袋，天天吃，我就随便吃，我就喜欢天福号叉烧肉这个口味，越吃越停不下来，
2: 真爱吃啊，您就多吃点，咱就多买点，咱们就今天这个价格，您可劲儿找去哪儿都找不着，过这村保证没这店。这里边红彤彤这个小颜色啊，咱们天然的红曲米在里边，这叫正儿八经的天然原料，所以它更加的有益健康。就这个活咱就传承了280年，七代人一脉相传，代代传下来的，就今儿这味儿，可是当年完美的经典味道的复刻传承呢。
1: 哎，真是爱吃天福号叉烧这个味儿，越嚼越香，岁数大了吃什么都不香了，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个味儿很多都找不到了。
0: 那还真是，我跟你说，这早些年的时候，这天福号可是享誉京城的高级美食。
2: 那是
0: 那时候能吃上天福号的人啊，真的都是大官贵人。
2: 是这样，您还真别说，这御膳房是找咱们天福号采购咱们叉烧肉的大家，所以呢给咱们天福号一个腰牌，专门为了进出宫方便。想当年啊，在京城都流行这么一句话，乾隆酱汁传百年，慈禧腰牌通天下。天福号呢一直是酱肉古法工艺的传承者，最主要的呀就是那一锅汤比金子还贵的那个老汤了。宫廷菜其实是北京菜的一个代表，咱们这叫京味叉烧，从口味到选料的标准这么多年咱都没变过，所以咱做的呢就是一个经典菜，传承的呢就是经典的老味道。
0: 所以啊，我们今天要趁着这个优惠力多买点这个叉烧肉，平常咱们自己在家里可以吃，招待朋友啊，切上这么一大盘往那一放啊，这真的就是饭店的感觉，又有面儿，最关键这价格可比饭店便宜好几倍啊。
1: 可不是嘛，现在大饭店就这么一盘叉烧肉不得卖你8-10块钱啊，今天这一款不到10块钱就够老两口吃一顿的了，家庭聚会做这么一道菜也挺方便的，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还不占冰箱的地儿，想吃就来这么一袋，解馋又方便。
0: 哎，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实惠啊，买10袋送10袋，这一袋的价格才不到10块钱，而且啊就是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您开一袋这个叉烧肉的味道真的是太好了。那今天是个特别的好价格，我准备买上2组，自己留一组给爸妈送一组，最关键呢我们这还给大家送货上门，您都不用下楼去取，您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滑嫩香软，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叉烧肉开抢了，参与买10袋送10袋活动，到手20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猪肉，搭配天福号百年传承的秘制酱料，古法加工而成，肉质筋道，口感软嫩，鲜香四溢，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20袋不到2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吧。

0: 的美食环节了啊。说到这以前，你就想往宫里送东西，那可不是随便什么人往里面送都行的，
1: 那可不，那可不。首先啊，得用料讲究干净，这就是核心。嗯，严苛的要求呢，也养成了很多制作细节，每个细节呢，也都是有几十年的老师傅亲自去做的。年轻的学徒啊，前十年都只能跟边上看着。嗯，啊，那咱这老汤，啊，咱这秘方，都是由咱们几十年这老师傅口口相传。头一天咱们用老汤用了多少，那么转一天呢，咱们先在这密室里边把咱们这配方配好了，再往里边续多少，周而复始，200多年，一天一刻都没间断过。
0: 今天啊，我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这也是跟大厨在咱高级饭店里面专门学的叉烧饭啊。饭店里面你点啊，真的是大几十这么一份。
2: 哎，要
0: 今天我这一袋叉烧肉，我能做2大碗，但是咱这成本，你想这一袋叉烧肉不到10块钱，
2: 我这面也好了啊，刚煮的面，咱们呢，
0: 叉烧面，
2: 对，叉烧面，
1: 凉吃下酒也不错呀，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大家伙呀，您就放着心的吃。我们不仅仅呀用料好，肉新鲜，我们所有的配料那必须是好的，那必须是贵的，所以这么多年天赋号的美食经久不衰，就正是因为呢，我们不受外界的一系列的干扰，我们只做好我们自己就行了。这么多年来啊，学天赋号的确实不少，但是都做不出咱天赋号的味道。
0: 哎，这话我们认可。
1: 对，
0: 哎，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这次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老北京咱京味儿的啊，天赋号的叉烧肉啊，特别优惠的一个价格，买10袋送10袋，一袋的价格才不到10块钱，但是咱们限量只有100组啊，
2: 很合适
0: 啊，真的是要抓紧开始抢购。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3: 滑嫩香软，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叉烧肉开抢了。参与买10袋送10袋活动，到手20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猪肉，搭配天赋号百年传承的秘制酱料，无法加工而成，肉质筋道，口感软嫩，鲜香四溢，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20袋不到2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吧。

0: 嚼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
1: 儿。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2: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2: 哦，
1: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来，有请。
3: 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

0: 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嗯，
1: 还真是的。
2: 是，
1: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嗯。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2: 对对对，
0: 咱们青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2: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1: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哎，
0: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2: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呀、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0: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2: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1: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2: 对，
1: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0: 你要为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2: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嚯，要我说再加2袋。
2: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1: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2: 哦，不好听啊。
1: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2: 哎，就是嘛。哎，
0: 别呀、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剩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2: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1: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哎，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0: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2: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

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晋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

0: 钙、铁、磷、钾、锌、硒、维生素 A、C、维生素 E 以及果胶物质 SOD、黄酮、有机酸等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蓝莓被称为花青素之王和维 C 天然宝库。
1: 我以前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啊，就跟专家学过，专家就说了这个花青素啊，对我们人体非常的重要。我们人体啊，出现很多问题啊，都是自由基这个坏东西导致的啊，因为它会破坏和损伤我们人体的像脸部啊、眼睛啊、脑部的这些细胞，哎，导致我们细胞氧化啊出现问题。所以很多人都非常憎恨这个自由基啊，但是这个自由基有个天敌，它就是叫花青素。所以为啥说很多的这个营养专家包括医生啊，都让大家多吃富含花青素的营养食物。
2: 这太好了，全家人啊还真要多喝点蓝莓果珍饮品补充营养。
0: 此外还添加了叶黄素酯，它被分解转化为叶黄素啊。叶黄素呢是对眼睛非常友好的营养物质，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也被医学界啊称为隐形的太阳镜。眼睛健康啊必须视网膜健康，要想视网膜健康呢就必须吸收 DHA， 但是 DHA 啊经常受到蓝光攻击，容易被氧化，那叶黄素呢就是 DHA 的金牌保镖，保证啊这个 DHA 每天安全到达视网膜并为它提供营养。
2: 太好了，这个饮品啊插上吸管就能喝，很方便，我要让家人啊都喝起来。
1: 嗯，
2: 也想送亲朋好友们点。
1: 哎，王总，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想尝尝，你必须得给点实惠价。
0: 大家放心，我今天呢是希望借助栏目组的影响力打开市场，优惠必须到位。市面上啊一盒鲜蓝莓10多块钱，最多40颗左右。
1: 没错，
0: 今天这一瓶60颗蓝莓鲜榨的果汁饮品，24瓶，原价200多，直接低于7折，139元，给大家放一波福利。
2: 感谢王总的福利，但是我感觉这个账不能这么算
1: 啊。
2: 水果店，鲜果耗损大，
1: 对，
2: 房租、人工成本高，才导致啊10多块钱一盒。这个做果汁呢，就没有那么多成本了。您再给点优惠，
1: 嗯，
2: 这样吧，您多送4瓶给大家尝个鲜儿，28瓶139，行不行？
0: 阿姨，您这账算的可真够精的了。既然阿姨说了呀，那我就多送4瓶，哎，加量不加价。啊，咱们还是28瓶139元，行不行？
1: 这款产品呵护眼睛，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全家人都需要，所以我觉得你必须再豪爽一把，再加4瓶啊，让我们观众朋友就真的捡点实惠，对吧？
0: 对对对，不能再加了，我们是大品牌，标准高，成本也高，没啥利润了呀。
1: 王总，你放心啊，你肯定亏不了。你想，你们这么大的进出口公司，不差这点利润，你多赚点外国人的这钱，这不马上这利润都出来了呀？
0: 都这么说。那不行也得行啊，那就再送4瓶，32瓶，还是139元，您看行不行
2: 呀？王总，我感觉呀还差点。
1: 对，
0: 哎呦阿姨，不差点了，32瓶真的可以了。
2: 我感觉好东西不能自己喝，我们今天下单购买的观众都在帮你发朋友圈宣传，馈赠亲朋好友宣传产品，节省了厂家促销员的费用，这不是就给你们节省了成本了吗？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你们厂的产品肯定会卖爆的，
0: 那我也不能亏钱呐。
1: 哎，我觉得您亏不了，我们栏目组肯定不会让厂家亏钱的。要不然这样啊，我们去联络一下我们认识的一些高端餐饮渠道的老板，这让他们都采购一点，这您还能亏吗？而且啊，你看我们节目组也不收你们的广告费啊，产生的这品牌价值哪是这点钱能买到的呀？想想，
0: 行，两位老师说的有道理。好，加就再送4瓶啊，36瓶，还是139元。
1: 嗯，
0: 哎，但是啊，咱们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买到的观众，卖完恢复原价。
2: 哎呀，太好了，
1: 这价格
2: 一定要下两单。
1: 对对对，这个价格可以，
2: 啊、
1: 而且
2: 每天都能补充，
1: 天天喝了啊。
2: 是，
1: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

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蓝莓宝饮品营养丰富，一瓶让你喝到60克蓝莓的营养。如果啊您或者是家人经常晚睡啊，每天刷短视频，过度用眼睛啊，必须行动起来。这款健康饮品不但能满足口腹之欲，而且啊能随时随地呵护您和您家人的眼睛。不管生活和工作有多忙，呵护健康最重要。
1: 没错，
0: 让我们啊每天从2杯蓝莓果汁开始。
2: 这款饮品啊全家都爱喝，醇厚酸甜，喝到嘴里非常清爽解腻。喝过这个饮品的再看到它时，你就感觉口中有唾液流出，就想吃东西。
0: 蓝莓被国际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被誉为浆果之王，酸酸甜甜诱人舒爽的口感呀只是其一，随时随地补充营养，呵护人类的心灵的窗户的眼睛才是目的。
3: 这款健康饮品啊我们家肯定常备了啊，你看外出携带非常的方便，在家呢一日三餐都可以配着喝，而且呢你可以直接喝，可以配酸奶，还可以调配像洋酒啊包括红酒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家追剧啊，工作的间隙啊，或是健身完之后啊，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喝上一瓶，这家人喝呢解馋过瘾，送人还非常有心意。
2: 王总，我刚才呀买了2组我提两个小要求啊。这第一呀、啊、这价格可别涨了。我买回去啊这大人孩子呀每天都喝，这要是送人估计啊还得买。这第二啊要保证服务和质量。
0: 阿姨，价格这事啊我还真不敢保证，目前工厂呀是赔点钱跟大家交朋友，啥时候恢复原价我确实不能保证，但是质量和服务我肯定能保证，这是我们工厂安身立命的根本，保证每颗蓝莓都是精选自然成熟鲜果，无菌物理低温压榨，配料简单无防腐剂，无香精色素，不添加糖和甜味剂，下单后快递送货到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货。如果啊产品收到后您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啊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3: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蓝莓堡的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抓紧出手了。
1: 如果啊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啊经常晚睡，然后每天刷短视频啊，过度用眼睛，一定要行动起来。
2: 新鲜的蓝莓啊我们也经常吃，但是价格确实很贵，我们去一次啊也不能多买，买回来也放不住啊。话说回来啊，谁有时间为了一盒蓝莓每天都去跑一趟水果店呢？现在啊每家啊你看去吧，不管是大人孩子，手机 iPad 不离手，这电子产品呀、啊、对眼睛确实伤害很大的。这蓝莓堡啊确实不错，一瓶啊就有60颗蓝莓的含量，复合果汁的口感，酸甜适中，买回家呀还方便储存，每天全家人随时补充营养。
0: 还有这款蓝莓果汁一

0: 里啊，除了口感好之外，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甭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喝啊，都可以说是健康踏实，身体没有负担，而且啊，就这个价格来说，我觉得也比直接买蓝莓合适啊。另外呢，这里面富含多种营养元素，像这个花青素啊、叶黄素酯啊，这都是我们人体啊，特别是眼睛必须的营养。嗯，
1: 我刚才呀买了两组，一组啊留自个儿家喝，另一组呀给亲戚朋友分点儿。像我跳广场舞的朋友啊姐们儿啦，还有啊我哥哥家，他们呀一天到晚的手啊不离开手机，没事就刷视频。也要呵护一下眼睛。
0: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酱肉是很多人的最爱，浓郁酱香让人吃过念念不忘。而一个有态度的吃货，经常是耐心寻访街巷老店，只为等待一锅慢卤的佳肴，夹起一块肉烂筋软的酱肉，浓香在舌尖化开，解馋过瘾，从头到脚都特别舒爽。这份舌尖上的满足是最治愈人心。今天介绍的秘制酱肘子，据说大有来头，千万别错过。
1: 哇，真的是太幸福了，这酱肘子可是道硬菜，大伙都爱吃，好吃解馋又过瘾。
2: 酱肘子呀、不管是热吃还是凉吃都是不错的，在家里做的也少了，都买现成的了。
1: 没错，今天啊咱们这就是现成的，回到家您开袋就可以食用。接下来就请厂家代表陈总带来他们家的这个硬菜酱香肘子来给大伙尝尝，欢迎。

0: 我吃这个肘子，就是觉得瘦而不柴，肥而不腻，
1: 吃到嘴里以后，它就跟那个化了那种感觉。
2: 而且我们这个筋也是比较多的。
0: 对，
3: 太超值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酱香肘子，十大袋不到200元开抢了，仅限前200组，赶紧下单抢购！精选新鲜黑猪前肘，秘制调味料，搭配金贵老汤，18道古法工序酱卤，除酿造酱油外，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肉香十足，酱香入味，软烂好嚼，解馋下饭，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常温保存，限量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3: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5: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6: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8: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3: 每周六，远在北京。
9: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老话说得好啊，好聚好散。可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少恋人分手之后啊，不但没能好聚好散，反倒是因为财务纠纷闹上了法庭。
1: 确实，您看这恋爱期间啊，比如说这男女双方，你送我点什么礼物，我送你点金首饰，这都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啊。但是，一旦感情到了头，这些财务到底该归谁，有时候他就变得扯不清了。
0: 最近昌平法院呢，就审了这么一起案子啊，两位年过半百的中年人都有过感情经历了，半路走到一起，彼此呢都是很珍惜的。可是今年两人分手了，男方呢是一纸诉状把女方告了，要求呢返还恋爱期间送出去的钱和金首饰。
2: 我呢，付出了我应该付出的所有东西，所有的。我要那手链和戒指，那个我一定要要。你的那个手链和戒指是我吃糠咽菜挣来的。
3: 他说他付出什么什么，他就提他付出的，不提我付出的，他没有一点良心。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昌平法院北席家法庭。那坐在原被告席上的这两位呢，原来啊是男女朋友。那两人呢是从2020年相识相恋，一直到今年。
5: 然后在分手之后呢，因为财务，男方将女方呢起诉到了法院。
4: 男方这边也说了，在俩人交往的这6年时间，他前前后后啊向女方转了得有20多万。
6: 他每个月固定转2到3千。
2: 对。

0: 这个是我的工资啊，
1: 工资就上交，是这意思吗？
0: 对，他是没有社保的，他没有养老保险。啊、我说那给你存点钱，知道吗？心里有底儿，我是这个意思。
1: 你给被告每月的这些钱，是为了结婚吗？
0: 对。
2: 经了解，两人都有过一次感情经历，双方各自都有孩子。男方表示，俩人半路能走到一起也是缘分，他特别珍惜，一开始就是奔着结婚去的，所以付出了很多。
3: 男方表示呢，除了每个月给女方两三千块钱以外，还赠送给女方呢一枚戒指，还有首饰手链。
0: 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然后我说我给你买戒指，他也没有，我都没买这个。我们那时候是刚住到一起的，
3: 嗯，这是多少克的？
4: 八克多。当时这种戒指店里就送了一个，那时候黄金也便宜，300多块钱一克。
0: 后来的时候呢，就给他买这个手链。
3: 在分手之后啊，这男方就要求女方啊把这些财物啊都返还回来。
4: 我主要想要回来就是这个是我女儿给他买的。
3: 哪个呀？
4: 这个。
3: 啊，这福禄吗？
4: 对，是我女儿给他买的。
3: 那剩下的
4: 都是我买的，每个月我剩点钱就给他买一个。
3: 哦，这是一点一点往上加的呀，还不是一次购买的是吗？
5: 不是。这么多年两人还是挺好的，
0: 感情是有。
5: 嗯，
0: 一直挺合得来的，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小脾气吧，我一般能忍受的、能接受的就那么地了。
3: 那俩人在一起交往了得有6年的时间，这时间呢不短了，那为什么突然俩人就分手了呢？
0: 我提出了分手。
1: 你提出来的还是？
0: 其实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
3: 啊，
0: 就是我们因为当时有了17万的存款，我姐姐要借10万块钱，然后我希望就是我们能帮她一下，然后我也愿意去借，结果我没有想到她不借，她跟我说她把其中的7万转给了她女儿去给她购买养老保险，但是我查出来这个养老保险在60岁以前你没办法全款购买，所以说她这个事儿跟我撒谎了。这个时候他提出了一件事，说是钱你自己去当了，
3: 是
0: 我不能。当时他如果是能跟我说一声，就是说我舍不得借这么多，或者是咱们少借点少借点，我都能接受。他是很硬气的就不借。我觉得我自己啊这些年算是挺稳的，我用了6年的时间跟他去共同生活，我没有藏着一点的东西，把我6年前挣的所有的钱，多余的给了他，剩下的来抚养他和他的女儿。我去交房租，我来买菜，我来做饭，然后我得到的是这样的结果，你明白吗？
2: 因为这件事儿，男方说感到寒了心和委屈，于是提出了分手。在他看来，二人缘分已尽，但这6年付出的财物不能这么算了。
4: 一辈子这个可怜的人，你知道吗？其实我跟他说的很好，他要是踏踏实实的，我们俩过日子，他能解决他后半生所有的问题。他不需要有工资，你知道吗？只要我活着，我就能养活着。你要天天跟我好好的，一块过日子就行。
3: 您不是这10万都得需要找他借吗？还怎么能养他后半生？
4: 我到60岁，我有退休工资。现在我打着3份工，他打着3份工，我在北京生活不成问题啊。等到我退休了，他跟我回家，我家就有房子，你有地方住啊。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的生活与我再无关系了。
6: 这老话讲，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感情的事情啊，咱们外人真的是不好评判。但是分手了，两个人为了钱和东西闹上了法庭，那就得好好算一算这笔经济账了。您看，两个人交往同居了6年，恋爱的时候呢，男方送出去的这些财物，这到底算赠与还是算彩礼呀？这分手了该不该还，这还真的是一个法律问题。
7: 这个10万块钱，我不愿意借，这是我自己的钱，我不愿意借。
0: 对对对，是完事了，没有意见了，我也没有强迫你去借嘛，对吧？我也没说你非借我，但是你当时说，你姐的钱，你自己去想办法，我不借。
7: 对呀，你有钱在你妈那儿，你凭什么从我这拿？
8: 他把他自己的10万给他母亲了，放他母亲那。
0: 我那10万块钱
9: 放他母亲那，他没有放在他这，不属于他们共同的，这个、他有这个小心思。
1: 你领证了，他就没领证，没领证怎么着也是不是两口子。
0: 对，你这个话说的非常。
2: 提起男方借钱这件事儿，女方五味杂陈。而对于男方说的这几年给了他20余万元让他返还一事儿，女方更是一肚子苦水，表示在交往的6年间男方每个月给的这点钱有时连日常花销都不够。
10: 这6年他说他付出什么什么，他就提他付出的，不提我付出的。你说我一个月20块钱挣的，他给那点钱不够，我也得贴。
8: 才支付多笔房租、电费等，购买衣物、礼品等，为其购买灵药，陪其看病，支付多笔手术费、检查费。购买药品及体检等。
2: 并且女方还表示，双方在交往期间，她也为男方和其家人买过金首饰、衣物、礼品等等，也付出了很多。
5: 这5-6年您往这个家庭里边花了多少钱？
7: 我算我的单子拢出来是34万。
10: 今天他让我买这个，明天他让我买这个，他给我3000块钱，他就忘了大额要给我要东西。把那个3000块钱还完还不算，然后各种让我给他买东西，他跟我全留着心，我花一分钱他都记得很清楚。我家孩子生日，我给我家孩子买的时候买了，他说给他姑爷买一个跟我要，我给他姑爷买，买完了他说你都给买了不给我买。然后呢，我就觉得那他过生日，我说那给他买一个3000多块钱的。后来他过了一段时间，他不要，他要一个10000多块钱的表。当时我就心很心疼，因为虽然我挣得多，但是因为我没有什么保险，我要自己为自己留点钱。然后我心疼了好几天，我就硬着牙答应了。答应他过了几天又不要了，又要让我买50克黄金。过一段时间呢，他还让我给他买50克贴到他的桌子上，还让我给他买车。这不没买成，我没答应，没答应，这就跟我借这个钱。他没有一点良心。
2: 在女方看来，俩人分手的导火索并非全是因为此次借钱，
10: 导火索是他闺女有孩子了，在外边上着班，一天3-4个电话，每天都给他打打。从那以后我们的生活所有的就改变了。我不能确定说是你们说什么了，但是这里边肯定是有事的。
2: 不难看出双方有了嫌隙，所以女方也选择结束这段感情。但是女方认为男方提出的这20余万元不应该还，同样对于金戒指和金手链她也不同意返还。女方表示这是恋爱期间男方赠予她的，属于情意表达，这哪能再要回去呢？
1: 首先确实要分清楚这个钱款的性质，法律上如果赠与钱款或者物品已经交付了，原则上是不能撤销的，比如说你不能反悔的，给了就不能再往回要了。
2: 您听，这要是赠与的话是不能往回要的，但此时男方却提出他们这些财物是有条件的赠与。
11: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因为当时口头约定在张退休之后办理这个结婚登记，那既然是以这个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嘛，结不成婚了，那你这个占有就没基础了。
2: 那么双方有争议的这些财物到底应不应该返还呢？
1: 这个案子呀，首先确实要分清楚这个钱款的性质啊。如果是附条件的赠与比如说原告主张的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此种情况下就会参照彩礼的这些规定，但是前提都是要原告能证明这些钱确实是以结婚为目的的一个赠与啊。
12: 当时在一起的时候有谈过结婚吗？
8: 没有，
10: 没有。
2: 但是男方声称跟女方提过结婚，但是庭审时并没有提供相关书面的证据。法官表示，退一步讲，即便男方提过，也得判断有争议的财物是否属于彩礼范畴。男方提出的这20余万元，时间跨越长，算是好几年累积起来的，首饰也是之前购买的，这能被认定为彩礼吗？法律上对彩礼是如何规定的呢？
1: 还有看
13: 象征性的这个大额的，是就是什么咱通常习俗的16万8、18万8，也比较大额的。
5: 就说到彩礼的话，
13: 对，
5: 一般就是结婚的话会专门的说，哎，这是我给你
13: 的彩礼。对对，这里对一笔，然后你可能这首饰会3金，首饰也会一起的，是谈婚论嫁，两边嫁家长或者订婚才会给的一个东西。而这个案子中，他是比如说首饰是20年给的，是吧？20年刚是认识，是不是可能还没到谈婚论嫁的程度？钱呢也是在陆陆续续的给的，每个月3000，每个月。

0: 个，像那个表前线、表后线，就属于咱物业这边，就是用户委托物业来这处理的这一块部分了啊。
1: 嗯，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说，挪这个电表你们可以挪，但是要放在哪里，得需要物业来找地方放。
0: 对，因为当时公共区域嘛，公共区域肯定得符合那个，谁都别碍事儿是吧？让物业管理嘛，统一管理还是好管理，不能说我想挪哪儿就挪哪儿是吧？
2: 听到这儿，我们也就明白了，挪表这事儿从用电安全上来讲是没有障碍的，国家电网也并不反对，只是需要物业做好选址。那物业沟通的情况又如何呢？
3: 全体业主得做表决，这是原有设计就在这儿，
1: 嗯，
3: 那是全体业主的设施设备，你要挪的话，就是征求全体业主的意见。现在这个事儿我知道，
1: 嗯，
3: 现在我已经接到两个业主向我反映不同意挪。
1: 那就是咱们这一栋楼的有业主不同意。
3: 对，人家怕挪了以后影响搬家呀，影响出行。您过来看看。
1: 嗯。
3: 为什么刚才我给你看？
1: 嗯。
3: 这个不具备挪的条件。
1: 啊。
3: 你说你放哪儿给人家？你放到二楼，人二楼还不干呢。那将来搬来搬东西，搬来搬去的。
1: 嗯，就没地方挪。
3: 对。不具备条件，它不是花钱不花钱的问题。你说解决居民问题是咱们应该做的，
1: 对啊，
3: 但你得有条件啊。你说你它原有设计它就在这儿，
1: 嗯，
3: 说是这几家的业主的这个设备，
1: 嗯，
3: 但是你要放在那儿，就公共区域了，
1: 嗯，
3: 就涉及整个楼的业主的利益了。其实矛盾点不在物业，物业是做服务的。他不能决定这表在这儿或者不在这儿，在那或者不在那儿，物业没有这权限。
2: 物业告诉我们，他们的选址需要经过业主同意。对此，社区表示：
4: 我首先区域块来说，我们愿意配合您去这个干这个活儿，您有这个意愿没问题，我们去帮您做的，我们能做的一个是做民调，就居民工作，我们可以去问，可以征集居民的意愿。那如果居民不同意或者怎么着，我们做工作，但是这个东西是自愿的。不是说，比如说我想换，但是有人，比如说有人不同意，这是人家的电表，那我不能强求说您必须得同意，您说对吗？
5: 在这儿呢，咱们来捋一下各部门的回应啊。就是这个表在技术上能不能移，供电部门说了，说可以移，但是需要物业给协调一个可以安置四块表的空间，同时表前表后的施工也需要业主来委托物业去完成。那这四块表为什么始终没有移呢？物业说了，移表是需要做民意调查的，而民意调查没有通过，这跟徐女士之前给我们讲过的这些事情经历啊就吻合上了。那徐女士心里的疑惑其实还是没有解开啊，就是一个呢是，既然供电部门说可以给仪表，为什么这个仪表还得自己去花这个钱？第二呢，就是仪自己家门口那几块表，为什么需要其他业主的同意呢？针对徐女士的困惑，我们也邀请到了社区治理方面的专家陈凤山老师来到了现场，我们听听陈老师是怎么讲的。
6: 相对来说，等于前后有两道坎。一道坎是说这个费用问题，
7: 对，告诉我们说出现8000块钱，后来我们就觉得公共区域以我家的我们自己家的那块费用我们出，其他的让我们出，可能老太太这个坎儿过不去。
2: 对于这笔曾让徐女士难以接受的改造费用，陈老师也对费用的构成做出了分析。
8: 人工肯定不收费，表肯定不收费，但是挪所导致的，比如说重新走线呀，甚至要开槽啊，这些可能会有些成本。但是这8000块钱到底是供电部门报的还是物业报的呢？
7: 物业，
8: 包括一些恢复原状的这些重新刷漆啊，
7: 那刷漆倒不
8: 浆啊，这些可能都有些成本，这些人家可能报了8000块钱，
1: 就是其实有费用也合理，我们也能理解。
7: 对，
2: 解释完费用问题，陈老师又解释了徐女士的第二个疑惑。
7: 最后的工作呀，就是压到了说这民调上，涉及到公共了。我说公共又不影响大家照明，这表非搁我们家头上，我就给他讲理，我说这表搁我们家头上大家都高兴，那又不影响任何户的照明，你搁哪都不影响他家正常用电呢。他说人家有的户就是不同意，反正给我最后的答案是这，我说我想不通啊，我说钱也不让他家出，正常用电移哪又不影响他家。
8: 第二道坎就是征集民意，做调查，
7: 最后压在了征集民意这，说没过。
8: 怎么征求这个民意，他们讲了吗？
7: 那个居委会给我的反馈就是说入户调查问卷。
8: 调查问卷调查多少户？
7: 应该是18户吧。
8: 调查的结果是什么？
7: 就是按照他这些调查民意，

0: 按20%说没过。
1: 说的这个民调其实就是民法典第278条，由业主来做出决定。为什么这个事情要有调查民意的这个程序？是因为这个楼道的这个立面啊，属业主公园。那么你从这个位置，当初是开发建设的时候装在这儿了，所有人买房的时候就等于已经确认，哎，这个位置就是在这儿了。
2: 嗯，
1: 大家没有争议，因为随着你签购房合同啊，办理入住，这个事实你就承认了，相当于。那么现在呢，你要去调整它的话，它就要去占用另外一块的这个墙面，属于业主共有的。
2: 嗯，
1: 那么你这个挪用的话，挪位置的话呢，就需要按照民法典278条，2/3以上业主的参与表决，参与表决的1/2以上同意。
3: 法律规则摆在眼前，可徐女士也有疑惑，民意征集到底该征求哪些人的意见呢？
1: 挪这个东西3户就可以。这个供电表是本层的还是全楼的呢？
0: 整个这18户，
1: 那就得征求全楼意见。咱不严格说不叫改建重建复古设备哈，
0: 对，
1: 但是它属于挪一个位置，然后呢占用其他的一个位置，这个我觉得征求意见是没有错误的。那么有一块全楼的供电表的话，那征求全楼意见应该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4: 民调和费用的困惑啊，陈老师呢是帮助徐女士解开了，而徐女士呢还有一些现实的顾虑，同样也困扰着她。那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0: 4块电表吧，有那个旁边邻居的问题。你比方说，人家检查电表，购买了电以后，看看这个电表的这个数量什么的，也得需要梯子，登在我们家门口。像我们家要一出入门，啪一开门，人正好看电表呢，这也是一个安全的问题吧。
3: 对于徐女士的这一顾虑，陈老师也从相邻权的角度给出了解释。
1: 就说这个叫相邻冲突这个问题，因为他看电表是他的一个权利，
0: 对对对，
1: 他出门是徐女士这个权利。
2: 嗯，
1: 那么如果邻居说看电表，说我得拿这个梯子爬上去去看。那么严格说，从这个一个合理的行为角度，他应该先敲门，跟徐女士说：“大姐，我要看一下电表，我可能搁一梯子站5分钟10分钟，您先别出来。”这是一个我们叫合理的一个必要的告知提示。那么作为徐女士来说呢，出门现在一般的门上都有猫眼儿。
2: 对，也可以先看
1: 出门，他可以先看一下猫眼儿，因为他有这种可能性，外边有没有住站人，有没有说是正在看这个电表。如果说有推门把别人家弄翻了，可能就要承担没有履行充分注意的义务，导致其他人受伤，然后给一定的损害赔偿。
2: 我觉得您这个提醒也非常对，因为毕竟他这一个单元的这一户都在门上，
1: 这就是一个客观现实的状态，就是您买房的时候他就在，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条件。你在购买这个不动产的时候，事先你知道了，并且你以购买这个行为接受了，但接受之后，你就要有一个充分的注意义务，不要说因为你开门，别人正在这儿看，然后呢，哪怕他就没有用梯子，就抬头站在这儿看呢，一开门，咣，撞一满脸花，也不行。所以充分注意这边呢。及时告知，双方做一个邻里相处的一个和谐状态就好了。
3: 除此之外，徐女士还有这样一个担心。
0: 你说头顶上天天顶着这个出来进去的，我觉得就反正也是个安全问题。
5: 头顶4块表是吧，一个人容易产生一个阴影的问题。
0: 你说出了门脑袋上顶着这个，有我给觉得一种压抑。我说再一个，你这你要是搁在侧面，人给人感觉还好像安全一点。
1: 说安全隐患这个事情
0: 啊，
1: 如果电表放在这儿有安全隐患，徐女士不需要去这个走现在这程序，
6: 这只要把供电局告了，以排除妨害为由保证安全为由就 OK 了，这个是50块钱一个诉讼就解决了。法院判下来之后，甭管邻居们同意不同意，供电局必须就得挪，而且这个钱可能他还不用出了。
2: 那怎么判断他是不是有安全隐患呢？
1: 那当然了，这就由法院，比如甚至可以做司法鉴定，会找一个

0: 防安全鉴定这个机关，比如说安全鉴定总站这样的，来去做司法鉴定，拿出一个鉴定意见来，到底对徐女士的居住构不构成一个安全隐患、安全的威胁？就是，所以说我们在说这种理由的时候要客观。
1: 也就是说，安全隐患不能仅凭主观感受判断，需要专业机构给出客观鉴定结果。
2: 我的理由我只能是嘴巴说，我也没什么依据，我只能是说不安全，给我移一下。
0: 但是这个理由我个人认为啊，就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充分。
2: 对呀，咱也没有什么材料什么的，是吧？只不过是咱就觉得自己居住了，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给移一下，别老在挂顶着这个了，是吧？
1: 那么既然这样，如果说徐女士依然想换防盗门，又该怎么办？

0: 您呢？
1: 对，
0: 您得去把您的这种想法告知给大家，告知给邻居，邻居可能会同意。
1: 嗯，
0: 但是如果邻居们真的都不同意的时候，
1: 嗯、
0: 您也别恨别人。
1: 哎，我那
0: 这是一种可能性。
2: 嗯，
0: 你也得接受。
3: 沟通到最后，陈老师也给想要换门的徐女士提供了一个更简单的思路。
0: 其实防盗门呢，现在都可以定制。
2: 对，没错。
0: 也就换句话说，你并不是说我买一防盗门一定比现在门框要高要大，就必须我得把门框给调了。
2: 嗯，
0: 更何况这个墙是承重墙，
1: 这个不弄，
0: 这是承重墙，
1: 这个不弄。
0: 换句话说，你如果不动这个，不拆这个边儿，
2: 嗯。
0: 也就换说，你不把这门框扩大的话，
2: 嗯，
0: 也就说你这个门的边儿可能会大，
2: 对。
0: 但市场上未必就所有的门框的边儿都一定会那么大。徐女士对于自己的这个防盗门的规格的设想，
2: 嗯，
0: 期待是不是要调整一下？也就换句话说，不像邻居似的，我做的那么高大上，
1: 哎，那那
0: 啊，这种就是说我在现有条件下，我虽然装修了，我翻新了，但是呢，我在现有条件下去尽可能的达成一个翻新的状态，但是我只能就现有条件去做，肯定能够满足您定制的要求，就防盗门厂家，肯定
1: 对
0: 啊，
2: 嗯，
0: 好吧，
1: 行，
2: 好
0: 了，那这样，希望您这个装修顺利啊，乔迁新居，
1: 谢谢，
0: 啊。
1: 好嘞，您辛苦，辛苦。
4: 这老旧小区电表布局差异的问题啊，属于是历史遗留问题。电表移位不仅仅是涉及到施工成本，而且牵扯到全体业主公共权益和邻里相邻权。所以理性看待问题，选择适配方案，才能在个人诉求和公共利益之间找到平衡。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希望徐女士的这个事儿啊，能够是找到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处理方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5: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4: 8、9月份啊，正值隐翅虫活动的高峰期，就是您看这小虫子啊，看着挺不起眼的，但是它的毒液腐蚀性可是很强的。最近啊，北京市海淀医院皮肤科已经接诊了多例隐翅虫皮炎患者。那他们都是怎么中招的呢？我们来具体说说。之前啊，有一位50多岁的赵先生，早上起来突然发现左侧的眼睑呢严重水肿，耳朵后面还有胳膊啊多处出现了水肿性红斑，上面还长着脓泡，有明显的灼热疼痛的感觉。他就以为啊是带状疱疹，就赶紧去了医院。医生一看啊，说这是典型的隐翅虫皮炎。 赵先生就说了啊，说他没记得碰过这虫子呀。那医生就推测说，可能啊是晚上他睡觉的时候，这虫子呢爬到脸上了，无意识的啊就这么一拍，虫子那种强酸性的毒液就释放出来了，引发了皮。

0: 皮肤损伤炎症反应。还有一位60多岁的张先生啊，是在户外散步的时候呢，就觉得这胳膊上有虫子，顺手就那么一拍，结果肘窝那块啊就很快红了一大片，得了脓疱，疼的也是很难受，他就以为啊得的也是带状疱疹，后来去医院才知道就是拍碎了隐翅虫惹的麻烦。医生说啊，徒手拍打隐翅虫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拍碎虫体之后呢，强酸性的毒液会沾染我们的皮肤、腐蚀表皮组织，短时间内啊就会形成片状的红斑和脓疱，伴随着持续性的灼热痛感。如果沾染在我们的眼周、口鼻这些娇嫩的部位，那就会引发明显的水肿，还有黏膜刺激。此外啊，如果患处啊处理不当的话，还可能会继发细菌感染，出现破溃、化脓、斑痕这样的情况，延长恢复周期，严重影响到我们皮肤的状态以及日常生活。那如果说真的遇到隐翅虫了，咱们该怎么办呢？您就记住啊，千万别去拍，轻轻啊把它弹走或者吹走就可以了。平时呢，咱们关好纱窗，别让它溜进来。如果说不小心把这虫子给拍碎了，那个毒液沾染到咱们的皮肤上了，您啊赶紧用流动的清水或者肥皂水呢去反复冲洗，然后立刻去医院看医生。医生特别提醒大家啊，普通蚊虫的叮咬呢是可以自己恢复的，但是隐翅虫皮炎它是不行的，得及时去医院，别耽误。
1: 爱生活，每一天。

0: 来吧啊，吃饭啦！青菜青，你的排骨红，我的。
1: 不，你什么意思？
0: 吃饭啦！吃饭啦！
1: 你什么意思？
0: 怎么了？
1: 这些是我的，
0: 对，
1: 那些是你的
0: 啊。
1: 啥都不说了，我先尝一口吧啊。
0: 好吃吧？哎呀，真香吃啊！
1: 味道是不错，
0: 嗯，
1: 清汤挂水的。
0: 那没辙，没办法，给你吃点油的腻的多了，你这胆结石又犯了。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按照那医生给你开的这个啊，胆结石患者饮食清单给你做的晚饭啊，粥有吧？青菜青，绿茵茵，有。

0: 说这个这豆腐丝儿，这个豆腐丝儿，那它就是纯的。如果要是别的某一地产的一个豆腐丝儿，它就经过一
1: 十克左右。一拿到这体检套餐，有一项冠心病风险指数评估，也就是钙化积分计算，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检查？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我决定啊，今天体验一次。我现在啊，前期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完了，接下来呢，我就要去 CT 室做检查了。
2: 女士您好，然后我们可以直接躺在这个床上，等一会儿您听机器的口令，然后配合着跟着做就可以了。
3: 吸气，屏住气，
1: 做完了，特别快，就跟做一个肺 CT 是一样的。
4: 是的，这就是一个胸部的平扫，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一扫多查，它可以查我们胸部的结节、心脏和胰腺癌的筛查和骨质疏松的筛查。那其中呢，冠脉钙化积分是这个项目里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检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报告哦。
1: 我换个衣服的功夫，这报告就出来了。
4: 是的，非常的快。
1: 钙化评分是什么意思啊？
4: 钙化评分就是指的是我们血管的硬化的程度，计算机它自动的测算出我们血管壁钙盐的沉积啊，得出一个总的积分。那你这个钙化积分是零分，目前你的冠状动脉没有钙化啊，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
1: 那如果说有的朋友，比如说做检查，他发现血管已经出现硬化，或者说没有弹性了，钙化评分这一块就会数值特别高，对吗？
4: 是的，我们是有评分标准的。那零分呢，其实是没有钙化的啊，那血管弹性非常好，那我们定期体检就可以了。1到99分呢，那说明是一个轻度的钙化，那需要平时呢调整饮食啊、坚持运动，1到2年做一个正常的体检就可以了。100到399分呢，说明是一个中度的钙化，然后我们就要控制自己的三高。那对于大于400，那是一个重度高危的人群，那我们就要警惕他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事件了。
1: 哦，那如果分值像您说到的特别高的情况，是不是有可能还得支架啊？
4: 它并不是一个放支架的一个标准。那如果说要判断我们血管这个狭窄的程度的话，那需要做冠状动脉造影或者冠状动脉 CTA 的检查。这个检查呢，适合40岁以上的人，长期抽烟，有三高病史，然后有心血管疾病家族史，排查我们心血管疾病隐患一个检查。
1: 真好看、
5: 哇，我就感觉一块彩虹从我这飞过去了。
6: 行云流水的抖空竹表演看着真让人羡慕，有的人想做却不敢做，
7: 这脚迈这脚蹬给一使劲，这脚迈蹬这么一变，老啊就先老腿，
8: 人老先老腿。
7: 对，
8: 是
6: 身体中有一块重要软骨，虽然只有3毫米厚，但直接影响膝关节使用。
9: 您看我们在活动的时候这么磨，它不是直接骨头磨骨头，它实际上是这个软骨和软骨之间在接触。
6: 不少中老年人膝盖反复疼痛，大多和聊天时的这个姿势有关。
9: 咱们俩在聊天，您怎么站啊？
5: 一般就这样的，要不抱个腿，
9: 一条腿稍息了。
5: 对，
9: 那么一条腿怎么办呢？紧张了。
6: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人专家告诉您如何辨清膝关节疼痛症状，科学养护腿部重要支柱，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0: 1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

0: 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2: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3: 妈妈，拜拜。
4: 蓝色，把我带走。
5: 好嘞，妈妈注意安全。
6: 这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姨啊，没啥事。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
2: 谢谢你啊，小伙，
1: 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三十多年积累的成果还是躺在实验室里，太遗憾了。
3: 脑机接口每天会有一些新的东西产生，速度太快了，跟不上，需要一个巨大的经费支持，
4: 建立我们市区协同多筹联动的这项机制。
5: 摸果平台收集了20000余项科技成果，
6: 基金加起来呢，一共有300亿。
7: 您到经开区，我们帮您对接，
8: 一周之内我们会帮您对接，
9: 打造一个新的生态链。
10: 这不就是北京服务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爱生活每一天。
1: 来，
2: 够劲，
3: 够劲！
4: 现在的这个食材更精简，品料更好。
5: 香辣自贡菜解馋又过瘾，提香秘密在汤里。
6: 就离不开这东西，
4: 离不开，它是最大限度保留了它的这个香味。
5: 制作粉蒸肉，大厨选肉有标准，非它不可。
3: 这是我们江西特有的一种猪。
5: 一桌菜满是汤汤水水，样子不起眼，竟大有来头，
2: 能有上百道之多。用人当地的话说，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做成这水碗菜。
5: 手工粉条讲究鲜，当天先做不隔夜，
7: 这个必须要当天做，
2: 老家运来的东西啊，
7: 那不行，因为这个我们要保证它这个劲道口感。
2: 还真是
5: 一道菜历时3天制作，要想吃上可不容易。
7: 它没有臭味，它主要是体现这个桂鱼的它的鲜味。
2: 这个爆烟怎么讲？
5: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百味汇聚，寻香京城正在播出。
2: 我刚刚坐公交来的，这边就是万寿路口北这么一站，然后呢稍远一点是万寿路地铁站，大概走过来有个3分钟。今儿呢咱还是吃川菜，不过是川菜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啊，因为咱们经常说这个川菜三大流派嘛，上河帮、下河帮、小河帮。然后上河帮呢主要就是以成都那边的风味为主，然后乐山什么的，然后下河帮呢主要是重庆那边的风味，而小河帮就是今儿要来这个啊，自贡的盐帮菜餐厅啊，就是旁边这个大厦的2楼，咱尝尝去。
8: 我听朋友推荐的
2: 啊，怎么样觉得？
8: 很好吃，因为我家属以前在四川待过。
2: 您以前在四川？
8: 对对。
2: 在哪儿的四川？
8: 成都。
2: 成都啊，哎，成都是不是这些菜也都有啊？就是自贡菜这种风格的。
9: 满大街都是自贡之后嘛。
2: 您觉得自贡菜这吃起来口感怎么样？就是有什么特点？您觉得？
9: 因为我本身不是四川人嘛，但是在成都吃了四川菜以后，一直是念念不忘，所以这边有一个自贡菜，总赶紧过来尝一尝。估计这个兔子吃的非常喜欢，鲜，美，辣。
2: 刘盼，您这都点的是什么？给我们推荐推荐。
8: 富士的豆花，
2: 然后、这也是自贡那边特色的。
8: 对对，然后黄扒，然后鲜椒兔、水煮肉都是比较经典的。
2: 水煮牛肉怎么样？
8: 辣。
2: 行，
6: 够劲。
2: 是人家推荐这第一道菜啊，水煮牛肉。这道菜它要追溯起源的话，是来自于盐帮菜，非常有名的一个代表菜，耀眼的红彤彤的颜色，你就看着让人特别有食欲。尤其是你看这个，刚才我稍微给拌了一下，拌之前上面是一层辣椒，而且你看每一片切的大片牛肉裹满了红油和辣椒，看着就香。牛肉的那个嫩滑，就是给你第一个有冲击力的，然后没有任何的纤维感，然后再一个这个调味儿啊，就是它不像比如说之前去吃重庆菜那种麻和辣是特别刺激感，它相对会比较柔和一些，就是那个麻辣鲜香的感觉都有，但是你嚼把那个牛肉吃完之后留在嘴里的那种刺激感它是有的，麻和香的感觉是后反劲儿的。再加上这种油麦菜其实它不算是特别细汤的菜，所以不用担心它非常辣，但是它把味儿裹得很满。这道菜啊真的是非常独特，我觉得得请人跟咱聊聊，而且我听说本身就是自贡人啊，这样当地老师。您好您好。
4: 哎，
2: 你好，您坐。听说您本身就是自贡人对吧？
4: 对，我是土生土长的自贡人，从土30多年。
2: 30多年了。
4: 对。
2: 那这道菜，因为我之前看介绍说，就是它本身水煮牛肉来源地就在自贡，
4: 自贡
2: 从那儿发源的。
4: 它的历史可以发展到那个北宋时期。
2: 宋代
4: 啊。但是宋代它不认识吃牛的。
2: 哎，对啊，那个时候牛是重要生产工具嘛，
4: 没错，
2: 不可能随便吃嘛。
4: 然后我们自贡它本身是产盐嘛，
2: 啊，
4: 牛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工具，但是那个牛得老了退役过后，才拿来作为一种原材料来开发这个
2: 做菜。
4: 那个时候呢，这个调料都很简单，那时候没有辣椒
2: 啊。对，明代之后才有辣椒。
4: 没错，一般辣味的话，它是采取胡牛藤
2: 啊，
4: 那个是它是有一种辣味的
2: 哦。
4: 后来辣椒明朝时候传入到中国，才改用了辣椒。
2: 等于这道菜最开始的状态跟现在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4: 完全不一样，
2: 对吧？食材和这个调味都不一样。哎，那现在用的食材和调味是什么样的？
4: 现在的这个食材更精简，品料更好。咱们到厨房里去看看。
2: 您带我看，走。 已经给我准备好了，这就是做水煮牛肉用的。
4: 对，牛鳞。
2: 牛鳞，
4: 俗称活汉头，是那个牛屁股往下，牛大腿往上，相当于就是这么
2: 一块肉，
4: 一头牛大概有500-600斤啊。真正这块活汉头啊，也就只有10-20斤吧。
2: 哦，精挑细选的。
4: 必须的呀。
2: 这块肉感觉没什么肥的是吧？
4: 没错没错，它的这个肉啊非常细嫩。
2: 哎，对，你能看它这纹理，特别细的那种小纹理。哎，那除了肉之外，调味呢？我看您这儿这么多辣椒。
4: 辣椒啊，对于我们自贡人来讲啊，它不仅仅单单要采用本地的这个，
2: 这是什么？
4: 叫朝天椒。
2: 朝天椒。
4: 它那个长的时候啊，它的是朝着这个天长长。
2: 啊，竖着的。
4: 它主要的目的是一个辣。
2: 辣

0: 光有提辣度的朝天椒还不行，这提香的子弹头和增色的皱椒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将这三种辣椒呀小火焙干，用刀剁碎，这样做出来的混合辣椒，当地人称之为刀口辣椒。刀口辣椒，
1: 对，
0: 哎，为什么一定要剁它？
1: 它这个剁啊，它是最大限度保留了它的这个香味。
2: 这牛肉咱说明白了啊，还有一道菜我也特别想吃，在人后厨看见了，就是兔子。其实你知道这个自贡菜啊，特别爱用兔肉，比如说什么麻辣兔头啊，手撕兔啊，等等等等，太多了。尤其是在自贡啊，这兔肉从头到脚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所以这回啊，试试人家这边特色的鲜果兔。首先第一点啊，就这个菜你搁到桌上之后，它不像咱们说水煮牛肉，你就满满的一层辣椒，看着就辣。它的颜色其实有点偏那个番茄汁儿那个颜色，是橘红色的。背已经拆好了，几乎是没有骨头的状态，就你吃的比较过瘾，能大口大口吃。然后再一个啊，没有那么重的麻和辣。姜的味道比较明显，然后呢甚至还会有一点清新感，它应该是会放了一些就是花椒，就是它麻的口感是在后面的，你先吃到的是那种姜的有一点点辣，然后有一点点香，而且其实你能看到，你看它有很多姜丝，你看切在里边，所以这个姜味是比较足的，这也是自贡菜的特点。兔肉本身它的口感是比较独特的，你吃到嘴里第一口是非常嫩滑，但是你咬着咬着发现里边是有那种筋的感觉，就是它很有弹性，而且兔肉本身其实没什么太多怪味儿，它就是很香很鲜，然后再加上它这个调味儿，你会觉得就是这个时节吃你不会觉得太过刺激，但同时又特别开胃特别下饭。所以这菜啊，我觉得咱也得去后厨问问去，尤其是这个姜用的太棒了，这应该用的都是紫姜，咱看看。
1: 盐拌菜也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善于用这种新鲜的紫姜做菜。
2: 对，哎，给大家看看这姜，真的好嫩啊！你拿手一掐都能出水那种感觉。
1: 这块紫姜就是从四川过来的，
2: 你能闻到特别明显那个姜的那种鲜香的味道。
1: 对，
2: 但是它辣度其实没有老姜那么重。
1: 我们结合这个紫姜，专门秘制了。
2: 这两个是什么呀？这是
1: 专门秘制的紫姜油。
2: 紫姜油。
1: 对。哦，
2: 你能闻到特别复合的香味儿，然后姜味儿也挺明显的。
1: 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汤，紫姜汤。
2: 这紫姜汤是什么东西做的？
1: 它里面有高汤，有那个老鸡老鸭，熬五六个小时，再结合紫姜和熬出来的这类汤。
2: 所以看得出来啊，就是你们自贡菜对于这个紫姜的热爱，对吧？切了姜丝放菜上，还得弄紫姜油、紫姜汤，就离不开这东西，
1: 离不开。
2: 今儿带您来这家店啊，人家做的是自贡菜，做的非常的地道。另外我觉得他们家也很有特点的啊，就是您看它很多装修其实是把自贡的这种井沿文化给融入其中了，这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他们家呢包间为主，散台是有8张，然后包间是有17个，最大的包间能坐15、16个人的，而且它其中很多包间是能够把它打通的，比如说公司啊、宴会啊，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3: 接下来寻香吃肉，这家菜品不寻常，
2: 北京的徽菜馆应该是相当少见的。
3: 做粉条像是摊鸡蛋，现点现做是特色。
4: 老家运来都不行，
5: 那不行，因为这个我们要保证它这个劲道口感。
3: 秋日寻云鲜，地方鱼种带来地道风味，
6: 是我们庐山西海的一种特有的一种鱼，没有一点土腥味。
3: 粉蒸肉看似其貌不扬，内里血料却大有门道。
7: 这个看起来好像肥的比咱们平时要多一些啊。
6: 对，这种肉呢是最适合蒸粉蒸肉的。
3: 揭秘地道美味，核心做法公开，稍后精彩内容您千万别错过。秋风起，鱼儿肥，寻味京城，少不了这口秋日鱼鲜。接下来啊，晨晨就来到了海淀区大柳树路附近，听说这里有家餐厅，不仅鱼的品种有特点，还有一道招牌肉菜，同样是店里的一大特色。
8: 江西十大必点，甲鱼，这是什么鱼头汤？哇，这鱼，3种做法呀！那看来这鱼头很招牌啊。
9: 对对对，我们家鱼头卖的特别好，
8: 就是等于是一个鱼头3种味型，
9: 一个鱼头3吃，
8: 红烧的、剁椒的，还有这个
9: 炖汤的。
8: 那我

0: 既然这个鱼这么多，十大必点菜里头有好多道鱼，那我先去上楼看看您家的这个食材怎么样。他们家的这个标志性的菜品跟鱼头有关哈，那咱们肯定得看看他的这个选材。我刚才一眼就瞅准了这个鱼缸了，哇，就是这个鱼真的是，哎，你看个头首先特别大，然后你看这个这肉质看着都特紧实。哎，您好，您好。
1: 江西人也喜欢吃鱼，
0: 嗯，
1: 啊，这个鱼呢特别鲜美，我们每天都是空运，从老家那里运过来的新鲜的鱼，到那里吃鱼就要吃新鲜的，所以我们一直都是把我们江西最好的食材到北京来展示，给这些父老乡亲们，包括北京当地的人来品尝我们江西最好的食材，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哈，这个鱼是我们庐山西海的一种鱼，胖鱼头，胖鱼头呢，它呢，水质好，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它的肉质特别鲜美。
0: 嗯，大厨介绍起家乡的胖头鱼，那真是滔滔不绝。在这儿我也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哈，这个胖头鱼的养殖地也就是庐山西海，位于江西省九江市的西南部，是非常有名的风景名胜区。因为这里的水质达到了一级标准，鱼苗在这里头自然生长，所以这个养殖出来的胖头鱼啊，肉质纯嫩，口感鲜美。但是一般说到比如说什么剁椒鱼头啊之类的，大家第一个可能会想到湘菜，然后
1: 对
0: 是吧，然后咱们这个江西的这个鱼头啊，就是跟平时传统我们吃的那个比较熟悉的那个剁椒鱼头有什么区别吗？您要不从这个制作方面您给我讲讲。
1: 你看啊，我们的调料很简单，就是老家腌制的那个剁椒，添加了一点新鲜辣椒炒一下，因为剁椒有点咸嘛，我们就综合了一下，拿点新鲜辣椒掺得到一起炒了，我们就相当于自制啊，自己炒的一种，它就其余的都是，
0: 就是江西的这个剁椒啊，就跟这湖南的这个剁椒有区别吗？
1: 基本上差不多哈，因为我们那个江西挨的湖南就是很近，
0: 习惯很像，
1: 对，很近，所以很多饮食文化
0: 都是相通的，
1: 对，都相通，好多食材啊，包括这些啊，可能呢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它的味型，都基本上都吃辣。
0: 但是我看就是您准备的这几个调味料其实都很家常，
1: 是，
0: 所以主要就还是咱的鱼够好，是不是？
1: 对，我们呢还是保持原汁原味，简单的调料，做出鲜美的菜品，主要还是靠食材。

0: 重新推了个车出来，看来这个里头也有很多的这个宝贝。
1: 我来给你全部都准备齐了，这个是我们做粉蒸肉的所有的原材料，土猪肉，这个瘦肥比较那个哈。
0: 这个看起来好像肥的比咱们平时吃的要多一些啊。
1: 这种肉呢是最适合蒸粉蒸肉的，因为粉蒸肉呢它要吸的一点油，它那个粉汁才会特别香。
0: 哦，要是太瘦了的话，蒸出来就很柴了。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这种猪呢，就是我们江西那种土猪，我们老家就叫这种猪叫土猪。
0: 土猪啊，
1: 这种肉呢特别好，蒸粉蒸肉是最适合的了哈。嗯，那我们当时来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用的这个荷叶。荷叶呢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产的，当地产的呢，因为我们用加上荷叶去蒸了这个粉蒸肉，那个香味就带点荷叶的味道，那就更香了，比以前，改良之前呢会更好一些，更好吃一些。
0: 而且那个就是油腻的味道可能也会被中和掉。
1: 对对对。

多人说这个想尝鱼头的这个鲜美的味道，但是又对这个辣椒望而却步，所以呢他们家其实还有这种比较清淡的做法，就是鱼头汤既能吃肉又能喝汤，而且呢里头还有一些鱼丸，就它的这个鲜美的程度可能会比平时咱们光喝那个鱼头汤可能要来得更浓重一些，所以咱们先从它招牌的这个剁椒鱼头尝起。哎呦，这个红红亮亮的一大片哈，真的就是特别的有食欲。而且呢其实它的这个剁椒鱼头啊，你就是表面上看它这个你看它的这个肉有多紧实，就是我为了把这肉从它的这个身上就这么夹

0: 上来，然后就费了好大的劲儿，而且居然是把上面的这个剁椒都弹到盘子外头去了，
1: 有点像吃那个蟹腿里的肉的那种质感，就是很抱团，然后呢又很鲜嫩。重点是啊，就是其实你看着这一盘子好像红红辣辣的哈，吃到嘴里它那个辣味其实很淡很淡，就是在表皮有一层那种就是咸鲜味打底的辣椒味，而且大家不要被它这个火辣的外表给骗了啊，就其实吃起来它还是鱼肉本来的那个味道的，而且我觉得接受程度其实还是很高的。
0: 哇，这个鱼汤哈，我负责任的说，就是咱家不是也经常会给大家进补一下，炖点鱼汤什么的啊，但是真的就是没有人家那个饭店的那种大锅大灶，没有人家的那个火力哈，炖不出这个味道的鱼汤，浓厚的那个味觉啊，你一进到嘴里就和平时咱们用那个鲜味儿去调的那个汤的那个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呢，刚才我专门问了一下邱师傅啊，就是他这里头搭配的这个鱼丸儿，也是就是用完了这个鱼头之后的这个鱼身的这些部分天然的食材，非常新鲜的，然后手打的这个鱼丸。本中肉它独特的这种做法啊，就是在这个蒸制的过程当中，它多余的那个油脂早都已经给它沥出去了，所以呢再加上加入了就是它天然的那个炒制过程当中，哎，人家秘制祖传了祖祖辈辈的那个就是炒米的那个香气，所以其实撒在这个上面之后啊，就是这个粉会变得哎油亮油亮的，反而没有就是我刚白嘴尝的时候就是那么的干，但是它可能会把这个多余的这个油脂也会吸走，然后呢反而让自己变得脆脆的，然后这个肉质呢吃起来好像哎就是软软糯糯的，但是没有那个就是那么肥腻的那种感觉。人家这个荷叶哈存在感很强，就不是一个噱头，一口咬下去就是打入嘴的那一刹那开始，你真的能品尝到荷叶的味道。这家店啊，无论是从这个选材也好，制作工艺也好，或者是大厨的口音也好，都是一家非常地道的江西风味。不知道现在观看电视的有

0: 韧性的，不太像吃鱼的状态，像是吃一块肉的状态。而且它这个桂鱼，它除了中间那根大刺儿之外，它没有肌腱啊。
1: 原本是那种短粗型的，
2: 对。
1: 但是由于它这个
0: 困扰，
3: 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4: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3: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5: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6: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5: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7: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30-40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清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8: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1: 戴的什么眼镜？
8: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多度，我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1: 这太随便了。
8: 我没正经验过。
1: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9: 是。
1: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8: 因为我就那时候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
1: 戴上以后呢？
8: 戴上以后全都一副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啊紫外线什么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1: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啊？
2: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化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一。

0: 格是多少我不知道，
1: 就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0: 对、哦、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2: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1: 嚯，
2: 我以为那屋它除了丢就是坏，就浪费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1: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2: 啊，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也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1: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冒失晶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2: 对对，
1: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3: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冒失晶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了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4: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3: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失晶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失晶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1: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晶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失晶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5: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6: 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失晶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7: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5: 眼花就戴冒失晶，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晶。
6: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晶。
8: 你看看我吧。
9: 我觉得你挺能那个什么。
8: 我就年龄大，年龄小。
9: 无所谓，这个没关系啊。
8: 只要你不嫌我年龄大，我就不嫌你年龄小。
9: 可以
8: 啊，看上了，
10: 看上了。
8: 对，
11: 他对他心生好感，亲友团述他真诚开朗。
12: 那这个裴大哥，一看也是一个
8: 真诚的人，
12: 开朗、善良的人啊。其实杨小静特别开朗。
13: 我觉得你们俩倒像老裴的哥的那个亲友
14: 亲友团。对，我也老觉得。
11: 这一次，他能把玫瑰花送出去。
10: 两位姐姐跟我，
13: 那话筒我都听见了。
10: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电话400-600-5770。
11: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裴贵张先生，他身体硬朗，精神头十足，常年奔走各大公园相亲角，现场更是偶遇老朋友，当场表态要献花。
10: 您的意思说怎么着？
8: 我
10: 现在条件降低了，所以你可以了。原来这种都不行。
11: 专家和主持人都提示他表达方式不妥，他却直言你说的不对。
8: 不对，我就不听。
11: 女士对此会如何回应呢？
15: 感觉她表现不好吧？
10: 她说话您爱听不？
8: 不爱听。
10: 不爱听就又否了呗。
8: 对，否。
10: 啊，否了。亲友团在后边一直跃跃欲试啊，要不说你们俩是好朋友呢。来吧，
14: 谁要跟我这过日子？
8: 那就是他的后半生。
14: 我跟他就算真是抄上了，为什么呢？实在。
8: 对，
14: 没有黑眼。男人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8: 我是一真诚的人，
14: 真的。
8: 经历的事儿太多了，我。哎呀，什么人我都见过啊。
10: 那可不是，北京几大相亲角，所有的单身女士你都见过了，那可不是什么人。
8: 我见过人呢。
16: 但是裴大哥这个积极向上，这种感觉，我真是挺喜欢。
8: 这种真诚的心，没有坏心。
16: 对对，
10: 是没有坏心，但也同样，您不让别人说话呀。
15: 就是人呢，别活在自己世界里边，人最基本的是要互相尊重。就是平时咱们跟别人说话处事也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得允许别人把话说完，给别人一个机会。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行为模式，他的价值观，他的恋爱观，他的人生观。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很容易就找到他的知己伴侣？给别人机会，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一点，并不是说你专家也好，还是说普通的老百姓也好，还是亲戚朋友也好，可能有些话咱就是不爱听，但是咱们需要终身学习。爱听你就听进去，不爱听这耳听那耳朵冒了。咱们怎么能够终身学习，能不断地提升自己？这样的话，无论在生活上还为人处事方面，咱们都能活得更愉快一些。就是咱们愉快，让别人愉快。
16: 对，其实他就是问您自己啊，您想要什么？如果您想找到一个您看着又喜欢、性格又好、您又愿意为他付出的人，那么是不是您要顾到对方的心理感受？如果您不顾他，您就光我自己，哎，你跟我什么都给你，其实他也因为没有心灵上的交流。假如你要顾到他的感受，比如他说，哎，我有话说，老裴，我有话说，你说，哎，你说吧，你让他把他的心思讲出来，您就是您给他机会让他讲出来，对吧？这就开始有交谈了。得顾到别人，不能完全顾自己。
17: 现在建立标准了，我看上你了，
18: 高高兴兴。
17: 那谁听见这心里都不舒服。那位先生就是缺点大于优点了。
10: 介绍我们的三号女士，好不好？
13: 好，看看啊，见见三号。
10: 哎，你看这个小晶，61岁，北京户籍，收入在5000以上。她还有三个条件，您可以了解一下，了解吗？
8: 了解。
10: 了解啊，想了解什么？身高体重？
8: 既然来了，
10: 不用看别，直接聊。
16: 户籍
10: 说了北京的
8: 啊，北京的。
10: 子女、爱好、住房、婚姻要了解吗？
8: 其他不了解
10: 都不重要是吧？
8: 对不重要，我不大小，只要他行我，多小都行。
18: 他76了，我68我就不敢有自信。
10: 如果您觉得挺好，
8: 也在这坐着，
10: 您不能那么说，不能说现在我降低标准了，你现在可以了，
8: 你跟我回家吧。
10: 后边怎么表达没问题？你听到我前面说那句了吗？
8: 我喜欢，跟我回家吧啊！我
10: 听到我前面说那句了吗？啊，
8: 知道。
10: 别说我现在降低标准了，
8: 我听他说。
10: 啊，
8: 我先别说，看他怎么说，然后我再说我的心里话。好，
10: 来，那我们见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嘉宾。
8: 好，欢迎，那站起来。站起欢迎。
10: 你好，
19: 大家好，我是杨小晶，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0: 欢迎。
19: 你好，你好，
8: 你好。
19: 刚才看见在那个直播间看您那表演了，
8: 我坐直。
19: 这不是。这主要是我们认为您是那个属于那个开心果那个
8: 啊
19: 类型的，
8: 那不搞吗？
19: 啊，对对对，所以
8: 我活得开心。
19: 我看见您好像我觉得您至少上来过两次了，
8: 我两次活一回了。我那个小那个王芳王维念，我那时候我来了，您看看我吧。
19: 我觉得您挺能那个什么，
8: 我就年龄大，年龄小，
19: 无所谓，这个没关系啊。
8: 只要你不嫌我年龄大，我就不嫌你年龄小。
19: 可以
8: 啊，看上了，
10: 看上了。
8: 对，可是他看不上我。我
10: 来来来，先认识一下，先认识一下啊。我们三号女士基本情况：杨小晶，61岁，离异，工人退休，北京人，做什么工作的？
19: 我退休的时候是在社区退的，现在退了休以后吧，哈。一直就打球，
10: 打
8: 篮球，
19: 不可能！您看我这个哪能打篮球啊？我就是打乒乓球。
10: 哦，乒乓球会吗？
8: 我会，打着棒着呢，上有些是啪啪啪呸，我打着棒着呢，一般都打不过我。
19: 我们是打那个光板
8: 啊，
10: 那光板是什么？
8: 光板不好打，就是没有塑料面，
16: 没有胶粒儿，
19: 没有就是没有胶皮。
10: 那多难打呀！那个球一上就崩就跑了。
19: 这个乒乓球最早的时候是就是光板，
8: 对。
10: 哦，就这样的是不是？
19: 对对对对对。
10: 哦，但我还是说这个多难打，有一层胶，它有点缓冲，对人的反应要求还稍稍有那么一点点，就0.几秒那也是反应啊，是吧？那这个崩就出去了。
19: 为什么现在开始打光板？主要是因为这个光板它速度慢，另外呢，它这个旋转比较小，弱。旋转，前些年哈，英国搞一个，就是说，他这个叫光板的这个比赛，当时那个奖金吧是10万美金，就因为这个，完了就光板就推广开来了。然后北京这儿哈，属于那个光板打的比较早的，现在是全国各地都开始玩光板了，就是因为光板有这些特性，然后呢。他又不失，就是说打这个乒乓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内容哈，所以呢，这个光板在这个中老年人里头就开展起来了。
10: 我明白了，原来我以为这个光板很难打，原来其实相对来说它是简单直接的，
19: 对
10: 吧？
19: 对对对，我原来是打胶皮，可是呢，打着打着，后来我自从接触上光板以后，我就觉得我就不想再打胶皮了。打胶板吧，它需要你要速度啊，要体力啊，等等的，你这个步伐什么等要特别有要求。你要如果说想出成绩，必须你这个不仅手上要有功夫，而且你这个腿呀、什么等等的，
10: 脚上都得。
19: 哎，对对对，
15: 它相对要求更高一些。
19: 对对对，
15: 就是那成绩也会有一些差别。
10: 对，就如果要，我现在搞明白，就打胶皮，就是人家那种顶端的那层人玩的这个东西。如果想玩好的话，就是你看就很专业了嘛，是吧？包括像什么出成绩了，就已经谈到出成绩这样的了。
19: 对。
10: 哎，有你打球的视频吗？
19: 我没受过专
10: 业训练，你能打身肉水平不？
8: 没问题啊，
18: 对，
10: 厉害呢！
8: 我能打过他，不是吹的啊。

0: 所以行吗？
1: 就我要不就说，这就是谈恋爱的第二点建议。第一个要听听人家说话，第二点呢，你得捧着点人家，是吧？啊，你怎么把人家给砸下去？你说你有什么意思啊？要不要了解我们女士？
0: 可以，
1: 可是
0: 他我比他大，他看不上我。
2: 咱们就是聊聊呗，没有问题，聊一聊可以啊，
0: 可以，
2: 反正就
0: 坐着聊聊吧，你坐着聊聊。您请吧，您请吧。
1: 你看，能给个机会、
0: 啊，对，给个机会，
3: 他可能就不好说出口拒绝，但是他从心里边就没那个啥。
0: 我啊，今年76岁，可是我不想76岁，身体健康。嗯，哎，你看我这小个儿一样，那硬着，你看摸摸，
2: 这是没错。
0: 我是举哑铃啊，一次6个，每晚，哎，300个，我，他老得锻炼，就是身体棒。我还大河边，大眼河边，一边唱，一边唱一边走一边扭着。我这啊，真诚的，心眼好。你要同意，说吧，咱俩共组。
1: 就直接就带回家了。
0: 那我直接带回家跟我走吧。
1: 他第一次见面，你就直接把人带回家了。
0: 对，对，我喜欢他，跟我走吧。
1: 哦，你家有亲友团吗？
0: 有。
2: 我那个就是我的那些球友来了。
1: 这边，这边，这边来。
4: 哇，
1: 你们都好高啊！
0: 这跑鸭儿真帅。
4: 我们是首先就是打球认识的，
0: 一会儿长大。
4: 然后就是，不是，杨小晶呢，就是开朗善良啊，对人以诚相待，我们就成好朋友了。
1: 既是球友，又是闺蜜，来给她当亲友团了，是吧？啊，那现在是你看，老裴看上小晶了。你们从闺蜜的角度觉得
0: 提个建议，
1: 哎，觉得合适吗？
4: 啊，这个裴大哥，一看也是一个
0: 真诚的人，
4: 开朗善良的人啊，
0: 实在人
4: 啊，对对对。然后就说是这个事情是他们俩的事情啊，我们只是做一个旁观者来说是。怎么说呢？你们要是愿意接触就继续接触一下。
1: 那按你们作为闺蜜对小晶的脾气性格的了解，你觉得老裴适合她吗？建议。
4: 我觉得就是，其实杨小静特别开朗，这个喜欢体育这个人，这个运动的人，性格都比较开朗。我看这大哥他性格也挺开朗的。
0: 他身体好。
1: 大哥之前跟大家交流的过程，您不在吧？
4: 不在，就是刚才我们刚上来一会儿。
1: 是怪不得呢。
5: 我听到了一点。
4: 不在，前面都不在。
1: 您在呢，前面。
5: 我听到了一就是。
1: 所以您的建议呢？
5: 我的建议，如果他要确确实实都能包容，因为小晶说实话，是我的好朋友，是我闺蜜，也是球友。但是呢，他肯定也有点，他岁数小嘛，有点小脾气或者。您可感觉你也有点小脾气。
0: 我对他就没有脾气了。
5: 是吗？现在我感觉除了年龄的差异啊，
0: 对，没有别的，
5: 看还好一些吧。如果他要会打乒乓球，
0: 他会啊。
6: 我觉得你们俩倒像老裴大哥的那个亲友
7: 亲友团。对，我也这么觉得。
6: 我是这么个感觉。
1: 为什么说选择是真的很真实？这是我们十几年它存在的这个能打动人的地方。因为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你带来什么样的亲友团。一上来就让大家误以为是老裴的亲友团，你想想吧，是吧？老裴直树大拇哥，
0: 人家有头脑的人，不是没有原则。
1: 所以有一句球，乒乓球那个球又踢回去了，打过你，打到你那儿去了。
3: 另外，你看那个小微动作，他就一直往那边挪到不能挪的地方了，不认可他。
4: 现在这种情况。什么态度明朗一点呗，对吧？
1: 你悄悄跟我说啊，这个就当小晶不存在啊。
4: 好，
1: 你觉得老裴适合他？
0: 我觉得老裴，
1: 两位姐姐跟我
6: 话筒，我们都听见了。
1: 姐姐给我咬了半天耳朵，那既然都听见，小晶听见了吗？
2: 没听见，
1: 没听见啊。
5: 那你听见了？
1: 行，那两位姐姐对小晶还有什么评价？还有什么要补充吗？姐姐，
5: 跟她在一起，包括我自己感觉非常受益，特别那种不但热心，而且呢乐于助人，啊，还帮助人家解决困难，就把别人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找一个喜欢的不容易，找一个被喜欢的也不容易，所以呢，就是现在我感觉年龄有点，确实有点差。 年龄，因为是不是？
1: 行，好，行，谢谢两位姐姐哈，谢谢。
8: 他适合，可是人家是和不适合他，你关键在这儿。

0: 您的意思就是不是鹅？
1: 哎，我认为不是。
0: 您觉得一点戏都没有？
1: 我认为。
2: 他们把乒乓球打回给你了，你怎么接？
3: 我觉得这个裴大哥啊是一个挺不错的人哈、啊，但是呢，就是说，作为我来说，就是说，如果跟裴大哥说有内容啊，我觉得不太可能。
4: 年龄
3: 是这样的啊，
4: 我要小十岁，他就同意了，
2: 对
4: 因为我人好，正常，就是年龄的事儿。好，谢谢。哎，
3: 不是，我觉得您是个好人，但是就是说，
4: 没找到我，没找到适合我的，
3: 就是胖。其实像您这个，其实也挺好找的。
2: 老裴，
3: 为什么呢？您身体好，完了又开朗，其实真的是挺好找的，只不过是没
2: 小晶，小晶，别
5: 这善良还安慰。
2: 对呀、啊，真的挺好找的，
4: 就谢谢
2: 他都找了好几十年了都没找着，还好找啊？
4: 谢谢您了。啊，通过您这话，我就很快找着了。
3: 对，
2: 不，没关系、啊，
3: 这个语言绝对是有力量的。
2: 总有这个年龄差没有那么大的。如果想要找老裴的话，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啊，加入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添加小助手的微信，然后老裴的信息，您就可以获知了。虽然老裴这次又失败而归，但是
4: 还有电视机旁边的呢，
2: 选择期待着您再次归来，好不好？
4: 好，谢谢。
2: 好，这边，
4: 谢谢谢谢您了、
2: 哎、不是，
4: 谢谢您了。大家好，我是裴桂章，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
3: 熬的什么事看的太多了，所以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您啊，如果要是不疼不痒，说没感觉的话，你就别去查去了，查完了以后能怎么样呢？
2: 所以现在就一直陪着他呢。
3: 哎，对对对，完了之后，
2: 兄弟姐妹只有您一个人陪他吗？
3: 对，因为那个我弟呢比我小七岁，他还上着班呢，嗯，所以呢就是我一个人，就说
2: 跟老母亲住在一起。
3: 我有房子，但是呢我爸我妈那会儿两个人都不太好的时候，我就上我爸妈那儿去住去了，就这么着一直就没回去。
0: 您那台演员还挺好的。
4: 对对，像他这样就行，第一身体好，第二长得好。
2: 现在是怎么样？是您给老母亲做饭？
3: 他能自理。如果我有时候就是说出去参加那个什么活动啊比赛的时候，我跟我妈说了，我说要不然呢就是说我订个那个餐完了给您送过来，要不然呢就是说饺子呀什么家里都有，完了你就自己煮一个就完了，就这样了啊。
2: 但没事的时候平常还是你来做饭啊什么老母亲的、
3: 对
2: 就是带着看病啊什么都是你。
3: 哎，对，
2: 所以既能陪着老母亲，但同时自己的事儿也能做。
3: 哎，对，
2: 那除了乒乓球还有其他爱好吗？
3: 除了乒乓球，比方说看书追剧，就那会儿的时候就玩游戏。就这样。
2: 喜欢什么游戏？
3: 特早那会儿我玩的时候就是玩那种挖金子挖金子游戏，玩的那个热血沸腾，完了就他不是有奖金有什么，就哎呦那阵儿就是哎呀这昏天黑地的玩。结果玩完
2: 那种游戏挺好玩的，就老有成就感哈、啊。
3: 哎，对，
2: 有收获。
3: 就是说，现实里你挣不着钱，但是在游戏里能挣什么金子呀、啊，挣那个奖金啊什么的，就这么着。结果后来玩，不行，这个玩完了以后一看现实，什么都没有，就这样了。人毕竟得那个关注这个吃穿住用行，另外你得关注那个。活在当下呀，所以呢后来我就不玩了，但是就是特喜欢玩游戏，就这样了。
2: 现在一切都回归正常了，就是陪着老母亲打打球，然后有一些跟乒乓球有关的事情咱去参与一下。
3: 对，
2: 那蛮好的状态
3: 啊。是。
2: 哎，您这个之前的婚姻是怎么回事啊？
3: 33岁的时候吧，当时呢我就看那个周围的哈小伙伴啊什么等等的，人家都结婚生孩子什么的，我当时说哎呀是不是也应该结婚了呀，就这种情况下我呢就在那个婚姻教育所认识那个我那个前夫。我当时吧就说有一个条件，我就说找一个不抽烟的人。他跟我见面的时候他说的呀，他说不抽烟。后来我们俩在一起以后吧哈，我老感觉有点不太对劲。有一天哈，因为我们在那个东直门那边住的时候，他们家他爸妈吧

0: 住的那个就是后几排，我们住的那个前排那个房，就是晚上他出去以后，后来我就忽然想，我说他是不是那个什么抽烟呀？哎，我过去以后，我在那，哎呦，他果然抽烟呢。你如果你事先你跟我说哈，你说你抽烟或者怎么着，我可能会想，我能接受，或者说怎么样？我说我不接受的话，那你就把这个戒烟戒了，我也可以考虑。但是就是说，他在这个问题上说了瞎话，我就觉得有点不太能那个接受这个事儿。
1: 因为这个事儿离婚啦？
0: 除了这一点以外，还有其他的，就这样。
1: 你为什么特别接受不了他抽烟这事儿？
0: 就我一闻烟味儿，我嗓子疼。
1: 那这个婚姻有多长？
0: 婚姻大概有一年左右吧。
1: 有孩子吗？
0: 没有，
1: 只有这一段婚姻呢。
0: 对。
2: 应该是那个婚前不是像人说的婚前睁大双眼，然后婚后睁眼闭眼。另外像这个抽烟吧，说实话，可能每个人要求不一样。对我来说，可能对大多数来说都不是啥原则问题，并且人家就在室外抽了，是吧？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吧。但是这个事儿，他能说出来，也是在心里边可能也有过不去的地方。
0: 我现在想哈，就是说。找吧，一定是就是说有感觉有眼缘。
1: 还有什么其他择偶要求？什么是不可以的？
0: 我不想找抽烟的人。
1: 抽烟不行，喝酒吗？
0: 喝酒可以。
1: 养宠物呢？
0: 养宠物不太能接受。
1: 也不行。
0: 不太能接受。
1: 抽烟跟养宠物不行。
0: 对对，
1: 还有什么其他不行的？
0: 不想找外地的。
1: 必须是北京的。年龄上呢？
0: 年龄上上下五岁，可以。
1: 电视机前的朋友想要找我们小金的话啊，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可以获得他的一些信息。当然我们也有线上线下的很多活动，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这其中。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问问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献不献。
3: 今天我就不献了。
1: 不献，没有特别合适的，是不是？好，老裴，
4: 我不适合这三位女士。谢谢。
1: 行，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哈，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可以了解到我们当期的所有单身男女的信息。其实今天呢，我们是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献花哈，就是我们的崔先生跟我们的二号女士哈。但因为崔先生他住得非常的远，因为我们的录制大家看到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经过一整天的录制，已经非常的晚了，所以他就提前先离场了。但是崔先生给您留了一句话，是他是愿意把玫瑰献给您的，那看您的态度。您愿意接这朵玫瑰吗？
5: 我非常愿意接受崔大哥这个玫瑰花。
1: 哦，太好了，恭喜恭喜两位啊！虽然我们在现场没有牵手，我想两位已经在心里完成了牵手这个动作，那么场下你们两人可以再继续的沟通。如果能够开花结果的话，希望我们再下一届的集体婚礼能够期待到你们俩的身影，好不好？
6: 谢谢。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穿搭处处有讲究，
8: 就自己就是穿什么衣服配什么鞋首饰。
1: 那你的衣服鞋首饰是不是特别多？
8: 很多，凉鞋加这个鞋得十来双，就这个衣服长的短的还有半打那个，就是一个星期可以不重样。
7: 他体魄强健。
1: 哎，您这个个子，要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没有打过什么篮球排球之类的吗？
8: 打篮球前锋，反正我是什么滑冰滑雪啊都会，都是学校运动员。
1: 滑雪？
8: 我们高级赛道，像我们的年龄去滑人都很看感到不可思议。
1: 对，因为其实对体力的要求非常高。
8: 对对对。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

0: 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询问永不止步。

0: 我们今天要趁的这个优惠力度多买点这个叉烧肉，平常咱们自己在家里可以吃，招待朋友啊，切上这么一大盘往那一放啊，这真的就是饭店的感觉，又有面儿，最关键这价格可比饭店便宜好几倍啊。
1: 可不是嘛，现在大饭店就这么一盘叉烧肉不得卖你八九十块钱啊，今天这一款不到十块钱就够老两口吃一顿的了，家庭聚会做这么一道菜也挺方便的，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还不占冰箱的地儿，想吃就来这么一袋，解馋又方便。
0: 哎，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实惠啊，买十袋送十袋，这一袋的价格才不到十块钱，而且啊就是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您开一袋，这个叉烧肉的味道真的是太好了。那今天是个特别的好价格，我准备买上两组，自己留一组给爸妈送一组。最关键呢，我们这还给大家送货上门，您都不用下楼去取，您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滑嫩香软，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叉烧肉开抢了，参与买十袋送十袋活动，到手二十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猪肉搭配天赋号百年传承的秘制酱料，古法加工而成，肉质筋道，口感软嫩，鲜香四溢，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二十袋不到2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吧。

0: 们美食环节了啊。说到这以前，你就想往宫里送东西，那可不是随便什么人往里面送都行的，
1: 那可不，那可不。首先啊，得用料讲究干净，这就是核心。严苛的要求呢，也养成了很多制作细节，每个细节呢，也都是有几十年的老师傅亲自去做的。年轻的学徒啊，前十年都只能跟边上看着啊。那咱这老汤，咱这秘方，都是由咱们几十年这老师傅口口相传。头一天咱们用老汤用了多少，那么转一天呢，咱们先在这密室里边把咱们这配方配好了，再往里边续多少，周而复始，200多年，一天一刻都没间断过。
0: 今天啊，我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这也是跟大厨在咱高级饭店里面专门学的叉烧饭啊。饭店里面你点真的是大几十这么一份，
2: 哎，
0: 今天这一袋叉烧肉我们做两大碗，但是咱这成本，你想这一袋叉烧肉不到10块钱，
2: 我这面也好了啊，刚煮得的面，咱们呢
0: 叉烧面，
2: 对，叉烧面
1: 凉吃下酒也不错呀，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大家伙呀，您就放着心的吃。我们不仅仅呀用料好，肉新鲜，我们所有的配料那必须是好的，那必须是贵的，所以这么多年天赋号的美食经久不衰，就正是因为呢我们不受外界的一系列的干扰，我们只做好我们自己就行了。这么多年来啊，学天赋号的确实不少，但是都做不出咱天赋号的味道。
0: 哎，这话我们认可。
1: 对，
0: 哎，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这次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老北京咱京味的啊天赋号的叉烧肉啊，特别优惠的一个价格，买10袋送10袋，一袋的价格才不到10块钱，但是咱们限量只有100组啊，
2: 很合适
0: 啊，真的是要抓紧开始抢购，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3: 滑嫩香软，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叉烧肉开奖了，参与买10袋送10袋活动，到手20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猪肉，搭配天赋号百年传承的秘制酱料，古法加工而成，肉质筋道，口感软嫩，鲜香四溢，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20袋不到2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吧。

0: 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2: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2: 哦，
1: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来，有请。
3: 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3: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带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4: 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 哎，
3: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3: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

0: 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1: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0: 对，
1: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2: 你要为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0: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0: 嚯，
1: 要我说再加2袋。
0: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1: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0: 哦，不好听啊。
1: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0: 哎，就是嘛。哎，
2: 别呀，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剩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0: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1: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0: 哎，
1: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2: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1: 谢谢。
0: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吧，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嘿，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里。

0: 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1: 所以说啊，叔叔。

0: 破坏和损伤我们人体的像脸部啊、眼睛啊、脑部的这些细胞，哎，导致我们细胞氧化啊出现问题，所以很多人都非常憎恨这个自由基啊。但是这个自由基有个天敌，它就是叫花青素。所以为啥说很多的这个营养专家包括医生啊都让大家多吃富含花青素的营养食物。
1: 这太好了，全家人啊还真要多喝点蓝莓果汁饮品补充营养。
2: 此外还添加了叶黄素质，它被分解转化为叶黄素啊。叶黄素呢是对眼睛非常友好的营养物质，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也被医学界呀称为隐形的太阳镜。眼睛健康啊，必须视网膜健康。要想视网膜健康呢，就必须吸收 DHA。但是 DHA 啊，经常受到蓝光攻击，容易被氧化。那叶黄素呢，就是 DHA 的金牌保镖，保证啊这个 DHA 每天安全到达视网膜，并为它提供营养。
1: 太好了，这个饮品啊，插上吸管就能喝。很方便，我要让家人呀、都喝起来。也想送亲朋好友们点儿。
0: 哎，王总，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想尝尝，你必须得给点实惠价。
2: 大家放心，我今天呢是希望借助栏目组的影响力打开市场，优惠必须到位。市面上啊，一盒鲜蓝莓10多块钱，最多40颗左右。
0: 没错，
2: 今天这一瓶60颗蓝莓鲜榨的果汁饮品，24瓶，原价200多，直接低于7折，139元，给大家放一波福利。
1: 感谢王总的福利，但是我感觉这个账不能这么算
0: 啊。
1: 水果店，鲜果耗损大，
0: 对，
1: 房租、人工成本高，才导致啊16块钱一盒。这个做果汁呢，就没有那么多成本了。您再给点优惠，这样吧，您多送4瓶给大家尝个鲜儿，28瓶139，行不行？
2: 阿姨，您这账算的可真够精的了。既然阿姨说了呀，那我就多送4瓶，哎，加量不加价。啊，咱们还是28瓶139元，行不行？
0: 这款产品呵护眼睛，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全家人都需要，所以我觉得你必须再豪爽一把，再加4瓶啊，让我们观众朋友就真的捡点实惠，对吧？
2: 对对对，不能再加了，我们是大品牌，标准高，成本也高，没啥利润了呀。
0: 王总，你放心啊，你肯定亏不了。你想，你们这么大的进出口公司，不差这点利润，你多赚点外国人的这钱，这不马上这利润都出来了呀？
2: 都这么说。那不行也得行啊，那就再送4瓶，32瓶，还是139元，您看行不行
1: 呀？王总，我感觉呀还差点儿。
0: 对，
2: 哎呦，阿姨不差点了，32瓶真的可以了。
1: 我感觉好东西不能自己喝，我们今天下单购买的观众都在帮你发朋友圈宣传，馈赠亲朋好友宣传产品，节省了厂家促销员的费用，这不是就给你们节省了成本了吗？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你们厂的产品肯定会卖爆的。
2: 那我也不能亏钱呐。
0: 哎，我觉得您亏不了，我们栏目组肯定不会让厂家亏钱的。要不然这样啊，我们去联络一下我们认识的一些高端餐饮渠道的老板，这让他们都采购一点，这您还能亏吗？而且啊，你看我们节目组也不收你们的广告费啊，产生的这品牌价值哪是这点钱能买到的呀？想想，
2: 行，两位老师说的有道理。好，加价再送4瓶啊，36瓶，还是139元。哎，但是啊，咱们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买到的观众，卖完恢复原价。
1: 哎呀，太好了，
0: 这价格
1: 两下两单。
0: 对对对，这个价格可以，
1: 啊、
0: 而且
1: 每天都能补充，
0: 天天喝了啊，
1: 是
0: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蓝莓堡饮品营养丰富，一瓶让你喝到60颗蓝莓的营养。如果啊您或者是家人经常晚睡啊，每天刷短视频，过度用眼睛啊，必须行动起来。这款健康饮品不但能满足口腹之欲，而且啊能随时随地呵护您和您家人的眼睛。不管生活和工作有多忙，呵护健康最重要。
1: 没错，
0: 让我们啊每天从2杯蓝莓果汁开始。
2: 这款饮品啊全家都爱喝，醇厚酸甜，喝到嘴里非常清爽解腻。喝过这个饮品的再看到它时，你就感觉口中有唾液流出，就想吃东西。
0: 蓝莓被国际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被誉为浆果之王，酸酸甜甜诱人舒爽的口感呀只是其一，随时随地补充营养，呵护人类的心灵的窗户的眼睛才是目的。
3: 这款健康饮品啊我们家肯定常备了啊，你看外出携带非常的方便，在家呢一日三餐都可以配着喝，而且呢你可以直接喝，可以配酸奶，还可以调配像洋酒啊包括红酒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家追剧啊，工作的间隙啊，或是健身完之后啊，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喝上一瓶，这家人喝呢解馋过瘾，送人还非常有心意。
2: 王总，我刚才呀买了2组我提两个小要求啊，这第一呀、啊、这价格可别涨了。我买回去啊这大人孩子呀每天都喝，这要是送人估计啊还得买。这第二啊要保证服务和质量。
0: 阿姨，价格这事儿啊我还真不敢保证，目前工厂呀是赔点钱跟大家交朋友，啥时候恢复原价我确实不能保证，但是质量和服务我肯定能保证，这是我们工厂安身立命的根本，保证每颗蓝莓都是精选自然成熟鲜果，无菌物理低温压榨，配料简单无防腐剂，无香精色素，不添加糖和甜味剂，下单后快递送货到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货。如果啊产品收到后您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啊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3: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堡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蓝莓堡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蓝莓堡的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抓紧出手了。
1: 如果啊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啊经常晚睡，然后每天刷短视频啊，过度用眼睛，一定要行动起来。
2: 新鲜的蓝莓啊我们也经常吃，但是价格确实很贵，我们去一次啊也不能多买，买回来也放不住啊。话说回来啊，谁有时间为了一盒蓝莓每天都去跑一趟水果店呢？现在啊每家啊你看去吧，不管是大人孩子，手机 iPad 不离手，这电子产品呀、啊、对眼睛确实伤害很大的。这蓝莓堡啊确实不错，一瓶啊就有60颗蓝莓的含量，复合果汁的口感酸甜适中，买回家呀还方便储存，每天全家人随时补充营养。
0: 还有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除了口感好之外，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甭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喝啊，都可以说是健康踏实，身体没有负担。而且啊就这个价格来说，我觉得也比直接买蓝莓合适啊。另外呢，这里面富含多种营养元素，像这个花青素啊、叶黄素酯啊，这都是我们人体啊，特别是眼睛必

0: 必须的营养。嗯，我刚才呀买了两组，一组啊留自个儿家喝，另一组呀给那亲戚朋友分点。像我跳广场舞的朋友啊姐们儿的，还有啊我哥哥家，他们呀一天到晚的手啊不离开手机，没事就刷视频，也要呵护一下眼睛。
1: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酱肉是很多人的最爱，浓郁酱香让人吃过念念不忘。而一个有态度的吃货，经常是耐心寻访街巷老店，只为等待一锅慢卤的佳肴，夹起一块肉烂筋软的酱肉，浓香在舌尖化开，解馋过瘾，从头到脚都特别舒爽。这份舌尖上的满足是最治愈人心。今天介绍的秘制酱肘子，据说大有来头，千万别错过。
1: 哇，真的是太幸福了，这酱肘子可是道硬菜，大伙儿都爱吃，好吃解馋又过瘾。
2: 酱肘子啊，不管是热吃还是凉吃都是不错的，在家里做的也少了，都买现成的了。
1: 没错，今天啊咱们这就是现成的，回到家您开袋就可以食用。接下来就请厂家代表陈总带来他们家的这个硬菜酱香肘子来给大伙尝尝，欢迎欢迎。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五爷品牌经理陈宇，我们家呢是酱卤熟食老厂，那今天呢请大伙尝尝我们家的看家美食酱香肘子。那一会儿呢给大家发一波大福利啊，保证大家都能够捡到实惠。
2: 这酱色的这个肘子皮啊，看着就有食欲，酱肘子这个纹理啊特别清晰，我先来一口尝尝。
1: 尝尝啊。
2: 哎呦，真地道，就是那个味儿，比我做的好吃。这肉质香糯醇厚，不柴，恰到好处，吃到嘴里软烂好嚼，酱香味儿啊特别的浓，不愧是老厂子，这酱肘子啊符合老北京的口味，讲究。
1: 这个酱肘子啊它是纯肉的，没有骨头，肉香味儿啊十足，口感有点嚼劲儿，还不失软烂，酱香味儿啊调配的特别的合适啊，非常的解馋。
2: 陈总啊，快说说这款酱肘子咋这么好吃呢？
3: 特别感谢阿姨您抬举了我们家酱肘子啊，特别受欢迎，店里呢每天顾客排着长队就是为了买一块酱肘子。这款酱肘子的手艺和料方曾经有同行出过100万来购买，我们都没有卖，我们老板啊在家是排行老五，那有食客们啊他们给面子，再加上他年龄大，然后就尊称他为崔五爷。放眼中国的酱卤熟食圈啊，崔五爷的地位呢不敢说是第一，但是肯定是得

0: 疼了。
1: 没事。
0: 对不起啊。
1: 你的项链呢？

肯定不够啊，有多少是多少，要不够咱们再凑。又给你惹麻烦了，对不起。我就是觉得孩子手术归手术，瓣膜的钱省的是好事儿。那我怎么觉得这是一个实验呢？万一这手术不靠谱啊，那

0: 临的时候你生平的那一天也是吃的面，今天早上一大早你就进我屋把我给推醒了，说军哥我要生了，给我吓了的，我撑就从床上坐起来了。你跟我说你别紧张，东西我都收拾好了，你给我下碗面去，我得吃点东西，我得有劲儿才能生孩子。我借了一板车给你拉医院去。哎呦，这孩子难生啊，太难生了。生完，那大夫把孩子啪放我手里，我就傻了，小眼睛啪啪的就看着我，上手指头就捏着我手指头，我也不敢碰他，我们俩就这么看着，我就想了，我有儿子了，我得对你好。我真不知道这以后这日子咋过。然后我，
1: 军哥，别说了。我知道这么多年，你也挺委屈的。其实我也不容易。咱俩都挺不容易的，我今天来找你就想我求你一件事行吗？

去给聂医生道个歉，他答应我一定能治好平平，就给人道个歉。

宁胜，如果真的放不下的话，就把他追回来。得，不替你操心了，你想着那个牛奶喝了啊，再不会又过期了，过期不给你买新的啊。走了。

0: 宁医生，对不起啊，我给你赔个礼道歉。我没本事，我弄不来钱。你能把孩子手术费省了，我感恩戴德。你大人有大量，原谅我。我求你能给我们家平平做手术。
1: 你能原谅我吗？起来。
0: 治不好平平，我弄死你。

0: 喂，
1: 公司的福利啊？
0: 没错。
1: 身为 HR， 我怎么不知道公司还有这个福利呢？
0: 乔总今天来医院看我送的吧？你看我身体这样，我也没法去啊。
2: 所以把他送给你跟聂医生，你们两个去看，不是很好吗？
1: 没有什么你。

0: 叶医生喽，
1: 怎么了？
0: 失恋了，我提的。
1: 哦，你人现在在哪儿啊？
0: 外面。
1: 想买醉的话，在家里边喝，外边不安全的。
0: 常来的地方很安全。
1: 那喝多了吐了，不也失态吗？
0: 放心吧，我已经不是那个会哭倒在外面的小女孩了。
1: 我想也是，应该没那么伤心。嗯，
0: 几个意思呀？
1: 就没喜欢过对方，又何谈失恋呢？是吧？
0: 不喜欢怎么还能在一起呢？说实话，比当初跟你分手还难过呢，只不过岁数大了，不想折腾了。
1: 你那叫失落，不是难受，懂吗？
0: 盛总住了几天医院，成心理医生了。
1: 那倒不是，我就是觉得我比任何人都更加的了解你。不喝了，好吧，啊，早点回去，够了。

0: 人真不错，挨了打不说，还大大方方不追究了。
1: 我就希望赶紧把这手术给做了，做了我就踏实了。
0: 先别想了，你回去好好休息一下，今晚我守在这
1: 儿。不用，我没事儿，真的。你快回去吧，明天还得上班呢。
0: 你看你，
1: 我真没事儿。
0: 等我明天早点过来。

0: 一会儿林子怡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儿，好不好？嗯。
1: 哎，想伺候大爷也不是你。
0: 一会儿你就回蛋糕店吧。
1: 好。

0: 你就带着他在这好好玩玩吧，就坐在那儿看看动画片什么的，千万不能做剧烈运动，特别是不能跑不能跳。
1: 放心吧，我知道，谢谢啊。
2: 杨子怡，幼儿园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呀？
1: 幼儿园比这里要大多了，好玩的玩具呢也比这里多。等平平的病好了，林子怡就送你去幼儿园，好不好？
3: 尚总，不记得我了。
4: 你是？
3: 我是谭静的朋友，之前在圣美门店我做裱花的。
4: 哦，想起来了，之前在圣美门店做裱花，现在做什么？
3: 我跟林子出来单干了，我们开了一家小蛋糕店，只是生意一般般。
4: 为什么一般般？
3: 为什么？你看啊，我们店就在学校门口，人流有，开店也促销也打折，就是没什么生意。
4: 开在学校门口了是吧？
3: 嗯。
4: 小朋友的认知很感性，想着给他们一点点的刺激，一点点就好。
5: 来，小朋友，这个礼物谁想要啊？举手啊！你来，来这个，这个谁想要？来，
6: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啊！来，这个给峰峰。听我说，
5: 数量有限，
6: 你们拿到礼物之后都应该说什么呀？
7: 喜不喜欢啊？
8: 喜欢。
7: 高不高兴啊？
6: 高兴。
7: 好，那就去拆礼物吧。
6: 哎，
2: 小心
6: 玩吧。
2: 哎，小心
6: 一点。
2: 你想
5: 去
2: 吗？
5: 不要拆，不要
6: 拆，去拿着玩具。
1: 是
6: 说
1: 吗？
6: 咋样？拿着。
9: 哎，这位先生，起来起来，都查房了。哎。起来起来，查房了，快点。

0: 护士长，嗯，病人呢？啊，被你朋友带到儿童活动中心了。哦，对了，跟你说一下啊，这个 CIM 方案毕竟是我们医院第一次，嗯，还是比较谨慎的，嗯，所以院方现在正在考虑当中，暂时是决定不做了。是聂医生说的吗？啊，这是方主任决定。不过 CIM 手术不能做，常规手术还可以做的嘛。赶快起来啊！
1: 哎呀，我的爷爷什么都知道。有一天，一场大雨过后，我看见了天上有美丽的彩虹，我就……你好。
2: 你好。大黄蜂，喜欢不？
3: 喜欢就拿着，
2: 拿着啊！怎么不拿着？
4: 妈妈说不能要别人的东西，不攻不受禄。哦哟！
2: 小不点儿啊，有骨气啊！叫什么名字啊？几岁？
4: 叫孙平，六岁了。
2: 哦，好，好，好，嗯，妈妈说的对啊，对对对，这是爷爷买给医院的，送给这里的小朋友，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拿，所以妈妈不会骂你的。来，拿着。嗯，
1: 喜欢就拿着吧。
2: 拿着。
4: 谢谢凤凤爷爷。哎呀，
2: 你这个好乖呀、啊！你真的好乖呀、啊！你
3: 就摸一下，好不好？摸一下，
2: 摸一下嘛，好不好？摸一下。哎呀，我不知道摸。哎，再摸一下。玩啊，不摸。
3: 那孩子很有个性。
1: 哦，嗯，他不是我孩子，我是他小姨，他妈妈身体不舒

0: 我就没有过来。哦，
1: 刚刚他那个动作就是让我想到我小孩儿小的时候，他总是不让人家摸他的头，一摸我就躲。你看我刚刚摸他两下，他一直在里面躲，躲了半天。看着他就好像看着我小孩儿呢，还长得挺像的，大眼睛，长睫毛，那个眼睛扎起来的时候，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那个跟个姑娘似的。以前我就逗他，我说长那么长。那么长的睫毛干什么用呢？他说好看呐，还挡灰呀。哎，你长那么长睫毛干嘛用呢？
2: 好看呀，能挡灰呀。哎呦，
1: 我想，啊，不摸不摸不摸不摸。

0: 你身上的病啊？先天性心脏病。心脏？我儿子是心外科的，也是在这家医院，在这个医院里面年轻医生他是技术最好的。你可以找他，他主治大夫谁啊？聂医生，聂宇胜医生。这么巧啊，那就是我儿子。
1: 交代他好好照顾他，你得把他的病给治好。啊，放心放心，
2: 药有钱做手术，才能把病治好。有困难？聂老先生，我知道您给一个生病的孩子捐了20万，我知道我说这话特别不合适，但是我就是想试试。嗯，萍萍从小因为这个病，没少受罪。 也没少花钱，他一直是他妈妈一个人带大，省吃俭用，到现在手术费呀还没有凑齐，这个病就一直这么拖着。
0: 这医院的情形还挺多的。
2: 我知道，你已经很好了，给他们买玩具，又陪他们玩。

0: 不开心？
1: 开心。
0: 那你晚上得好好吃饭啊。嗯。
1: 妈妈，看大黄蜂。
2: 谁给你的玩具啊？
1: 是丰富爷爷给的。
2: 妈妈是不是跟你说过不要随便要别人的东西？
0: 是聂老先生送的，每个孩子都有。
2: 他跟每个孩子不一样。
0: 怎么了？我觉得聂老先生还挺喜欢咱们平平的，我想以后让他们多接触接触。
2: 接触什么呀？没有那么多人可以接触，我不信任他。

0: 你好，我有点不舒服，能帮我量一下体温吗？
1: 给你量一下。
0: 多少度啊？都39度了，别撑着了，赶紧去挂个急诊。没事儿，就有点着凉。感冒就更不能在病房待着了，快去急诊。病房里的孩子都虚弱，要严防传染。
1: 行。 那麻烦您帮我照顾一下39床的，那孩子容易起夜，起来就找人。
0: 嗯，行，去吧。
1: 好，谢谢。

0: 正在通话中，稍后再拨。Sorry。
1: 你在哪？
2: 无论哪个你，我都承受不起。

0: 我也是跟你说，谁帮你看的急诊？一个女大夫，我也不认识。
1: 处方给我。

0: 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
0: 当时你跟我说的那些话，一定有原因的。为什么？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这边今晚只剩这间蜜月套房了。如果您还有什么需要的话，请随时拨打我们酒店前台电话。
1: 好，
0: 那祝您入住愉快。

推开你，就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好的事。你就这么走吧，最好。

0: 你还会找别人吗？为了孩子的手术费，盛方廷呢？好，我给你一笔钱。
1: 但你必须离婚。我不要你的钱，你治好了萍萍的病，我就离婚。
0: 你孩子的病，我会管到底。

0: 我又骗了你，这个交易根本不成立。我和孙志军从来没有结过婚，
1: 胸口剧痛，四肢发麻，透不过气，还有呼吸困难。作为一个心外科医生，我知道这些症状就是心绞痛。 现在我才明白，原来心痛是真的心脏在痛，是实实在在的生理反应，不是什么文学夸张。就在此刻，我做了一个决定。

0: 我这把你送回来，不请我上去坐坐啊？
1: 我这才分的手，失恋程序还没走完。
0: 分手快乐？
1: 认真的吗？
0: 很认真。你跟他分手，我非常快乐。

0: 这急诊室那么多的大夫，为什么就聂宇胜他去？俊，
1: 手怎么了？哎呀，不小心弄伤，没什么大碍。
0: 什么不小心？自己拿体温计划伤的。
2: 他这个还好，伤口不深。伤的不深能包扎吗？你当我是第一天在外科呀？你蒙谁呢你？你也想蒙我？现在科里手术排的是满满的，你倒好，这时候右手负伤，你这样近期的手术啊，重新排期。
1: 主任。那39成的病人怎么办？
3: 那是 CM 项目的手术呢，
1: 你可家属来问了好几次了。
0: 不做了，无限期推迟。CM 项目需要重新选人。
1: 主任，
0: 你别说了，你这几天也做不了手术。正好你就干这个，重新选定一个合适的病人。你说的那个病人的家长，有什么事情，让他来找我。

0: 小小人儿，你在？
1: 疯疯爷爷。
0: 你在想什么？怎么不跟他们去玩呢？
1: 我在思考。
0: 思考？你在思考什么？
1: 赚钱。哇哇哇
0: 哇哇哇哇！厉害了，那是个大问题啊！告诉爷爷，爷爷呢，对赚钱也懂一点。嗯，
1: 红红爷爷，20减12是多少啊？
0: 八。怎么了？
1: 那个水枪，他们说医院门口的玩具店卖20。嗯。可是上次梁叔叔给我买的水枪一模一样，才12。你说说。我拿去活动室卖给大家，我是不是就赚到钱了呀？
0: 哇，你怎么那么厉害啊？啊，你想赚多少钱？
1: 10万。
0: 多少？
1: 10万。
0: 10万啊？嗯。这么多，你想赚那么多，买什么玩具啊？
1: 不是玩具，是我的命。
0: 什么命？
1: 疯疯爷爷，我得了先天性心脏病，做了手术才会好。我妈妈一直在努力赚钱，可是怎么也攒不够，所以我想帮帮妈妈。

0: 妈妈说不能要别人的东西，上次我拿了大黄蜂，妈妈就批评我了。妈妈说想要什么得自己努力，不能依赖别人。
1: 我想给妈妈一个惊喜，你可要替我保密哦。好，你答应。嗯嗯，那我们做好朋友。嗯，好，好。
2: 拉钩。
1: 呦呦呦，还拉钩啊！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啊，给张。 哎呀！哈哈哈哈哈哈！慢慢吃啊。

0: 哎，那女生最近怎么了？失魂落魄的，被狐狸精勾魂了，这是。哎呦，嗯，我刚才挺开心的，嗯，刚才就着一盘西红柿炒鸡蛋，吃了4两米饭呢。4两？啊，被米饭勾魂了？这米饭勾什么魂？聂医生啊，近期的表现在医院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那么孙平的事情呢？
1: 就由我来分管了，主任。我还是希望聂医生可以继续管萍萍的事儿。
0: 为什么呢？我当这个外科主任几十年了，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哈，患者宁可找普通医生，而不去找主任。
1: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因为萍萍的事情一直是聂医生在管，他非常的细心。 对孩子的情况也比较了解，还有就是CM的事情，我还是想争取一下。
0: 这都是已经决定好的事情了，你现在要重点考虑的是，就是关于耗材的选用问题。
1: 但是常规手术费，我可能真的承担不起。
0: 那你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

0: 刚刚睡下了，别进去了，要不？
1: 我送你。你还来送饭？
0: 当然了，以前来这么勤，要是突然间不来了，老爷子心里该怎么想呀？
1: 啊，我回头再找个时间和我把手送去。
0: 不着急，等聂伯伯身子好一些再说吧。再说了，他那么喜欢我，我是真心。

0: 真想多来陪陪他。嗯，你现在手这样，脸又这样，还是少出现吧，免得他问你。千万别谢我啊，大恩不言谢，你更别说什么以身相许，我可承受不住。
1: 你说的对，既然放不下，就不如拿起来。
0: 宁玉胜啊，其实很多时候我都很羡慕你，你知道吗？
1: 我这么笨一个人，有什么好羡慕的？
0: 这个世界上聪明的人多了，大多时间呢都是用来互相猜忌，猜来猜去，很多东西就都消磨没了。像你这样挺好的，你不是笨，是纯粹。
2: 盛总
3: 来了
2: 啊！您找我
3: 是，先坐一下啊。

0: 我听说平平的手术又不做了，是吧？为什么呀？钱的问题，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1: 那就是钱的问题嘛，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啊，我帮你解决。
0: 不行，盛总，
1: 可以，
0: 你已经帮了我那么多忙了。
1: 可以的，可以的。你看啊，你已经欠了我人情，对吧？ 那数字在我这儿来说差异是不太大的，你就需要做一个选择，是欠我一个人的好呢，还是欠很多人好呢？脑子里面在想，我为什么要帮你，对吗？是，我自认为呢也不是一个大好人，起码我不会谁都帮，但是我愿意帮你，因为之前我给你讲的那个故事里边。 我之前也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你现在的经历、所作所为，让我想到那个时候我的母亲，还有我自己。我帮平平，其实是在弥补童年的我自己。这个理由能解决吗？解决了。
0: 谢谢盛总，
1: 不客气，去交费吧。

0: 应该再有几天就可以出院了吧？
1: 是。
2: 叶医生，
1: 向先生，身体怎么样？该出院了吧？
2: 好多了，这几天出院。
3: 盛先生对自己员工挺照顾的。
2: 我是没有办法看小朋友难受。你是医生，你比我更明白这种心情，对吗？
4: 下一个，你们俩谁交啊？
0: 对不起，是我交。过来，39号床，孙平。
4: 好，已经交过了啊。手术费存了30万。
0: 30万？你能帮我看看是谁交的吗？
4: 稍等，我查一下。聂东远。
0: 你能麻烦把那个钱帮我退回去吗？我拿我的交，谢谢啊。
3: 这也是我爸一片好心，先收着吧。
0: 我不要你爸的钱。
3: 玄叔。
5: 哎，小聂，
3: 我想问你，我爸是不是又资助了一个小病人？
5: 不知道，起码我没经办过这个事儿。不过对聂总来说，资助个孩子做做善事，这倒是家常便饭。
3: 可难道他不知道？
5: 小聂，你到底想问什么呀？
3: 没事，先这样吧。

0: 小姐，是不是走错病房了？我是谭静，退款的单据，我儿子不需要你施舍。哎，等等，你说，平平是你儿子？哎呦呦，这我可没想到啊！
1: 谢谢你的好意，我也要谢谢你啊！谢谢你高抬贵手，离开了雨神，要不然他也不会一路顺畅走到今天。你说说看你这个样子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不喜欢你，就跟我当初第一次见到你那一样。 不过还好，你的儿子啊，平平，我一见到他，哎呀，我可喜欢他了。你们俩不一样。
2: 这么多年了，我斗不过你，一直躲着。如果你让我看到你再接近平平，身为一个母亲，我不会放过你。

到最后的时候，最后谈到3万5，前面是从5万拿4万谈到3万5，然后把那两件首饰给我，他说4天以后就给我，就结束了，这个事儿就不用闹到今天这样。

0: 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呢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心脏病、糖尿病等等慢性疾病。那有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之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是400-600-5770。
2: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家住石景山区的徐女士啊，最近遇到了一件怎么也想不通的烦心事儿。说起来呢，倒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跟他们家门外的四块电表有关。徐女士说啊，因为这个事儿，自己跟社区、物业、供电部门反复的沟通，已经快俩月了，但是心里的疑惑呢，还是没有解决。于是又给我们栏目打来电话。那这样，我们先来听听徐女士的烦恼到底是什么。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我们是来到了石景山区的八角钟里，这里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徐女士。那徐女士跟我们讲述啊，说是最近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2: 对，就我们家门框上四块电表，
3: 防盗门啊，需要一表。
1: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您家门的正上方，
2: 对，
1: 是有四块并排的电表。
2: 对，
4: 徐女士告诉记者，就在2026年上半年的时候，家里老人在这个小区买了这套二手房。
2: 这房子是上半年我们家老太太买的吧？
1: 其实买的时候电表
2: 就有，对。
1: 当时电表的位置就是在门的正上方。
2: 对。
1: 我们可以看到，您家现在是正在装修，是吧？
3: 对。
2: 一个是出入进门觉得不安全，头上顶着这四块，再一个就是下一步装修。这个安装这个防盗门的事儿，我说我要老住户，我住在艾瑞，我新住户，你说人用了这门多少年了，不换个门也不安全的住着。
4: 徐女士说，原本打算装修一下入住，顺便也换个防盗门，可上门测量的师傅一来，问题就来了。
2: 就因为后来一量门说这个门框，师傅说不好弄，现在防盗门都高，所以我们才想起来，就说移这几块电表。当时起初想的是这个问题好解决，
4: 也就是说，如果想换个尺寸大一点的防盗门，门框上方这四块电表就必须得移走了。于是徐女士向物业提出了诉求。
2: 供电局的师傅、物业的师傅来了，我们现场看了两次，没想到这个事儿这么难。
1: 他们怎么给的回复？
2: 他说可以，供电局的师傅说他只移表。这个表搁在哪儿，物业师傅说了算。
1: 那物业怎么说呢？
2: 物业现场说这两块吧，搁这儿。然后这个吧，就把楼上请一步了。然后后来就说你回去等消息吧。我们沟通了好多次，你想想都两个多月了，6月25号就开始沟通的，就开始一直就时不时的每周都在这样说。
4: 开始的沟通让徐女士觉得移走电表这事儿并不是不可行，她不明白为什么两个多月过去，自己也做出了让步，可电表还是没法移走。
2: 当初也是说给移没问题。后来呢，就是涉及到就是仪表，后来告诉我们说出去8000块钱，后来我们就觉得公共区域以我家的我们自己家的那块费用我们出，其他

0: 的让我们出，可能老太太这个坎儿过不去。
1: 这四块电表哪一块？
0: 有一个是公用的，就是这个证明，再就是三家，
1: 另外正好就是你们这
0: 一层的
1: 三户，
0: 对，
1: 然后包括另外一个就是公共用电的电表，
0: 对，整个这18户。
2: 虽然想不通为什么要自己出钱，但因为仪表的诉求强烈，徐女士说自己家也做出了让步。
0: 后来我们就是晚辈呢商量呢，就是说，嗨，钱我们出了就出了吧，只要移了就给头顶上给它移了就行了。
2: 可让徐女士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即便愿意出钱，这电表移位的事情依旧难以推进。
0: 最后的工作呀，就是压到了说这民调上，怎么着，就来回扯了这问题。最终给我的答案，就说什么民调没通过。
2: 对此，徐女士也感到十分疑惑。
0: 所以涉及到公共了，我说公共又不影响大家照明，这表非搁我们家头上，我就给他讲理，我说这个表搁我们家头上，大家都高兴，那又不影响任何户的照明，你搁哪都不影响他家正常用电呢。他说人家有的户就是不同意，反正给我最后的答案是这。我说我想不通啊，我说钱也不让他家出，正常用电，一拿又不影响他家。
2: 一层三户，只有自家门框上顶着四块电表，徐女士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反对自己仪表。
1: 对，那二楼的也是电表在这个门上面。
0: 二楼的也是。
1: 那我们现在过来来二楼看一下。二楼也是这样，你看，二层也是这样，他家相当于没换。但我问您啊，就是像您家这种情况的，
0: 对，
1: 那有没有说这个户型得移了的？
0: 有，
1: 啊，也有。
0: 我觉得都了解的，你看我们都转完17号楼两个就是新移的，还有19号楼，我这手机里也有，就我走过的呀，就最近新安的门的都移了。他能做这项工作，并不是说咱就是说固定的，你人就焊死的做不了。
2: 在徐女士提供的照片中，我们看到有其他单元的三户居民电表的位置有所不同，有的是四块在同一侧，有的是两分组，一侧一组。正是这些发现坚定了徐女士要仪表的想法。
0: 如果就是说他焊死到上面没用，这一个小区就没人动过，我肯定也就死心了。你，他物业的都跟我说，19号楼刚移了的，你等着半年以后我给你移。我说你半年以后我移什么呀？我这马上装修，你这好事你为什么不提前做呀？
2: 可几番沟通下来，事情依旧没有结果，徐女士对此也难以释怀。
0: 聊着聊多了，反正有的同事就说啊，你这新住户来了你就这那个的。我说我新住，我也是这对居民的，能解决的你为什么不为居民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我说给新入户旧入户没关系，咱小区这不老旧小区正在改造，环境越来越好，再一个你社区又是品质社区这拿的，你不就是为了改善居民的生活吗？对吧？
1: 对，
0: 你现在有这一条件，
1: 嗯，
0: 你过去没条件另说，你现在有这条件，你能给我移一笔你就想办法移了呗，你也帮助我了，对吧？我说那你们什么时候这问题解决呀？也没个答案。
3: 徐女士的想法是啊，这几块电表就算移了位置也不影响别人使用，而是给自己呢带来便利，只要自己愿意出钱，别人没有理由去反对啊。同时她还提到了啊，说同一个小区里有住户的电表位置啊发生过变动，所以她就更不理解了，为什么自己不能移这个电表呢？那为了弄清楚真相，我们的记者也是来到了小区，展开了实地走访核实。
1: 听这个徐女士说，就说，像您家这种情况的也有，
0: 对，
1: 并且人家是把这表移了，
0: 对，
1: 啊，他们是移到哪里了呢？
0: 一个是有的就移到这个门框的侧面。
1: 那您有没有了解过？那就是说他们移了的是怎么移的呢？
0: 这人没人告诉你，这个人也不会告诉咱。
2: 为了弄清实情，帮助徐女士解开心中的疑惑，记者在小区也进行了实地走访。
1: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二单元，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表确实啊，位置是不一样的。您看这个二单元的这个户型的电表，是在它的一个侧面。哎，它这个地方也有这样的一个小房子。这个小一点啊，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我们想问一下，当时您家电表是本来就在侧面啊，还是从这个地方移到了侧面？
4: 不知道，时间太长了，时间太长记不住了。
1: 啊，好，谢谢。从这一户居民这里没有找到答案，我们再来接着走。

0: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一单元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户的电表的位置呢，也是在这个侧面的墙上。我们过来问一下这一家啊。啊，我们想问一下，当时您家就在侧面啊，还是当时是从正面您这边移到？
1: 我们家一直就在这儿。
0: 哦，就没移。
1: 我住过来就在这儿，就在这儿。每个楼栋跟每个楼栋不一样，它隶属单位不一样，所以它电表按的地儿都不一样。
0: 哦，就当初的位置就是在侧面。
1: 对，反正我记得就是在这儿。
2: 这户居民回忆，从父母搬到这里已经住了快20年了，这期间电表肯定没动过位置。不过徐女士还告诉记者，小区还有住户完成过电表移位。随后记者也根据她提供的线索找到了这一户。
0: 那徐女士告诉我们呢，是有移过电表的这样的居民。那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20号楼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户的电表确实是有两个在旁边，然后另外在门的侧面的楼梯下方的墙上还有两个。我们来问一下，看看他家有没有人啊。你好。
2: 记者敲门后无人应答，因此我们也无法核实这几块电表到底有没有经过移位。
3: 我们的记者啊，不止一次到了现场，始终是没有联系上这户居民，所以也难以核实是不是有电表移位的情况。那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先后联系了社区、物业还有供电部门。那为什么徐女士想要移电表的诉求一直没有实现？这个表到底能不能移？有没有人移过？我们来听听啊，这里边的情况。
1: 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因为所有的33个楼，咱小区103个单元，除了塔楼，基本上都是这样。
4: 有移了的吗？咱先说有移了的吗？
1: 我来以后我没听说过。
0: 他说的那个是20号楼换的，那怎么？
1: 我来了11年，我没听说过那儿换。
0: 没听说过那儿
1: 换。
2: 社区书记告诉我们，小区里电表箱的位置从建设之初就是有区别的。
4: 您应该能发现一下
0: 啊，
4: 就是您这儿，您看一下。
5: 我觉得他当初这个房子，他设计的如果这种大个儿的这个电表箱的，他应该都放在边上。如果这个电表箱小的，他都是放在哪儿？您发现这规律没有？
2: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确实电表箱不在门上方的几个单元，一层的电表箱个头相对较小，而徐女士家的电表箱个头相对较大。
4: 他当时这个建房验收的时候，应该是按这个来的。
0: 对，
4: 因为您看电表它很非常专业，社区它我们没法说它电表能不能换，这个具体情况待会儿供电局既然说他们来，由供电局来解答。
2: 随后国家电网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现场。
0: 你好，就我刚才打的电话，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就是有居民反映说想挪电表，就是我们想，就是您过来给看一下。
6: 我们这看过好多回了都。
2: 显然，这位工作人员对徐女士家的情况并不陌生。
6: 当时那个安装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你要说挪的话也可以挪，但是当时这个楼道啊，它跟别的楼道不一样。就是那个往别的地儿挪吧，它又不合适，就挪哪儿都碍事儿，这么个情况。他不是说是像别的地儿，要是有个不碍事儿地儿，咱们随便都可以挪。咱物业师傅等一块儿看了，也想办法说是把它拆开了，分两个地儿放。那会儿也想这方案来的。
0: 那后来这个方案是怎么回事？
6: 因为涉及到部门比较多嘛，应该是我们一部分物业负责一部分，因为我们供电公司来说，只涉及到这块表嘛，其他的那个像那个表前线、表后线就属于咱物业这边，就是用户委托物业来这处理的这一块部分了啊。
0: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说，挪这个电表你们可以挪，但是要放在哪里，得需要物业来找地方放。
6: 对，因为当时公共区域嘛，公共区域肯定得符合那个谁都别碍事儿，是吧？然后物业管理嘛，统一管理还是好管理，不能说我想挪哪儿就挪哪儿，是吧？
2: 听到这儿，我们也就明白了，挪表这事儿从用电安全上来讲是没有障碍的，国家电网也并不反对，只是需要物业做好选址。那物业沟通的情况又如何呢？
7: 全体业主得做表决，这是原有设计就在这儿，那是全体业主的设施设备，你要挪的话，就是征求全体业主的意见。现在这个事儿我知道，现在我已经接到2个业主向我反映不同意挪。
0: 那就是咱们这一栋楼的有业主不同意。
7: 对，人家怕挪了以后影响搬家呀，影响出行。您过来看。为什么刚才我给你看？这都不具备挪的条件。你这一放哪儿给人家？一放到2楼，人2楼还不干呢。那将来搬来搬东西，搬来搬去的。
0: 就没地方挪。
7: 对。 不具备条件，它不是花钱不花钱的问题。你说解决居民问题是咱们应该做的，
8: 对啊，
7: 但你得有条件啊。你说你这原有设计就在这儿，
8: 嗯，
7: 说是这几家的业主的这个设备，
8: 嗯，
7: 但是你要放在那儿，就公共区域了，
8: 嗯，
7: 就涉及整个楼的业主的利益了。其实矛盾点不在物业，物业是做服务的，他不能决定这表在这儿或者不在这儿，在那或者不在那，物业没有这权限。
2: 物业告诉我们，他们的选址需要经过业主同意。对此，社区表示：
1: 我首先区域块来说，我们愿意配合您去这个干这个活，您有这个意愿没问题，我们去帮您做的，我们能做的一个是做民调，就是居民工作，我们可以去问，可以征集居民的意愿。那如果居民不同意或者怎么着，我们能做工作，但是这个东西是自愿的，不是说比如说我想换，但是有人比如说有人不同意，这是人家的电表，那我不能强行说您必须得同意，您说对吗？
3: 在这儿呢，咱们来捋一下各部门的回应啊。就是这个表在技术上能不能移，供电部门说了，说可以移，但是需要物业给协调一个可以安置四块表的空间，同时表前表后的施工也需要业主来委托物业去完成。那这四块表为什么始终没有移呢？物业说了，移表是需要做民意调查的，而民意调查没有通过，这跟徐女士之前给我们讲过的这些事情经历啊就吻合上了。那徐女士心里的疑惑其实还是没有解开啊，就是一个呢是，既然供电部门说可以给仪表，为什么这个仪表还得自己去花这个钱？第二呢，就是仪自己家门口那几块表，为什么需要其他业主的同意呢？针对徐女士的困惑，我们也邀请到了社区治理方面的专家陈凤山老师来到了现场，我们听听陈老师是怎么讲的。
9: 相对来说，等于前后有两道坎。一道坎是说这个费用问题，
10: 对，告诉我们说出去8000块钱，后来我们就觉得公共区域以我家的我们自己家的那块费用我们出，其他的让我们出，可能老太太这个坎儿过不去。
2: 对于这笔曾让徐女士难以接受的改造费用，陈老师也对费用的构成做出了分析。
11: 人工肯定不收费，表肯定不收费，但是挪所导致的比如说重新走线呀，甚至要开槽啊，这些可能会有些成本。但是这8000块钱到底是供电部门报的还是物业报的呢？
10: 物业，
11: 包括一些恢复原状的这些重新刷漆啊，
10: 那刷漆倒不
11: 浆啊，这些可能都有些成本，这些人家可能报了8000块钱，
12: 就是其实有费用也合理，我们也能理解。
10: 对，
2: 解释完费用问题，陈老师又解释了徐女士的第二个疑惑。
10: 最后的工作呀，就是压到了说这民调上，涉及到公共了。我说公共又不影响大家照明，这表非搁我们家头上，我就给他讲理。我说这个表搁我们家头上，大家都高兴，那又不影响任何户的照明，你搁哪都不影响他家正常用电呢。他说人家有的户就是不同意，反正给我最后的答案是这。我说我想不通啊，我说钱也不让他家出，正常用电，移哪又不影响他家。
11: 第二道坎儿就是征集民意，做调查，
10: 最后压在了征集民意这，说没过。
11: 怎么征求这个民意？他们讲了吗？
10: 那个居委会给我的反馈就是说入户调查问卷。
11: 调查问卷调查多少户？
10: 应该是18户吧。
11: 调查的结果是什么？
10: 就是按照他这些调查民意，按20%说没过。
11: 说的这个民调其实就是民法典第278条，由业主来做出决定。为什么这个事情要有调查民意的这个程序？是因为这个楼道的这个立面啊，属于业主公园。那么你从这个位置，当初是开发建设的时候装在这儿了，所有人买房的时候就等于已经确认，哎，这个位置就是在这儿了。大家没有争议，因为随着你签购房合同啊，办理入住，这个事实你就承认了，相当于。那么现在呢，你要去调整它的话，它就要去占用另外一块的这个墙面，属于业主共有的。那么你这个挪用的话，挪位置的话呢，就需要按照民法典278条，2/3以上业主的参与表决的1/2以上同意。
2: 法律规则摆在眼前，可徐女士也有疑惑，民意征集到底该征求哪些人的意见呢？
11: 挪这个东西3户就可以，
9: 这个供电表是本层的还是全楼的呢？
10: 整个这十八户，
9: 那就得征求全楼意见。咱不严格说不叫改建重建复合式设备哈，
10: 对，
9: 但是它属于挪一个位置，然后呢占用其他的一个位置，这个

0: 觉得征求意见是没有错误的，
1: 嗯
0: 啊，那么有一块全楼的供电表的话，那征求全楼意见应该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2: 民调和费用的困惑啊，陈老师呢是帮助徐女士解开了，而徐女士呢还有一些现实的顾虑，同样也困扰着她。那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3: 四块电表吧，有那个旁边邻居的问题。你比方说，人家检查电表，购买了电以后，看看这个电表的这个数量什么的，也得需要梯子，登在我们家门口。你看我们家要一出入门，啪一开门，人正好看电表呢，这也是一个安全的问题吧。
4: 对于徐女士的这一顾虑，陈老师也从相邻权的角度给出了解释。
0: 就说这个叫相邻冲突这个问题，因为他看电表是他的一个权利，
3: 对，
0: 他出门是徐女士的一个权利。
1: 嗯，
0: 那么如果邻居说看电表，说我得拿那个梯子爬上去去看，
1: 嗯，
0: 那么严格说，从这个一个合理的行为角度，他应该先敲门，跟徐女士说，大姐，我要看一下电表，我可能搁一梯子站5分钟10分钟，您先别出来。
1: 嗯，
0: 这是一个。我们叫合理的一个必要的告知提示。
1: 嗯，
0: 那么作为徐女士来说呢，出门现在一般的门上都有猫眼儿，
1: 对，也可以先
0: 出门，她可以先看一下猫眼儿，因为她有这种可能性，外边有没有住站人，有没有说是正在看这个电表，如果说有推门把别人家弄翻了，可能就要承担没有履行充分注意的义务，导致其他人受伤，然后给一定的损害赔偿。
1: 啊，我觉得您这个提醒也非常对，因为毕竟他这一个单元的这一户都在门上，
0: 这就是一个客观现实的状态，就是您买房的时候他就在，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条件，你在购买这个不动产的时候事先你知道了，
1: 嗯，
0: 并且你以购买这个行为接受了，
1: 嗯，
0: 但接受之后你就要有一个充分的注意义务，不要说因为你开门别人正在这儿看，然后呢哪怕他就没有用梯子就抬头站在这儿看呢，一开门咚撞一满脸花也不行。
1: 嗯，
0: 所以充分注意，这边呢及时告知，双方做一个邻里相处的一个和谐状态就好了。
4: 除此之外，徐女士还有这样一个担心。
3: 你说头顶上天天顶着这个出来进去的，我觉得就反正也是个安全问题。
5: 头顶四块表是吧，一个人容易产生一个阴影的问题。
3: 你说出了门脑袋上顶着这个，有我给就觉得一种压抑。
1: 嗯，
3: 我说再一个，你这你要是搁在侧面，人给人感觉还好像安全一点。
0: 说安全隐患这个事情
3: 啊，
1: 嗯，
0: 如果电表放在这儿有安全隐患，
3: 嗯，
0: 徐女士不需要去这个走现在的程序，
6: 他只要把供电局告了，以排除妨害为由，保证安全为由，就 OK 了。这个是50块钱一个诉讼就解决了。法院判下来之后，甭管邻居们同意不同意，供电局必须就得挪，而且这个钱可能他还不用出了。
1: 嗯，那怎么判断他是不是有安全隐患呢？
6: 那当然了，这就由法院，比如甚至可以做司法鉴定。
1: 嗯，
6: 会找一个房屋安全鉴定这个机关，
1: 嗯，
6: 啊，比如说安全鉴定总站这样的，来去做司法鉴定。
1: 嗯，
6: 拿出一个鉴定意见来，到底对徐女士的居住构不构成一个安全隐患、安全的威胁？
1: 嗯，
6: 就是，所以就我们在说这种理由的时候要客观。
4: 也就是说，安全隐患不能仅凭主观感受判断，需要专业机构给出客观鉴定结果。
3: 我的理由我只能是嘴巴说，我也没什么依据，我只能是说不安全，给我移一下。
0: 但是这个理由我个人认为啊，就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充分。
3: 对呀，咱也没有什么材料什么的，是吧？
1: 嗯，
3: 只不过是咱就觉得自己居住了，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给移一下，别老在挂顶着这个了，是吧？
1: 嗯。
4: 那么既然这样，如果说徐女士依然想换防盗门，又该怎么办呢？在现场，陈老师也给出了几条现实可行的建议。
0: 给您个建议，如果您真的想挪，您就去跟邻居们逐户的去谈，
3: 嗯，
0: 好好的商量，
3: 嗯，
0: 让邻居们能够理解您的这种愿望，甚至于这种不便啊，担心，但是您不去跟邻居去讲，

0: 别人一定要同情您吗？您自己不努力，别人为什么要去理解您呢？
1: 对，
0: 您得去把您的这种想法告知给大家，告知给邻居，邻居可能会同意。
1: 嗯，
0: 但是如果邻居们真的都不同意的时候，
1: 嗯、
0: 您也别恨别人。
1: 哎，我那
0: 这是一种可能性。
2: 嗯，
0: 你也得接受。
3: 沟通到最后，陈老师也给想要换门的徐女士提供了一个更简单的思路。
0: 其实防盗门呢，现在都可以定制。
2: 对，没错。
0: 也就换句话说，你并不是说我买一防盗门一定比现在门框要高要大，就必须我得把门框给调了。
2: 嗯、
0: 更何况，这个墙是承重墙。
1: 这个不弄，这个
0: 这是承重墙。
1: 这个不弄。
0: 换句话说，你如果不动这个，不拆这个边儿，
2: 嗯。
0: 也就换句话说，你不把这门框扩大的话，
2: 嗯，
0: 也就是说你这个门的边儿可能会大，
2: 对。
0: 但市场上未必的所有的门框的边儿都一定会那么大。徐女士，对于自己的这个防盗门的规格的设想，
2: 嗯，
0: 期待是不是要调整一下？嗯、也就是换句话说，不像邻居似的，我做的那么高大上，
1: 哎，那
0: 这种就是说我在现有条件下、
2: 嗯，
0: 我虽然装修了，我翻新了，但是呢，我在现有条件下去尽可能的达成一个翻新的状态，但是我只能就现有条件去做，肯定能够满足您定制的要求，就防盗门厂家、
2: 嗯、
0: 肯定
1: 对
0: ，好吧，
2: 行，好了，
0: 那这样，希望您这个装修顺利啊，乔迁新居，
1: 谢谢，好嘞，您辛苦，辛苦。
4: 这老旧小区电表布局差异的问题啊，属于是历史遗留问题。电表移位不仅仅是涉及到施工成本，而且牵扯到全体业主公共权益和邻里相邻权。所以理性看待问题，选择适配方案，才能在个人诉求和公共利益之间找到平衡。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希望徐女士的这个事儿啊，能够是找到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处理方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是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5: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4: 8、9月份啊，正值隐翅虫活动的高峰期，就是您看这小虫子啊，看着挺不起眼的，但是它的毒液腐蚀性可是很强的。最近啊，北京市海淀医院皮肤科已经接诊了多例隐翅虫皮炎患者。那他们都是怎么中招的呢？我们来具体说说。之前啊，有一位50多岁的赵先生，早上起来突然发现左侧的眼睑呢严重水肿，耳朵后面还有胳膊啊多处出现了水肿性红斑，上面还长着脓泡，有明显的灼热疼痛的感觉。他就以为啊是带状疱疹，就赶紧去了医院。医生一看啊，说这是典型的隐翅虫皮炎。赵先生就说了啊，说他没记得碰过这虫子呀。那医生就推测说，可能啊是晚上他睡觉的时候，这虫子呢爬到脸上了。

0: 无意识的啊，就这么一拍，虫子那种强酸性的毒液就释放出来了，引发了皮肤损伤、炎症反应。还有一位60多岁的张先生啊，是在户外散步的时候呢，就觉得这胳膊上有虫子，顺手就那么一拍，结果肘窝那块啊就很快红了一大片，得了脓疱，疼的也是很难受。他就以为啊得的也是带状疱疹，后来去医院才知道，就是拍碎了隐翅虫惹的麻烦。医生说啊，徒手拍打隐翅虫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拍碎虫体之后呢，强酸性的毒液会沾染我们的皮肤，腐蚀表皮组织，短时间内啊就会形成片状的红斑和脓疱，伴随着持续性的灼热痛感。如果沾染在我们的眼周、口鼻这些娇嫩的部位，那就会引发明显的水肿，还有黏膜刺激。此外啊，如果患处啊处理不当的话，还可能会继发细菌感染，出现破溃、化脓、斑痕这样的情况，延长恢复周期，严重影响到我们皮肤的状态以及日常生活。那如果说真的遇到隐翅虫了，咱们该怎么办呢？您就记住啊，千万别去拍，轻轻啊把它弹走或者吹走就可以了。平时呢，咱们关好纱窗，别让它溜进来。如果说不小心把这虫子给拍碎了，那个毒液沾染到咱们的皮肤上了，您啊赶紧用流动的清水或者肥皂水呢去反复冲洗，然后立刻去医院看医生。医生特别提醒大家啊，普通蚊虫的叮咬呢是可以自己恢复的，但是隐翅虫皮炎它是不行的，得及时去医院，别耽误。
1: 爱生活，

0: 爱人患病，他悉心照料。
1: 吃饭干什么都我喂他，我都一般的不用护工，我都是一勺一勺的喂他。我觉得好心特暖似的，他也感觉到了。他说不出话来，最后临走的时候使劲攥我手，我真那意思感谢我呢。
0: 今天他心有所向，
2: 都是父子啊。那我知道16000。
1: 我不知道他叫，好像叫周志斌吧。
0: 在现场又遇到了同样优秀的他。
3: 我在行政退休，老百姓。
2: 别客气。
0: 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4: 周而复始大哥还有我们崔大哥，我强推他，我支持他。
1: 你大伙儿帮我参谋也行，我也不知道。
5: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电话400-600-5770。
0: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昨天我们认识了刘全力先生，68岁，天津人，工人退休。
5: 这也是您的收藏吗？
6: 蝈蝈龙啊！
5: 哟，您这俩葫芦盘的。
6: 这葫芦它是在一颗秧上。
5: 那还有书画吧？
6: 有好几箱了。
7: 所以这先生这么多年一个人生活，他不寂寞。
6: 前几期有一个老师是个画家，我是冲他的。
0: 他对本期嘉宾金小燕女士心生好感，但对方因腰伤严重，遗憾未能到场。随后登场的赵女士，两人能否对上眼缘？
1: 大家好，我是赵福霞，要求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您特别白，像一瓷娃娃一样就上来了。
1: 不算白，上北戴河才晒黑了，不算白，一般吧。
5: 这就叫顶级的凡尔赛，是不是？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赵淑霞，64岁，丧偶，事业单位退休，北京人。不知道您对她印象怎么样？我们一直对她的评价就是，真的是能够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先聊5分钟。

0: 好吧，
1: 您有嘛事儿问我吧。
0: 我也不会问你，第一次到这个上这个选择的节目，那个您问我吧，还是我自我介绍就行。
1: 啊，您自己介绍。
0: 嗯，我是64岁，父母都没有了，就有一个女儿，她那个考那个硕士毕业，参加工作了，也结婚了，独立住房。我现在就是我一个人，我爱人是2年多了去世了，得的肺癌。我呢，反正就是这几年就是精心照顾他吧。上那个肿瘤医院推着他去，后来在我现在转住密云，那个在密云医院密云照顾他2年多，去世了。吃饭干什么都我喂他，我都一般的不用护工，我都是一勺一勺的喂他，我觉得好心特暖似的。他也感觉到了，他1米80的个儿，他这走不了路，我都是在家里边把地蹲好了，我拽他给洗澡去。后来不行了，住了3个半月，一直都是我一个人精心照顾，偶尔孩子也搭把手，主要是我放疗化疗60多次，我一次没落。
1: 一三上癌就完了。
0: 他抽烟就是
1: 抽烟过量。
0: 他单位一把手，接触人也多，所以局长他那个饭局也多，所以
1: 应酬
0: 偶尔的，有时候脾气大好也说两句，也骂两句，就是反正两口子互相包容，反正就是过来的这几十年。现在我就我一个人，就是在家平常，反正我一个人做饭我不凑合，自己在密云独立住房，预计在28年准备上北京买房来。
2: 为什么还有规划是28年再回来买房啊？
0: 28年，我觉得这个数吉利。
3: 26年不吉利。
0: 26年，他2年半，我觉得动不好呢。明年就3年了，28年再动房。
2: 您这个规划的还挺清楚的。
0: 我平时好爱旅游去，那个有时跟旅游团，有时跟孩子去，爱旅游团去，国内国外都去。今年这5一上的是桂林。那一带玩去了，完了前些日上北戴河来的，挺好的。外边我觉得趁年轻出去走走去。
2: 对，一看您这身体也好，是吧？
0: 好旅游又爱说爱笑，反正是心眼善良，反正是找另一半肯定对他也赖不了一样。
2: 是，您对我们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0: 也行，但是我有点，我有些心仪人，我有点奔着那个周哥了。上回首先是
2: 你看，他心里也有人，那行吧，擦身而过吧，好不好？
1: 好的。
2: 行，那这样咱们先回到观察室啊。好，这边走就行。哎，
4: 大家好，我是刘全利，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请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我发现我们姐姐有一股神奇的魅力，人特别想跟你说话。然后就觉得您可能没有什么攻击性，然后跟您在一起呢比较舒服，比较放松。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5: 就您这人让人一看吧，感觉到亲切，就是感觉到您比较厚道。就说有的人挺忠厚的，从面相就能看出来，这是肯定的。面由心生啊，使人呢愿意跟您亲近，有些心里话也愿意跟您唠一唠，说一说，确实有这种感觉。
6: 还是对金女士比较对眼，那就到时候看看金女士腰好了，跟她联系。
7: 您和孩子上这儿来。
6: 您再明确一下您的择偶要求，您找一啥样的？
1: 我就是找一个安心过日子，踏踏实实过日子。
6: 年龄
1: 上下差不多就行。
0: 上回看的那个庄大哥那个
5: 全套。
2: 姐，你啥时候回北京？那个蜜月稍微有点远。
0: 现在孩子就在北京，我也经常北京来。还在北京要独立住房。
2: 您在北京是有房的
0: 啊？我有房，我给北京房，我在头几年我买了又给卖了。
2: 所以现场呢，甭管老周了，你们谁觉得合适？
8: 那人家有目标了，那就别的。
9: 你们都已经不是君子了，你们都是君子他爸了。
0: 也没准人家没相中我呢，
2: 对吧？

0: 你看看是不是？
1: 气都掉了一头。
0: 崔大哥怎么样？
2: 我们这姐姐，
0: 这姐姐，值得您奔到密云去追吗？
1: 民也就顶多两年在密云，密云不卖也可以，在北京再买也行。如果要愿卖，我上北京来，我就想呢，以后岁数大了，真的现在年轻人出去玩玩去，以后奔着七十八十的，那个瞧病方面。
0: 姐，就我对周大哥的了解哈，我是觉得不行，咱就放弃他，看看现场的这几位先生。
1: 对了，我一样，我害怕狗跟猫，我不养这个。
0: 你养不养啊？
1: 狗猫我不喜欢。
3: 我是旅居生活。
4: 不养，全国各地
2: 旅游四方。
1: 我愿俩人世界，但是说男方家孩子要跟着就跟着吧，我不反对，但是说俩人世界。
0: 姐，放心，到这个岁数了，没几个家里的孩子跟着的，那一定是极少数。您放心，您的孩子是？
3: 早就自己那什么了。我就是管好我自己就可以了，
0: 是吧？但是这大哥是旅居生活，您都去哪儿旅去？
3: 海南、北京。
1: 我企业单位，我目前不考虑考行政事业单位。
4: 他就是
1: 企业不考虑，我现在目前。
4: 他不考虑企业，您
1: 企业目前
0: 人家是事业单位 啊，
1: 是我说企业单位先暂时不考虑。
0: 这对咱都退休了，还有什么企业事业的问题啊？
1: 我就事业单位，我想搞一。
0: 您是因为退休金高是吗？
1: 也不高，八千。
0: 又来了，我一说是不是都顶级的凡尔赛？
1: 那个
0: 不高，才八千块钱。
5: 我觉得这个你是属于那种快人快语，完了是没什么太多的那个心机，而且也不是什么特别复杂的人。
0: 您原来是在大约什么样的单位，做什么工作呀？
3: 我在行政退休，老百姓。
4: 别客气，
3: 老百姓。
0: 那看来退休金不会低于八千。
1: 行政退休怎会老百姓呢？
4: 他绝对不是，
3: 人家不是老百姓吗？
2: 谦虚，谦虚。
1: 那是
0: 什么叫行政退休？不就行政岗吗？
1: 行政退休就是行政单位，
2: 公务员、
6: 领导、
1: 公务员。
4: 公务员比事业单位还高呢。
1: 公务员比事业单位高，您能过一万？
3: 够吃够喝。
1: 吃喝，咱这说
0: 怎么着？我现在跟你讲，是周二副使大哥还有我们崔大哥，我强推他，我支持他。
1: 周大哥可能跟我装一根子，我不见得认得呢，还在电视瞅了一眼。但是说，打那屏幕上，我挺一下。
0: 马老师不认识周二副使，
6: 我不认识，但我觉得您灵活一点。那这有合适的，
1: 咱这说，没准周大哥没相中我呢，咱这说是吧？
0: 说对了，咱就要做好两手准备。来，崔大哥，
5: 我觉得这俩还行。
3: 62年生人，80年参军，退伍完了之后就在行政。前年，他老伴去世了，完了之后，怎么说呢，也算过来了。
1: 您在北京住呢是吧？
3: 没有，我在平谷呢，平谷住呢。
1: 平谷是，也是我爸的老家，我没去过平谷，我爸法院的。
3: 现在驻地不是问题。
1: 您在哪儿退休的？
3: 我们平谷老干部。
1: 您抽烟喝酒吗？
3: 一切生活方式都可以改变。
0: 来，说什么？
1: 随便问。
0: 说什么？
3: 是
1: 有就有。
3: 一切生活方式都可以改变。
1: 不是，你抽烟
3: 都可以。
1: 抽烟
3: 啊，抽烟
1: 肺不大好，喝酒也对肺不大好。因为我家里特别好这个，所以我说尽量。抽喝都可以，就尽量少。抽烟给戒了，喝酒还是单喝点儿。朋友来了还对着是吧？还端起酒杯来。
0: 姐可以那样，你给他做成小零嘴儿，一抽烟你在旁边把嘴里递，你看他抽。
3: 正在采取措施，
0: 是不是？这样，崔大哥先回去啊，我们先替您了解了解我们女士。
1: 我再问一句，您会开车不？
4: 会，
3: 还行吧。
4: 他就是谦虚。
1: 别谦虚，我特别实在，我当真的都。
5: 这大姐比较纠结这事儿，我对是这个意思。
0: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女士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四个：深耕农口40载，退休走遍大好河山，用心打理三餐烟火，偏爱新居谋划养老，悉心照料老伴走完最后一程，大方通透的相处观念。您是在农业口是吧？
1: 对，我水产局后来调农业局去了，我一直干会计。
0: 是在北京农业局，密云农业局。
1: 密云，嗯。
0: 那你们俩真的
1: 跟北京我们也有关系，经常来往。
0: 对。 对啊，您在密云农业局，他在平谷老干局，背景非常的相似。您兄弟姐妹几个？
1: 都不在了，没有了，我家啥也没人，就我有一闺女，闺女独立生活，就家里父母都不在，就我一个人了。
0: 55退的还是？
1: 55退的。
0: 哦，
1: 我说我退了，
0: 退休以后就开始到处旅游去了。
1: 我没退的时候也是北欧的、美国的都去过。
0: 嗯。
1: 国内西藏，去年上的是北疆，
0: 那个时候也跟自己的老伴儿一起出去走走，是吧？
1: 他单位一把手去过一个日本，他跟着去的，当一把手不让出去。
0: 现在没事儿，还是朋友一起跟着闺女，是女儿是吗？
1: 是女儿。有时候他们两口子带着我出去旅游，有时候跟我同学出去旅游去，有时候跟着旅游团去。
0: 那您这一年也不闲着呀？
1: 我净旅游去，一年得去7-8趟出去。
0: 哎呀，您这身体也可以，走得动吗？
1: 走得动了，我这每天我都走1万多步了。
0: 现在啊，
1: 天天晚上出去走道去，我就愿晚上走道出去。
0: 一个人啊？
1: 啊，一个人溜。
0: 不怕黑呀？
1: 我都有路灯，都县城里头没事。
0: 孩子现在在北京，您自己在密云生活。
1: 嗯，对。我也有事就来这，几乎反正就有事就来，没事就不过。
0: 他们需要您看孩子吗？
1: 他丁克家庭。
0: 所以才能跟着两口子一起。
1: 嗯，跟那两口子那个，
0: 然后一起出去玩，还不用看孩子，是吧？
1: 他不要丁克，将您说好丁克。
0: 您自己平常有什么爱好啊？
1: 就是有时候看看书，有时候出去旅游，就有时候那个散散步，就跟你自个儿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吧。
0: 对，你看用心打理三餐烟火，一看就是您特别会做。刚才说做豆腐脑。豆腐脑就豆浆做的呗，
1: 不是豆浆，是他用那机器打一下打出来的
2: 啊。
1: 那黄豆得泡8个小时呢，
6: 然后还得点卤水。

0: 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我来选择认识他，献上一束玫瑰花，我俩一起把手拉，我要把他带回家，和他一起笑哈哈。哟，
0: 你别说了，哎，
1: 上哪玩意我认识他，他想吃什么我给他买什么，我给他做什么。
2: 台上偶遇故友，是巧合还是缘分？
1: 哪认识？在昌博认识，
3: 老相识。
0: 所以您竟然是给他当亲友团的吗？
1: 不是，
4: 没有，
0: 是偶遇的，你又碰到了你喜欢的。

0: 我你没有我记得上次来你没让我说、
1: 哦，怪我，
0: 没让我说，
1: 嗯，怪我。
0: 我上方庄体育公园，我去了。
1: 哎呦，说上了
0: 啊，说两次。
1: 那今天来在北京电视台再来一遍。
0: 现在开始吗？
1: 来啊！
0: 好，谢谢。
2: 好，
1: 来，
0: 谢谢各位听众。选择栏目办得好，专家老师来指导，会长今天又来了，选择来把媳妇儿找到之后当做宝。我要把那当做宝，珍惜和他每一秒，相亲相爱直到老。
1: 哎呀，
0: 第二段
1: 真不错啊！我要把他当做宝。
0: 选择栏目名声扬，他是单身好红娘，工作人员特别忙，就为单身搭桥梁。选择成功情意长，从此不再守空房，我要带他去远航。
1: 哦，
0: 好，第三段
1: 啊。
0: 路上姐姐叫渣渣，选择来把钱交搭，我来选择认识他，献上一束玫瑰花，我俩一起把手拉，我要把他带回家，和他一起笑哈哈。
3: 可能就是他的爱好吧，然后加上他用这个顺口溜也好，语言也好，给打出来，打用快板的形式弄出来也挺好的。但是这种人呢，只适合做朋友。
1: 你别说，您编的真不错，
0: 自己瞎编的，
1: 是吧？
4: 挺好的，
0: 自己瞎编的。
1: 柳先生第一次见，是不是？您觉得怎么样？您这个小顺口溜，
5: 人真是比较爽快的。
0: 我也选择便写的，那个押韵。
1: 嗯，
0: 啊，
1: 这个见了媳妇儿，带着去远航。
0: 带着去远航
1: 啊！
0: 我喜欢的，
1: 然后笑，哎，笑哈哈。
0: 我舍得回来花钱，他想上哪玩，我跟着他；他想吃什么，我给他买什么，我给他做什么。我爸是厨师。
1: 您爸会做跟您会做是一回事吗？
0: 我从小就看我爸做饭，我就学会了。
1: 哦，但你看万一碰上像刚才我们二号女士那样人自己就会做，
0: 那更好啊。他更好，我也会做，他也会做，俩人一块做，这不挺好吗？
2: 大哥意思是我要为你下厨房。
1: 下厨房，
2: 对
0: 对，只要我喜欢，他喜欢我，我喜欢他，得找这样的才能长久。
6: 这先生可以说万事俱备，只羡东风，
0: 就差一媳妇儿了，
6: 就差一媳妇儿啊。
0: 对，要钱有钱，要房有房，还不对，他就是没钱没房，我有。
3: 我喜欢那种就是说，哎，不是那种特张扬，但是呢，有内涵的，什么事情都表面上不声张，但是实际上心里特别有谱的那种人。
1: 那咋就没找到呢？
0: 我让他幸福，没有适合我的。
1: 那是不是您那要求？
0: 我上公园，你看我不在家待着，没串出五万就走，上公园去。在公园就认识他了。我说你不是上电视了吗？我说你在哪住啊？我们俩认得，加上那个。
1: 哦，那明白了。等于说今天他是您的亲友团。
0: 对，他是我亲友团。我在唱歌跟他认识的。
1: 哦，你们俩在相亲公园认识的。
0: 对，然后我说你在哪住啊，加手机号吧，然后我们俩就开始有什么事儿。
4: 你们俩互相看上了。
0: 对没找着女的，找着他了，
2: 找着哥们了。
1: 那从此以后你们俩都每天约着去哪儿去哪儿去哪个公园吗？
0: 不是，我们这通州有好多公园呢，不是每天点赶，偶尔。我呀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玩牌。
1: 没有
0: 不
1: 良嗜好，
0: 还有那个睡眠正常。
1: 哦，
0: 我早上晚上10点半睡觉，一直3点起来，夜里起来一回，一直到7点。7点起来以后呢，自个儿摊个煎饼，熬点小米粥。
1: 自己摊煎饼？
0: 蒸包子，煎饼我说这摊的好着呢，那煎饼上，烙馅饼，蒸包子，我什么都会做。
1: 您就是男版的女二号，这女二号也是啥啥都会，我就差一个人去照顾她。
0: 什么都会，万事俱备，就有欠东风。
7: 将来的话可以过二人世界，哪点就走。
8: 嗯，哪儿都去都行，
7: 是吧？
8: 嗯，我最厉害，我比您还厉害，您还有俩孙子，我啥都没有。我住外头一年都没事儿。
7: 嗯，那行。
8: 咱俩成也好，不成也好，就说您抽烟抽多少一天，几包啊？
7: 我马上就记，我现在还带着这个
9: 戒烟糖，
7: 你看，就这一喷。
8: 酒呢？
7: 酒。
8: 嗯。
7: 酒很早很早，基本上就不喝酒了。
1: 裴贵章76岁，离异，企业工人退休，北京人。
0: 对，我还没自个儿介绍过自己呢。
1: 嗯，
0: 我叫裴贵章。
1: 您还真不像76。
0: 76岁，
1: 看您这身体状况挺好。
0: 15年8月出生的，不是身体健康，哪儿都不疼，就是没人心疼，
1: 是吧？
0: 哎，我身体棒着呢，我每天锻炼，我大眼河边一边唱歌，我早上这俩这不天热了吗？早晚出门走。

0: 边走，看看河边垂杨柳，边走边唱，就唱歌了。我就最美不过夕阳，我什么都唱。哎呦，
1: 那得给我们来一首，来一首来。
0: 走，最美。
1: 亲家，现在你好比，好比现在在你那河边哈。
0: 不用约，不大河边凉快着呢，大杨树底下，大河边水流着，哎呦，我凉快着呢。你还是唱着歌，一边甩着歌，一边唱，还扭着呢啊。给大家唱一段啊，最美不过夕阳红。哎，最。

0: 的酒，夕阳是赤裸的爱，夕阳是微了的情，多少情爱化作一片夕阳红。
1: 唱的是我们听过的那首《夕阳红》吗？
2: 我听着是
0: 变走变场
1: 啊，是啊，
2: 因为大哥他的这个感染力啊，不在于那个调准不准，
0: 对，
2: 就他那个感染力，其实歌就是感染别人，就把自己先感染了，
0: 对，
2: 你们
0: 对
2: 爱听不听，反正我很激动，
0: 我看大伙儿高兴，
3: 上去就敢于表达，这一点就非常棒，是吧？在这种场合上能这个放开来，这个甭管是唱也好喊也好，但是人家至少表达了人自己的这种情绪，表达自己的心情，我觉得这种挺好的。
1: 您就这么个唱法、
0: 啊、
1: 就通州那片没人看上您、
0: 哎、没有适合我的，要适合我把他带走了就
1: 哦，
0: 那那个回家了，
1: 您来了几次选择之后、
0: 哦、我也不知道
1: 有没有热线，
0: 说实话有热线、啊、见面怎么能说呀，你得帮我还点房贷，我多少钱一月2600，还有一个女的，你给我先把我房子装修完了再说别的。我说实话啊，我上北京站见了面，有热线，那女的跑屋，小矮个儿跑屋的，说老远看我说上北京见了面啊，她先到的，她说你比电视长得还好，我说谢谢夸奖，她说刚10点半上午，说我请你吃饭，我说我不饿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说见了一个没有眼缘，我说算了，我就走了。过一年多，我想不对，这女的对我这么好，还得请我吃饭。我给她打电话问问找着没有，找不着，咱俩再继续交往。哎，你猜什么的？她说话还没找着吧？我说没有。她说我找着了，过得幸福，好人呢。
4: 哦，
0: 说问我啊，还带着呢？我说还带着呢，活该。再一个，这把我气的。我后悔了，后悔晚了，
3: 错过就错过，就像一趟车一样，他迟了就是迟了，人家也不可能为了你停下来，
1: 是不是？您那个
0: 错过机会，
1: 眼光比较高啊，
0: 还真是，还是得通过选择。我认一个未婚的，比我小10岁，通电话了，说你在问我在哪住，我说在通州，他说我在通州很熟识，他说一会儿中午11点半，你在新华大街等着我。我先到了，到了以后啊，到车站了，我心里说，怎么长得这样没看上？我说啊，我带上大爷吃饭去吧。吃完中午饭，他说回家上你家看去吧。但我说呀，我对你没有感觉，我还送车站就走吧，谢谢你了。哎，我是错过机会了，
1: 又错过了，
0: 后来我又后悔了，比我小时还未婚，机会有，都通过选择。认识的，
1: 你看看是不是
0: 错过两次机会了？
1: 所以这次啊，
0: 这次什么样我都要。
1: 哦，
0: 不
1: 讲究演员了。
0: 我说带儿子我也不要，我没房子也不要，没退休也不要，身体不好的我也不要。我说这什么都要，带儿子怕什么呢？怕把我吃了。
1: 想开了，
2: 上来就让您给还账的那个
0: 那
2: 不能要，
0: 那不能要。
2: 对，这是找钱包来的，不是找老伴儿来的。
0: 那个
1: 就是之前预设的条件太多，才耽搁了自己的幸福。所以这次啊，咱从选择重新出发。只要女士打来热线，不是像刚才专家老师们说的让你给还账的这种哈、
0: 啊，
1: 咱都认真的考虑一下、啊、是不是？
3: 原来我想有可能降低，后来说良心话也曾经尝试了一下，不行，不能勉强，真的不能勉强，一开始勉强就没有好结果。
1: 我们来看这次老裴来到我们节目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世界环
0: 境，我讲你9点了，
1: 热爱生活，身体硬朗，爱运动，两段感情皆留有遗憾，
0: 对，
1: 常年奔走相亲角，盼望遇见知心伴，
0: 对，
1: 嗯，
0: 是
1: 热爱生活哈。我跟你讲，通过您那貌似夕阳红、哦、看出您是很热爱生活，
0: 对
1: 对吧？管他唱出什么歌来，
0: 我心里有你，
1: 对，
0: 我心里有他，
1: 是
0: 找一个我心里就有他一人，
1: 对，
0: 就没有想法了，
1: 对，
0: 就感情专一，我是感情专一的人。
1: 我想起了原来来我们节目里有一个教写字的那个张先生哈，他就说，他说我可以天天给你唱歌，365天，每一天的歌都是不一样的，
0: 就是让你高兴。
1: 我觉得您也能做到这一点，
0: 对，可以，
1: 是吧？媳妇儿生气了，来首歌，
0: 对，给他花点钱，送点礼物，
1: 送什么样的礼物？
0: 大酒桌，
1: 大金箔的是吧？你手上那个咔一摘了，给媳妇儿烫。
0: 我这没多少钱，这个钱少，我给 给你买好的，买大粗的，有钱干嘛使啊？不为女人换吗？为媳妇换吗？
1: 是吧？您原来做什么工作的？
0: 丝炉工，就是收炉子，干一辈子这个。丝炉工可是不累，你看食堂用气儿蒸馒头，得上我这开气儿蒸馒头。工人洗澡，我得烧开水，烧那男士啊洗澡堂的俩大池子，女士就是那个喷头那个，有热水的，一年四季干这个，冬天供暖。
1: 您最后退休也从这个岗位上退下来
0: 了？对，我退休是5700多，今年没涨，我还拆迁，拆完迁这不有钱了吗？哦，拆完了。
1: 拆了几套大房子啊？
0: 孩子一套，我一套。我是2005年我就退休了，2005年到现在21年了，我退休没住过院。我，
1: 哎呦，这身体好啊，
0: 哪儿都不疼，没人心疼就是。我每天举哑铃，一次60个，一会一个，一边看电视，做插班呢。哎，一气儿60，5遍呢，500-300，这一晚上300。哇，为什么有劲呢？哎，我看什么有劲着呢，身体棒着呢，
1: 真是
0: 无暇小伙子。不言当年，
1: 运动就在家里举哑铃，
0: 对，举哑铃吗？河边遛弯，哦，早晚遛弯，这不热吗？早晚凉快。
4: 大家好，我是裴桂章，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说了，这一辈子啊，没瘦过呗。你看我小窝胖乎乎的，还瘦小辫呢。住到8岁上学才给我绞了。
1: 我看您现在小辫又扎上了。
0: 哎，对，要不然3年了，3年多了，小辫扎上，你看，小辫扎上了。小辫，
5: 这是
0: 我自己，真的，上面假的，上面假，孩子买的，说你这么大岁了都喊着，我一买假多道吧，带什么？
1: 哦，那为什么留小辫啊？
0: 为什么留小辫？要这风度，别人有吗？没有。
1: 你有吗，穆老师？
2: 没有。
0: 你看他有吗？没有，
5: 我们都没有。
0: 你要再问哪儿没有？你看，说明他气质好。

0: 十大必点菜里头有好多道鱼，那我先去上楼看看您家的这个食材怎么样。各种地道的乡音，应该是非常沉浸式的回家的感觉。
1: 接下来啊，汤汤水水竟是非遗菜，美味自成一派。
2: 北京的徽菜馆应该是相当少见的，能有上百道之多。
1: 做粉条的手法太少见，每天现做超新鲜。
3: 老家运来都不行，
4: 那不行，因为这个我们要保证它这个劲道口感。
1: 三天制作一道菜，腌制手法是关键。
2: 这个爆腌怎么讲？
1: 稍后美食第三站，跟随汪洋去探访，做法更有料，美味别错过。
2: 这是安徽当地的老字号，而且就是你看他们整体的装修风格，很多细节，这家啊，我觉得口味跟以往吃的徽菜可能会有些不一样。特别人家提到了一个菜叫水碗儿，我得尝尝去。今儿这家吃了这徽菜，我觉得除非您去当地玩过，在当地吃过，否则在北京的徽菜馆应该是相当少见的。先不说别的，就面前这两个，这是安徽桐城的水碗儿。可能您一听水碗儿会觉得，哎呀，这是不是某一道菜的名字？不是啊，它是一个系列菜。比如说水碗菜啊，它是这种形制的，然后呢都是汤汤水水的，里边食材会各种变化。在人家餐厅啊，我问了一下，有9道水碗菜，但如果您去桐城当地，能有上百道之多。用人当地的话说，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做成这水碗菜。然后今天我点的这2道水碗菜啊，一个是水碗的粉条，一个是水碗的拆骨肉，一会儿先试一下。先说这菜其实真的历史非常悠久，相传啊，说是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走到桐城那边，然后当地去招待皇帝吃的就是这个水碗菜。皇帝一吃觉得，哎呀，滋味非常不错，问人叫什么，人家想了半天，按形制叫，就叫水碗。这是一个历史传说，是一个故事，如果真的追溯历史的话，甚至能追溯到明代。其实徽菜特别注重汤，尤其是这种水碗菜啊。首先第一点啊，就是食材本身，就是你看刚才我盛了好几块这个拆骨肉，就一看这拆骨肉啊，一定是精中选精，它每一块肉都带着一块筋膜。打个比方啊，这是一根排骨，那种厚的那种稍微死一点的肉人家全不要，全是贴着这个骨头带着筋膜的这一小圈肉，真的是精中选精。所以这一块肉是最软嫩，同时那个筋膜还有点弹性，有点咬头，它的口感是有变化的，一吃就是没有搁任何过多的调料，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汤很醇厚，很清亮，油不多，但是特别浓。这是水盆粉条，而且这粉条的颜色一看就不是咱们北方常吃那种粉条，你看它的颜色是那种金灿灿的，就是你要不知道的话，感觉甚至像是那种玉米面做的似的。这汤一喝就是鸡汤，而且一看就是那种得是上了年岁的老鸡熬的汤，因为它那个汤把那个鸡油的颜色已经完全展现出来了，金灿灿的，非常的浓，很香。它这个粉条也是滑弹，但是呢带着一点糯性，就你嚼起来是有点糯糯的那种状态，它不是那种纯滑弹一咬就没有了，它是有点咬头那个感觉。而且主要还是这个汤，这个鸡汤的熬炖时间应该也够了，就是它的那种汤的鲜味和香味都非常的浓厚，而且粉条能把这个汤稍微吸进去一部分，所以你吃这个粉条是带着那个鸡汤的鲜的。来，我试试这个菜啊。首先啊，我特别喜欢桂鱼的这个口感，就是你看桂鱼的肉你夹起来它是很整，然后蒜瓣肉是稍微有一点点韧性的，不太像吃鱼的状态，像是吃一块肉的状态。而且它这个桂鱼，它除了中间那根大刺儿之外，它没有鸡尖刺儿，所以你看无论哪一块整肉你拿到嘴里，不用担心那种小毛刺儿会扎着你，所以吃起来特别痛快。它整个的口味啊是那种咸鲜口，微微有一点辣。其实我个人觉得它这个汤汁的口感有点像臭鳜鱼那个汤汁，只是它没有发酵的味道，所以它这个汤汁还是很浓的。你比如大家拌个米饭啊什么的，肯定特别香。而且这鱼很新鲜，就那个肉的整度，包括那个鱼的鲜度，一吃就能吃出来。一会儿去后厨啊，看看人家这个爆腌大鳜鱼，这个爆腌到底是怎么爆腌的。另外，其实我特别好奇人家这粉条，就是吃起来这口感跟咱们北方市场上买的粉条还真不太一样。我看看人怎么做。

0: 大叔啊，
1: 哎，
0: 您看平时我们吃徽菜啊，一说桂鱼，想的都是臭桂鱼。但是看您家出的这个叫爆烟大桂鱼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爆烟怎么讲？
1: 我们这个爆烟大桂鱼啊，我们是主要我们腌制的时间短，不像臭桂鱼，它要木桶发酵15天。我们就是放一点盐、葱姜。
0: 我看您这东西，这是盐是吧？
1: 放点盐、葱姜、花椒。咱们这腌制主要就是用葱姜、花椒、盐，然后给它抹匀，给它腌制，就行了。
0: 就不需要太过复杂的操作，
1: 没有太过复杂的操作，
0: 就抹匀了是吧？
1: 对对对，搁冰箱腌制72小时，
0: 72小时，就是，所以它这个爆烟的意思就是说稍微快一点是吧？
1: 对对，它没有臭味，它主要是体现这个桂鱼的它的鲜味。
0: 哦，
1: 对，
0: 其实传统咱们徽州做那种臭桂鱼的方法也是用盐啊、花椒啊、葱姜啊，也是这些东西。
1: 对，它也放这些东西，但是它要木桶发酵，要加重物，要压制，
0: 就大石头压，
1: 大石头压，对，
0: 所以慢慢发酵之后会有那个。臭味儿，
1: 它有臭味，它时间长，我们时间短，对，没有臭味的桂鱼，
0: 对，所以我说这道菜啊，就是很多想尝试臭桂鱼，但是呢，对那个发酵味道稍微有一点害怕的朋友，
1: 对，
0: 可以先从这个尝试起，对吧？
1: 对，
0: 因为我看您那个汤汁儿啊，包括整体的形式跟臭桂鱼很类似，
1: 嗯，
0: 是吧？
1: 我们也对，我们也有蒜瓣，肉洁白
0: 啊，所以吃起来口感味道是有点类似的，只是它
1: 没有臭味，
0: 哦，明白了。还有一个啊，大叔，刚才吃那个水碗儿，有一个粉条似的那个，那个吃起来口感跟平时我们吃的粉都不太一样，那是从您这个老家桐城那边运来的吗？
1: 那不是，那个红薯粉呢，我们那个粉条，我们必须当天现做，然后当天售卖。
0: 老家运来都不行？
1: 那不行，因为这个我们要保证它这个劲道、口感。
0: 啊，
1: 对，因为是你当天出来的，它更新鲜。
0: 您能跟我们说说都怎么做吗？我看您这准备了一些食材。
1: 对，我们主要是红薯粉跟那个淀粉，
0: 还不能只用一种。
1: 对，因为有一定的比例，为了让它的口感更加筋道。而且
0: 那个颜色呢？我看那金灿灿的。
1: 对，所以我们要必须要选用我们这。老家来的这个土鸡蛋，它土鸡蛋的颜色稍微是能够把粉条的颜色更加金黄。
0: 您能挑一个我看？
1: 对，因为像本地的市场鸡蛋还是不行的。
0: 还真是，这鸡蛋一打出来，这颜色明显有区别。就平时大家市面上买到的鸡蛋，大多数啊还是发黄的颜色偏多一点。
1: 对，我们土鸡蛋它颜色稍微黄一点，
0: 它是发红，有点就是橘黄，再往上一点点的红，有点发那个颜色。
1: 对，
0: 哦，所以说就是筋道爽滑，是因为两种粉要混在一起。
1: 对，
0: 然后呢，那个金灿灿的颜色是鸡蛋那个蛋黄出来的颜色。
1: 对对
0: 啊，然后大家吃起来口感这么好，还有一个最关键就是人家真得后厨当天做，是吧？就是你买回来的那个粉，或者哪怕是老家运来的，是不是隔一段时间那个口感味道就有变化？
1: 就有变化了，所以必须要当天做，
0: 当天做，
1: 当餐做。
0: 当餐做，
1: 对对对，
0: 就是比如说中午饭点之前准备一批，卖完，
1: 对，
0: 下午再准备。
1: 对对对对。
0: 哦。

0: 今儿带您来的啊是不太一样的一个徽菜馆，当然人家就是传统的徽菜的一些经典菜，比如说臭鳜鱼啊，在这儿也都能吃得着。然后另外呢，他们家啊，其实我觉得装修的环境还是很喜欢的，就是很有当地的特色。他们有11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坐30多人呢，所以您商务宴请啊、家人聚会，这都是好选择。另外有不少的包间，你看都有这样的一个安徽当地那种徽派建筑的盆景，所以吃的时候呢，还能欣赏当地那种独特的建筑风格，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家店呢，是在一个酒店的2层，所以酒店呢是有自己的停车场，这边交通啊、停车呀、也都很方便。
1: 寻香京城可不止有鱼有肉的硬菜大菜，不少以做馅儿闻名的主食餐厅同样藏着值得打卡的美食。说到吃馅儿啊，少不了就是饺子。这家饺子馆在咱们北京已经开了20多年了，店里啊桌桌必点的就是招牌冠军饺子。饺子馅儿除了猪肉、韭菜、鸡蛋，每只饺子都包着1整颗大虾仁儿，虾肉鲜爽，脆弹十足。这家饺子啊讲究现条馅儿现包，每次手工绞馅儿就要足足花上25分钟以上，而且店里还为喜欢尝鲜的朋友准备了醋溜肥肠馅儿、臭豆腐馅儿、海胆馅儿的饺子。您别看馅料奇特，吃上一口啊就唇齿留香，让人念念不忘。这3种饺子的回头客也格外的多。要是吃完饺子您还觉得不够尽兴的话，那您一定啊得尝一尝位于牛街附近的这家门钉肉饼。他家的门钉肉饼能够吸引

0: 里的肉香瞬间充满了口腔，吃上一口啊，真是让人回味无穷。
1: 这店找好了吗？
2: 那个是我们秘制料，不能说。
3: 店寻京城，专寻一口地道肉香，
1: 真的快比我脸要大了。
4: 美制羊只能制作这么一卷，
5: 清水顺，八分熟，不蘸料，口余香。
3: 锅包肉，老菜花样做，用料让人意想不到。
2: 我考你一下子，你老考我了。
6: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和黄桃。
3: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带您逛吃京城长肉香，美味汇聚，咱们不见不散。
1: 来吧啊，吃饭啦！青菜青，你的排骨红，我的。
7: 不，你什么意思？
1: 吃饭啦！
7: 你什么意思？
1: 怎么了？
7: 这些是我的，
1: 对，
7: 那些是你的
1: 啊。
7: 啥都不说了，我先尝一口吧啊。
1: 好吃吧？哎呀，真香吃啊！
7: 味道是不错，
1: 嗯，
7: 清汤挂水的。
1: 那没辙，没办法。给你吃点油的腻的多了，你这胆结石又犯了。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按照那医生给你开的这个啊，胆结石患者饮食清单给你做的晚饭啊，粥有吧？青菜青，绿茵茵，有吧？
7: 嗯嗯，
1: 我可是按照大夫说的给你做的饭啊，你可别难为我啊，我容易吗我？
7: 别听那医生瞎说，按他说的我别活了。一点解馋都没有。
1: 前两天你没事跟那个隔壁老刘解馋去吃卤煮去，回来怎么着呀？啊，胆结石又犯了，你脚着疼，
7: 你
1: 晚上睡不着，躺不下的，我跟着着急。
7: 不是就一会儿解解馋吗？怎么了？
1: 人家医生让你手术，手术你非不手术，非要什么保守治疗？
7: 为什么要保守啊？
1: 啊，我问你呢，为什么呀？
7: 老天爷给我这胆是有用的，五脏六腑少一个都不行，就得保着它。
1: 我那同学，他那爱人张老三
7: 啊，
1: 人家胆结石摘了。你亲娘家弟弟胆结石摘了，不是什么事儿没有吗？
7: 嘿，那我也不摘。
8: 二位又争执上了啊，但是这到底是摘还是不摘，两位说了可不算，咱们的权威专家说了才算。我们来欢迎一下，对，本期的健康导师来自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胆石病外科的主任刘医师刘西山刘主任，您好。
1: 主任您给我主持一下公道啊，我这可是按照医生说的遵医嘱做的饭。
7: 听听主任怎么说。
9: 那碗面条有问题。
1: 面条有什么问题啊？
8: 面条也很清淡。
1: 对啊，
9: 这个面条我们现在吃的面条往往都外面买的，比如说挂面呀、龙须面，这里面呢它叫面条，但是我们要关注一下它的成分。很多商品的面条它里面会有鸡蛋或鸡蛋粉这一类成分，这一类成分吃进去以后就等于我们吃了鸡蛋，它就会对于胆结石病人引起不适甚至发病。
8: 关阿姨现在已经拿起来这个袋子了，
1: 是我们家吃半截就剩这一点了啊。我买的时候我主要是看它是不是原麦的，我主要是看这些，您说的鸡蛋我没看，结果刚刚这么一说还真是。我看这个配料表里边有全鸡蛋粉，
8: 以前真没注意过，
1: 真没注意。但是我刚看了以后，我就一想，这里边的鸡蛋应该是微乎其微，
9: 跟量多少关系不是很大。
1: 只要有这东西就不行。
9: 有这个东西，它就会刺激胆囊收缩。从这个食品来讲没有问题，而且呢，这是增加营养，特别改善口感。对于普通人吃没有问题，很好。但是呢，对于胆结石人吃，就不适合了。
8: 哦。
9: 胆结石的病人最怕两种东西，第一个脂肪油脂类食物，第二个蛋白类的食物。它这里面恰恰加了蛋清，就是蛋白的类的成分、嗯、这样呢这个蛋白吃进以后呢就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的急性发作。
8: 刘主任啊，给患者一般情况下会有这样的一份叮嘱，这是饮食的建议。
9: 对，
8: 第一项啊，胆囊结石患者不宜吃的食物当中，第一条鱼肉蛋奶。
9: 对，
8: 第二条含有鱼肉蛋奶的食物，这第二条就是类似于这些挂面等等的。
9: 对，
8: 平时就得多看配料表。
9: 还有。

0: 一个误区，大家要注意，我们吃的豆制品是不是用大豆做的？
1: 对，
0: 包括豆浆、豆腐。那么大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它干什么？
1: 大豆蛋白。
0: 不对，我们的豆油哪来的？哦，
1: 它含油。
0: 榨油的。所以说呢，在豆制品里面呢，它含有油脂类的成分。这种油脂类成分吃进去以后呢，它就会刺激胆囊收缩，引起胆结石的急性发作。比如说绿豆、红小豆、芸豆这一类的没有油啊，没有听说拿绿豆榨油的，但是这些豆类蛋白含量很高，蛋白含量高，它同样会引起胆囊收缩，引起胆囊结石的急性发作。所以有胆结石的病人，这类食物也不建议吃。
2: 但是主任，有的人可没这么脆弱，挺皮实的，吃什么都没事儿，偶尔一两顿的烧烤好像也不在话下，也没有出现这种胆绞痛、胆囊的不舒服，这是不是分人啊？
0: 这有一个概率的问题，就是你比如说吧，我有胆结石病人，今天我吃了点油腻的东西，比如说刚才那份排骨，有可能有人吃了，他不见得说这不是毒药，说一吃就犯病，一吃就犯病，那不一定，有些人犯病。有些人呢，各种原因他吃完了不一定犯病，但是你在吃之前，你知道你吃完了犯病不犯病？不知道，但是一旦犯病就可能很重。我们有很多病人胆结石一旦发作了以后呢，会导致急性胰腺炎，导致急性梗阻性黄疸、急性胆管炎。预防这种万一的发作，管好自己的嘴，避免由于我们自己饮食不注意给自己带来额外的痛苦。好，这个地方疼吗？
3: 不疼。
0: 这个地方呢？
3: 也不疼。
0: 不疼，坐起来。
3: 不，这个地方。
0: 好，这个地方疼。
3: 这个地方。
0: 就这个地方疼是吧？好，这是病人的一个我们叫核磁水成像的片子，这一块就是病人的胆囊。这个胆囊里面应该是全是充满了胆汁的，但是这个病人除了有胆汁以外，他还有一些黑的东西。你看这一个一个的黑的都是结石，这就我们所谓的胆囊结石。
3: 我没有感觉明显不舒服，就是平时总好后背疼，就是咱们胳膊下边就是这个位置疼，它也不是总疼，从去年它就开始疼，就是隔几天了就后背就疼，就一股酸胀疼，它不是挺不了那种疼。
0: 为什么胆囊结石会后背疼？我们的胆囊不是在我们肚皮下边，实际上在我们后边。啊，这神经呢从后边走，那么我们一疼呢，它往往都引起后背疼，尤其是右边肩膀也有可能。
4: 所以我们把后背疼给大家专门贴出来，还有一个腰疼，其实它也一个意思，
0: 一个意思。
4: 但是您说它跟平时我们那种，骨关节不舒服呀、肌肉酸疼啊，它那种疼有什么质的区别吗？
0: 腰疼往往都在受寒、受累、运动，或者说扭了一下，这个时候疼。胆囊结石引起的往往都是饱餐以后，往往都是吃了油腻以后，往往都是晚上睡觉以后。
4: 您说像我们还没有胆结石的朋友怎么预防避免呢？这平时生活呀饮食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0: 那这样我们给大家出个题，大家看一看就知道了。
4: 什么样的饮食习惯容易诱发胆结石？A 是经常不吃早餐， B 是少食多餐以粗粮素食为主， C 是爱吃高脂肪高胆固醇食物， D 是三餐不规律尤其爱吃夜宵。观众朋友们也可以选一下啊。健康学员啊，施女士选的很齐整 ，ABCD 都有了。然后徐叔叔呢 ，ABD， 关阿姨是 ACD。
5: 少食多餐，以粗粮为主，素食为主，这些都是问题不大的。现在还讲究多吃粗粮呢。
6: 哎，错了。啊？多吃粗粮反而倒不见得能起到好作用。
4: 哦，感觉徐叔叔这一期开始变得专业了起来。真的是这样吗？
5: 说他专业就是说我错了。
6: 没错，这就对喽。
0: 我觉得这个正确答案这四个都是我们长胆结石的诱因之一。
6: 没错吧？
0: 就是经常不吃早餐，胆囊在里面会产生沉淀物，胆囊不收缩，容易长结石。
7: 我胆结石的原因最初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不吃早餐。几年之前，当时就想要减肥，老人也劝我说：“你

0: 还是要吃早餐的，你老是不吃早餐很容易得胆结石的。我就觉得不至于，应该没有问题的，不太要紧。再过一段时间查体，一看那个 B 超报告上写着胆囊泥沙样结石，
1: 就有结石了已经。
0: 对，就有结石了。一开始是泥沙样结石，然后随着时间推移，慢慢的就开始出现这种块状的结石了。今年再查体就发现不仅结石增大了，就接近2厘米，而且还增多了。然后我就去手术
1: 了。这是您查出来的结石？
0: 对，然后手术，这是我手术取出来的结石，就是比较大的有2块，但是还有这些零零散散的这种。
2: 这么多？
0: 对，
1: 感觉之前那些泥沙都混在一起了。
0: 是的，然后有30多颗，我当时也非常震惊啊。
1: 您疼过吗？
0: 疼，有的时候会有点疼，然后这也是我做手术的一个原因。所以其实我为了减肥去结石，其实不仅减肥没有成功，还得了胆囊结石。
3: 这个在我们胆结石的病人里头不算最多的，就算中等的。
1: 30多个还算中等？
3: 我们有上千块的，
2: 哎呦，
3: 上百块的很多。
2: 它这么多沙子石头的，咱们的正常人的这个胆囊到底有多大？
3: 人的胆囊呢，大概就像我们一般的小一点的梨，长呢大概在7到8厘米。宽呢2到3厘米，就这么大一个东西，也能胀大，有时候胀能胀到10几厘米。
2: 哎呦，
3: 因为人的组织是有弹性的。当你石头比较小的时候装的很多，当你石头很大的时候可能就1-2块，都一开始都是小的泥沙样结石，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及时治疗，结石像滚雪球一样越长越多，越长越大，最后长成一批结石。
1: 这个道具的大小其实就是跟胆的那个大小差不多，
3: 跟正常的胆囊大小几乎一模一样。
1: 哦，这底下就有一些泥沙，但是很少，这有可能是施女士早期就刚开始减肥节食的时候，
0: 刚开始不吃早餐的时候。
1: 像这些泥沙，比如说我日常生活，我能代谢出去吗？
3: 可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呢，就相当于我们的胆囊，这里面呢，我装了一些水，这水就相当于我们人的胆汁。我们胆汁如果要长期不动，它里面就会有一些沉淀物。比如说我头天晚上7点钟吃完晚饭，你要第二天中午12点才吃午饭，这样将近20个小时你不吃东西。不吃东西，人的胆囊就不动，这胆汁呢可是在里头呢一直在存着，这样呢我们的胆汁就产生沉淀物，就在里面越沉越多，时间长了难免有一些东西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样呢这块石头呢就容易形成越长越多越长越大。如果我们早上起来吃早餐了，我们头天晚上7点钟吃完晚饭，一宿的胆汁分泌呢会有一点点沉淀物，没关系，我现在早上起来吃早餐，受早餐的刺激它就要收缩，
1: 这泥沙就出去了。
3: 对，你看我们现在胆囊收缩，顺着胆汁它就排出去了，你看。
1: 哦，
3: 这就是吃早餐的作用，这样呢叫去除这旧的胆汁，新陈代谢。我们
4: 它补纯蛋白的食物，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补了纯蛋白的食物，可能血糖越来越低。
2: 哦，
4: 所以我们低血糖，我们要吃糖，对吧？
2: 对，
4: 要糖把它补上去。同时呢，我们要给一点复合的淀粉，对吧？因为糖升得快，它降得也快，再给一点像我们说的饼干啊、面包啊，可以让它有一定的维持作用。
1: 大家得记笔记了啊！这真是从来想象都不敢想象。
2: 新知识，
5: 敲黑板，重点的事情说三遍，我真是头一回听说。
1: 如果说您想吃的话，您会首选哪一种？
4: 我们说豆制品，大家能理解，它其实是指大豆的制品。根据它的加工程度啊，我们会把它分成纯豆腐以及加工豆腐。
1: 那这样，我考考大家，说说哪些啊有可能是纯豆腐，哪些有可能是加工的？
2: 除了南豆腐、北豆腐，
5: 这就不用说了。
2: 还有那豆浆，其他都是加工过的。
6: 腐竹是加工的。
5: 你这不对，纯豆腐纯的。
2: 不，加工的。
5: 绝对的，纯的。腐竹是什么？加工完了那个豆浆上面有一层那个豆皮儿，把它挑起来晾干了，称之为腐竹。
2: 不对，还要炸一下。
5: 不炸，除了腐竹之外，咱说这豆腐丝儿，这个豆腐丝儿那它就是纯的。如果要是别的某一地产的一个豆腐丝儿，它就经过腌制了，它就上面就有小茴香了。
6: 什么叫加工的呀？
2: 不是
6: 专家说的，
1: 学员们都快打起来了。
4: 从我们营养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一般指的纯豆腐其实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北豆腐呀、南豆腐呀，然后包括豆浆。 豆浆可能不一定叫纯豆腐，

0: 但是它是属于大豆制品里面的相对纯的那一类。那除了这几种以外的其他的，我们统称它为加工的豆制品，就是这两个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
1: 哦，看看刚才争执的有多凶，现在
2: 初级
1: 是有多萎靡，
3: 就有多打脸啊、哦！
1: 所以这也是一个知识点。但是分完了之后，您比较推荐我们食用的是哪一种呢？
0: 从营养价值角度来讲呢，我们比较推荐纯豆腐。纯豆腐里面，那跟其他的加工的豆制品相比，在蛋白和钙这两种营养成分的含量里面，它们是有独到的优势的。北豆腐和南豆腐相比，北豆腐的蛋白和钙的含量要略胜一筹。
4: 不对吧？
1: 蛋白质含量，这是北豆腐每100克是12.2克，南豆腐是每100克是6.2克。
0: 一般来讲啊，就是每个人他一周可能会吃2到3次，每一次呢，我可能有的人能吃2两100克左右，有的人可能能吃200克到300克。那像我们这一块豆腐呢，应该在300克左右啊，目测。那300克的话呢，那我们的这个蛋白含量啊，就应该可以达到36克。钙含量的话，北豆腐和南豆腐它们俩差别不大啊，我们可以看到。北豆腐的钙含量是每100克138毫克，南豆腐呢是116毫克，这个跟牛奶是相当的。
4: 啊啊，
0: 牛奶我们是每100克在120左右，
4: 北豆腐比它还高呢。
0: 但这里面啊有一点，就是对于牛奶来讲呢，它的钙的消化吸收率要好于大豆及其制品啊，是因为里面很重要的一种物质叫乳糖。
2: 乳糖听过、
0: 有的人会有乳糖不耐受，
4: 我是乳糖不耐受，
0: 那对里面的钙的消化吸收理论上讲会有一定影响。牛奶里面的钙容易消化吸收，主要是因为它跟乳糖在一起，乳糖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的。
1: 那是不是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就如果说有些朋友乳糖不耐受了，可以选择喝豆浆。
0: 可以，
4: 我喜欢。
1: 我们在社群当中啊，有很多我们的粉丝康宝宝提出困惑了啊。有一位说自己啊经常豆浆跟鸡蛋一块儿吃，这么搭配是不是能多补充点蛋白质呢？
0: 很显然，鸡蛋是我们动物食物里面很优质的一种蛋白。甚至我们的鸡蛋蛋白被誉为营养学界里面的参考蛋白质，所以它的蛋白，鸡蛋的蛋白是非常好的。豆浆是属于大豆制品，它的重要的营养成分除了钙就是蛋白质，在植物性食物里面它也是属于优质蛋白，所以豆浆和鸡蛋同吃是可以多补充蛋白质的。但关键点也在这儿，就是我们是不是这类人群需要多补充蛋白质，大家要甄别。如果不需要，你合吃了之后补得过多了，那可能对我们不一定是有利的。
1: 太多了也增加代谢的负担了。
0: 是的。
5: 我哪儿都不好，我哪儿不好，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什么都有。鸡蛋高，尿蛋白高，好多年了，什么都吃，就白豆腐吧。我最爱吃凉拌的，有时候吃点豆干，没数。
6: 豆腐吃爱吃，一般的都是做这个，麻辣豆腐。这要是内就是内酯豆腐，就是可以做什么豆腐干，这样的。
7: 比较爱吃
8: 豆泡，我不吃，因为它是油炸的。我吃的就是韧豆腐，给它炒了，用西红柿。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一次。一般来说，我尽量少吃豆制品，因为它的颗粒大。对于我的肾并不利，
2: 我就有肾炎，像那个大夫都嘱咐我不要吃豆制品。
0: 大夫他的初衷肯定也是好的，
2: 对，
0: 因为他告诉您能吃，然后您回去之后您又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吃，这个时候可能就容易吃乱，到时候会对肾脏功能有影响。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是一位年轻的小伙子，他这里面呢就是必须要靠主食吃饱的。别人可能一天，我们现在控制5两6两，但是他一天可以吃到1斤半的主食，加上他身高也高啊，1米8，所以 除了主食以外，他对大豆和制品是非常喜欢。他在门诊复诊的时候，我们发现啊，我们就调查他的膳食结构，几乎每天都有大豆及其制品。就是我今天如果不吃黄豆，我会吃豆腐；如果不吃豆腐，我也会喝豆浆；如果不喝豆浆，我还有其他的豆制品。也就是说每天都有，而且量还不少，还有其他的加工的豆制品都有。那最后得到的一个效果就是他的肾小球滤过率只有45。我们说他多喝水，但是不能多排尿，那已经就是尿频、尿急，然后甚至尿量不足，这是他主要的这个症状。然后在正常体检的时候，各项指标已经出现问题了。
1: 嗯，
0: 那我们说营养科呢，就是做这件事儿的，所以告诉您，就是即便是肾功能不全的我们这类人群，如果您规划好，豆制品也是可以吃的。那这里面呢有一个公式，我们就更明确一下。
1: 嗯，如果说啊有肾病的朋友，大家一定要记着，一会儿啊我们这个公式出来之后，大家一定要拍照记录一下，以后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考量啊这后续的到底应该怎么吃，尤其是有关豆制品。
0: 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身高减105，它是我们的标准体重。
1: 嗯，
0: 身高一定要用厘米这个单位。
1: 嗯，
0: 啊，那这里面为什么是一个范围，0.6到1.0？对于肾功能不全的分期，它这里面是适用这个公式。
2: 那主任，那比如像我1:55减去105，
1: 减105，
0: 您的肾小球滤过率是多少？
2: 那个80。
0: 80左右是吧？80的话呢，我们说正常人的肾小球滤过率应该在120以上。
1: 嗯，
0: 如果是90到120之间，我们说是肾功能不全一期。
1: 嗯，
0: 如果是60到90之间，我们是肾功能不全二期。我们一般这个定量呢是可以给到0.9到1.0左右。
1: 哦，
0: 所以如果按您的标准体重50×0.9就是45克，乘以1.0就是50克。也就是说，您全天的蛋白的建议摄入量是在45到50克之间。嗯，而这里面我们希望优质蛋白、动物性蛋白能占到一半以上。
1: 嗯，
0: 我们以50克为例，25克应该是优质蛋白、鱼肉蛋奶的。
1: 嗯，
0: 那另外25克是谷类加豆制品。
1: 嗯，
0: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豆制品可以您允许您摄入
2: 10克
0: 左右。
1: 拿到这体检套餐，有一项冠心病风险指数评估，也就是钙化积分计算，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检查，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我决定啊今天体验一次。我现在啊前期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完了，接下来呢我就要去 CT 室做检查了。
7: 女士您好，然后我们可以直接躺在这个床上，等一会儿您听机器的口令，然后配合着跟着做就可以了。
9: 吸气，屏住气，可以呼吸了。
1: 主任，我做完了，特别快，就跟做一个肺 CT 是一样的。
10: 是的，这就是一个胸部的平扫，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一扫多查，它可以查我们胸部的结节、心脏和胰腺癌的筛查和骨质疏松的筛查。那其中呢，冠脉钙化积分是这个项目里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检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报告。
1: 哦，我换个衣服的功夫，这报告就出来了。
10: 是的，非常的快。
1: 钙化评分是什么意思
10: 啊？钙化评分就是指的是我们血管的硬化的程度，计算机它自动的测算出我们血管壁钙盐的沉积啊，得出一个总的积分。那你这个钙化积分是0分，目前你的冠状动脉没有钙化啊，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
1: 那如果说有的朋友，比如说做检查，他发现血管已经出现硬化，或者说没有弹性了，钙化评分这一块就会数值特别高，对吗？
10: 是的。 我们是有评分标准的，那零分呢其实是没有钙化的啊，那血管弹性非常好，那我们定期体检就可以了。1到99分呢，那说明是一个轻度的钙化，那需要平时呢调整饮食，坚持运动1到2年。

0: 做一个正常的体检就可以了。100到399分呢，说明是一个中度的钙化，然后我们就要控制自己的三高。那对于大于400，那是一个重度高危的人群，那我们就要警惕它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事件了。
1: 哦，那如果分值像您说到的特别高的情况，是不是有可能还得支架啊？
0: 它并不是一个放支架的一个标准。那如果说要判断我们血管这个狭窄的程度的话，那需要做冠状动脉造影或者冠状动脉 CTA 的检查。这个检查呢，适合40岁以上的人，长期抽烟，有三高病史，然后有心血管疾病家族史，排查我们心血管疾病隐患一个检查。
1: 真好看！
2: 哎，哇，我就感觉一块彩虹从我这飞过去了。
3: 行云流水的抖空竹表演，看着真让人羡慕。有的人想做却不敢做，
4: 这脚迈，这脚蹬，给一使劲，这脚迈蹬。这不一变老啊，就先老腿，
5: 人老先老腿。
4: 对啊，
5: 对，是
3: 身体中有一块重要软骨，虽然只有3毫米厚，但直接影响膝关节使用。
6: 您看我们在活动的时候这么磨，它不是直接骨头磨骨头，它实际上是这个软骨和软骨之间在接触。
3: 不少中老年人膝盖反复疼痛，大多和聊天时的这个姿势有关。
6: 咱们俩在聊天，您怎么站啊？
2: 一般就这样的，要不抱个腿，
6: 一条腿烧稀了。
2: 对，
6: 那么一条腿怎么办呢？紧张了。
3: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人专家告诉您如何辨清膝关节疼痛症状，科学养护腿部重要支柱，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老话说得好啊，好聚好散。可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少恋人分手之后啊，不但没能好聚好散，反倒是因为财务纠纷闹上了法庭。
1: 确实，您看这恋爱期间啊，比如说这男女双方，你送我点什么礼物，我送你点金首饰，这都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啊。但是，一旦感情到了头，这些财务到底该归谁，有时候他就变得扯不清了。
0: 最近昌平法院呢，就审了这么一起案子啊，两位年过半百的中年人都有过感情经历了，半路走到一起，彼此呢都是很珍惜的。可是今年两人分手了，男方呢是一纸诉状把女方告了，要求呢返还恋爱期间送出去的钱和金首饰。
2: 我呢，付出了我应该付出的所有东西，所有的，我要那手链和戒指，那个我一定要要。你的那个手链和戒指是我吃糠咽菜挣来的。
3: 他说他付出什么什么，他就提他付出的，不提我付出的，他没有一点良心。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昌平法院北席家法庭。那坐在原被告席上的这两位呢，原来啊是男女朋友。那两人呢是从2020年相识相恋，一直到今年。然后在分手之后呢，因为财务，男方将女方呢起诉到了法院。男方这边也说了，在俩人交往的这6年时间，他前前后后啊向女方转了得有20多万。
5: 他每个月固定转2到3千。
2: 对，
5: 这个什么钱？
2: 这个是我的工资啊，我
5: 工资就上交，是这意思吗？
2: 对，他是没有社保的，还没有养老保险啊。说那给你存点钱，对吧？我心里有底儿，我是这个意思。
5: 你给被告每月的这些钱，是为了结婚吗？
2: 对。
6: 经了解，俩人都有过一次感情经历，双方各自都有孩子。男方表示，俩人半路能走到一起也是缘分，他特别珍惜，一开始就是奔着结婚去的，所以付出了很多。
4: 男方表示呢，除了每个月给女方2-3千块钱以外，还赠送给女方的一枚戒指，还有首饰手链。
2: 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完了我说我买戒指，他也没有。我们那时候是刚住到一起的，
4: 嗯，这是多少克的？
7: 8克多。当时这种戒指店里最重的一个，那时候饭店也便宜300多块钱一克。
2: 后来的时候呢，就给他买这个手链。
4: 在分手之后啊，这男方就要求女方啊把这些财物啊都返还回来。
7: 我主要想要回来就是这个是我女儿给他买的。
4: 哪个呀？
7: 这个。
4: 哦，这福禄吗？
7: 对，是我女儿给她买的。
4: 那剩下的？
7: 剩下都是我买的，每个月我剩点钱就给她买。
4: 哦，这是一点一点往上加的呀，还不是一次购买的是吗？
8: 不是。
9: 这么多年，两人还是挺好的，
2: 感情是有，
9: 嗯，
2: 一直挺合得来的。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小脾气吧，我一般能忍受，

0: 准能接受的，就那么地了。
1: 那俩人在一起交往了得有6年的时间，这时间呢不短了，那为什么突然俩人就分手了呢？
0: 我提出了分手。
2: 你提出来了？
0: 其实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
3: 啊，
0: 就是我们因为当时有了17万的存款，我姐姐要借10万块钱，然后我希望就是我们能帮她一下，然后我也愿意去借，结果我没有想到她不借，她跟我说她把其中的10万转给了她女儿去给她购买养老保险，但是我查出来这个养老保险在60岁以前你没办法全款购买，所以说他这个事儿跟我撒谎了。这个时候他提出了一件事，说是钱你自己去脏了，
3: 是
0: 我不能。当时他如果是能跟我说一声，就是说我舍不得借这么多，或者是咱们想借点少借点，我都能接受。他是很硬气的就不借。我觉得我自己啊这些年算是挺稳的。我用了6年的时间跟他去共同生活，我没有藏着一点的东西，把我6年前挣的所有的钱多余了给了他，剩下的来抚养他和他的女儿。我去交房租，我来买菜，我来做饭，然后我得到的是这样的结果，你明白吗？
4: 因为这件事儿，男方说感到寒了心和委屈，于是提出了分手。在他看来，二人缘分已尽，但这6年付出的财物不能这么算了。
0: 一辈子就是可怜人，你知道吗？其实我跟他说的很好，他要是踏踏实实的，我们俩过日子，他能解决他后半生所有的问题。他不需要有工资，你知道吗？只要我活着，我就能养活着。你要天天跟我好好的，一个好过日子就行了。
1: 您不是这10万都得需要找他借吗？还怎么能养他后半生？
0: 我到60岁，我有退休工资。现在我打着3份工，他打着3份工，在北京生活不成问题了。等到我退休了，他跟我回家，我家里有房子，你有地方住啊。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的生活与我再无关系了。
5: 这老话讲啊，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感情的事情啊，咱们外人真的是不好评判。但是分手了，两个人为了钱和东西闹上了法庭，那就得好好算一算这笔经济账了。您看，两个人交往同居了6年，恋爱的时候呢，男方送出去的这些财物，这到底算赠与还是算彩礼呀？这分手了该不该还，这还真的是一个法律问题。
6: 这个10万块钱我不愿意借，这是我自己的钱，我不愿意借。
0: 对，是完事了，没有不借了。我也没有强迫你去借嘛，对吧？我也没说你非借不可。但是你当时说你姐的钱你自己去想办法，我不借。
6: 对呀，你有钱在你妈那儿，你凭什么从我这拿？
7: 他把他自己的10万给他母亲了，放他母亲那儿。
0: 我那10万块钱
3: 放他母亲那儿，他没有放在他这儿，不属于他们共同的，这个，他有这个小心思。
2: 你领证吧，他就没领证，没领证怎么着也是2个公司。
0: 对，但是你这个话说的非常。
4: 提起男方借钱这件事儿，女方五味杂陈。而对于男方说的这几年给了他20余万元，让他返还一事儿，女方更是一肚子苦水，表示在交往的6年间，男方每个月给的这点钱，有时连日常花销都不够。
8: 这6年，他说，他付出什么什么，他就提他付出的，不提我付出的。你说。我一个月20块钱挣的，他给那点钱不够，我也得贴。
7: 才支付多笔房租、电费等，购买衣物、礼品等，为其购买灵药，陪其看病，支付多笔手术费、检查费。购买药品及体检等，
4: 并且女方还表示，双方在交往期间，她也为男方和其家人买过金首饰、衣物、礼品等等，也付出了很多。
1: 这5、6年，您往这个家庭里边花了多少钱？
6: 我算我的单子拢出来是34万。
8: 今天他让我买这个，明天他让我买这个，他给我3000块钱，他就往大额要跟我要东西。我那个3000块钱花完还不算，然后各种让我给他买东西，他跟我全留着心，我花一分钱他都记得很清楚。我家孩子生日，我给我家孩子买的时候买了，他说给他姑爷买一个跟我要，我给他姑爷买，买完了他说你都给买了不给我买。然后呢，我就觉得那他过生日，我说那给他买一个3000多块钱的。后来他 过了一段时间他不要，他要一个10000多块钱的表，当时我就心很心疼，因为虽然我挣多，但是因为我没有什么保险，我要自己为自己留点钱，然后我心疼了好几天，我就硬着牙答应了，答应他过了几天又不要了，又要让我买50克黄金，过一段时间呢他还让我给他买50克贴到他的桌子上，还让我给他买车，这不没买成，我没答应，这就跟我借这个钱，他没有一点良心。
4: 在女方看来，俩人分手的导火索并非全是因为此次借钱，
8: 导火索是她闺女有孩子了，在外边上着班，一天3-4个电话，每天都给她打打，从那以后我们的生活所有的就改变了，我不能确定说是你们说什么了，但是这里边肯定是有事的。
4: 不难看出双方有了嫌隙，所以女方也选择结束这段感情，但是女方认为男方提出的这20余万元不应该还，同样对于金戒指和金手链她也不同意返还，女方表示这是恋爱期间男方赠予她的，属于情意表达，这哪能再要回去呢？
2: 首先确实要分清楚这个钱款的性质，法律上如果赠与钱款或者物品已经交付了，原则上是不能撤销的，也就是你不能反悔的，给了就不能再往回要了。
4: 您听，这要是赠与的话是不能往回要的，但此时男方却提出他们这些财物是有条件的赠与，
9: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因为当时口头约定在张退休之后办理这个结婚登记，那既然是以这个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嘛，结不成婚了，那你这个占有就没基础了。
4: 那么双方有争议的这些财物到底应不应该返还呢？
2: 这个案子呀，首先确实要分清楚这个钱款的性质啊。如果是附条件的赠与啊，比如说原告主张的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此种情况下啊，就参照彩礼的这些规定，但是前提都是要原告能证明这些钱确实是以结婚为目的的一个赠与啊。
10: 当时在一起的时候，有谈过结婚吗？
7: 没有，
8: 没有。
4: 但是男方声称跟女方提过结婚，但是庭审时并没有提供相关书面的证据，法官表示退一步讲，即便男方提过，也得判断有争议的财物是否属于彩礼范畴，男方提出的这20余万元时间跨越长，算是好几年累积起来的，首饰也是之前购买的，这能被认定为彩礼吗？法律上对彩礼是如何规定的呢？
2: 还有看这性质是个大额的，是就是什么咱通常其实16万8、18万8就比较大
1: 额的。就说到彩礼的话，
2: 对，
1: 一般就是结婚的话会专门的说，哎，这是我给你的
2: 彩礼，对对，这里对一笔，然后里可能这个首饰会3金，首饰也会一起的，是谈婚论嫁，两边嫁家长或者订婚才会给的一个东西。而这个案子中，他是比如说首饰是2020年给的，是吧？2020年刚是认识。是不是可能还没到谈婚论嫁的程度，钱呢也是在陆陆续续的给的，每个月3000，这种根据跟彩礼的性质应该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综合这些来看，就跟原告也讲明了这些法律的一个风险，是吧？这日常的3000多块钱的比较类似一个小额的日常的双方同居的一个日常的消费支出啊，而不是一个为了结婚为目的的一个赠与。
5: 老话说啊，谈钱伤感情啊，这感情都没了，谈钱就更伤人了。眼看着双方是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法官呢也是费了不少心思，又是面对面，又是背对背的，两边啊是来回做工作，就是为了能够化解这对曾经恋人的纠纷和矛盾。那么结果如何呢？
0: 我今天到法庭来打官司，我也没指着我把这20万都要。我说实话，就是我们现在我的理解是，他有工资，我有工资，我们在共同生活的时候，有了这17万的存款，我只要给存款的一部分，知道吗？我要50%、60%或者40%，这样就是我们通过法庭来看的。
4: 但是女方压根儿不同意，说自己平时打3份半工，每个月能有10000元的收入。男方说的17万元是他自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
7: 是我们自己的存款，和他有什么关系呢？原告他一直认为 像婚姻关系一样，我们的存款他也有份，但实际在法律上这根本不是这样的。我挣得多那是我自己有本事，那不代表说我的钱就要分你一半。
0: 我俩有过一次协商，协商的时候呢，被告就同意了，给我是到最后的
11: 三万五，
0: 最后谈到三万五，前面是我们五万呢，四万谈到三万五，然后把那两件首饰给我，他说四天以后就给我，就结束了，这个事儿就不用闹到今天这样。然后等到他搬完家，他把衣服拿走的时候，他不同意了，是他不同意了，我才主张的这些。
6: 但是我给他，不代表说我承认说是那个。给他有这个债务。
4: 女方表示，之所以反悔，是她后来反应过来，协商时男方偷偷录了音。
6: 等到第二天回去了，我才反应过来，我是怕他把这个三万五给他了以后，还是今天这种。
10: 还告你。
6: 对，所以说我就没给。
12: 两个人在一起居住生活过日子，就肯定是钱，你要真算上也算不清。就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遇到这种案子呀，我们也会先行进行调解。因为双方从2020年开始认识到6年经历的时间很长，据悉其中的一些事实呀，两边都很难说清楚所以说从调解最终调解两边都能达到各自满意的一个程度，案子可能能判出去，但双方这个心结可能一直了不了，没准我这个案子判了，原告还会起诉他别的案子，比如同居欺诈。
10: 他上诉你上诉，他再打你再打，两边就又会有一些就节外生枝嘛，一堆东西，说好后半生吧，就后5年3年，所以说你俩就会陷入这个诉讼的一个漩涡当中。这个是非常非常牵扯耗掉人的一个精力的。
4: 法官见俩人心里有心结，面对面调解可能不利于矛盾化解，于是法官转换思路，展开背对背的调解。
6: 小额我呢我就接受了，我认了1万块钱，我拿
10: 那个首饰呢？
6: 首饰我不给。
10: 1万多感觉够呛我可以问一下，但我肯定不想着给你俩彻底解决的。当然就像你律师那个赠与他一输了，他会给你打那个叫同居关系稀产，分不清的话就会存在一个可能会存在一个风险，所以你考虑考虑。
6: 那我就
10: 两万块钱。
4: 随后法官又跟男方这边进行了沟通。
13: 我其实打官司前我一直问我的律师，我能得到什么？律师一直不说，我的律师一直不说。我知道的后果可能会比我调解的要差，我知道，但是我还是想来到这来试试。
14: 如果是我们在调解前的时候，你当时同意了，就都不存在律师费了。你是反悔的，他是反悔的。
10: 录音是什么的？录音是你们谈的一个过程。第一，他没有书面，没成，你也不能说按这走人家有权利反悔只要一天没录到纸面或一天没定好，人家就反悔了。
4: 经过法官释法明理的沟通，男方愿意降低预期，但是对给女方的金戒指和金手链仍不松口。
9: 那他对于金饰那块他现在不
10: 金饰很显然是一个表达爱意的一个方式。
14: 我要那手链和戒指，
7: 就是2万加手链和戒指，
14: 那个我一定要。你的那个手链和戒指是我吃糠咽菜挣来的。
7: 行，那您有念想，我们这边也有念想，一人留一个呗。
14: 我不同意啊，我就把那名戒指。
12: 最终呢是被告返还原告2万块钱，然后分四期支付，从这个月开始每月给5000另外金戒指然后返还给原告金手链呢有6个珠珠6个珠珠，然后原告3个，被告留3个，对，都留了一个纪念。
15: 这场历时许久的财务纠纷啊，最终是以双方协商和解画上了句号。其实爱情啊，很难用金钱去衡量，但是通过这个案件呢，也是提醒大伙儿，恋爱期间的钱财往来，既是情谊，也藏着风险。面对感情的时候啊，大伙儿一定要理性对待，别让曾经的美好变成对簿公堂的遗憾。
5: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俗话说啊，人有三急，这上厕所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刚需了。但是前不久，广东一名女性外卖员呢，却经历了一件很尴尬的事儿。凌晨时分，她在佛山街头找不到还开放的公共厕所，不得不跨城啊，到广州辖区去解决自己内急的问题。
15: 据澎湃新闻的报道，广州市民黄女士呢，是一位经常在广州佛山交界地送餐的外卖员。8月18号凌晨3:30左右，黄女士送完外卖，骑着电动自行车呢，路过佛山南海区的平洲玉器街附近的时候，忽然觉得肚子疼，她就赶紧啊，通过地图去。

0: 导航搜索附近的公厕。
1: 这导航显示呢，离黄女士100米左右就有一间公厕。那黄女士快速抵达之后啊，发现整座公厕的主出入口大门是上锁的，她被拒之于门外了。黄女士看到啊，这公厕现场是干净整洁，没有施工围挡和故障通知，不存在临时停用的特殊情况，应该是属于日常化、常态化的夜间关闭了。
0: 黄女士呢，无奈之下赶紧去搜索下一个公厕。第二个公厕呢，离得并不算远，可是常规的男女厕所啊，也是铁将军把门，只有一处无障碍厕位的这个门是开着的。但是黄女士还是没能在这里解决问题，因为这间无障碍厕位它的灯是坏的，里边漆黑一片。
1: 您说啊，这深更半夜的无障碍公厕里面情况不明，黄女士又是孤身一人，她呢也是没敢贸然在这里如厕。黄女士决定啊，再忍一忍，继续呢，通过导航寻找下一间公厕。
0: 导航显示，大约2公里之外呢，有一间便民公厕。这个时候，黄女士身体的不适感啊，已经愈演愈烈了。她就快速骑车啊，抵达了现场，然后再度失望了。她发现这间公厕同样是大门封闭的状态。
1: 那接下来的事情呢，也是如出一辙。黄女士啊，也是凭着自身的毅力，咬着牙呢，来到了导航推送的第四间公厕。但是啊，公厕的门仍然是锁着的。黄女士啊，几乎是就要崩溃了呀。
0: 迫于无奈，黄女士做出了一个听起来不可思议的决定。她骑车跨越了佛山和广州的交界区域，终于是在广州辖区找到了一处24小时正常开放的公厕。
1: 这事后啊，黄女士是在网上吐槽了自己的遭遇，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涉事的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工作人员向羊城晚报记者透露说，曾经发生过市民夜间将电动车推进公厕充电、乱停车等等违规行为。那综合考虑使用效率与维护的支出，辖区的公厕呢是采取了分区域开放的模式，夜间呢是11点到次日的5点临时关闭男女厕，保留无障碍洗手间24小时开放。工作人员还表示说啊，从即日起，辖区内所有市政公厕呢实行全厕位24小时开放。
0: 当地街道办回应称啊，说整改措施一步到位，这是值得肯定的。要说起来，公厕夜间关闭原因无非就是两个，一个呢是担心会有安全隐患，第二个是为了节约成本。但是公共服务的终极目的啊，是让公众满意，公共厕所到点就锁门，如此的操作啊，固然是方便了管理，但是决策者有没有换位思考一下，想到群众如厕难的尴尬和痛苦呢？从这一点来说啊，公共厕所的管理方还是要认真反省的。
1: 没错，那对于一些群众不可或缺的公共设施，可不能出于惯性思维啊，像对员工的日程表管理一样，按点就上班，到点就下班。这公厕一下班了，夜间出行的人民群众啊，那可就不太方便了。
0: 让人遗憾的是啊，这种执行上下班制度的公厕并不是个例。据苏州日报的报道，苏州工业园区商圈的公厕夜间长期关停，每天晚上22时到次日清晨的6时，这是上锁的时间。今年7月中旬的一个凌晨，苏州有一名夜班的外卖骑手在配送途中啊，突发肠胃不适，同样是依靠着导航搜索到片区内的5座公厕，逐一前往之后，发现全都上了锁，最后呢，被迫绕行了3公里。来到了片区内唯一一处24小时开放的公共服务驿站，才正常上了厕所。
1: 事件曝光之后啊，当地园区的管理部门也是立即进行了整改，在外卖物流密集点位呢，保留了24小时应急公厕。
0: 那现如今啊，夜间劳动者呢是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还有环卫工人、值夜班的医护人员等等，他们呢都被称为是城市的守夜人。当大多数人进入梦乡的时候，正是这些人让我们的城市得以正常的运转。再怎么说啊，也不应该让如厕问题去困扰这些为社会默默奉献的人。
1: 当然了，在这一方面，大多数城市服务呢也是到位的，堪称是样板啊。包括咱们北京在内，像青岛、无锡、洛阳等等城市，近年来呢也是试行了公厕24小时开放制度。
0: 今年五一期间，北京每天还出动了4万名环卫工人，增加了公厕的清扫保洁频次和巡回保洁力度。全市1.3万余座公厕不仅仅是24小时开放，在人流集中的区域，保洁时间还进一步的延长。

0: 的答案，就说什么民调没通过。
1: 对此，徐女士也感到十分疑惑。
0: 所以涉及到公共了，我说公共又不影响大家照明，这表非搁我们家头上，我就给他讲理，我说这个表搁我们家头上大家都高兴，那又不影响任何户的照明，你搁哪都不影响他家正常用电呢。他说人家有的户就是不同意，反正给我最后的答案是这，我说我想不通啊，我说钱也不让他家出，正常用电一哪又不影响他家。
1: 一层三户，只有自家门框上顶着四块电表，徐女士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反对自己仪表。
2: 对，那二楼的也是电表在这个门上面。
0: 二楼的也是。
2: 那我们现在过来来二楼看一下，二楼也是这样，你看二层也是这样，他家相当于没换。但我问您啊，就是像您家这种情况的，
0: 对，
2: 那有没有说这个户型的移了的？
0: 有
2: 啊，也有，
0: 我觉得都了解的。你看我们都转完十七号楼两个就是新移的，还有19号楼，我这手机里也有，就我走过的呀，就最近新安的门的都移了。他能做这项工作，并不是说咱就是说固定的，你人就焊死的做不了。
1: 在徐女士提供的照片中，我们看到有其他单元的三户居民电表的位置有所不同，有的是四块在同一侧，有的是两两分组，一侧一组。正是这些发现坚定了徐女士要仪表的想法。
0: 如果就是说他焊死到上面没有，这一个小区就没人动过，我肯定也就死心了。你，他物业的都跟我说，我19号楼了，刚移了的，你等着半年以后我给你移。我说你半年以后给我移什么呀？我这马上装修，你这好事你为什么不提前做呀？
1: 可几番沟通下来，事情依旧没有结果，徐女士对此也难以释怀。
0: 聊着聊多了，反正有的同事就说啊，你这新住户来了你就这那个的。我说我新住，我也是这的居民的，能解决的你为什么不为居民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我说给新入户旧入户没关系，咱小区这不老旧小区正在改造，环境越来越好，再一个你社区又是品质社区这拿的，你不就是为了改善居民的生活吗？对吧？
2: 对，
0: 你现在有这条件，你过去没条件另说，你现在有这条件，你能给我移你就想办法移了呗，你也帮助我了，对吧？我说那你们什么时候这问题解决呀？也没个答案。
3: 徐女士的想法是啊，这几块电表就算移了位置，也不影响别人使用，而是给自己呢带来便利。只要自己愿意出钱，别人没有理由去反对啊。同时，她还提到了啊，说同一个小区里有住户的电表位置啊发生过变动，所以她就更不理解了，为什么自己不能移这个电表呢？那为了弄清楚真相，我们的记者也是来到了小区，展开了实地走访核实。
2: 听这个徐女士说，就说像您家这种情况的也有，
0: 对，
2: 并且人家是把这表移了，
0: 对
2: 啊，他们是移到哪里了呢？
0: 就是有的就移到这个门框的侧面。
2: 那您有没有了解过，那就是说他们移了的是怎么移的呢？
0: 这人没人告诉你，这个人也不会告诉咱。
1: 为了弄清实情，帮助徐女士解开心中的疑惑，记者在小区也进行了实地走访。
2: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二单元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表确实啊，位置是不一样的。您看这个二单元的这个户型的电表是在它的一个侧面，哎，它这个地方也有这样的一个小房子，这个小一点啊。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我们想问一下，当时您家电表是本来就在侧面啊，还是从这个地方移到了侧面？
4: 不知道，时间太长了，时间太长记不住了。
2: 啊，好，谢谢。从这一户居民这里没有找到答案，我们再来接着走。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一单元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户的电表的位置呢，也是在这个侧面的墙上。我们过来问一下这一家啊。啊，我们想问一下，当时您家就在侧面啊，还是当时是从正面您这边移的？
4: 我们家一直就在这儿。
2: 哦，就没移。
4: 我住过来就在这儿。每个楼栋跟每个楼栋不一样，它隶属单位不一样，所以它电表安的地儿就不一样。
2: 哦，就当初的位置就是在侧面。
4: 对，反正我记得就是在这儿。
1: 这户居民回忆，从父母搬到这里已经住了快20年了，这期间电表肯定没动过位置。 不过徐女士还告诉记者，小区还有住户完成过电表移位。随后记者也根据她提供的线索找到了这一户。
2: 那徐女士告诉我们呢，是有移过电表的这样的居民。那我们现在

0: 也是来到了20号楼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户的电表确实是有两个在旁边，然后另外在门的侧面的楼梯下方的墙上还有两个。我们来问一下，看看他家有没有人啊。你好。
1: 记者敲门后无人应答，因此我们也无法核实这几块电表到底有没有经过移位。
2: 我们的记者啊，不止一次到了现场，始终是没有联系上这户居民，所以也难以核实是不是有电表移位的情况。那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先后联系了社区、物业还有供电部门。那为什么徐女士想要移电表的诉求一直没有实现？这个表到底能不能移？有没有人移过？我们来听听啊，这里边的情况。
3: 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因为所有的33个楼，咱小区103个单元，除了塔楼，基本上都是这样。
4: 有移了的吗？咱先说有移了的吗？
3: 我来以后我没听说过。
0: 他说的那个是20号楼换的，那怎么？
3: 我来了11年，我没听说过那儿换。
0: 你听说过那话？
1: 社区书记告诉我们，小区里电表箱的位置从建设之初就是有区别的。
5: 您应该能发现一下
0: 啊，
5: 就是您这儿您看一下。
0: 啊，
5: 我觉得他当初这个房子他设计的时候，如果这种大个儿的这个电表箱的，
0: 啊，
5: 他应该都放在边上。
0: 啊，
5: 如果这个电表箱小的，他都是放在哪儿？您发现这规律没有？
0: 这
1: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确实电表箱不在门上方的几个单元，一层的电表箱个头相对较小，而徐女士家的电表箱个头相对较大。
5: 她当时这个建房验收的时候，应该是按这个来的，
0: 对，
5: 因为您看电表它很非常专业，社区它我们没法说它电表能不能换，这个具体情况，待会儿供电局既然说他们来，由公安局来解答。
1: 随后，国家电网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现场。
0: 你好，就我刚才打的电话，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就是有居民反映说想挪电表，就是我们想，就是您过来给看一下。
6: 我们这看过好多回了都。
1: 显然，这位工作人员对徐女士家的情况并不陌生。
6: 当时那个安装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你要说挪的话也可以挪，但是咱这个楼道啊，它跟别的楼道不一

0: 动啊，办理入住，这个事实你就承认了，相当于。那么现在呢，你要求调整它的话，它就要去占用另外一块的这个墙面，是业主共有的。那么你这个挪用的话，挪位置的话呢，就需要按照民法典278条，1/3以上业主的参与表决，参与表决的1/2以上同意。
1: 法律规则摆在眼前，可徐女士也有疑惑，民意征集到底该征求哪些人的意见呢？
0: 挪这个东西3户就可以。这个供电表是本层的还是全楼的呢？
2: 整个的这18户，
0: 那就得征求全楼意见。咱不严格说不叫改建重建复古设备哈，但是它属于挪一个位置，然后呢占用其他的一个位置，这个我觉得征求意见是没有错误的。那么有一块全楼的供电表的话，那征求全楼意见应该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3: 民调和费用的困惑啊，陈老师呢是帮助徐女士解开了，而徐女士呢还有一些现实的顾虑，同样也困扰着她。那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4: 4块电表吧，有那个旁边邻居的问题。你比方说，人家检查电表，购买了电以后，看看这个电表的这个数量什么的，也得需要梯子登在我们家门口。那我们家要一出入门，啪一开门，人正好看电表呢，这也是一个安全的问题吧。
1: 对于徐女士的这一顾虑，陈老师也从相邻权的角度给出了解释。
0: 就说这个叫相邻冲突这个问题，因为他看电表是他的一个权利，
4: 对，
0: 他出门是徐女士的一个权利。那么如果邻居说看电表，说我得拿这个梯子爬上去去看，那么严格说，从这个一个合理的行为角度，他应该先敲门，跟徐女士说，大姐，我要看一下电表，我可能搁一梯子站5分钟10分钟，您先别出来。这是一个我们叫合理的一个必要的告知提示。那么作为徐女士来说呢，出门现在一般的门上都有猫眼儿，
5: 对，也可以先看
0: 出门，她可以先看一下猫眼儿，因为她有这种可能性，外边有没有站人，有没有说是正在看这个电表。如果说有，推门把别人家弄翻了，可能就要承担没有履行充分注意的义务，导致其他人受伤，然后给一定的损害赔偿。
5: 我觉得您这个提醒也非常对，因为毕竟他这个单元的这一户都在门上，
0: 这就是一个客观现实的状态，就是您买房的时候他就在，这就是一个客观的现实条件，你在购买这个不动产的时候事先你知道了，并且你已购买这个行为接受了，但接受之后你就要有一个充分的注意义务，不要说因为你开门别人正在这儿看，然后呢哪怕他就没有用梯子，就抬头站在这儿看呢，一开门咚撞一满脸花也不行。所以充分注意，这边呢及时告知，双方做一个邻里相处的一个和谐状态就好了。
1: 除此之外，徐女士还有这样一个担心。
4: 你说头顶上天天顶着这个出来进去的，我觉得就反正也是个安全问题。
6: 头顶4块表是吧，一个人容易产生一个阴影的问题。
4: 你说出了门脑袋上顶着这个，有我给觉得一种压抑。我说再一个，你要是搁在侧面，人给人感觉还好像安全一点。
0: 说安全隐患这个事情，如果电表放在这儿有安全隐患，徐女士不需要去这个走现在的程序，
7: 他只要把供电局告了，以排除妨害为由，保证安全为由，就 OK 了。这个是50块钱一个诉讼就解决了。法院判下来之后，甭管邻居们同意不同意，供电局必须就得挪，而且这个钱可能他还不用出了。
5: 那怎么判断他是不是有安全隐患呢？
0: 那当然了，这就由法院，比如甚至于可以做司法鉴定。会找一个房屋安全鉴定机关，比如说安全鉴定总站这样的，来去做司法鉴定，拿出一个鉴定意见来，到底对徐女士的居住构不构成一个安全隐患、安全的威胁？就是，所以说我们在说这种理由的时候要客观。
1: 也就是说，安全隐患不能仅凭主观感受判断，需要专业机构给出客观鉴定结果。
4: 我的理由我只能是嘴巴说，我也没什么依据，我只能是说

0: 不安全，给我移一下。
1: 但是这个理由，我个人认为啊，就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充分。
0: 对呀、啊嗯，咱也没有什么材料什么的，是吧？嗯、只不过是咱就觉得自己居住了，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给移一下，别老在把顶着这个了，是吧、嗯、
2: 那么既然这样，如果说徐女士依然想换防盗门又该怎么办呢？在现场陈老师也给出了几条现实可行的建议。
1: 给您个建议，如果您真的想挪，您就去跟邻居们逐户的去谈、嗯、好好的商量、嗯、让邻居们能够理解您的这种愿望，甚至于这种不便、嗯、啊，担心，但是您不去跟邻居去讲，嗯，那么别人一定要同情您吗？那、嗯、您自己不努力、嗯，别人为什么要去理解您呢？
0: 对，
1: 您得去把您的这种想法告知给大家，嗯、告知给邻居、嗯，邻居可能会同意，嗯，但是如果邻居们真的都不同意的时候，嗯、您也别恨别人，
0: 哎，我那
1: 这是一种可能性。你也得接受。
2: 沟通到最后，陈老师也给想要换门的徐女士提供了一个更简单的思路。
1: 其实防盗门呢，现在都可以定制。
3: 对，没错。
1: 也就换句话说，你并不是说我买一防盗门一定比现在门框要高要大，就必须我得把门框给调了、嗯、更何况这个墙是承重墙，
0: 这个不弄，这个
1: 这是承重墙，
0: 这个不弄。
1: 换句话说，你如果不动这个，不拆这个边儿，嗯，也就或者说你不把这门框扩大的话、嗯、也就说你这个门的边儿可能会大，
3: 对，
1: 但市场上未必就所有的门框的边儿都一定会那么大。徐女士对于自己的这个防盗门的规格的设想，嗯，期待是不是要调整一下、嗯、也就换句话说，不像邻居似的我做的那么高大上，
0: 哎呀，那
1: 啊，这种就是说我在现有条件下、嗯，我虽然装修了，我翻新了，但是呢，我在现有条件下去尽可能的达成一个翻新的状态，但是我只能就现有条件去做，肯定能够满足您定制的要求，就防盗门厂家、嗯、肯定
0: 对
1: 啊，嗯，好吧，
3: 行，好了，
1: 那这样，希望您这个装修顺利啊，乔迁新居，
0: 谢谢，
1: 啊。
0: 好嘞，您辛苦，辛苦。
4: 这老旧小区电表布局差异的问题啊，属于是历史遗留问题，电表移位。

还可能会继发细菌感染，出现破溃、化脓、斑痕这样的情况，延长恢复周期，严重影响到我们皮肤的状态以及日常生活。那如果说真的遇到隐翅虫了，咱们该

0: 我自己在密云独立住房，预计在28年准备上北京买房来。
1: 为什么还有规划是28年再回来买房啊？
0: 28年我觉得这个数吉利。
2: 26年不吉利。
0: 26年他2年半我觉得动不好呢，明年就3年了，28年再动房。哦，
1: 嗯，您这个规划的还挺清楚的。
0: 我平时好爱旅游去，那个有时跟旅游团，有时跟孩子去，爱旅游团呀，国内国外都去。今年这5一上的是桂林。那一带玩去了，完了前些日上北戴河来的，挺好的。外边我觉得趁年轻出去走走去。
1: 对对对，一看您这身体也好，是吧？
0: 好旅游又爱说爱笑，反正是心眼善良，反正是找另一半肯定对他也赖不了一样。
1: 是，您对我们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0: 也行，但是我有点，我有些心仪人，我有点奔着那个周哥了。上回说也是，
1: 你看他心里也有人，他心里也有人。那行吧，擦身而过吧，好不好？
3: 好的。
1: 行，那这样咱们先回到观察室啊。好，这边走就行。哎，
4: 大家好，我是刘全利，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请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我发现我们姐姐有一股神奇的魅力，人特别想跟你说话。然后就觉得您可能没有什么攻击性，然后跟您在一起呢比较舒服，比较放松。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5: 就您这人让人一看吧，感觉到亲切，就是感觉到您比较厚道。就说有的人挺忠厚的，哎，从面相就能看出来，这是肯定的。面由心生啊，使人呢愿意跟您亲近，有些心里话也愿意跟您唠一唠，说一说，确实有这种感觉。
6: 还是对金女士比较对眼，那就到时候看看金女士腰好了，跟她联系。
7: 您可别的上这儿来。
6: 您再明确一下您的择偶要求，您找一啥样的？
8: 我就是找一个安心过日子，踏踏实实过日子。
6: 年龄
8: 上下差不多就行。
0: 上回看的那个周大哥那个一节目，反正看着吧，反正我有点心动那感觉，我这儿来了。但他今天没来。可能有原因吧。
9: 赵女士对往期嘉宾周先生一见倾心，编导在之前与周先生取得了联系，但不巧恰逢周先生搬家，无法到现场与女士见面。不过周先生表示，节目录制时他会在直播间同步关注女士。
5: 周副使啊。那我知道16000。
0: 不知道他叫，好像叫周志斌吧。我看到他。
1: 你喜欢他什么姐？
0: 我们都事业单位。
1: 你也？
0: 我事业单位会计。干了40年了，事业单位会计。另外，那个岁数也相当，他比我大2岁。一见钟情吧，反正看着我就心里心动了。
10: 喜欢啊！
0: 我是从来不看，没注意选择，因为我有爱人，就不用看选择了。那时候。我们家那个
1: 姐，我们节目光是为了给找对象的
0: 啊，自己搞。但是孩子老爱看那《非诚勿扰》，他看《非诚勿扰》，我说看选择。我们孩子说你也不搞对象，这有对象你看选择。我们家有时候等你没有时候你再看吧，有时候我也看，偷偷摸摸看。
1: 多粗犷！不让看就不看了。
0: 就有时候他，我上我家两电视那上那个屋看去。
1: 真的，你问问穆老师，我们都有家哈。我们在做这个节目当中，我们都学到了好多好多。
0: 是，跟在这节目学了不少知识。
1: 是，
10: 你包括我们现在走街上，我现在的粉丝是选择的粉丝多。随便走街上说，哎，穆老师，您上那儿买菜来了？我说我们家也吃菜啊。哎，就人家都是有老夫老妻，但是人家就爱看选择。他们能从每个人的故事和事故里，就他们能受到很多启发。
0: 我现在特别爱看选择，我人家叫我吃饭去，我说不行，我得看选择。我看2场，一个7:01，还有9:09那场。
1: 7点是重播的，9:09是首播的，都是新的节目。
0: 谁叫我吃饭？我说我不去，自费我也不去。我说
1: 单给我们姐吃饭了。
0: 选择，主要你看你的节目多， 几乎都这节目都让你给占上了，
1: 不合适是不是姐？
0: 合适，我就爱瞅。你今天穿这衣服，
1: 要不合适我就少出现。

0: 你穿的衣服也特漂亮，
1: 是吧？哎，你看咱俩红配绿多合适，是吧？
0: 我这不好看，
1: 我看你我也看着喜庆，
0: 我这
1: 翠绿翠绿的，
2: 皮肤白，嗯，穿衣服就挺透亮的，是吧？
0: 今天我成与不成的，就我来这节目没觉得。
1: 不行，姐，您都这么说了，不能不成，必须得给您找一个，是不是？那周大哥是吧？说怎么着，看上去都是事业单位的，嗯，然后
0: 完了岁数也相当，
1: 岁数相当，嗯，还有呢，
0: 吃饭干啥的？他说饭店，我一般的我就想的在家吃卫生，我早年熬豆脑呢，一个人做肉夹馍，哦，都做，嗯，我跟我家那位人做肉夹馍的时候都4点多就做，还得发面呢，那发些面好吃，然后再肉再塞里，完再熬小米粥，就那咸菜比炒菜还贵呢，我给他做了咸菜。
1: 天哪，您这全套的呀都，
0: 咱都说你可娶一个好媳妇，就这说的。
1: 是啊，嗯，那您是准备接着去照顾周大哥去？
0: 他要对我好，我就照顾他。
2: 是的，
0: 嗯，我就让他感
1: 觉。我要是周大哥，我就
0: 家的温暖啊，
3: 最好是的，
1: 是吧？不说对不对？
3: 没错啊。
1: 不，你们三位单身，你们觉得呢？
3: 真不错。
1: 要有一位女士说，她要是喜欢我，我们俩能走到一起，我就这么照顾她，是不是也挺感动的？
4: 幸福呀，
1: 是吧？多幸福！
4: 而且早上4点钟起来就做肉夹馍，真不容易啊！
3: 真是。
0: 我还熬豆脑呢。哇，
3: 嘿，啊，全套。
1: 姐，你啥时候回北京？那个蜜月稍微有点远。
0: 现在孩子就在北京，我也正上北京来，还在北京要独立住房。
1: 啊，您在北京是有房的啊？
0: 我有房，我给北京房，我在头几年我买了又给卖了。
1: 所以现场呢，甭管老周了，你们谁觉得合适？
2: 人家有目标了，那就别的。
5: 你们都已经不是君子了，你们都是君子他爸了。
0: 对，也没准人家没相中我呢，
1: 对吧？你看看是不是？
0: 气都叼了一头。
1: 崔大哥怎么样？
2: 我们这姐姐，很优秀。
1: 这姐姐，值得您奔到密云去追吗？
0: 你也就顶多2年在密云。

0: 说我那个3000块钱还完还不算，然后各种让我给他买东西，他跟我全留着心，我所花一分钱他都记得很清楚。我家孩子生日，我给我家孩子买的时候买了，他说给他姑爷买一个跟我要，我给他姑爷买，买完了他说你都给买了不给我买，然后呢我就觉得那他过生日，我说那给他买一个3000多块钱的，后来他过了一段时间他不要，他要一个10000多块钱的表，当时我就心很心疼，因为虽然我挣得多，但是因为我没有什么保险，我要自为自己留点钱，然后我心疼了好几天，我就硬着牙答应了，答应他过了几天又不要了，又要让我买50克黄金，过一段时间呢他还让我给他买50克贴到他的桌子上，还让我给他买车，这不没买成，我没答应，没答应这就跟我借这个钱，他没有一点良心。
1: 在女方看来，俩人分手的导火索并非全是因为此次借钱，
0: 导火索是他闺女有孩子了，在外边上着班，一天3-4个电话每天都给他打打，从那以后我们的生活所有的就改变了，我不能确定说是你们说什么了，但是这里边肯定是有事的。
1: 不难看出双方有了嫌隙，所以女方也选择结束这段感情，但是女方认为男方提出的这20余万元不应该还，同样对于金戒指和金手链她也不同意返还，女方表示这是恋爱期间男方赠予她的，属于情意表达，这哪能再要回去呢？
2: 首先确实要分清楚这个钱款的性质，法律上如果赠钱款或者物品已经交付了，原则上是不能撤销的，也就是说你不能反悔的，给了就不能再往回要了。
1: 您听，这要是赠与的话是不能往回要的，但此时男方却提出他们这些财物是有条件的赠与，
3: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因为当时口头约定在张退休之后办理这个结婚登记，那既然是以这个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嘛，结不成婚了那你这个占有就没基础了。
1: 那么双方有争议的这些财物到底应不应该返还呢？
2: 这个案子呀，首先确实要分清楚这个钱款的性质啊。如果是附条件的赠与啊，比如说原告主张的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此种情况下啊，就会参照彩礼的这些规定。但是前提都是要原告能证明这些钱确实是以结婚为目的的一个赠与啊。
4: 当时在一起的时候，有谈过结婚吗？
5: 没有，
0: 没有。
1: 但是男方声称跟女方提过结婚，但是庭审时并没有提供相关书面的证据，法官表示退一步讲，即便男方提过也得判断有争议的财物是否属于彩礼范畴，男方提出的这20余万元时间跨越长，算是好几年累积起来的，首饰也是之前购买的，这能被认定为彩礼吗？法律上对彩礼是如何规定的呢？
2: 还有看这性质是个大额的，是就是什么咱通常习俗的16万8、18万8，也比较大额的。
6: 就说到彩礼的话，
2: 对，
6: 一般就是结婚的话会专门的说，哎，这是我给你
2: 的彩礼，对对，这里对一笔，然后你可能这首饰会3金，首饰也会一起的，是谈婚论嫁，两边嫁家长或者订婚才会给的一个东西。而这个案子中，他是比如说首饰是2020年给的，是吧？2020年刚是认识。是不是可能还没到谈婚论嫁的程度，钱呢也是在陆陆续续的给的，每个月3000，每个月3000，这种感觉跟彩礼的性质应该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综合这些来看，就跟原告也讲明了这些法律的一个风险，对吧？这是日常的3000多块钱的，比如类似一个小额的日常的双方同居的一个日常的消费支出而不是一个为了结婚为目的的一个赠与。
7: 老话说啊，谈钱伤感情啊，这感情都没了，谈钱就更伤人了。眼看着双方是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法官呢也是费了不少心思，又是面对面，又是背对背的，两边啊是来回做工作，就是为了能够化解这对曾经恋人的纠纷和矛盾。那么结果如何呢？
8: 我今天到法庭来打官司，我也没资格，我把这20万都要。说实话，就是我们现在我的理解是，他有工资，我有工资，我们在共同生活的时候，我的这17万的存款，我只要给存。

0: 50%啊，60%啊，或者40%，这样就是我们通过法庭来判的。
1: 但是女方压根儿不同意，说自己平时打三份半工，每个月能有10,000元的收入。男方说的17万元是他自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
2: 是我们自己的存款，和他有什么关系呢？原告他一直认为像婚姻关系一样，我们的存款他也有份，但实际在法律上这根本不是这样的。我挣得多那是我自己有本事，那不代表说我的钱就要分你一半。
0: 我俩有过一次协商，协商的时候呢，被告就同意了，给我是到最后的
3: 3万5，
0: 最后谈到35,000，前面是我们5万呢，4万谈到35,000，然后把那2件首饰给我，他说4天以后就给我，就说结束了，这个事儿就不用闹到今天这样。然后等到他搬完家，他把衣服拿走的时候，他不同意了，是他不同意了，我才主张的这些。
4: 但是我给他，不代表说我承认说是那个。给他有这个债务。
1: 女方表示之所以反悔，是她后来反应过来协商时男方偷偷录了音，
4: 等到第二天回去了我才反应过来，我是怕他把这个35,000给他了以后还是今天这种
5: 还到你，
4: 对，所以说我就没给。
6: 两个人在一起居住生活过日子，就肯定是钱你要真算上也算不清。就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遇到这种案子呀，我们也会先行进行调解。因为双方从2000年开始认识到6年经历的时间很长，据悉其中这些事实呀，两边都很难说清楚所以说从调解最终调解两边都能达到各自满意的一个程度，案子可能能判出去，但双方这个心结可能一直了不了，没准我这个案子判了，原告还会起诉他别的案子，比如同居稀产。
5: 他上诉你上诉，他再打你再打，两边就又会有一些就是节外生枝，一堆东西，说后半生吧，这后5年3年。

0: 您说啊，这深更半夜的无障碍公厕里面情况不明，黄女士又是孤身一人，她呢也是没敢贸然在这里如厕。黄女士决定啊，再忍一忍，继续呢通过导航寻找下一间公厕。
1: 导航显示，大约2公里之外呢有一间便民公厕。这个时候，黄女士身体的不适感啊已经愈演愈烈了，她就快速骑车啊抵达了现场，然后再度失望了。她发现这间公厕同样是大门封闭的状态。
0: 那接下来的事情呢也是如出一辙，黄女士啊也是凭着自身的毅力，咬着牙呢来到了导航推送的第四间公厕，但是啊公厕的门仍然是锁着的，黄女士啊几乎是就要崩溃了呀。
1: 迫于无奈，黄女士做出了一个听起来不可思议的决定，她骑车跨越了佛山和广州的交界区域，终于是在广州辖区找到了一处24小时正常开放的公厕。
0: 这事后啊，黄女士是在网上吐槽了自己的遭遇，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涉事的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工作人员向羊城晚报记者透露说，曾经发生过市民夜间将电动车推进公厕充电、乱停车等等违规行为。那综合考虑使用效率与维护的支出，辖区的公厕呢是采取了分区域开放的模式，夜间呢是11点到次日的5点临时关闭男女厕，保留无障碍洗手间24小时开放。工作人员还表示说啊，从即日起辖区内所有市政公厕呢实行全厕位24小时开放。
1: 当地街道办回应称啊，说整改措施一步到位，这是值得肯定的。要说起来，公厕夜间关闭原因无非就是两个，一个呢是担心会有安全隐患，第二个是为了节约成本。但是公共服务的终极目的啊是让公众满意，公共厕所到点就锁门，如此的操作啊固然是方便了管理，但是决策者有没有换位思考一下，想到群众如厕难的尴尬和痛苦呢？从这一点来说啊，公共厕所的管理方还是要认真反省的。
0: 没错，那对于一些群众不可或缺的公共设施，可不能出于惯性思维啊，像对员工的日程表管理一样，按点就上班，到点就下班。这公厕一下班了，夜间出行的人民群众啊，那可就不太方便了。
1: 让人遗憾的是啊，这种执行上下班制度的公厕并不是个例。据苏州日报的报道，苏州工业园区商圈的公厕夜间长期关停，每天晚上22时到次日清晨的6时，这是上锁的时间。今年7月中旬的一个凌晨，苏州有一名夜班的外卖骑手在配送途中啊，突发肠胃不适，同样是依靠着导航搜索到片区内的5座公厕，逐一前往之后，发现全都上了锁，最后呢，被迫绕行了3公里。来到了片区内唯一一处24小时开放的公共服务驿站，才正常上了厕所。
0: 事件曝光之后啊，当地园区的管理部门也是立即进行了整改，在外卖物流密集点位呢，保留了24小时应急公厕。
1: 那现如今啊，夜间劳动者呢是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还有环卫工人、值夜班的医护人员等等，他们呢都被称为是城市的守夜人。当大多数人进入梦乡的时候，正是这些人让我们的城市得以正常的运转。再怎么说啊，也不应该让如厕问题去困扰这些为社会默默奉献的人。
0: 当然了，在这一方面，大多数城市服务呢也是到位的，堪称是样板啊。包括咱们北京在内，像青岛、无锡、洛阳等等城市，近年来呢也是试行了公厕24小时开放制度。
1: 今年五一期间，北京每天还出动了4万名环卫工人，增加了公厕的清扫保洁频次和巡回保洁力度，全市1.3万余座公厕不仅仅是24小时开放，在人流集中的区域，保洁时间还进一步的延长。
0: 同样是解决夜间需求，我们节目呢还报道过，北京很多区县呢都建起了24小时不打烊的暖心驿站。我们今天查了一下资料啊，全市呢有1364个暖心驿站以及专属服务点位。这些暖心驿站啊，外卖小哥刷脸就能够进入，在里面呢能够充电、能够热饭、能够歇脚，外卖小哥呢能够切身的感受到来自于社会的浓浓的人情味儿。
1: 所以要我们说啊，一座城市真正的体面，可不是说看你盖了多少的高楼、修了多宽的马路，而是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人们体验到了多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比如说对于外卖小哥来说，在深夜奔波的时候看到驿站里传来的灯光，这就是一种温暖。而我们经常会说，城市的温情往往就体现在那些我们看似不起眼的小角落里。
0: 最近这几天啊，咱北京可以说是秋高气爽，白天没那么热了，晚上也特别的凉快，正是出游的好时候。

0: 没错，所以今儿啊，给您介绍一个好地方，就是隆福寺的隆福朝集。那里每周都有丰富多彩的活动。最近啊，那里举办了一场搭子运动会，有美食，有运动，您可以约上您的搭子，或者线下找搭子都可以来参加活动。赶紧跟着我们的记者啊，一起看看。
1: 一场京味十足的搭子运动会在隆福朝集举办，通过组队完成任务的形式，为参与者们提供了一个轻松自然的社交场景。
2: 第二个环节叫做边走边吃大餐，第一个成员边吃鱼夹馍，然后边到我们那个终点，然后第二位成员站在终点，需要两位夹着气球一起往这个起点走。到了起点之后，大家需要喝掉一杯豆汁儿，喝完豆汁儿之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蒙眼吃炸酱面的环节。
1: 本次活动集趣味、竞技、北京特色美食和团队协作于一体，让美食、运动、社交在秋天的隆福寺奇妙凑单，也是吸引了很多市民参与。
3: 因为平常就是我们来隆福寺是来吃饭的，然后下来的时候就看见了这个运动会，
4: 觉得这个搭子运动会挺好玩的，
3: 对，挺有意思的。
4: 今天谁是你的搭子？
3: 我的弟弟。
4: 有默契没有？
3: 应该会有的。有一点点的。
4: 今天的小搭子是谁？
5: 这是我们家孩子。
4: 对，很了得第几？
6: 第一。
7: 本身他俩能成是一个相亲节目，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其他的一些年轻男女的需求，就比如说生活中就是想找一下同好，找一下搭子，所以我们就延伸了一个品牌叫搭子计划。然后今天的我们的这个秋天来凑单搭子京味运动会就是我们的一个活动，然后这个呢主要就是想让大家能够在线下找到搭子，然后丰富自己的平时的就是工作之外课余之外的生活。我们非常推荐就是大家来线下来玩一下，然后来放松一下身心。
1: 由生活频道

0: 而得名的。王东旭17岁入行，就是从杀鱼做起。这么多年，他熟悉各家焯水，用木锤轻轻敲碎，让虾肉与虾壳充分释放鲜味儿。热锅炒香，加入用蟹壳熬制的蟹油，进一步增鲜。再加开水熬制成虾汤。
1: 这汤你看熬出来胶质感了，拿勺子一蒯，一条线它不会断层，它要断层的话说明这个汤没熬好。气比较大，放一下，哦，再给它封上。好，这样反复2次到3次，这样蒸出来鸡蛋会滑更嫩，多嫩的蒸鸡蛋。
0: 虾仁焯水，淋上热油，使得虾仁的颜色变得更亮。平铺在蛋羹上，虾仁的爽脆与蛋羹的滑嫩形成呼应。最后再淋上江浙人偏爱的糟油，进一步丰富味觉层次。
1: 西湖龙井的一个茶叶点缀上面，让它的口味更加有层次感。今天咱们那个开个一个会议，第一个呢就是今天晚上。
0: 作为90后餐饮界的新锐，王东旭带的是一支00后的厨师团队，他会把自己所学事无巨细地传授给他们，也会带着这些充满热情的年轻人一起头脑风暴，未来可以创作出更多独特的作品。
1: 我一般都是晚上，爱晚上跑。9点半。
0: 曾经一本餐饮杂志让王东旭明确了奋斗的方向，不断地尝试变化和创新。如今小20年过去了，已经成为主厨的王东旭又有了新的目标。
1: 我希望这个店呢在明年或者今年能拿下米其林这种黑林中这种的一些奖牌吧。40岁之前能做到米其林主厨啊或者黑林中主厨就好了，因为这是一个荣誉嘛。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君兰里北京味道掌门王东旭。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掌门私房菜，西湖醋鱼。
1: 大家好，我是君兰里主厨王东旭，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西湖醋鱼。这个鱼呢，我们之前的一种做法是用草鱼，我们呢就是给它更新了一下，用这个笋壳鱼，刺少，肉质比草鱼要嫩。这个鱼呢，从这个脊背这开一刀，不要拉断，有个2公分就行。接下来是做一锅水，然后开始浸泡这个鱼，咱把这个葱姜放里边，把火调小它，低温慢煮的那种感觉。放上料酒，去除鱼的腥味，大概需要60到70克。就给它这种低温的60到70度，慢慢的温个4到5分钟。然后接下来咱们调一个西湖醋鱼的汁儿，原酿酱油70克，用到的醋呢是200克，白糖200克，水100克，搅拌均匀。好，咱们小火给它浸4到5分钟了，咱们给它关火，把鱼给捞到盘子上。已经兑好汁，倒入锅里，糖醋汁烧开之后，勾入咱们的芡，让汁更浓郁。烧开之后，咱们可以往鱼上浇。撒这个姜末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它吃出蟹的味道。西湖醋鱼咱们就做好了，咱们这个口味呢是酸、甜、解腻，非常适合夏天的一道菜。
0: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

0: 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爱生活，每一天。
2: China，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转在北京。
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所有人都看到了朱雀三号的成功，但没人告诉你成功之前的样子。
10: 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说来自于已知的难点，其实是来自于未知的盲区。
11: 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不够创新。
12: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
13: 回收火箭对于航天人而言，我们可能要经历一次次的计算，一次次的实验，一次次的归零。
14: 明代匠人是把朱雀画在了穹顶之上，而几百年后同样叫朱雀的火箭发射升空。
2: 专精特新研究院历时一年，独家记录从总指挥到每一个航天人，那些没有被看见的日与夜。
15: 中国蓝天，创造历史。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16: 我来选择认识他，献上一束玫瑰花，我俩一起把手拉，我要把他带回家，和他一起笑哈哈。
11: 别说了，
16: 上哪玩意我跟着他，他想吃什么我给他买什么，我给他做什么。
2: 台上偶遇故友，是巧合还是缘分？
16: 我俩认识在昌博认识的，
17: 老相识。
18: 所以您竟然是给他当亲友团的吗？
16: 不是，
19: 没有没有没有，
18: 是偶遇的，你又碰到了你喜欢的。
16: 就是缘分，他让我绞头我也绞了。
18: 为了您都断发了。
16: 你要做我的媳妇儿，我就听您的话，我给你跪着我都愿意。
2: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16: 拿着玫瑰花，我第一跪，我行不行？
18: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2: 昨天我们认识了赵淑霞女士，64岁，北京人，事业单位退休，她爱旅游，爱做饭，豆腐脑、肉夹馍样样拿手。她对往期嘉宾周先生一见倾心，可惜对方因搬家未能到场。不过她在现场遇到了和她有相似背景经历的崔先生，两人最终选择下场继续交流。接下来即将上场的二号先生又会带来怎样的故事？
18: 有请我们的二号男嘉宾，掌声有请。你好，欢迎欢迎。
16: 大家好。
18: 哎，来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裴贵章，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

0: 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我看您今儿有备而来哈，还带了一副本儿。
0: 对，我上个我到集市，我看着小本儿不错，我也选择便捷的那个三朝话，我拿着快本书。
1: 哦，
0: 有说说你
1: 这之前都没露这才艺啊？
0: 没露，你没我记得上个台，你没让我说，
1: 怪我，
0: 没让我说，
1: 嗯。怪我，
0: 我上方庄体育公园，我去了。
1: 哟，说上了
0: 啊，说两次。
1: 那今天来，在北京电视台再来一遍。
0: 现在开始吗？
1: 来啊！
0: 好，谢谢。
2: 好，
1: 来，
0: 谢谢各位。选择栏目办得好，专家老师来指导，会长今天又来了，选择来把媳妇儿找到之后当做宝，我要把那当做宝，珍惜和他每一秒，相亲相爱直到老。
1: 哎呀，
0: 第二段
1: 真不错啊！我要把它当作宝。
0: 选择栏目名声扬，她是单身好红娘，工作人员特别忙，就为单身搭桥梁。选择成功情意长，从此不再守空房，我要带她去远航。
1: 哦，
0: 好，第三段
1: 啊。
0: 路上几件叫渣渣，选择来把钱腰搭，我来选择认识他，献上一束玫瑰花，我俩一起把手拉，我要把他带回家，和他一起笑哈哈。
3: 可能这是他的爱好吧，然后加上他用这个顺口溜也好，语言也好，给打出来，打用快板的形式弄出来也挺好的，但是这种人呢只适合做朋友。
1: 您别说，您编的真不错，
0: 自己瞎编的，
1: 是吧？
2: 挺好的，
0: 自己瞎编的。
1: 柳先生第一次见，是不是？您觉得怎么样？您这个小顺口溜，
4: 人真是比较爽快的。
0: 我也选择便写的，那个押韵。
1: 嗯，
0: 啊，
1: 这个见了媳妇儿，带着去远航
0: 啊，带着去远航
1: 啊，
0: 我喜欢的，
1: 然后笑，哎，笑哈哈。
0: 我舍得回头花钱，他想上哪玩，我跟着他；他想吃什么，我给他买什么，我给他做什么。我爸是厨师。
1: 您爸会做跟您会做是一回事吗？
0: 我从小就看我爸做饭，我就学会了。
1: 哦，但你看万一碰上像刚才我们二号女士那样人自己就会做，
0: 那更好啊，他更好，我也会做，他也会做，俩人一块做，这不挺好吗？
2: 大哥意思是我要为你下厨房。
1: 下厨房。
2: 对。
5: 是具备只羡东风，
0: 就差一媳妇儿了，
5: 就差一媳妇儿啊！
0: 对，要钱有钱，要房有房，还不对。他就是没钱没房，我有。
3: 我喜欢那种，就是说，哎，不是那种特张扬，但是呢，有内涵的，什么事情都表面上不声张，但是实际上心里。
6: 我现在还带着这个
7: 戒烟糖，
6: 戒烟的这个戒烟糖，你看这一喷。
8: 我呢？
6: 酒，
8: 嗯，
6: 酒很早很早，基本上就，啊、
0: 我带上大爷吃饭去吧，吃完中午饭，他说回家还得上你家看去吧，哎，我说呀，我对你没有感觉，我还送吃饭就走吧，谢谢你了，哎，我是错过机会了，
1: 后来
0: 我又后悔了，六个小时才未婚，
1: 哦，
0: 机会有，都通过选择，认识了，
1: 你看看
0: 我
1: 是不是
0: 错过两次机会了，
1: 所以这次啊，
0: 这次。什么样我都要。
1: 哦，
0: 我对
1: 不讲究演员了。
0: 我带儿子我也不要，我没房子也不要，没退休也不要，身体不好的我也不要。我这什么都要，带儿子怕什么呢？他把我吃了。
1: 想开了。
2: 上来就让您给还账的那个。
0: 那不成。
2: 对，这是找钱包来的，不是找老伴儿来的。
1: 就是之前预设的条件太多，才耽搁了自己的幸福。所以这一次啊，咱从选择重新出发。只要女士打来热线，不是像刚才专家老师们说的让你给还账的这种哈，咱都认真的考虑一下，是不是？
3: 原来我想有可能降低，后来说良心话也曾经尝试了一下，不行，不能勉强，真的不能勉强，一开始勉强就没有好结果。
1: 我们来看这次老裴来到我们节目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
0: 环境，我讲你九年了，
1: 热爱生活，身体硬朗，爱运动，两段感情皆留有遗憾，
0: 对，
1: 常年奔走相亲角，盼望遇见知心伴，
0: 对，
1: 嗯，
0: 是
1: 热爱生活哈， 我跟你讲，通过您那貌似夕阳红，看出您是很热爱生活，
7: 对
1: 对吧？管他唱出什么歌
7: 来，我心里有你，
1: 对，
7: 我心里有他，
1: 是
7: 找一个，我心里就是他一人，
1: 对，
7: 就没有想法了，
1: 对，
7: 就感情专一，我是感情专一的人。
1: 我想起了原来来我们节目里有一个教写字的那个张先生哈，他就说，他说我可以天天给你唱歌，一年三百。